0: 9车位已经是满，另外7点的航班就86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5%满，9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傍晚6: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50%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就57%车位满，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的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的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的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以及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也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中港台方面，在香港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数字办联同警方及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举办电车宣传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社会正踏上一场创科之旅，旅程要走得更稳妥、更长远。网络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维护网络安全不仅守护市民和维持社会日常运作，更有助推动香港创科高质量发展。数字办就表示，今次的活动以流动宣传方式深入社区，透过电车车身展示创意漫画，宣扬网络安全和安全运用创科的重要性。两架主题电车由即日起连续4个礼拜穿梭港岛各区，提醒市民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慎防各类的网络陷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3: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3: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的政局有什么改变呢？刚才 Susan 讲到，他1968年的时候已经是自由党的了，不過呢，依個正正就是當日點解 BC 自由黨要改名的原因，就因為啲人當將聯邦自由黨同埋 BC 自由黨咧係混淆咗嘅。咁頭先阿 Susan 所提嘅1968年咧，自由黨已經執政咧係指聯邦自由黨。咁而當時嚟講咧，喺 BC 省自由黨咧係不成氣候嘅。所以而當時嚟講係又比較係中間偏右嘅政黨，係 Social Credit 咧係成為一個政府。而因為咧，而當年啊，當年 Bill Wenderson 的醜聞而令到整個 Social Credit 的黨就是冧了，而跟住再出嚟的話咧，就自由黨就是 BC 自由黨就取而代之啦。咁所以一個咧 BC 自由黨同埋聯邦自由黨咧係兩個唔同的政黨，亦都正正點解喺Kevin Falcon 咧喺翻嚟做黨領嘅時候咧，要將嗰個BC 自由黨的名字改做 United 咧 ，BC United 咧，因為當時咧聯邦嘅自由黨嘅聲譽咧係非常之差，而啲人咧就係擔心咧就將嗰個省嘅自由黨同埋聯邦自由黨咧混為一談，而令到佢哋咧就不能夠咧係受到選民嘅支持，所以咧佢就要改名啦。但係點知改完名之後咧，更加衰，原因就係根本啲人更加唔知道 BC United 係乜嘢嘢。咁而令到佢原本大家認識嘅 BC 自由黨咧， 同埋 BC United 有好多人咧，就兩個咧就根本就扯唔上關係，咁啊當咗係一個新黨嚟睇啊。咁而當時嚟講，因為聯邦嘅保守黨咧，因為聯邦自由黨嘅衰落而令到聯邦保守黨興起啊。咁當日咧，點解 BC 保守黨能夠咧突然之間冒起？原因都係因為個名嘅問題啦。咦？不如諗下個名嘅問題。若果而家到今時今日，聯邦自由黨嘅名又行翻喎，若果將我
9: BC 自由黨又出嚟咧
8: ，BC 自由黨出嚟，還掂而家喺，
9: 但係冇一個好嘅頭喎，而家。
8: 咁佢哋搞咯，
10: 去選啦。
9: 又請阿 Chris D 卡出嚟啦。
8: 又不需要嘅，咁可以嚟講嗱。而家我哋知道啦，有一少少嘅新聞啦嘅消息咧，就係話咧，其實而家 BC 聯合黨咧係冇真真正正接埋嘅，仍然喺嗰、那個係有一個註冊喺度。而最重要嘅嘢就係咩咧？原來 BC 自由黨呢個名咧嚇，仍然係 BC 聯合黨擁有嘅。嗱，咁而家喺嗰個紙上邊咧，阿馮義幹仍然係一個 BC 聯合黨嘅黨領嚟嘅。嗱，如果馮義幹聽到呢個我哋講嘅嘢嘅話，不如出嚟諗諗咧嚇，就將我哋 BC 自由黨可以帶翻起。咁你出嚟就搞一個 event， 就話選一個新嘅黨領。而家喺咁多嗰個獨立議員啊，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好似係開心姐咁，好懷念翻過去嘅 BC 聯合黨或者係 BC 自由黨嘅時候。亦都有不少嘅獨立議員都係過去都係 BC 聯合黨或者係 BC 自由黨嘅，咁或者佢哋大家喺埋一齊再重新推翻起個 BC 自由黨，都唔係冇可能嘅喎。
10: 我覺得馮宇光咧真係要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即係就算你係唔去積極參與呢個選舉之下，點解你係即係將我哋成個黨係即係變咗係無形失蹤咗咧？咁而家其實我哋有啲係資深嘅省議員或者係曾經做過廳長嘅黨員咧，其實佢哋係想做組織翻一個黨，令到我哋原本嘅 BC 自由黨嘅黨員可以走翻埋一齊去做翻一個黨咧，就去爭取去幫下屆嘅選舉咧，希望能夠即係跟呢個新民主黨做一個對線嘅。
9: 我其實覺得個口號咧就唔係為個黨嘅，係為我哋 BC 省嘅
10: 省民
9: 嘅幸福未來而去設想，去翻成立翻一個黨咧，去做翻佢哋應該做嘅嘢，而唔係話而家接埋無聲無息嚇，咁亦都唔向我哋省民交代。咁我哋好啦，頭先我都提過啦，我哋曾經捐過啲錢，你又點樣去運作佢咧？咁其實咧 ，BC 自由黨咧係一定嘅，即係可信程度啊。喺嗰陣時嚇，係而家只不過喺個即係領導層入邊有啲問題咧，應該你就即係要補救翻亡羊補牢咧，去做翻一啲嘢，令到我哋 BC 省民咧喺未來日子，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咁大嘅地方，咁多嘅資源，我哋有590,000+嘅人口嘅，我哋 BC 省人力我哋係夠嘅。嘢即係資源，我哋係有嘅，地方我哋係有嘅，我哋只不過係點樣去發展佢啫。尤其是而家美國喺我哋嘅隔離，對我哋而家關税咁樣樣嘅話，我哋唔去自力更生咧，我哋係好難去再去即係同即係我哋嘅鄰居啊，即係我哋以前嘅兄弟咧，去所謂嘅關税戰啊。
8: 嗱，當然嚟講係招牌一個好重要噶啦 ，BC 自由黨係一個招牌嚟嘅啫。BC 保守黨都是一個招牌，只不過那個話事人呢，就是說拿著招牌的時候是有沒有好好地利用呢，這是最大的關鍵。當日即到今日來說呢， Caroline Finney 呢是一個 BC 保守黨的黨領，而他拿著一個 BC 保守黨甚至乎是 BC 反對黨這個招牌，他有沒有好好利用呢？因為當你做了這個反對黨的話事人的時候，你有一個責任呢，就是說怎樣令到民眾啊，必須省民覺得你是可以隨時取替了這個政府。當你這個政府執政無能、執政不力的時候，你是應該準備取而代之。但到今時今日，我只看到他們的黨裏面少少四分五裂，從什麼可以能夠取替到這個政府呢？
10: 即係好簡單，新黨你出嚟嘅時候，咁你失驚無神就話啊 ，Teresa Wood 即係屈傑冰，我哋嘅省員係屬於呢個中國共產黨嘅黨員，係你喺個程序上，我覺得係一個無理取鬧咯，因為你即係身為一個黨領，你首先你點樣去定好你個黨嘅政綱，點樣去應對 你的執政黨那個執政黨裏面我們一個為一個反對黨的時候那個角色是怎樣做好它呢，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基本的、條件性呢，就是說、先團結了它整個黨，因為本身 BC Conservative 這個、保守黨呢是有兩派的人的時候呢，如果它是站在一邊去做了一個分歧的、黨的政綱呢，這個是最令到我們所謂、四分五裂的黨員了。
8: 好，我想先聽阿 Ling 的電話。阿 Ling 等了很久了，請講。
11: 我你不緊要、首先我講屈傑兵先，是不
8: 是？好啊。
11: 那我覺得屈女士呢，她就應該是更上一層樓，她應該去聯邦那裡好一點了，因為他這樣的條件呢或者都會幫到聯邦、卡尼都或者會看中他的，是不
8: 是？
11: 另外呢我覺得下一次的回收呢都是會 collection 的，我 不知道到時、自由黨或者保守黨的結果是怎樣、都是兩個黨合併、都不會有大多數政府的。另外一個想問題呢，就如果自由黨呢改名呢，我就建議他呢就、叫新自由黨或者是進步自由黨，補回自由黨那個金七招牌，那人家就算不是很懂的話 都有個印象，是不是、我想問如果自由黨現在這樣的短時間呢再組合新黨領的時間會不會很慢，還有個成功機會、有幾大呢？那我們因為新民主黨都做了這麼久了，我覺得我都應該要換人咯。其實是黨領的問題，我覺得、不妨呢就考慮一下、好像以前 Crystal Cut 那樣請外人回來，但是那個黨領就一定要、collection 好，即是、顧合到整個黨的、那個、大家的結構咯。希望他們 可以做到咯。leader 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做到的話，我們希望都有一個機會咯。看看大家怎麼想咯、我不想三分之多 再做了、或者可能對到厭了咯。希望呢，但最重要的那個黨領不是只是說選他，我們 BC 省的經濟最重要的、在經驗來講呢，希望他合作咯。Harper 是一個好的 example、如果選了一個黨領，他能夠是好像 Carly 那樣外請人，或者、他們有本事的，我看他們都有辦法咯、是的， BC 省都應該轉、如果或者太多黨的話，大家分豬肉咯。新民主黨都係應該要走啦。
8: 好，
11: 咁我個睇法係咁咯。
8: 好多謝曬阿 Ling。好，喂，我先聽廣告下邊説話，一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3: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5: 吓、点解咧？
1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5: 送礼最高层次，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8: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刚才阿丁讲到就说，若果现在再重新整一个新的中间党出来，他会不会说有足够时间能够组织到而能够对抗到新民主党呢？这个问题大家在上次的 BC 省选里面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日来讲，在 BC 保守党当时最多由罗士德转党的时候， BC 保守党只有两个席位而已，那两个席位都是罗士德带回过去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只要你的党能够是有一个领袖能够凝聚到一个中间或者中间偏右的人士在一起，而对抗新民主党那些经济的和治安的不足之处，根本就大家都是期望这件事。不要忘记一下，我又想挂一挂开心姐，就是说当两个政党，一个政党里面有两个不同 的取向人士摆在一起，其实是问题不会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共同目标呢，是对省民有利的。很多时候很多的省议员呢，甚至乎在今次呢，在一个退党潮里面，有很多省议员都是说，我们原本的目标就是说希望 BC 保守党能够凝聚到一个力量，是对抗我们的 BC 新民主党。但是他们感觉不到这个 BC 保守党能够有这个这样的愿景 在他们前面。所以他们就觉得来讲已经是希望不大。而他们希望这件事就是等待可能有另一个新党出来呢，是用一种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它凝聚在一起呢，是做一个新的势力呢，是造成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出来的。但亦都讲一讲为什么 BC 保守党呢，为什么到今时今日呢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内讧呢？其实有一路以来呢， BC 保守党的存在已经是很长的历史来的。一路以来呢，他都不能成气候，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很多时候 BC 保守党的人呢就过分于在道德理念啊，或者在道德思想方面呢，是极之是叫做保守甚至乎是执着。所以其实在罗士德 的带领之下呢，他自己当日呢都是面对了这个问题的。因为有很多的 BC 保守党的元老派人士呢，其实对罗士德不满的原因，因为他们就觉得他已经是入侵了 BC 保守党。
10: 格明兄，你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就看看怎样答你为之对。因为政治和私人管理一间公司呢，我觉得是有分别。但如果讲政治是很直接，就是说我的政治理念，我喜欢这个党我就喜欢这个党，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同打工，我打工我为了我一份人工，我就算不喜欢这间公司呢，我都会停留在这里做这份工作，为了生活起计。但是政治是很清晰的，即是你叫我入哪个党，我都要问我自己，我究竟我的理念在哪里，而这个党的理念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这个是很直接很清楚的。但现在你突然间将两个党 BC United 和保守党去联合上来的时候，两批人我们讲是一个成人来的，他 在个社会里面有他的专业，有他个人的理想理念。而你说叫他突然间要两个人坐埋一条船，要大家同一起撑船呢，我觉得是有个困难的。因为是很强烈的理念呢，你不能够说我跟你喝杯茶喝杯咖啡坐在那里吹下水都可以。但是政治的事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两个党不是不为国家不为这个社会，是为大家都是共识想为这个社会好，但始终说我的政治理念我是不一样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和合是很难做得到完美。所以如果你说没有一个好的党领去管治这两批人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矛盾呢，就是火星撞地球，所以搞成就分开两批人士呢，就是令到呢個 BC 保守黨咧有個問題出現啦。
8: 嗱，咁又 Hugo 想問你，你贊唔贊成啊？頭先開心姐咁嘅分析咧？
17: 我就有少少唔同意咧，我都即係有所謂同你一定個你嘅即係意見咧，就係話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現狀咧，就反映啲即係投身政壇呢啲人嘅心態咧，就係、是。部分是不是为贡献社会的，不是为我们省民谋福利的，是为了什么自己的权力、啊、自己的欲望、啊、更加是机会主义者。他看到哪里有机会就上哪架车，希望在那个机会之中能够分到一些好处，反而没有机会的时候即刻就走了。这些有些人是这样的，即我觉得现在 BC 省，其实我们 BC 省现在是处于
9: 外憂內患之中嘅。點解咧？就隔離嘅嗰個兄弟國家啊，對我哋加拿大啊徵收50%嘅關税啊，各省之中咧 ，BC 省其實受到嘅打擊咧係最大嘅。省議會咧，嗰啲省議員咧，應該其實上下一心咧，集中火力嘅對付呢一次危機嘅。咁啊，消滅呢個關税對省民咧帶嚟即係好大嘅影響嘅，俾我哋嗱，唔係一著眼於政治利益啊，令到咧 BC 省嗱，而家保守黨嘅內控咧就同埋黨領各議員咧糾纏嘅問題咧就係、是、啊，我自己嘅利益係點樣樣啊？我覺得即係令到我哋啲選民好失望咯。咁我希望咧 BC 保守黨同埋有關嘅議員咧反省一下咩叫做咧？覆巢之下咧，覆巢之下冇完卵嘅。呢个时候大家应该抛开成见咧，合作，唔好话你而家大家咁样反咧就死咗咧，个一齐死嘅。
10: 我同意阿 Hilbert 你想讲，即系大家要共同一个理念去做。但系你谂下，而家我哋联邦政府被特朗普呢个政府嚟欺霸我哋，我哋整个加拿大人士希望大家团结，系团结先话我哋要破呢个壁垒。我哋國家省與省之間的商業貿易的壁壘，到今時今日我哋都未破得到，因為其中有些省份是有自私，叫做佢有佢自己的保障，佢嘅省份佢唔能夠共同我哋嘅聯邦政府所要處理嗰個問題。面對強敵嚟打我哋嘅時候，點解今日我哋仲未已經差唔多一年啦？我哋都未能夠有個壁壘破得到嘅時候，頭先阿 Hilbert 所講嘅機會主義者自私，你都可以咁講嘅噃。是不是？所以今次我覺得保守黨即是這個問題呢，其實還原翻出來，其實就是說大家都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大家都是一個有自私心態。那我當然想做高官啦，是不是？我去到入到個黨，我想有執政，我可以代表一個廳長，肯定很多人都想的、起碼你能夠投身這個社會的時候，我有個高官的職位的時候，我可能做的工作跟一個普通的省議員是不同的，這個很正常的。
8: 咁似乎咧，開心姐要都答翻佢頭先所講嘅嘢啦，就係話咧，兩個唔同理念嘅人咧，係冇可能擺埋一齊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哋都係正正咧，就想用翻呢個方法嚟答啊。開心姐就係話，當我哋有一個共同目標嘅時候咧，大家咧就係求同存異咧，就係呢個係可以將兩個唔同理念嘅擺埋一齊啦。咁同時嚟講咧，嗱，我哋喺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嗰個氣候方面咧，好多人都因為咧係要保障翻我哋自己個人嘅理念。今次保守黨咧，好多時都係比較嚟講，佢哋保持翻佢哋自己嘅深信嘅理念咧，而係拒絕翻另外一個唔同理念嘅人喺埋一齊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失去咗一個機會，就係、是、一個機會係乜嘢咧？我哋無論係乜嘢政黨都好，最主要嘅目的係為邊個服務？係為人民服務噶嘛？佢就係要為翻我哋保守大眾必須省嘅訴求而先能夠有生存嘅空間。若果大家對於 BC 省人的訴求就是話點樣能夠令到我哋經濟振興，點樣能夠我哋治安更加搞得更好，而點樣令到新民主黨唔能夠繼續用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去管治翻我哋全 BC 省？佢個理念就是話人人有飯食，呢、這個理念是好的，但係問題就是都要睇餸食飯啫嘛。當係冇餸嘅時候，點樣去運財運得好呢？咁呢樣嘢佢哋完全係做唔到，而我哋希望有一個政黨能夠係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喺我哋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個反對黨能夠有能力去做取替政府，而呢個政府根本就好多時候都係浪費，同埋甚至乎咧係嘥曬個納税人錢，又唔識點樣利用我哋資源。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反對黨無效喎、啊，阿 Hilbert。
9: 是咁啊，即係我唔可以話佢無效嘅，只不過佢個而家佢個政策佢個即係路向咧，喺我嚟講作為一個省民咧，係有少少失望啦。
8: 好，喂，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接聽你嘅電話。
1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2: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0: 唔
0: 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1: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2: 肉面向鱼，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4: 下午5:30。
2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3: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新闻提要
27: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至今已经系发现538名遇难者嘅尸体，近1000人系仍然失踪。另外，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搜救工作系继续。BC 原住民酋长联会表示，省新民主党省议员以及原住民领袖 Joan Phillip 今日下昼去世，终年74岁。组织形容 Joan Phillip 咧系一名卓越嘅领袖，亦都系一名勇敢嘅战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美国将会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台风沙德尔在中国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减弱为强烈的热带风暴，不过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星期五晚到星期日广东的雨势将会明显加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9: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crabpark.ca。
3: 周末有咩消遣啊？
4: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park 玩咯。
3: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4: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3: 真嘅？
4: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3: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3: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王嘉文，
8: 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咧就系保守党退党潮对我哋 BC 省嘅政局有咩影响啦？阿 Jeff， 唔好意思，你等咗好耐。Jeff 你好，
12: 系各位好，系。首先就想问咧，这个 Caroline Finley 咧，佢个英文佢个 last name 系点串 ？FIN 咧
8: ？FINLEY。
12: L E Y， OK。 雖然我知道他現在
8: 是無意境的，但是、哦、不好意思，是 F I N D L A Y， 不好意思，我串錯了
12: B L A Y，
8: 是不好意思
12: OK， 你知不知道 他本來 是由哪個區來的？我知道他暫時是無意境的、
8: 在 Delta
12: Delta
8: 是、
12: 哦、那就真的奇怪，因為 Delta 都是大溫地區嘛，咁有乜理由？即系通常大温地區係即系點都係比較即係 cosmopolitan 啲嘅，有乜理由佢言論會咁得人驚？話喺毫無證據嘅情況之下，會話畢兵係共產黨員，咁啊另外仲得人驚？好似佢話佢想向畢兵向Richmond 嘅華人出售共產黨嗰啲會籍係嘛？呢、這個真係完全係好無稽喎！這樣即是他說你說如果他是那些細攤啊、內陸來啊那些人說這些這樣的東西呢，就你說都還可能有一點我理解到啦。他 Delta 都是大溫地區嘛，沒有理由大溫地區通常即比較上是即融合一些的地方，會這些人思想會這麼多人害怕。而且我想說呢，就是呢我知道其實華人呢很多都是即比較上是想選啲即係中間偏右嘅政黨，喺理財啊同埋喺治安方面咧，都係接近即係都係唔贊成呢個新民主黨。但華人咧最驚就係咧嗰啲所謂即係右翼政黨咧，俾嗰啲有種族色彩嗰啲右翼人士騎劫咗咧，咁樣咧就會即係咁啊對華人會卻步。即係我啊，另外我想問一個問題咧，你哋認為咧？會不會這個 Finley 上台就搞到這麼多人退黨大頭佛這樣，會不會他也都很快被黨內的人拉冧他，即要另選過另外一個好一點的黨領，因為不是的話都很難會傳接到這 個 BC 保守黨、嗯、我想說是這麼多。
8: 好，多謝 Jeff。 好，或者我再聽多幾個電話先、啊、趙女士你好。趙女士不好意思，你等了很久。
13: 哦，唔紧要，不过咧，我即系如果你问我个感觉吓，而家喺 B C 发生咩事？呢个保守党，我都唔知佢哋发生咩事，散收一盘咁样啦。总之喺我印象中就，而且好多事发生嘅呢个党，哎呀，唔好讲话去做反对党啦，佢而家自己都冇法子，即系点讲啊？做啲嘢俾人睇嘅，咁點去做反對黨啊？嗱，我啊始終都係撐阿屈別京噶啦，因為佢咧撲心撲命為加拿大，為列治民區每一個人，我可以講，無論你係西人好，中國人好，佢唔理你族裔，你有需要佢就去幫手啦。只要你係喺列治民區，佢都真係乜都做噶。啊，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佢個保守黨。无论即系以前自由党、原跳党嘅又好，跳党又好，始终佢哋嘅出发点系有一个佢哋想为个社会好嘅，我觉得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样。我觉得保守党里边即系有啲问题咯。
8: 嗯、
13: 你睇有乜理由佢哋自己冇攞以前嗰个咩罗志德？咁又係俾人咁樣唔知點樣搞，咁又收毀咗佢，又推冧佢。 最近呢、這个保守党又系呢个咁嘅左，我呢、這个呢、這个而家呢个咁嘅领袖咧，我都唔知佢点样选出嚟嘅，佢哋啲。咁我觉得咧，即系保守党而家真系内部立立乱，你点叫人支持你啊？咁所以咧。唔好再去讲话，推冧对手党对手啦，唔好讲啦，冇资格嘅，真系自己立立乱，点去做啊？
8: 嗯，好。
13: 好啦，你话团结点团结啊？我想问啊，系咁多啦。
8: 好，
13: 谢主持。
8: 多谢。好，我又听埋阿 Danny 嘅意见先。Danny 你好。
1: 系 MTP 咧，个个好唔中意去揸庄嘅。嗱，而家咧，特朗普而家去到而家嘅环境咧，阿卡尼同阿 B 省嘅保守党咧合作得好顺畅紧噶啦啊！突然间嗰个保守党咧又话呢样又话嗰样，想做揸庄人，咁啊排得唔到去嘅。但系佢心系心狭啦、啊，即系容许人其他嘅即系族类或者类啊，无端端话不结晶系。系圣乜啫，冇乜人嚟噶，喺唐人，即系个个都系间谍嚟噶，去香港过嚟噶，唔系中国共产党过嚟噶，啊，正式移民过嚟噶，同埋你讲，你即系话佢系真系勾过嘅间谍，喂，冇出证据，你而家诽谤咗人嚟，你联邦话啫，喂，你系间谍要赶咗佢出离境噶，喂，但系联邦又冇赶咗出离境。咁你咁去咗檔案之下，咁人哋點啊？嚇，俾你污名咗咯喎！喂，即係想，即係話結證啊！俾張封信你信住俾太太得嘅要，一去下台，咪即係個保守黨要下台先得嘅要。我話黨領啊，咪冇機會再揸莊嘅啦，保守黨一係轉第二個黨啦，自由黨啊出翻嚟做翻啦。
8: 嗯，好
1: ，OK，
8: 好，多謝曬你。我再听埋朱先生嘅意见，朱先生你好
7: ，Hello，
8: 系，请讲。
7: 我想讲个题外话，提醒大家咧，就今晚去入油，听日就会嗰、那个十个先嘅联邦税咧，联邦汽油税咧就会终止噶啦。咁亦都希望你哋下个星期咧可以探讨一下，呼吁卡尼咧或者系联邦政府咧继续系宽减呢十个先嘅联邦汽油税啊，以解。我哋依家油價高企，亦都可以探討一下咧，係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個汽油税咧，亦都係時間咧應該係取消噶啦啊！因為根本就唔係咩環保嘅問題，根本就係亦都有一個敛財嘅工具。咁喺我哋咁辛苦嘅環境底下咧，希望黃主持人咧，你哋睇下下星期係咪可以注意一下呢個問題。咁呼籲大家今晚去入油係咁啦，拜拜，
8: 拜拜。朱先生咧，亦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喺個民生嘅問題咧，我哋亦都係要睇一睇嘅。咁仲有嚟講，佢都提咗點咧，就係話我哋對於省民方面咧，其實我哋正如阿 Hilbert 所講，我哋有好多嘅資源，但係咧政府咧係冇好好咁利用，而我哋嘅資源係充裕嘅情況之下，而個汽油税仍然係高企嘅話咧，對於我哋省民嚟講咧，係唔能夠係可以接受到嘅。好，希望開心姐聽完咁多位聽眾嘅講法，咁有咩睇法咧？
9: 我睇法都是堅持我自己的理念，
8: 即係
9: 都是希望 BC 自由黨馮義幹先生真係將我哋呢個黨交代得清楚，重新俾我哋個機會去選另一個有能力嘅人士咧做我哋個黨領咧，令到我哋 B 省呢個自由黨咧重返呢個政壇，咁就所謂做呢、這個反對黨咁或者係執政黨都好啦，我覺得而家我哋係需要和合翻我哋自己一班共同理念去為呢個 B 省市民服務嘅。
8: 嗱，頭先我都聽到幾位聽眾咧都係好撐啊 Vicky 兵嘅，咁我又要睇嗱，又要問一問大家啦。嗱，你哋睇到見到啊 Vicky 兵咧喺兩年之前咧就由BC 聯合黨跳黨去到去到 BC 保守黨，因為當時咧，佢覺得咧 BC 保守黨咧係能夠成為氣候係對抗翻新民主黨嘅。嗱，到今日兩年之後咧，佢亦都係由 BC 保守黨退咗出嚟，做一個獨立議員。而佢嘅原因亦都係同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因為睇唔到 BC 保守黨能夠再有能力咧，係可以做成一個政府， 而覺得同佢個黨定咧係根本就唔能夠可以再度合作嘅空間。咁啊，希望又問一問你咧，就係話當我哋見到一個議員能夠咧嚇係誒為堅持佢嘅理念而係俾人可能會罵上一個成日係都跳船嘅惡名，你覺得佢係值唔值得咁做咧？
10: 嗱，呢個係睇個人嘅取捨，人每個人嘅政治觀念啊，佢個立場啊，佢都有佢個原因嘅。咁啊，當然啦，阿屈傑兵議員咧，佢嘅做法，佢認為佢自己啱，佢先咁做嘅。咁但係都有啲人持不同意見嘅。咁亦都聽朋友講咧，就話：喂，你呢個黨有困難嘅時候，你突然間走咗，咁會對呢個黨嘅傷害，你有冇諗過咧？咁即係有人朋友同我咁講，咁我都覺得就係話，如果係。如果我嚟講咧，如果我做嘅話咧，我就唔會跳船嘅，我就會話啊，如果呢個黨而家有困難，我哋會堅持咧，同呢個黨啲人咧，大家一齊去整合咗，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佢，咁令到呢個黨，因為嗱 ，BC 自由黨其實我係一個支持者，佢喺呢個執政嗰幾屆入邊咧，係對我哋 BC 省嘅經濟啊，對我哋 BC 省嘅即係民生啊，都好大嘅。好大嘅轉變啊！因為即係我覺得係好事嚟嘅。阿 Christica 做嗰幾嘅，即係嗰幾屆嘅嘢咧，我覺得佢係對 BC 省係有非常大嘅貢獻。而當時屈傑兵咧，亦都係佢嘅中流砥柱，係佢嘅即係左右手咁滯噶啦。咁點解去到嬲尾後期會即係自由黨變咗咁樣樣咧？咁我哋唔知內部嘅情形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個人嚟講，我就會喺堅持。在個黨入邊，去令到呢個黨可以復活，或者去更加去做得更好。當然個人嘅理念啊，個人嘅做法係唔同，我哋唔可以話佢啱與唔啱。
8: 喂，不過又同一個另外一個睇，若果當你嘅黨領對我唔信任嘅時候，我留喺度都冇意思嘅噃，開心姐。
9: 咁你哋兩個講嘅方個程序咧，都係各有各理，婆有婆理，公有公理嘅。咁當然咧，頭先我就會特別覺得阿 Hilbert 所講嘅，即係話，如果我係當時係一個成員，一個中流砥柱嘅成員喺呢個黨裏邊嘅話咧，即係而家個黨裏邊係有問題，我覺得我有咁嘅義務去輔助呢個團隊去走翻一個即係正常個軌道咧，希望唔會。即係令到呢個黨係變咗沉船啊！咁當然啦，當日阿屈傑兵佢係理念去跳另一個黨，佢就係話希望去到嗰個黨咧會贏咗，然後佢可以服務到個社會。如果佢留翻喺 BC 聯立黨咧，佢就可能會輸個機會咧，就冇機會服務到社會。咁呢個係冇絕對錯同對嘅嚇，只不過話當時個時勢係咁點樣會發生嘅時候，而你個企嗰個站崗。即係你哋又真係好似個哨兵，你點去吹哨咧？話俾人聽有敵人嚟，或者冇敵人嚟咧？咁呢個真係好難去評判嘅。
8: 好，我先聽廣告，後上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4: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5: 下晝5:46。
16: 剛才報時係由六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7: 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7: 有咩分别啊？
1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22: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4: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坛有什么改变呢？我先听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0: 喂，嗨，各位主持好啊！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咩 Finny 咧就好嚣张啊！而家位都未坐得掂咧，已经开始闹人。即系佢唔知似乜啊！佢而家根本冇位噶，冇 seat 噶。
8: 系。
0: 咁我听电视讲咧，佢话佢想买空一个 MLA 咧，叫佢让咗个位俾佢，然后佢俾笔钱佢嘅。咁啊，而家咧就嗰个 MLA 就爆咗出嚟嘅。可能人哋佢话系 criminal 嚟嘅，呢个系 criminal activity， 系刑事案件啊。佢可能都好大问题啊，佢可能自己周身唔掂啊。所以咧就将啲负能量咧就发接紧其他啲 MLA 啊，睇下边个可以落到手啊，咁样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威啊，咁样。即系佢企都企唔稳，我唔知点解佢可以恶到咁。即系咧，我认为威杰兵辞职就啱嘅，因为唔可以佢如果阿 Finny 一日喺度咧，佢两个都系即系好多心仇咧，唔可以解决，因为佢唔肯道歉啦，唔肯道歉啊嘛 ，Finny。咁佢见到咁人系做阿 Finny 系领袖，你系下属，咁你点喐得咧？系咪啊？咁与其大家黑口黑面啦，咁啊不如早啲離開佢個黨啦。咁然後咧離開黨，依聽話已經有五六個 MLA 走咗啦嘛。然後會繼續有啊嘛，繼續有多啲 MLA 走啊嘛。因為好多人都話佢太差啦，佢呢個黨領咁啊，即係俾佢壓力咯，整佢自動辭職咯。我諗而家佢咁嘅表現咧，可能真係冇 MLA 會讓個位出嚟講嗰時咧，佢自動都要走啊！我未見過一人咁囂張，喺一個冇證據之下咧，竟然指手畫腳，好似嗰啲納粹嗰啲人咁樣啊！即可以委屈你啊！控告你啊！唔使證據啊！咁樣，哇！佢真係好離譜啊！佢真係我唔知點解 conservative 會選佢出嚟咯，因為之前嗰個咧，仲我覺得仲好喎、啊。第一嗰個咧，嗰個。嗰、那個 leader 咧，唔記得咗咩名
8: 字。阿羅士德。
0: 咁佢起碼都標啊，嚇標阿羅士德係，佢起碼啲都救咗保守黨啊，都由兩席至到差唔多爭一席就做執政啦。啊，無端端唔知道有班人又話要推冧佢啊，話乜，推冧咗之後咧，又而家選呢個囂張嘅女人出嚟。啊，我覺得個政治好亂啊嚇。
8: 多謝曬你陳女士，好，多謝曬，多謝曬，好，多謝曬。好，我哋再聽下 Danny 電話先。啊 ，Danny 你好。
2: 喂，系嗰个党领叫阿屈杰兵啊退党，放埋只戒指离开个位置，梗系唔走啦。自己跑出嚟嗰个议席出嚟嘅，自己挨出嚟嘅。喂，我离咗党啊，起码有份 job 仲喺树，做嗰个议席喺树啊。哦，我嚟退埋党，退埋议席，我食乜嘢啊？梗系唔走啦、啊，佢自己真系冇灵魂啊，冇睇。做無事孤魂，找人來接濟他，是這意思嗎、
8: 好
2: OK
8: 好，謝謝。那其實就大部分人都贊成威傑兵是離開的，是吧？
9: 在個政治層面上就我覺得他是沒有更好的方法去選擇，那這個就是是尊重他個人的決定啦。即等於當日他由 BC 聯合黨跳船過去 BC 保守黨的話，都是在個環境上他的選擇性。我覺得這個剛才我都說過了，沒有絕對和 錯對的問題，只不過說我們每個人自己有個人的理念的時候，即是當你問我，我有我個人的堅持的理念，所以我到今時今日我都還是 BC 自由黨的黨員，我會覺得希望 BC 自由黨會起翻身啦。咁呢個係好個人嘅旨意嚟噶嘛。咁不過咧，今次咧，即係我哋 B 省嘅政治層面咧，即係風起雲湧啦。咁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兩個黨和合咧，就係只有個黨亂，再加上人亂，即係人就係個省員嗰方面啦，就大家亂啦，因為大家有唔同嘅理念，分咗喺中間同埋偏右嗰邊。咁而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呢個 B 省嘅政治風雲咧，就變咗就係話。有兵但就冇将去管理的话呢，是对我们 B 省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10: 其实我很同意陈女士所说的，今次我们的屈议员的动作呢 是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党领对你是有 偏見嘅，咁而且嘅言論影響到你嘅名譽嘅，咁佢退黨咧呢下嘅呢一個動作，我覺得係即係如果我都會咁做嘅。咁但係我講翻上次自由黨嗰次咧，我就覺得如果我喺上次嗰個 situation 咧，我就唔會咁做。但係呢次咧，我就會咁做，即係每個事件都唔同嘅，即係大家唔應該話啊你啱或者錯嚇。咁其實我哋即係大家都即係講翻個另外一個話題，就係話大家我哋都知道嘅就係我哋 BC 省咧係天然嘅資源咧好豐富嘅，我哋有天然氣啊，我哋有木材啊，我哋有礦物啊，我哋有即係礦場啊，我哋有農產品啊。其實我哋 BC 省一個喺加拿大嚟講咧，無論氣候資源咧，都係最好嘅一個福地嚟嘅。而就算而家美國即係對我哋嘅關稅嘅打擊啊、打壓啊咁咧，咁我哋都其實有好多機會去出口，好似嗱，我哋喺太平洋口岸啦，我哋去即係亞洲啊，去對啲印度啊去出口啊，即係去中國啊咁，其實係好好嘅一個機會啊。咁我覺得身為咧即 BC 省嘅政治人物咧，就應該咧喺呢個時候咧係盡量咁做好嘅角色，就係話為 BC 省咧出謀獻策，促進我哋 BC 省咧嘅天然資源啊，去到賣到全世界各地啊，咁啊打破咧以前依靠美國嗰種傳統嘅枷鎖。如果唔係咧，即係對我哋嘅選民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省議員咧，你係有虧欠嘅對我哋嘅省民，即係其實我而家佢哋一年俾幾多錢佢，我唔係好清楚嚇。即係我就知道聯邦就200,000嘅，個 BC 省應該有100,000+嘅省議員。咁你嘅人工都咁高啦，咁你應該就話啊，我出咁嘅糧咧，我要做翻咁嘅嘢為我哋嘅省民服務啦。咁頭先阿開心姐都講得啱嘅，就話而家我哋嘅 BC 省係缺乏咗一個領導才嘅。嘅政治人物去整合我哋 BC 省嘅政治環境。
8: 嗱，而家 BC 本身都面對咗呢個退黨潮啦，咁又點樣可以收科咧？嗱，如果仲繼續會有人退黨嘅話咧，咁 BC 省保守黨呢個招牌咧，就似乎嚟講就已經係剩翻冇幾多嘅。似乎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而家目前嘅黨領咧，就需要真係引咎辭職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落台階，就係話佢嗰個秘密錄音嘅醜聞咧，已經係俾佢足夠嘅原因咧，係要去落台嘅啦。而我記得喺2000年嘅時候咧，喺聯邦政壇方面咧嘅加盟黨咧，曾經係喺哈柏上做黨領之前咧，佢哋係有8議員咧就跳檔過咗去當時嘅進步保守黨嘅。但是當哈柏咧係做咗黨領嘅時候咧，就吹雞叫佢回巢，咁佢哋咧亦都係翻去哈柏嘅身邊，就將當時嘅加盟黨咧，亦都係能夠咧係做翻起一個成績，最後咧就將嗰個進步保守黨聯合起嚟。嗱，其實如果 BC 保守黨你聽到嘅話咧，你不妨諗一諗咧，而家係一個時候你要反省一下，要揾一個的而且確有份量嘅黨領走咗出嚟。甚至乎咧，可以叫翻離巢嘅人咧，翻嚟咧，睇下再聯合成一線咧，亦都係仍然係一個生機喎。
9: 絕絕同意你嘅講法，鑑文卿。咁其實即係我哋BC 省而家嘅政治氣候咧，真係處喺一個惡劣環境咧。咁我好希望咧，即係有咁嘅本事嘅領導人士咧，可以挺身而出，即係為我哋 BC 省居民咧，即係謀呢個福利。
10: 我就其實希望各政黨包括我哋 BC 省的保守黨啊、NDP 啊咁咧，如果想我哋加拿大好、BC 省好咧，就應該負責咧就係搜羅人才，令到咧啲人才係咩人才咧？就係話包括財政啊、衞生啊、軍事啊、經濟啊、房屋啊、貿易啊、運輸啊、基礎建設等方面嘅人才咧嚟到咧作為呢個黨政嘅即係個領導人就唔好話獨斷獨行啊、胸襟啊、狹窄啊咁咧。冇包容性，咁樣嘅話咧，我哋 BC 省或者加拿大咧就冇好日子過。如果有嗰啲咁嘅胸襟去包容人哋咧，咁我哋 BC 省同埋加拿大就好啦。
8: 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真係好希望咧，無論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又好，或者新興嘅另一個黨都好咧，能夠一個真真正正嘅領袖出嚟咧，係帶領我哋 BC 省咧，係我哋 BC 省嘅福氣。若果冇嘅話咧，我哋仍然咧都係要係 suffer 緊嘅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旁邊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9: 拜拜
1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
5: 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2: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

0: 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7: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最新的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至今是发现538名遇难者的尸体，近千人失踪。另外，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以及应急处置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8: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2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回来本地的消息， BC 保守党再多一名的省议员退党，成为自 Kerry Lynn Finley 出任党领以来第6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张若良报道。
9: 由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 Abbotsford 南选区省议员 Bruce Bannon 星期四宣布退出保守党，成为自 Caroline Vandeley

0: 担任党领以嚟第六位离开该党嘅省议员。贝文喺声明里面表示，系党领竞逐结束之后与选民嘅交流影响佢嘅决定。佢话令人遗憾嘅系，自从选出新党领以嚟，不断听到有选民嘅反应，佢亲眼亦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嘅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佢又指政治嘅目标系扩大阵营，倾听大多数人嘅声音，呢个同左派或者系右派系冇关，而系关乎做正确嘅事。现时他们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本省人民谋福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很多选民都对 Friendly 能否带领该党赢得选举表示担忧，亦有很多人说保守党的领袖是不能当选。 Benman 指他怀着沉重心情宣布他加入越来越多的省议员行列，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他都鼓励他其他的省议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加入他们的行列。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而日前公布离开 BC 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谈及自己的政治去向，并重申现阶段是不考虑参加市选。张业良再报道。
0: 在今个星期早前公布离开省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近日传出更多前保守党议员组织政党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接受本台访问。他说自己離開省保守黨黨領 Kelly Lynn Findley 主要原因是不滿他對華人的立場。
2: 現在是影響到整個的列治文華人社區，所以經過思考之後呢，我就沒辦法，我一定要寫一個電郵給他，就是跟著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決定一定要辭退。我不可以跟一個大政黨的黨領，大家都希望他會做省長，是一個沒有誠信而且也沒有出來否認他究竟有沒有講過這樣的事，也都沒有公開來向我道歉。我覺得這個這樣的一個個人，不要說是黨領，就算是一個從政的人士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0: 至于他认为现时右派力量进一步分裂，如何击败新民主党，他就表示大家都知道一旦分裂就会造福新民主党，他希望各议员以大局为重，统合力量一起。
2: 而家嚟到去评论呢，我都系言之过早咯，因为你头先提到嘅 Centre Party 其实好早已经出现咗㗎啦。我嘅同事 Peter Milba 话佢组织一个政党，咁亦都系唔系一件坏事，但系问题呢，我都头先都最主要吓一定要整合，咁希望一个有识之士嘅人出嚟呢，就可以劝退所有的中间偏右，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将新民主党拉落台。
0: 他更加表示担心新民主党领见到现时反对党出现混乱，可能会不久之后提早举行省选，
2: 亦都可能尹大卫睇到话呢个系形势，所以佢可能会好多人就喺度推测佢喺春季会举行选举，希望救佢自己一命，可以继续做一个。如果系咁发生之下，另一个中间偏右政党仲未承认咧，咁呢个就系一个 BC 散民嘅共业嚟，我只可以咁讲。
0: 至于他本人政治去向问题，之前有传言说他会选列治文市长，虽然他最初经已表示过不会参选，但现时的情况和当时经已大大不同，现时会否再作考虑，他就表示自己仍然希望留在省级的层面。
2: 我和那些同我希望我去参选市长的时候，我和他们分享到今天我仍然是怀有希望，希望 NDP 是会被我们推落来的，不会再执政，所以在这个在而家呢個 stage， 我係冇打算參選市長嘅。
0: 至於佢自己會否同現時另外兩名獨立省議員 Peter Milba 同埋 Ian Patton 組成新政黨一起，或者係加入另外一批自由黨前議員，包括 Karen Kirkpatrick 同埋 Mike Banier 成立嘅 Centre BC 黨，佢就話現時尚未有定論。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玉林。
1: BC 最高法院法官是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其中一名凶手提出暂缓执行定罪的司法申请，维持终身监禁的原判。张若良报道。
0: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6项谋杀罪和1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 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呢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嘅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法官喺宣读长达60页嘅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系毫无根据。案发喺2007年10月，喺素里市一座拍门里面，六名死者里面，四名死者系帮派仇杀嘅目标，另外两人系无辜过劳嘅平民，包括该座拍门一名居民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经已承认三项二级谋杀同一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死者一名中医师因为虚发收据同意缴还有关款项，并要接受相关指引的培训。BC 卫生专业人员学会同中医师 Chin Ling Huan 达成协议，同意有关的处分。该名中医师的不当行为包括向病人发出针灸治疗的收据，但实质未有提供过治疗，并且是不当使用其专业的注册号码。该名医师承认行为不当，并承诺不会再犯，亦同意再进修有关医疗人员操守的课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加拿大六月份的经济带动有限。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在六月为本国部分行业带来增长，但是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刺激相对有限。六月期间，加拿大举行10场世界杯赛事，吸引大量球迷和旅客。住宿服务业按月仍然下跌 0.7%， 航空运输业下跌 0.5%， 其他旅游及餐饮相关行业就录得轻微增长。其中餐饮及酒吧业按月上升 0.6%。 随着球迷前往球场观看赛事，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亦都增加，相关行业六月按月增长 1.7%。 世界杯带动最明显的是电台及电视广播业，六月增长 8.6%， 是自二月奥运以来最大升幅。另外，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亦都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六月增长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跑道上同一部消防车相撞，两名机师死亡。现时有报道指，当时飞机控制塔有两名的交通管制员是提前放工，令到人手不足。张日林报道。
0: 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经已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据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无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已经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日东部时间晚上11:30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滑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 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十秒内十二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四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亦都称赞两名交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是延长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入境限制是30日，并暂停移民和签证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三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伊波拉主要透过血液、呕吐物和精液等体液传播，而且患者只有在出现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认为，加拿大出现输入个案的风险低，而且可以管理，质疑全面限制入境是不是有足够科学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虽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但是伊波拉一旦流诊，后果严重，因此又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世界卫生组织早前亦都再次表明，不建议停飞航班或者拒绝旅客入境。加拿大政府就表示，会继续与美国及墨西哥合作，希望防止伊波拉进入北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BC 原住民酋长联会表示，省新民主党省议员以及原住民领袖 Joan Phillip 今日下午去世，终年74岁。组织说 Joan Phillip 的丈夫 Stuart Phillip 大酋长、子女和孙儿等屋企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组织形容 Joan Phillip 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也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患病一段日子，组织呼吁各界可以捐款去到 BC 癌症协会。Joan Phillip 2023年透过补选晋身省议会，2024年代表省新民主党在温哥华快乐山选区出战省选连任。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取得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控制权。
4: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5: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4: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5: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4: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7: 下午6点18分。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而家移民 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到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的纳税人是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谈判涉及多达17片的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的产油盆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以及阴谋制裁以及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以及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要切断与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就会面临制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发生反移民示威，部分抗议人士和警方爆发冲突，西班牙政府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事件源于7月有几万名的移民涌入优达，目前有几千名的移民流落街头，当地的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抗议，期间有人向移民及警员扔石头以及焚烧物品，警方至今拘捕多名的涉案人士。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表示，暴力是无法解决优达面临的复杂问题，当局会按程序审核移民身份和处置无人陪伴的儿童，同时批评极右翼的政党在当地煽动对立。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已经是减弱，不过广东省仍会有暴雨。
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台风沙德尔在中国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减弱为强烈的热带风暴，目前在温州西南，预料向西移动，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星期五晚到星期日，广东的雨势会明显加强，粤北和南部沿海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各被告完成求情，预料会在2星期内会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公布，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的巡查和执法行动，以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要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13: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12: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在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在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翻嚟有财经消息。
14: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一月十二号由深圳出发，十一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巴，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 1688688，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财经消息，
17: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554点，跌了280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0点，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了139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8: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19: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去花园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1: 全部唔系妹，
20: 全部都
21: 唔系妹，
20: 全部都唔识噶喎。
21: 打咧，有个人咧
22: 会行啊，
2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2: 系啦。
2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9: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2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8: 社团简讯，
29: 新年心健步行暨嘉年华8月30号礼拜日在 Richmond 7580号 River Road 心理连心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是3公里的健步行。详情上网 www.ccssociety.ca 查询。李丽娥日娥夜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是8月31号礼拜一，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购票电话604-817-8269，604-817-8269。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语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六年级，开课日期九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 604-324-4921。温哥华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九月份开始新一年度为期一年的基督少年军青少年工作，对象是8至17岁青少年，日期定在九月至到明年五月举行。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 778-896-4987，地址是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啦。嗱，今个星期咧就系八月底啦，到下星期九月就系 back to school 咯。咁咧，我谂大家都会喺个街上边咧都见到，真系好好气氛啊！因为咧好多爹哋妈咪咧就忙住咧同啲细蚊仔去准备新学年嘅嘢啦，有新书包、新鞋、新衫，一大堆嘅文具啊，好多好多嘢噶，即系特别 busy 噶嗬。咁咧就啊，即系好快脆，我哋嘅暑假又过去。不过对于我哋呢啲成年人嚟讲咧，睇住嗰啲细蚊仔 back to school， 唔知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咧？我自己近日咧就有好大个 reflection 咧，就系觉得啊，其实咧我哋成年人咧都要 back to school， 都其实一直都喺度翻学噶，系咪啊？嗱，虽然我哋冇实体嘅，即系要去翻学校啊、课室啊、老师啊，或者系讲台嗰啲咁，咁但系我哋喺人生当中。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学习紧噶啦，系咪啊？永远都有新功课要去学噶啦。嗱，小朋友咧可能喺学校咧学习嗰啲啊数学啊、英文啊、科学啊嗰啲 subject 啦。咁但系我哋人生好多 subject 咧，其实我哋学校系冇教过我哋噶。嗱，例如点样咧？例如点样去面对失败啦？点样去接受失败啦？或者系点样同一啲我哋？好唔明白嘅人去相处啦，或者我点样去放低一啲我哋唔想放低嘅事啦。咁其实喺呢啲个即系人生嘅当中咧，有好多好多嘅功课。我相信我哋即系走到尽头嘅时候，仍然都有好多好多嘢系未学习嘅。我哋系需要学习人生嘅功课嘅。咁原来其实我哋每一日都系喺度上紧堂，每一日都喺度学习当中。但是呢又想下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课堂，你估有些什么最难的 subject 呢？我就想到三样最难的 subject。 第一堂的功课，第一份的功课比较难学习的呢，就是学习放低。当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只要努力啊，譬如努力工作，我们就可以担保就可以有好的前途啦。我们努力去保持维持一些关系，希望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一直keep 住最好噶啦，我哋咧好努力去解决问题，咁我哋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到嘅，咁呢啲系我哋后生时所去学习嘅。咁但系当你人生到咗某一个阶段咧，咁你慢慢会明白，其实咧有好多嘢，就算我哋好努力都好啦，原来未必可以做得到噶。即系可能我哋好努力，好努力咁做我哋嘅工作，咁可能。而家尤其是而家啦，工作突然间会冇咗噶，咁啊，我哋嘅关系有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可能我哋都好努力、好努力去维持啊，咁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大家两个人嘅关系突然间又会变得疏离，咁啊有好多事情啊，我哋好努力、好努力可以希望做到最好嘅，咁但系结果唔系到你做唔做得最好，原来突然间会冇咗。咁所以咧就会 realize 到，原来我哋最重要系学习去放手啊！即系当然我哋可以好努力，我哋可以好努力做某一样嘢，但系个 result 咧，我哋绝对系唔能够控制到嘅。咁当我哋唔能够控制到呢个嘅效，即系嘅 result 嘅时候咧，我哋好努力学习嘅系乜嘢呢？好努力学习嘅咧就系要去放手，而唔系猛咁死搲住唔肯放走。咁学习放手咧，就系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嘅。我觉得就系话都要承认啊，可能呢件事或者呢样嘢已经唔能够改变啦。同埋最重要嘅就系话，喂，我已经尽晒最大嘅努力啦。同埋都带住呢一啲即系呢啲嘅经历去继续走向前，咁所以呢啲完全咧，我觉得呢个放手咧都系一个好难嘅功课嘅，而好多时候咧，我哋要不停去 repeat 咁做嘅。 因为有阵时我哋话，哎得啦，我放手噶啦，唔理噶啦咁。咁但系咧，唔理之余咧，又可能咧，又唔放，又会即系死搲住一啲嘢咁。咁所以咧，不停可能要 repeat 咁。咁啊，人生第二样功课比较难咧，就系学习珍惜啦。可能有阵时我哋真系嘅，即系可能讲得多都会噶，哎得啦，会做噶啦，迟啲啦会做噶啦咁。咁但系其实过咗去咧就系过咗去啦。嗱，你而家 back to school 啦，你又谂下，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家长，你又谂下，哇，原来唔知几多年前你嘅小朋友，你带佢，你陪佢一齐去 preschool， 去 kindergarten， 去小学，去中学。甚至同佢去大学到睇下读边间大学，一直咁同佢走，突然间你眨下眼，可能呢个小朋友已经成为咗一个大朋友，佢有自己嘅朋友，佢有自己嘅工作，佢有自己嘅生活，甚至话佢有自己嘅人生。哇！原来你发现嗰啲觉得好平凡嘅日子，原来眨下眼就过去咗，系咪啊？一个细蚊仔原来眨下眼。就是变成一个成年人，所以当你觉得哇好多事你想做的时候，或者特别是跟家人，我会觉得跟家人说，哎呀好忙啊，下次先啦，或者迟啲先啦，有时间先啦，其实呢不是所有都有下一次的机会，是珍惜现在，珍惜所有的机会，尤其是跟自己家人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吝啬，要多谢的就多谢，要拥抱的就拥抱，要讲的说话就尽量快点讲，因为我觉得珍惜每一个 moment 是最好，是最好的学习。第三个功课呢，就是即是难学的呢，就是说学习跟自己相处。我们小个的时候呢，我们很在意的，很容易很在意人家的眼光怎么看我们的。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怎样的，人家觉得我做得好不好啊，我现在做这份工作人家又觉得我怎样啊，或者哎呀怎样看呢，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啊，成日都希望成为人家眼中的应该成为的人。但是其实到了某些的年纪，某些的 stage 呢，其实你应该开始问一下自己，咦，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怎样想的呢？其实某些事情或者某些事情，什么才是对我是最重要的？其实呢，这些是没有一个答案的。你要不停去学习这堂课，你学习去学习是重新认识自己啦。另外就是要接受自己一些限制。有些人呢真的要很学习呢，就是唔使再需要证明自己啦，因为系要成为真正嘅自己。咁所以咧，back to school 呢几个字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嘅。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咧？我几中意啊，因为 back to school 就系觉得新嘅学年有新嘅开始。嗱，有啲同学仔觉得，哎呀，上年咧冇乜心机读书啊，或者有啲嘢咧做得唔好啊，咁一定会话。新的学年有新的开始，跟住重新，即系有啲嘢错咗嘅嘢可以重新学习过啦，或者有啲懒惰嘅嘢又可以改啦，咁好似咧迈向一啲系有啲好嘅嘢喺将来可以睇到嘅，或者永远有机会咧系学习紧下一堂课。咁 back to school 咧，我觉得系几好嘅，即系几激励性啊。咁同埋咧，仲有就系我哋可以向前去。每日都去学习，学习去感恩啊，学习去珍惜啊。所以呢，当我哋见到下星期啊，见到好多细蚊仔去翻学嘅时候，或者我哋都让我哋自己去 reflect 下自己，啊，我哋都 back to school 去好好学习新嘅学年，或者新嘅一年，我哋会学到咩新嘅功课咧？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有冇试过同朋友聚会嘅时候，当下嘅气氛明明好熟络，你腰心腰肺咁样讲咗一大堆自己嘅私事、烦恼同埋未来嘅计划，结果一讲完，净系望到对方好礼貌咁样点下头，碌下手机，你心入边突然间会谂：咦，我系咪讲得太多呢？当你翻到屋企休息嘅时候，嗰一种莫名嘅后悔同埋尴尬就会排山倒海咁样嚟。你反复去想他们刚才的眼神究竟是什么意思，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会不会转个头跟其他人讲。我们成日以为真诚就等于毫无保留，但是事实上有些人听完你讲的未必是想明白你、了解你，他们只是刚刚好有话题可以谈。我们有两只耳朵，但是嘴只有一张，我们应该是要学习多听少说。这个不单只是社交的分寸，亦都是成年人保护自己能量的第一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可以活得自由快乐。有五件事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这样过度分享，并且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好观察。第一，我们不要轻易分享自己的软弱和短处。如果你面对一些擅不擅长，就算是连自己很讨厌的一面，你都千万不要说出口。心理学上面这个现象叫做破墙效应，一处并没有修好的裂痕往往都会引来更加多的破坏和试探。将弱点摊在阳光下面，不单止被有心人可以轻易地拿捏你的把柄，当不断对外强调自己缺点的时候，连自己的大脑都会被催眠，就会向着这个不喜欢的方向走。第二，我们没有必要分享自己太多的未来计划。心理学家做过研究，当你的计划太早被人认可和赞赏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提前完成感，反而大幅削弱你真正去执行的动力。更何况每一个计划进行入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调整，太早讲出去，只要一换个方向，其他人就会开始指点你，最后只是会令你陷入一个无意义的内耗。如果在成功之前，记得将计划留给自己。第三，我们不要过度分享自己的难关和挣扎。很多人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想找人倾诉，本质上是想得到情绪价值，或者希望其他人给到答案自己。但老实说，对方的回复只会流于片面，没办法真正替你承担后果。人生难关的答案从来都不在人家的建议里面，而是你自己向内在寻找的过程。另外，不要再过度分享免费的自己。帮人固然是好事，但是你的精力和时间非常有限，在给人家之前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心甘情愿，并且愿意跟大家设好一个时间和界线。如果对方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甚至没办法达成共识，就可以直接拒绝。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对彼此之间的诚实和分寸。最后就是尽量不要即时分享自己当下的行程。大家好习惯随手打卡、运动、吃饭、行街，随意都会 post 一个 story， 但是将即时行踪公诸于世，其实就是将自己的安全和边界完全放开。快乐值得被记录，但是你那日的位置不需要所有人都即时掌握。想分享不如隔了几日之后再 send， 或者先拎开精准的地标，给自己的生活留一些私人空间。而我们可以怎样改善呢？我想第一个练习就一定是我们要回想回对上一次你滔滔不绝偏向一面倒分享的对话，问自己当下的自己为什么会有一个情绪令自己停不下来的冲动，我是渴望被认可，定抑或怕场面尴尬。第二，我们需要敏锐留意对方的微表情，对话的时候多些观察对方的反应，是不耐烦，是轻视，是放空，定抑或感到尴尬。这些信号往往都是比自己的感觉更早浮现。最后，诚实体会谈完的感受，走出个聚会， 将电话删咗，你嘅内心系感到轻松，充咗电，定系心入边仍然有隐隐嘅后悔同埋空虚？呢种身体感觉系最诚实。如果你感到后悔，就唔好怪责自己，只要有呢一份察觉，下一次你一定会更有意识咁样收敛边界。其实停止过度嘅分享，唔系要我哋变得冷酷无情、封闭自我，而系要学识睇到话语背后那个真正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的自己。你不需要向全世界证明你过成点，亦都不需要靠掏空自己来换取廉价的同情。当你将分享的门槛提高，将注意力收回在自己身上，你就会发现生活变得无比轻松和自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真实与空间，舞台上边表演越发多元化，包括近期火热嘅 VR Virtual Reality 新形式表演，无论系戏剧、舞蹈、默剧等等，都尝试探索呢种方法嘅发展同埋可行性。事实上，表演艺术以 VR 为手段，的确可以扩阔人嘅视野同埋想象极限，睇得更广、更阔、更深、更近，基本上就系无远弗届，随时可以喺你身边出现、消失，你都可以同角色一齐喺台上面追跑。芭蕾舞者嘅 Pon Shoes 直插喺你嘅眼眉，呢种感觉同埋刺激。在现实世界舞台绝对不会达到，甚至可以带你进入另外一个模拟空间，但是同时发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实呢？舞台表演所追求和表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是很有趣和值得探讨的话题。舞台表演从来都是真实 truth 和空间 space 的探索，而现场表演就是一种台上台下人物事时间上面的即时交流互动，角色和角色、灯光、声音、布景、服装、观众等于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产生互动交流，因而出现舞台上面的真实。舞台上的戏剧就是观众看着表演者一种转化的过程，从角色的起点走到终点，无论是从语言、行为、身体语言，到看到角色面对命运自发的选择，这些都需要观众和表演者在剧场和同一个空间发生，才可以看到真实的感受。真的不知道，或者人类再分不出虚拟和真实，又或者这个世界再不需要分真和假，因为现实比幻想更加痛苦。
2: Walton， 一刻心灵。

最近加拿大同美国互相加征关税，令人担心物价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生活成本增加，无论是对家庭、长者定是低收入的人士，生活都会构成压力。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咁讲：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其实就是爱。当日子艰难的时候，神呼召我们不是要只顾自己，而还要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虽然我们未必能够改变经济环境，但是可以用爱心分担别人的重担，例如支持食物银行，帮助有困难的家庭，甚至一句关心的说话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叫更多人感受到基督的爱。愿神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日子里面彼此扶持，彼此相爱。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联会提供。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的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那么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呢，欢迎大家呢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在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助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另外还可以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是非常适合家庭的一个活动，欢迎全家老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的活动呢，欢迎登录 canadaplace.ca/portday 进行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周末呢，很多朋友呢都是特别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哪个商场去逛一逛，或者是到哪里去玩一玩，甚至是在家里面坐下来静静的写一段日记，读一本书，都是自己想做的。但往往呢，在开始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前，想着哦，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刷一下手机看一下，没想到这一刷手机，这个时间就溜得特别快，一不留神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周末自己想做的事儿没做完，倒是这些手机占用了自己很多精力，等到看完手机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悄悄地退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手机当中的各式各样的 APP 真的是很诱人，但是不要让这些 APP 来决定你的精力分配。不少聪明的人悄悄地褪去网络的喧嚣，主动地脱离浮躁的网络圈层文化，为了只找回自己的注意力。仔细想一想，人类文明好像是耗费了好多好多年，甚至是几千年，试图消解孤独。现代科技造就了一种非常荒诞的处境，一个人一周可能会收到340条消息。

西，但是这个人内心却依然像一个被遗弃的灯塔看守人，非常的孤寂，感觉到没有依赖。奇怪的是，大多数人甚至察觉不到网络文化正在侵蚀自己的心智。这套机制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潜移默化，让人好像觉得习以为常，改变总是悄无声息的降临。几年前人们看电影就专心的看电影，如今半数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还要同步翻看其他观众的评论，好像大家就是这样把休闲放松变成了一场多任务的竞逐。这或许正是一部分聪明人悄悄地彻底远离网络圈层文化的原因，并非是他们突然厌恶这种科学技术，也不是想要去到桃花源的隐居者，做一名伴着烛光伏案七个小时的修行的隐士，只是他们终于抵达临界点，再也没有办法忽视周遭无尽的喧嚣。就是大脑时刻被各类的信息填满着，每一款应用都在索取你的情绪价值，为此愤怒，为此要表态，与人攀比，就此发笑，心生恐慌，甚至是冲动消费。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有位网友去年呢悄无声息的淡出了社交媒体，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动态，也没有发表所谓的守护自身经历的说辞。从某一天开始，他就彻底的消失在网络世界。几个月之后，有些朋友和他碰面，立刻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他拥有当下少见的这种专注能力，交谈的时候他会全身心的投入，而不再是现代人常见的状态，一边和你点头附和，脑子里却构想着社交平台的文案，还时刻留意桌子另一端的手机有没有震动。那么有人就问他是否怀念社交媒体呢，他就笑着笑说，最可怕的是我曾经以为依靠网络才能跟上资讯，离开之后我才明白，互联网上90%的内容不过是人们争先恐后互相诉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已。这句话刚开始听觉得有点滑稽，但是细细的品一品却无比真实。网络文化催生了一种非常诡异的错觉，源源不断地接受信息等于同时拥有了智慧。人们每天无休止着收听着各种的播客，浏览各种帖子，刷各式各样的短视频，接纳各式观点和所谓的深度内容，却很难独自静心与自己的思绪共处15分钟。大脑变得擅长收集各类感官刺激，但是却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有人能说出5个从短视频上学来的心理学名词，却始终说不清自己长期焦虑的根源。聪明人最终会察觉到这一处的矛盾，他们看清当下网络圈层文化推崇的是即时的情绪输出，胜过沉浸反思，追求速度，舍弃深度，看重曝光热度，轻视真知灼见。网络上嗓门最大的人往往不是群体里最聪慧的人，他们只是最懂得博取关注度，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现在注意力已经成为地球上争夺最激烈的资源，石油曾经引发战争，而注意力则催生了多家市值1000亿的企业。如今所有的平台都如同行为心理学家精心打造的赌场，无限下滑的信息流，推送通知，随机奖励机制，鲜亮的配色，层层设置的情绪引爆点。在远古时期，人类依靠本能躲避丛林中的猛兽，现在这套本能被平台利用了，引诱人们持续地投入你的情绪。要知道，你的情绪也是有价值的。常年混迹网络之后，人们发现另一个令人不适的真相：网络文化慢慢地剥夺了人们私密体验生活的能力。一切事物倘若没有分享到网上，就好像是不够完整的。一顿饭变成素材，一场旅游变成了佐证，就连情绪也沦为表演。 而是架好补光灯，配上字幕，当众宣泄悲伤。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开始慢慢地抽身退出，他们不再一有想法就立刻发布，不再和头像是持剑动漫人物的陌生网友线上争辩，不再把曝光度错当成情感连接，他们开始珍视安静，只因为独处沉静的时光，如今已是稀缺而奢侈的东西。颇具讽刺的是，脱离了这样一个网络圈层之后，这些人的社交状态反而更加的健康，持续信息流不再割裂思绪，对话也变得更有深度，他们可以静下来读更长的文字，进行更长久的思考，留意身边更多的细节，人也不容易轻易的被激怒，情绪不再每隔八秒就被算法随意的牵动，就好像任由人推动着四处游荡的情绪购物车。最可笑的一点是，网络圈层常常认定这群人错过了生活，可事实上很多人直到抽身之后才真正找回生活本身，他们依旧是正常使用科技，并没有躲进山洞，他们只是不愿意自愿把自己的神经系统交付给大众来围观来消耗。脱离网络圈层，这或许成为这个时代人所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之一了。刚才说到了这些 APP 在消费你的情绪，在剥夺你的神经系统，这样一个周末有没有想过静下时间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把手机撂到一边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的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纳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最近，也就是8月21日的时候，英国的一位老人，名字叫做 Arthur Kateham， 最近迎来了他自己的117岁的生日，继续保持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的记录，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活到117岁的人。那么这个Kateham 在英国的 Surrey 养老院与家人朋友和院友一起庆祝了自己117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聚会上不仅是准备了下午茶，还邀请了歌手演唱他最喜欢的一个歌曲，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温馨欢乐的。那么生日当天呢，这位百岁老人不仅仅是百岁，是117岁的人瑞老人。他说，我和家人朋友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也期待看着明年会带来什么。好，我们一起看看这位英国百岁老人的迎来生日的时候说到了自己的长寿秘诀。 Kateham 呢，他是在1909年8月21日出生于英国的汉普郡。一生他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泰坦尼克号沉没、俄国革命、新冠疫情、电视和互联网时代，也见证了6位英国君王的更替。他出生的时候，英国许多家庭还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女性甚至还没有获得议会选举的投票权。19岁的时候， Kateham 就独自乘船前往当时的英属印度，担任了一个英国家庭的保姆。几年之后就返回英国，和自己的陆军军官丈夫相识并结婚，生了2个女儿。丈夫在1976年去世之后，他就开始学习驾驶，并一直开车开到他97岁才停止。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呢，这个 Kateham 他是110岁，曾经是感染新冠病毒，但最终是成功康复，再次展现了他惊人的生命力。虽然现在他已经是117岁的高龄，但他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去年116岁生日之后呢，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曾经专程前往探望他，并送上生日贺卡。他就笑着告诉国王，说自己仍记得1969年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时的情景，并打趣说，当年所有的女孩都爱慕你，都想嫁给你。那这句话逗得国王哈哈大笑。谈到长寿秘诀呢， Kateham 他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他说，我从不和任何人争吵，别人说什么我都听，然后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此外，他还建议人们保持积极的心态， 把握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凡事适度，享受生活。他认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坦然面对。不过117岁的这位英国老人目前呢是全球最长寿的在世老人，不过他距离人类已验证的最长寿的记录仍然有一段距离。记录保持者是法国的一位女性 Jenny Carmond， 她在1997年的时候去世，当年她是享年122岁164天。好，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目前活在世上117岁的英国老人，他的长寿秘诀是不和任何人争吵，凡事适度，享受生活。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冰箱当中的冰箱门该放些什么。平常呢，这个周末大采购牛奶、鸡蛋，还有很多酸奶买回家之后，通常你会放在哪里呢？不少人呢会把天天需要拿取的食物呢放在最顺手的位置，认为这个既方便又合理。不过呢，食品专家就指出，这其实是许多家庭最常见的冰箱收纳错误之一，不仅可能缩短食物的保鲜时间，可能还会增加变质的风险。许多家庭习惯将牛奶、鸡蛋等等这些容易腐坏的食物放在冰箱门上，方便每天取用。但是呢，其实冰箱门是整台冰箱温度最高、变化最大的区域，每次开门都会受到室温空气的影响，所以这里呢，冰箱门上呢是不适合存放需要持续低温保存的食品。冰箱门就好像是冰箱里的狂野西部，它是温度最不稳定的地方。每次打开冰箱门上的食物都会直接的接触室温空气，建议呢，牛奶、鸡蛋还有生肉等等这些食材应该放在冰箱中层或者下层靠近后方的位置，那个地方温度最低，最能够保鲜。他还说，牛奶放在冰箱内部通常是比放在门上保存得更久，鸡蛋呢则最好保留原本的纸盒包装，放在冰箱的主体。至于生肉还有家禽、海鲜以及鱼类，更不应该放在冰箱门上。这类食材密封之后放在最下层，不仅能够维持低温，还可以避免肉汁滴落污染其他的食物。此外，酸奶还有这个奶酪、剩菜以及很多乳制品也都适合放在冰箱里，而不是在门上。好了，这个冰箱门这么方便，那到底该放些什么东西呢？专家们建议，能够承受这些微温度变化的食品最适合放在冰箱门上，比如说一些番茄酱、芥末酱、辣椒酱、腌黄瓜、橄榄果酱、沙拉酱、醋味调味品，或者是瓶装饮料以及一些果汁等等。这类食品呢，通常是含有盐分、醋、酸或者是其他的防腐成分，即使是偶尔遇到温度有一点点的波动，也不容易影响品质。不过专家们建议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个冰箱塞得满满的，应该让冷空气保持流通，这样才能维持整个冰箱温度的稳定，延长食物保鲜时间，并且减少食物浪费。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冰箱门该放些什么东西好，可能真的和您想象的不一样。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2: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1: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2: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1: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2: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1: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三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 坚果和种子富含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0: 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于秀才遇造神记。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西有一位秀才叫做于慧都，虽然博学多才，但是每次考省试都不成功，无法考到举人。他生了五个儿子，四个相继夭折，而且家境越来越贫寒。于慧都觉得很伤心，他心内想，我没有做错什么事，虽然家境清贫，吃的是祖先的余荫，自己努力读书，平日亦有做善事放生，为何自己样样事情都不如意呢？于是他心心不忿，写了一首书文，在厨房灶君神像前读，上书天庭，愿上天不公平。有一晚深夜，有人拍门，原来一位姓张的长须老人到访。只见此人面貌颇黑，但是和蔼可亲。于秀才觉得很奇怪，但是仍然邀请他入内。老人坐下之后就说，我是你的灶君，你的家事我全都知道，你上书天庭，亵渎天地，唯恐罪不止此。于秀才很惊慌，于是就问，我平日努力读书，亦都有帮助乡人戒杀放生，又没做任何错事，为何上天给我如此差的命运呢？老人就答，于秀才，你有所不知，你平日没有细心留意自己的言行。你说乡社每月放生你都参加，这不过是因别人举办，你随喜参加而已，根本你并无真实的慈悲心。你每日的厨房仍然宰杀鸡鸭虾蟹，你口头上讲慈悲放生，但是你的行为还是有杀生，而且你平日仗持自己能言善辩，喜欢多言，随便善笑，造了很多口业，时常触怒了鬼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没有做坏事，但是你平时见到美貌的妇女贪婪注视，顿时意念升起淫想，不过无缘行淫而已。你有时帮助乡人，不过都是小节，而且帮人的时候心中只贪求好报，做少些善事就要出名让人知道，你所做的微善都是敷衍别人的事，不是出自真诚。现在你还怨天尤人，上书天庭，唯恐受罪不止至此。你要改过自己的言语行为，将来可能会命运转好的。老人讲完之后，忽然间不见了。于秀才大惊失色，但是心里面就很感谢灶君爷对他的教导。从此之后，他洗心革面，在佛菩萨面前发誓，戒除自己意念上的陋习，凡生起贪嗔痴的妄念，尽力摒除。如此过了几年，在万历两年的时候，于秀才考省试中了举人，被选入翰林做官，从此一生显达，寿享89岁。这件事是记录在《于静义公遇灶神记》里面。

0: 2020华侨之声家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00至晚6: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00至晚6:00，查询604-279-8638。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CanadaPlace.ca/portday。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在温哥华当妈妈。在温哥华当妈妈可不容易。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的孩子刚进入中学不久，就被一群孩子欺生，在一场学生之间的纠纷里被校长冤枉，给了非常严厉的停课处罚。这位还在 ESL 学习的英文的妈妈，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各种渠道找遍，又是书面陈词，又是口头抗议，最后为孩子洗清了不白之冤。如果这些非常规的挑战不是每个妈妈都有幸能经历的，那么太多常规的挑战是无数温哥华的妈妈要面对的。在温哥华当妈妈，既要拼得了智力，还要拼得了体力。一位还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准备钢琴考级的乐理考试，无奈遇人不淑，江湖郎中水平的老师误人子弟不说，费用还不退。完全理工科出身的孩子妈一怒之下，自己上网查乐理课资料，找答案，辅导孩子，生生要把自己锻造成文艺精英。在温哥华陪孩子读书，一路相伴走下来，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妈妈基本可以直接去一些留学中介机构任职了。从中学的教育理念、选课模式

0: 美国名校、加拿大大学申请的各种细节，妈妈们了然于胸。所有这些都是妈妈们日复一日的亲历和积累。曾经有妈妈为了了解孩子中学的教学模式，也为提升自己，报名成人高中的英语、social communication 等多门课程。相同的课本，相近的教学模式，让这位妈妈可以在和普通高中就读的孩子一起讨论莎士比亚，分析小说中的各类 irony， 研读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构思 essay 的写作。孩子12年级毕业，妈妈也学成获得12年级英文证书，可以在社区学院选修专业课程，与进入大学的孩子一起继续深造。如果家里孩子参加了某项运动类的 club， 诸如游泳或冰球之类，那么当妈的时间表基本上就是起五更睡半夜了。这类 club 一般是常年训练，早晨六点就要到现场开始训练，妈妈一般要更早的起来，为了孩子准备好训练后的早餐，保证孩子在大运动量之后能在车里吃着早餐直接狂奔学校上课。下午下课之后，游泳的还经常会有路上训练，冰球的也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训练。遇到一些比赛，除了自己缴纳参赛费用，很多不在本地的比赛还要自己提前预订酒店住宿。当妈的还得驱车长途奔袭。一次周末，当一个孩子妈妈把刚刚参加完早晨训练的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时，匆匆跟老师交代几句，老师当时一眼瞥见妈妈脚上明显不是一对花色的袜子，禁不住万般感慨。现在总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妙龄小编们在网络上以对镜贴花黄的自恋炮制各类心灵鸡汤，告诫那些为人妻母的女人要如何让自己活得精益求精，魅力永存。当一个女人背后背着家庭子女，背着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时，当她带着孩子奔波在无数个晨昏之间时，她的魅力已经无法用小女孩臆想出来的那种表象来体现了。因为这个季节的女人已经不需要再用指尖的单扣，脸上的红唇在众生面前摇曳生姿了。她所需要的就是那份踏实于心的孩子的成长和家人的平安。所以说啊，温哥华的拼妈时代不是把妈妈拼得灰头土脸，而是妈妈们在用自己全副身心见证着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在他乡的土地上与孩子们一起把根向更广袤的泥土里深扎下去。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努力的人。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越努力越幸运，你只要努力就会改变。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人这辈子到底为什么要努力？大学毕业后的前几年，我虚度光阴，我的不努力换来了生活最无情的惩罚。那可能是一段让我痛到痉挛的日子。毕业之后，找关系，做记者，一切非常顺利。可是在这里我忘记了努力。这种体质就像一口装满温水的大锅，而我就是那只待煮的青蛙。虚度了光阴，恰好光阴也虚度了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努力，反而抱怨生活的不公平，觉得自己就是生不逢时。结婚之后，我突然害怕，报社里微不足道的月薪让我常常捉襟见肘。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我选择了辞职。辞职后的生活非常艰难，但是我不会再颓废下去，而是选择了努力，选择了改变。命运把你放在一个低点，只是为了给你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而人只要努力，日子总会过得越来越好。从开始的苦到最后的甜，肯定是要经过命运的洗礼，让自己没有退路。这个时候，就算前进一步，都是不小的进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就要坐以待毙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改变。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负债。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一辆近30万的车子，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负债。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说得非常对，你只要努力，就会改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努力。朋友圈里有一位励志的宝妈，故事让人唏嘘不已。如果没有老公的背叛，她或许会一直幸福下去，或许会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相夫教子。可是这一切因为老公的出轨都变了。当没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你又有什么资格享受岁月静好呢？眼里容不得下沙子的他选择离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一直待在家里，他的眼界早已经跟不上，因为生孩子身材也变得非常臃肿，因为照顾家庭，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写作也搁浅了。事情发生后，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如果你不去努力，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可怜你，整个世界只会看你的笑话。于是他开始疯狂学习，参加社会实践，用最快的速度适应这个社会的节奏。我问他苦吗？他在微信上说，当然苦，但当你没有退路，努力是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身材臃肿，没有用人单位喜欢，他就立志减肥。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情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以为一切还有机会，还抱有侥幸心理。但如果你没有退路了，那么就会努力去做了。每天早起跑步，迎着日出，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从未间断。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找工作。很幸运的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疯狂努力，短短的时间就升职加薪。后来他开始重新拾起写作，因为有曾经的底子，进步得非常快。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么拼命，但他说，就算生活好了，也会存在风险，我只是不想再经历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3: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3: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2: 哪有卖的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们的努力并不只是为了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更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儿。我的高中同学王凯就是一个努力的典型，因为家庭贫寒，也因为父亲的车祸，他放弃了高考。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颓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母亲含着泪说，都是我拖累了你，要是你爸还在，我们家也不会这样。每当这个时候，王凯就会独自流泪，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埋怨母亲，埋怨这个给自己生命的人。看着光秃秃的墙上贴满的奖状，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疯狂，人生难道就这么完了吗？为了补贴家用，他跟村里人一起出外打工，干最辛苦的活，拿最卑微的酬劳。人生一旦陷入谷底，仿佛唯一能做的就是绝地反击。王凯想改变，夜晚当工友们在打扑克的时候，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他想通过自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算看不到终点，也要奋力一搏。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去做，可能会获得想要的成功，但如果你不做，那么等待你的好像只有失败。海明威曾经在《老人与海》里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为了改变，王凯疯狂努力，终于自考本科顺利拿下，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也终于改变了自己曾在谷底的命运。有一次一起吃饭，他说，生活没有给我留下退路，如果往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悬崖，我会摔得粉身碎骨，但是我不想死，还想活着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所以我只能努力。所有努力的人都会让你刮目相看的，因为他们有了改变的底气，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垂青。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很喜欢《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男主角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要听信别人的，你成不了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只有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才会告诉你成不了大器。是啊，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活的考验，每个人都想活得舒服一点。所以在生活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偷懒，只有疯狂的努力。我一直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你之所以那么努力，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地和傻瓜说话，更是为了让傻瓜能够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而钱钟书说，人生有两种境界，一种是痛而不言，另一种是笑而不语。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愿你我都能做一个努力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故事。当代社会，我们总是被教导怎样成功冲刺100米，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起跑前检查好鞋带有没有系紧，因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被这个小细节击倒。在身边的同伴一头栽下时，你有没有减速扶起他？这预示了你的格局，格局决定了你行远的潜力。而当每一个都超越你奔向终点时，你有没有为最后一名而一蹶不振？这能够看出你的境界高低。1485年，英国国王理查三世面临着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开战之前，马腹找铁匠为国王的战马钉马蹄铁。铁匠钉好三块马蹄铁之后，却在第四块马蹄铁上面少了一个钉子。铁匠还没来得及加固好马蹄铁，国王眼见战争开启，就不在意那个少了钉子的马蹄铁了，匆匆骑马踏上战场。战争中，国王英勇冲锋，可是那个少了钉子的马蹄铁突然脱落，国王被狠狠地甩在地上。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匹战马受惊之后便跑走了。敌军一看对方国王落马，周围士气大跌，于是趁机反击，结果俘虏了国王，大获全胜。何为细节？何为成功？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易。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虽然了解什么是细节，知道细节的重要性，但是抓住细节却总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然而就像林肯所说的那样，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永远不要忽视任何细节。细节往往就是你鞋里的那一颗沙子。平时不起眼儿，不碍事儿，但是到了正经事面前，却会磨得你死去活来。一腔热情的雄心壮志人人都有，心浮气躁的白日做梦更是常见。到头来，结局往往是只有寥寥几人笑到最后。而这寥寥几人一定是抓住身边细小微末之事的人，也只有他们能够享受成功的乐趣。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细节就是一言一行之微，一沙一石之细。言行之微，沙石之细，一般总被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却忘了，一沙一石汇聚高楼乃成，一言一行积攒而马到成功。少些花花奇谈的冗杂，少些守株待兔的期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小事也要做细，万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朋友们，夜色已深，今天有晨星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着上战衣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浪步挺胸，换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奋勇，你对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

0: 辅选民进党之时呢，嘉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浅肘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日本南瓜7.7元一磅，单冻去头白虾16.96元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排鲜虾饺12.9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的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钟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那么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呢，欢迎大家呢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在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助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另外还可以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是非常适合家庭的一个活动，欢迎全家老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的活动呢，欢迎登录 canadaplace.ca/portday 进行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周末呢，很多朋友呢都是特别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哪个商场去逛一逛，或者是到哪里去玩一玩，甚至是在家里面坐下来静静的写一段日记，读一本书，都是自己想做的。但往往呢，在开始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前，想着哦，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刷一下手机看一下。没想到这一刷手机，这个时间就溜得特别快，一不留神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周末自己想做的事儿没做完，倒是这些手机占用了自己很多精力，等到看完手机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悄悄地退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手机当中的各式各样的 APP 真的是很诱人，但是不要让这些 APP 来决定你的精力分配。不少聪明的人悄悄地褪去网络的喧嚣，主动地脱离浮躁的网络圈层文化，为了只找回自己的注意力。仔细想一想，人类文明好像是耗费了好多好多年，甚至是几千年，试图消解孤独。现代科技造就了一种非常荒诞的处境，一个人一周可能会收到340条消息，但是这个人内心却依然像一个被遗弃的灯塔，看守人非常的孤寂，感觉到没有依赖。奇怪的是，大多数人甚至

察觉不到网络文化正在侵蚀自己的心智。这套机制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潜移默化，让人好像觉得习以为常。改变总是悄无声息的降临。几年前，人们看电影就专心的看电影，如今半数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还要同步翻看其他观众的评论，好像大家就是这样把休闲放松变成了一场多任务的竞逐。这或许正是一部分聪明人悄悄地彻底远离网络圈层文化的原因，并非是他们突然厌恶这种科学技术，也不是想要去到桃花源的隐居者，做一名伴着烛光伏案七个小时的修行的隐士，只是他们终于抵达临界点，再也没有办法忽视周遭无尽的喧嚣。就是大脑时刻被各类的信息填满着，每一款应用都在索取你的情绪价值，为此愤怒，为此要表态，与人攀比，就此发笑，心生恐慌，甚至是冲动消费。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哇，又开学了！800万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3: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9折。
2: 另外还有2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万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2: 有位网友去年呢悄无声息的淡出了社交媒体，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动态，也没有发表所谓的守护自身经历的说辞。从某一天开始，他就彻底的消失在网络世界。几个月之后，有些朋友和他碰面，立刻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他拥有当下少见的这种专注能力，交谈的时候他会全身心的投入，而不再是现代人常见的状态，一边和你点头附和，脑子里却构想着社交平台的文案，还时刻留意桌子另一端的手机有没有震动。那么有人就问他是否怀念社交媒体呢，他就笑着笑说，最可怕的是我曾经以为依靠网络才能跟上资讯，离开之后我才明白，互联网上90%的内容不过是人们争先恐后互相诉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已。这句话刚开始听觉得有点滑稽，但是细细的品一品却无比真实。网络文化催生了一种非常诡异的错觉，源源不断地接受信息等于同时拥有了智慧。人们每天无休止着收听着各种的播客，浏览各种帖子，刷各式各样的短视频，接纳各式观点和所谓的深度内容，却很难独自静心与自己的思绪共处15分钟。大脑变得擅长收集各类感官刺激，但是却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有人能说出5个从短视频上学来的心理学名词，却始终说不清自己长期焦虑的根源。聪明人最终会察觉到这一处的矛盾，他们看清当下网络圈层文化推崇的是即时的情绪输出，胜过沉浸反思，追求速度，舍弃深度，看重曝光热度，轻视真知灼见。网络上嗓门最大的人，往往不是群体里最聪慧的人，他们只是最懂得博取关注度，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现在，注意力已经成为地球上争夺最激烈的资源，石油曾经引发战争，而注意力则催生了多家市值1000亿的企业。如今所有的平台都如同行为心理学家精心打造的赌场，无限下滑的信息流，推送通知，随机奖励机制，鲜亮的配色，层层设置的情绪引爆点。在远古时期，人类依靠本能躲避丛林中的猛兽，现在这套本能被平台利用了，引诱人们持续地投入你的情绪。要知道，你的情绪也是有价值的。常年混迹网络之后，人们发现另一个令人不适的真相，网络文化慢慢地剥夺了人们私密体验生活的能力。一切事物倘若没有分享到网上，就好像是不够完整的，一顿饭变成素材，一场旅游变成了佐证，就连情绪也沦为表演，而是架好补光灯，配上字幕，当众宣泄悲伤。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人开始慢慢地抽身退出，他 他们不再一有想法就立刻发布，不再和头像是持剑动漫人物的陌生网友线上争辩，不再把曝光度错当成情感连接，他们开始珍视安静，只因为独处沉静的时光，如今已是稀缺而奢侈的东西。颇具讽刺的是，脱离了这样一个网络圈层之后，这些人的社交状态反而更加的健康，持续信息流不再割裂思绪，对话也变得更有深度，他们可以静下来读更长的文字，进行更长久的思考，留意身边更多的细节，人也不容易轻易的被激怒，情绪不再每隔八秒就被算法随意的牵动，就好像任由人推动着四处游荡的情绪购物车。最可笑的一点是，网络圈层常常认定这群人错过了生活，可事实上很多人直到抽身之后才真正找回生活本身，他们依旧是正常使用科技，并没有躲进山洞，他们只是不愿意自愿把自己的神经系统交付给大众来围观来消耗。脱离网络圈层，这或许成为这个时代人所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之一了。刚才说到了这些 APP 在消费你的情绪，在剥夺你的神经系统，这样一个周末有没有想过静下时间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把手机撂到一边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1.96块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日本南瓜7.7毛一磅，单冻去头白虾16.96块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块两袋；竹排鲜虾饺12.97块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3: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最近，也就是8月21日的时候，英国的一位老人，名字叫做 Arthur Keatham， 最近迎来了他自己的117岁的生日，继续保持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的记录，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活到117岁的人。那么这个Keatham 在英国的 Surrey 养老院与家人朋友和院友一起庆祝了自己117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聚会上不仅是准备了下午茶，还邀请了歌手演唱他最喜欢的一个歌曲，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温馨欢乐的。那么生日当天呢，这位百岁老人不仅仅是百岁，是117岁的人瑞老人。他说，我和家人朋友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也期待看着明年会带来什么。好，我们一起看看这位英国百岁老人的迎来生日的时候说到了自己的长寿秘诀。 Keatham 呢，他是在1909年8月21日出生于英国的汉普郡。一生他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泰坦尼克号沉没、俄国革命、新冠疫情、电视和互联网时代，也见证了6位英国君王的更替。他出生的时候，英国许多家庭还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女性甚至还没有获得议会选举的投票权。19岁的时候， Keatham 就独自乘船前往当时的英属印度，担任了一个英国家庭的保姆。几年之后就返回英国，和自己的陆军军官丈夫相识并结婚，生了2个女儿。丈夫在1976年去世之后，他就开始学习驾驶，并一直开车开到他97岁才停止。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呢，这个 Keatham 他是110岁，曾经是感染新冠病毒，但最终是成功康复，再次展现了他惊人的生命力。虽然现在他已经是117岁的高龄，但他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去年116岁生日之后呢，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曾经专程前往探望他，并送上生日贺卡。他就笑着告诉国王，说自己仍记得1969年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时的情景，并打趣说，当年所有的女孩都爱慕你，都想嫁给你。那这句话逗得国王哈哈大笑。谈到长寿秘诀呢， Keatham 他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他说，我从不和任何人争吵，别人说什么我都听，然后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此外，他还建议人们保持积极的心态， 把握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凡事适度，享受生活。他认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坦然面对。不过117岁的这位英国老人目前呢是全球最长寿的在世老人，不过他距离人类已验证的最长寿的记录仍然有一段距离。记录保持者是法国的一位女性 Jenny Carmond， 她在1997年的时候去世，当年她是享年122岁164天。好，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目前活在世上117岁的英国老人，他的长寿秘诀是不和任何人争吵，凡事适度，享受生活。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冰箱当中的冰箱门该放些什么。平常呢，这个周末大采购，牛奶、鸡蛋，还有很多酸奶买回家之后，通常你会放在哪里呢？不少人呢会把天天需要拿取的食物呢放在最顺手的位置，认为这个既方便又合理。不过呢，食品专家就指出，这其实是许多家庭最常见的冰箱收纳错误之一，不仅可能缩短食物的保鲜时间，可能还会增加变质的风险。许多家庭习惯将牛奶、鸡蛋等等这些容易腐坏的食物放在冰箱门上，方便每天取用。但是呢，其实冰箱门是整台冰箱温度最高、变化最大的区域，每次开门都会受到室温空气的影响，所以这里呢，冰箱门上呢是不适合存放需要持续低温保存的食品。冰箱门就好像是冰箱里的狂野西部，它是温度最不稳定的地方，每次打开冰箱门上的食物都会直接的接触室温空气。建议呢，牛奶、鸡蛋还有生肉等等这些食材应该放在冰箱中层或者下层靠近后方的位置，那个地方温度最低，最能够保鲜。他还说，牛奶放在冰箱内部通常是比放在门上保存得更久，鸡蛋呢则最好保留原本的纸盒包装，放在冰箱的主体。至于生肉还有家禽、海鲜以及鱼类，更不应该放在冰箱门上。这类食材密封之后放在最下层，不仅能够维持低温，还可以避免肉汁滴落污染其他的食物。此外，酸奶还有这个奶酪、剩菜以及很多乳制品也都适合放在冰箱里，而不是在门上。好了，这个冰箱门这么方便，那到底该放些什么东西呢？专家们建议，能够承受这些微温度变化的食品最适合放在冰箱门上，比如说一些番茄酱、芥末酱、辣椒酱、腌黄瓜、橄榄果酱、沙拉酱、醋味调味品，或者是瓶装饮料以及一些果汁等等。这类食品呢，通常是含有盐分、醋、酸或者是其他的防腐成分，即使是偶尔遇到温度有一点点的波动，也不容易影响品质。不过专家们建议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个冰箱塞得满满的，应该让冷空气保持流通，这样才能维持整个冰箱温度的稳定，延长食物保鲜时间，并且减少食物浪费。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冰箱门该放些什么东西好，可能真的和您想象的不一样。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3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 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0: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

0: 关。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在温哥华当妈妈。在温哥华当妈妈可不容易。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的孩子刚进入中学不久，就被一群孩子欺生，在一场学生之间的纠纷里被校长冤枉，给了非常严厉的停课处罚。这位还在 ESL 学习的英文的妈妈，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各种渠道找遍，又是书面陈词，又是口头抗议，最后为孩子洗清了不白之冤。如果这些非常规的挑战不是每个妈妈都有幸能经历的，那么太多常规的挑战是无数温哥华的妈妈要面对的。在温哥华当妈妈，既要拼得了智力，还要拼得了体力。一位还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准备钢琴考级的乐理考试，无奈遇人不淑，江湖郎中水平的老师误人子弟不说，费用还不退。完全理工科出身的孩子妈一怒之下，自己上网查乐理课资料，找答案，辅导孩子，生生要把自己锻造成文艺精英。在温哥华陪孩子读书，一路相伴走下来，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妈妈基本可以直接去一些留学中介机构任职了。从中学的教育理念、选课模式，到美国名校、加拿大大学申请的各种细节，妈妈们了然于胸。所有这些都是妈妈们日复一日的亲历和积累。曾经有妈妈为了了解孩子中学的教学模式，也为提升自己，报名成人高中的英语、 social communication 等多门课程。相同的课本，相近的教学模式，让这位妈妈可以在和普通高中就读的孩子一起讨论莎士比亚，分析小说中的各类 irony， 研读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构思 essay 的写作。孩子12年级毕业，妈妈也学成获得12年级英文证书，可以在社区学院选修专业课程，与进入大学的孩子一起继续深造。如果家里孩子参加了某项运动类的 club， 诸如游泳或冰球之类，那么当妈的时间表基本上就是起五更睡半夜了。这类 club 一般是常年训练，早晨六点就要到现场开始训练，妈妈一般要更早的起来，为了孩子准备好训练后的早餐，保证孩子在大运动量之后能在车里吃着早餐直接狂奔学校上课。下午下课之后，游泳的还经常会有路上训练，冰球的也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训练。遇到一些比赛，除了自己缴纳参赛费用，很多

不在本地的比赛还要自己提前预定酒店住宿，当妈的还得驱车长途奔袭。一次周末，当一个孩子妈妈把刚刚参加完早晨训练的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时，匆匆跟老师交代几句，老师当时一眼瞥见妈妈脚上明显不是一对花色的袜子，禁不住万般感慨。现在总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妙龄小编们在网络上以对镜贴花黄的自恋炮制各类心灵鸡汤，告诫那些为人妻母的女人要如何让自己活得精益求精，魅力永存。当一个女人背后背着家庭子女，背着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时，当她带着孩子奔波在无数个晨昏之间时，她的魅力已经无法用小女孩臆想出来的那种表象来体现了。因为这个季节的女人已经不需要再用指尖的单扣，脸上的红唇在众生面前摇曳生姿了。她所需要的就是那份踏实于心的孩子的成长和家人的平安。虽说啊，温哥华的拼妈时代不是把妈妈拼得灰头土脸，而是妈妈们在用自己全副身心见证着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在他乡的土地上与孩子们一起把根向更广袤的泥土里深扎下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努力的人。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越努力越幸运，你只要努力就会改变。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人这辈子到底为什么要努力？大学毕业后的前几年，我虚度光阴，我的不努力换来了生活最无情的惩罚。那可能是一段让我痛到痉挛的日子。毕业之后，找关系，做记者，一切非常顺利。可是在这里我忘记了努力。这种体质就像一口装满温水的大锅，而我就是那只待煮的青蛙。虚度了光阴，恰好光阴也虚度了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努力，反而抱怨生活的不公平，觉得自己就是生不逢时。结婚之后，我突然害怕，报社里微不足道的月薪让我常常捉襟见肘。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我选择了辞职。辞职后的生活非常艰难，但是我不会再颓废下去，而是选择了努力，选择了改变。命运把你放在一个低点，只是为了给你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而人只要努力，日子总会过得越来越好。从开始的苦到最后的甜，肯定是要经过命运的洗礼，让自己没有退路。这个时候，就算前进一步，都是不小的进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就要坐以待毙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改变。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市里买一套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负债。几年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一辆近30万的车子，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负债。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说得非常对。你只要努力，就会改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努力。朋友圈里有一位励志的宝妈，故事让人唏嘘不已。如果没有老公的背叛，她或许会一直幸福下去，或许会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相夫教子。可是这一切因为老公的出轨都变了。当没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你又有什么资格享受岁月静好呢？眼里容不得下沙子的他选择离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一直待在家里，他的眼界早已经跟不上，因为生孩子身材也变得非常臃肿，因为照顾家庭，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写作也搁浅了。事情发生后，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如果你不去努力，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可怜你，整个世界只会看你的笑话。于是他开始疯狂学习，参加社会实践，用最快的速度适应这个社会的节奏。我问他苦吗？他在微信上说，当然苦，但当你没有退路，努力是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身材臃肿，没有佣人单位喜欢，他就立志减肥。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情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以为一切还有机会，还抱有侥幸心理。但如果你没有退路了，那么就会努力去做了。每天早起跑步，迎着日出，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从未间断。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找工作。很幸运的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疯狂努力，短短的时间就升职加薪。后来他开始重新拾起写作，因为有曾经的底子，进步得非常快。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么拼命，但他说，就算生活好了，也会存在风险，我只是不想再经历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们的努力并不只是为了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更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儿。我的高中同学王凯就是一个努力的典型，因为家庭贫寒，也因为父亲的车祸，他放弃了高考。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颓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母亲含着泪说，都是我拖累了你，要是你爸还在，我们家也不会这样。每当这个时候，王凯就会独自流泪，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埋怨母亲，埋怨这个给自己生命的人。看着光秃秃的墙上贴满的奖状，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疯狂，人生难道就这么完了吗？为了补贴家用，他跟村里人一起出外打工，干最辛苦的活，拿最卑微的酬劳。人生一旦陷入谷底，仿佛唯一能做的就是绝地反击。王凯想改变，夜晚当工友们在打扑克的时候，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他想通过自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算看不到终点，也要奋力一搏。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去做，可能会获得想要的成功，但如果你不做，那么等待你的好像只有失败。海明威曾经在《老人与海》里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为了改变，王凯疯狂努力，终于自考本科顺利拿下，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也终于改变了自己曾在谷底的命运。有一次一起吃饭，他说，生活没有给我留下退路，如果往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悬崖，我会摔得粉身碎骨，但是我不想死，还想活着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所以我只能努力。所有努力的人都会让你刮目相看的，因为他们有了改变的底气，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垂青。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很喜欢《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男主角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要听信别人的，你成不了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只有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才会告诉你成不了大器。是啊，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活的考验，每个人都想活得舒服一点。所以在生活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偷懒，只有疯狂的努力。我一直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你之所以那么努力，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地和傻瓜说话，更是为了让傻瓜能够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而钱钟书说，人生有两种境界，一种是痛而不言，另一种是笑而不语。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愿你我都能做一个努力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故事。当代社会，我们总是被教导怎样成功冲刺100米，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起跑前检查好鞋带有没有系紧，因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被这个小细节击倒。在身边的同伴一头栽下时，你有没有减速扶起他？这预示了你的格局，格局决定了你行远的潜力。而当每一个都超越你奔向终点时，你有没有为最后一名而一蹶不振？这能够看出你的境界高低。1485年，英国国王理查三世面临着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开战之前，马夫找铁匠为国王的战马钉马蹄铁。铁匠钉好三块马蹄铁之后，却在第四块马蹄铁上面少了一个钉子。铁匠还没来得及加固好马蹄铁，国王眼见战争开启，就不在意那个少了钉子的马蹄铁了，匆匆骑马踏上战场。战争中，国王英勇冲锋，可是那个少了钉子的马蹄铁突然脱落，国王被狠狠地甩在地上。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匹战马受惊之后便跑走了。敌军一看对方国王落马，周围士气大跌，于是趁机反击，结果俘虏了国王，大获全胜。何为细节？何为成功？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易。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虽然了解什么是细节，知道细节的重要性，但是抓住细节却总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然而就像林肯所说的那样，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永远不要忽视任何细节。细节往往就是你鞋里的那一颗沙子，平时不起眼儿，不碍事儿，但是到了正经事面前，却会磨得你死去活来。一腔热情的雄心壮志人人都有，心浮气躁的白日做梦更是常见，到头来结局往往是只有寥寥几人笑到最后。而这寥寥几人一定是抓住身边细小微末之事的人，也只有他们能够享受成功的乐趣。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细节就是一言一行之微，一沙一石之细。言行之微，沙石之细，一般总被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却忘了，一沙一石汇聚高楼乃成，一言一行积攒而马到成功。少些花花奇谈的冗杂，少些守株待兔的期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小事也要做细，万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朋友们，夜色已深，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一下尼泊尔的泥石流最新的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至今是发现538名遇难者的尸体，近千人失踪。另外，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个人死亡，554人失踪，搜救工作是继续。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以及应急处置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

0: 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地嘅消息 ，BC 保守党再多一名嘅省议员系退党，成为自 Kerry Lynn Finney 出任党领以嚟第六名离开该党嘅省议员。张若良报道。
2: 由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喺省议会里边。Abbotsford 南选区省议员 Bruce Bannon 星期四宣布退出保守党，成为自 Kerry Lynn Finney 担任党领以嚟第六位离开该党嘅省议员。Bannon 喺声明里边表示，是党领竞逐结束之后与选民的交流影响他的决定。他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选出新党领以来，不断听到有选民的反应，他亲眼也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的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他又指，政治的目标是扩大阵营，倾听大多数人的声音，这个跟左派或者右派是无关，而是关乎做正确的事。现时他们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本省人民谋福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很多选民都对 Friendly 能否带领该党赢得选举表示担忧，亦有很多人说保守党的领袖是不能当选。 Bannon 指，他怀着沉重心情宣布他加入越来越多的省议员行列，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他都鼓励他其他的省议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加入他们的行列。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而日前公布离开 BC 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谈及自己的政治去向，并重申现阶段是不考虑参加市选。张业良再报道。
2: 在今个星期早前公布离开省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近日传出更多前保守党议员组织政党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接受本台访问。他说，自己離開省保守黨黨領 Kerry Lynn Finney 主要原因是不滿他對華人的立場。
3: 現在是影響到整個的列治文華人社區，所以經過思考之後呢，我就沒辦法，我一定要寫一個電郵給他，就是跟著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決定一定要辭退。我不可以跟一個大政党的党领，大家都希望他会做省长，是一个没有诚信，而且亦都没有出来否认他究竟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东西，亦都没有公开来向我道歉。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人，不要讲是党领，就算是一个从政的人士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2: 至于他认为现时右派力量进一步分裂，如何击败新民主党，他就表示大家都知道一旦分裂就会造福新民主党，他希望各议员以大局为重，统合力量一起。
3: 现在来到评论呢，我都是言之过早，因为你刚才提到 的 Center Party 其实很早已经出现了的了。我的同事 Peter Milba 说他组织一个政党，亦都是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问题呢，我都刚才都最主要一定要整合，希望一个有识之士的人出来呢，就可以劝退所有的中间偏右，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将新民主党拉落台。
2: 他更加表示担心新民主党领见到现时反对党出现混乱，可能会不久之后提早举行省选，
3: 亦都可能尹大卫睇到话呢个系形势，所以佢可能会好多人就喺度推测佢喺春季会举行选举，希望救佢自己一命，可以继续做一个。

0: 如果是这样发生之下，另一个中央批评政党还未承认呢，那这个就是一个 BC 散文的共业来了，只可以这么说。
1: 至于他本人政治去向问题，之前有传言说他会选列治文市长，虽然他最初经已表示过不会参选，但现时的情况和当时经已大大不同，现时会否再作考虑，他就表示自己仍然希望留在省级的层面。
0: 我跟那些同我希望我去参选市长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到今天我仍然是怀有希望，希望 NDP 是会被我们推落来的，不会再执政。所以在这个在现在这个 station， 我是没有打算参选市长的。
1: 至于他自己会否同现时另外两名独立省议员 Peter Miller 和 Ian Patton 组成新政党一起，或者是加入另外一批自由党前议员，包括 Karen Kirkpatrick 和 Mike Bannier 成立的 Central BC 党，他就说现时尚未有定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林。
2: BC 最高法院法官是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其中一名凶手提出暂缓执行定罪的司法申请，维持终身监禁的原判。张若良报道。
1: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六项谋杀罪同一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呢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的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法官在宣读长达60页的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是毫无根据。案发在2007年10月在苏里士一座拍门里面，六名死者里面四名死者是帮派仇杀的目标，另外两人是无辜过劳的平民，包括该座拍门一名居民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经已承认三项二级谋杀同一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死者一名中医师因为虚发收据同意缴还有关款项，并要接受相关指引的培训。BC 卫生专业人员学会同中医师 Chin Ling Huan 达成协议，同意有关的处分。该名中医师的不当行为包括向病人发出针灸治疗的收据，但实质未有提供过治疗，并且是不当使用其专业的注册号码。该名医师承认行为不当，并承诺不会再犯，亦同意再进修有关医疗人员操守的课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加拿大六月份的经济带动有限。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在六月为本国部分行业带来增长，但是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刺激相对有限。六月期间，加拿大举行10场世界杯赛事，吸引大量球迷和旅客。住宿服务业按月仍然下跌 0.7%， 航空运输业下跌 0.5%。其他旅游及餐饮相关行业就录得轻微增长，其中餐饮及酒吧业按月上升 0.6%。 随着球迷前往球场观看赛事，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亦都增加，相关行业六月按月增长 1.7%。 世界杯带动最明显的是电台及电视广播业，六月增长 8.6%， 是自二月奥运以来最大升幅。另外，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亦都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六月增长 1.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跑道上同一部消防车相撞，两名机师死亡。现时有报道指，当时飞机控制塔有两名的交通管制员是提前放工，令到人手不足。张仁林报道。
1: 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他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无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已经以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号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滑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4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亦都称赞两名加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国是延长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入境限制是30日，并暂停移民和签证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三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伊波拉主要透过血液、呕吐物和精液等体液传播，而且患者只有在出现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认为，加拿大出现输入个案的风险低，而且可以管理，质疑全面限制入境是不是有足够科学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虽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但是伊波拉一旦流诊后果严重，因此又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世界卫生组织早前亦都再次表明，不建议停飞航班或者拒绝旅客入境。加拿大政府就表示，会继续与美国及墨西哥合作，希望防止伊波拉进入北美。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BC 原住民酋长联会表示，省新民主党省议员以及原住民领袖 Joan Phillip 今日下午去世，终年74岁。组织说 Joan Phillip 的丈夫 Stuart Phillip 大酋长、子女和孙儿等屋企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组织形容 Joan Phillip 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也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患病一段日子，组织呼吁各界可以捐款去到 BC 癌症协会。 John Philip 2023年透过补选晋身省议会，2024年代表省新民主党在温哥华快乐山选区出战省选连任。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取得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控制权。
4: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到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的纳税人是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谈判涉及多达17片的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的产油盆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以及阴谋制裁以及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以及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要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就会面临制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发生反移民示威，部分抗议人士和警方爆发冲突，西班牙政府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事件源于7月有几万名的移民涌入优达，目前有几千名的移民流落街头，当地的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抗议，期间有人向移民及警员扔石头以及焚烧物品，警方至今拘捕多名的涉案人士。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表示，暴力是无法解决优达面临的复杂问题，当局会按程序审核移民身份和处置无人陪伴的儿童，同时批评极右翼的政党在当地煽动对立。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号星期五，近月 BC 省政坛可以用乱成一锅粥来形容。主要原因是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内讧越演越烈，相继有省议员挑选。在前年的省选，该党曾经取得44席，但连同在前党领罗士德任内离开和被开除的党团成员，如今他们只剩得33个省议员。在省议会87个议席里面，目前竟然有8个是独立省议员，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最高纪录。 BC 保守党的分裂并没有因为今年5月选出新党领冯杰尼 Caroline Finley 之后而降低，反而是越演越烈。在他领导之下，至今已经有5个省议员离开了该党的党团，宣布以独立身份参与省政。最新加入叛军行列的是前日离开的两位，代表我所在列治文桥港选区的华裔省议员屈杰冰，以及代表 Cootley Commons 选区的大伊 Brennan Day。 这两个之前三角洲南选区的省议员柏顿 Ian Patton、 金鹿中选区的麦丽博 Peter Milover 以及乔治王子史维尔蒙特选区的柏德Rosalie Bayer 已经率先跳船离开了 BC 保守党，成为独立的省议员。他们的共同理由都是不满新党领冯杰尼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已经背离了 BC 保守党的大方向。 克顿和麦丽博，并且计划组织新的政党，由麦丽博出任临时党领。冯杰尼对于有咁多的党友舍他而去是不为所动，仲批评这些人背弃了选民，别有用心。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将会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员补选中参选省议员。BC 保守党党鞭加斯帕 Lorraine Gaspar 已经特登辞职，让出空缺给冯杰尼去参加补选，以便他有机会进入省议会议政。在这么多宣布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当中，我们华裔社区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屈杰冰，他可以说是省议会里面华裔的政治人物代表。他从政13年，在自由党简惠之做省长执政期间，是做过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每次省选他都几乎是票后。他今次退党还有一个和党领冯杰尼的结是解不开。在屈杰冰的退党声明中，他提到在他与前身处台湾期间，听到冯杰尼在网上放出的留言，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返回加拿大之后，要求冯杰尼澄清这个讲法不实和作出道歉。冯杰尼早两天就说曾经当面向屈杰冰道歉，双方亦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其后屈杰冰和他就事件发表了公开声明，冯杰尼以为事件已经解决了，但是屈杰冰却突然提出退党，并且发表退党声明之前并没有事先和他作任何沟通。冯杰尼批评屈杰冰的做法令人遗憾和失望，是背弃了选民。然而屈杰冰就说冯杰尼只是口头道歉并不足够，并没有向公众公开澄清事件。他不能接受说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留言，早前我在某中文媒体上都见过，当时我的反应是一笑置之。在加拿大或者说在西方世界，这一类为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的假新闻是屡见不鲜。屈杰冰是我30几年前移民加拿大认识的第一批传媒朋友，和他也在华侨之声电台共事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真的打棍问棍我都不信。西方世界长期丑化中国，在加拿大亦长时间存在反华仇华辱华的氛围。在媒体熏陶之下，不少加拿大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都是邪恶的，坏事做尽。对于在加拿大从政的华人，政坛都给予负面和怀疑的目光。政敌最擅长对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就连现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他参选的时候都被描绘为中共的帮凶。故此华裔在加拿大政坛很多时都是如履薄冰，尽量不给人戴红帽子的机会。屈杰冰还有一个我认为较为聪明的政治人物，他从来不会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表态，他不会出席北京政府或者台湾当局在本地的官方活动，包括十一国庆酒会和台湾双十节庆祝活动，但他就会参加亲中和亲台团体的民间聚会。故此他的支持者就来自中港台的华裔。然而另外一些加拿大华裔政客的取态就完全不一样，这些人为了迎合他们认为是反华仇华的大气候，迎合他们政党的政治需要，当他们上位之后就会比非华裔政客就更加反华仇华和辱华。最近列治文一个华裔国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私人议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就所谓中国政府人员强行摘除法轮功人士人体器官去贩卖的事件作出谴责。而他的根据只是一份出晒名反华印刷刊物的报道。这位政客在做国会议员之前很懂得掩饰，使到不少列治文的华裔选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但是看完他在国会这个丑陋的表演之后，他今后都很难再度获得我的支持了。讲回屈杰冰事件，再一次讲明在加拿大政坛，特别是联邦和省级的政坛，华裔参政者从来都是被歧视的。 一个潜在的因素呢，就是你的皮肤。你的政敌要攻击你，就轻而易举为你戴上红帽子，说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同路人，进行渗透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勾当。加拿大政坛这些毒菌，我相信即使家中关系有改善都不会消失。因此之故，我从来都对参政毫无兴趣。讲回 BC 保守党的内斗，我认为未来只会越演越烈，有可能这个党会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是 BC 省政坛的悲哀。BC 省是左翼人士的根据地，左翼政党从来就只有新民主党、绿党等是不成气候，但是中间或者中间偏右政党因为政见纷乱，经常就内斗，不能够结成一股力量。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这里的右翼政党好像走马灯一样，保守党就变成社信党，社信党之后就是自由党，自由党改名叫做联合党，联合党散了又到 BC 保守党抬头。如今该党这么多省议员因为不满冯杰尼而挑选，情况就好像踢走前党领罗士德的事件历史重演。我可以预计这些独立省议员不用几耐又会组织一个或两个新政党继续他们的丰功伟绩。这样搞法最开心的就是省长尹大卫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假如近期举行省选，新民主党肯定可以继续临庄。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特朗普咧喺登上空军一号飞机之前咧，接受记者嘅访问。咁记者话咧，呢个债券市场咧系咪有授权啊？呢个贝森特啊，即系财政部阿头啦吓，有冇授权做咩啊？咁啊，特朗普话冇啊，佢系一个非常有能力嘅人，呢个自己想做嘅。佢对债券同利率嘅市场有佢好敏锐嘅直觉同天赋，咁即系特朗普咧，对而家咧面临经济嘅大危机咧，一手就吹俾佢自己手啊，贝森特，咁啊自己咧就唔关事嘅，咁跟住咧，咁佢仲话噃吓，佢话我哋咧系有各种干预嘅手段，金融干预咧即系其中一种啫。最震撼、最具决定性的终极干预方式就是我们的军队，如果情况需要，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他们。这句话全世界吓了一惊，干预现在这个美债达到40万亿这么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他的答案说出军队，出军队去解决经济问题。大家不知道他讲什么，其实出军队怎么解决经济问题呢？除非用军队进行一场全世界级的大战，一次过经过大战咧，摧毁咗现有的各种嘅体制同方式，咁啊打完仗咧就一切从头开始，所有债就唔使还啦。咁系咪用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个嚟到去解决咧呢个债务危机咧？咁全世界咧就吓咗一跳啦咁。究竟而家美国嘅危机点解决呢？睇嚟咧，都美国仲未有咩个良策嘅。咁但系咧，我就去研究翻，就系而家西方世界进入到呢种美债嘅危机嘅根源，其实喺经济上咧，一直都有一啲嘅讨论。咁因为咧，我哋喺西方嘅主流经济学咧。就话即系西方而家呢个体制好好噶，好稳定啊，咁样唔会有咩危机咁。但系危机又来临咯噃。咁我估唔到，其实 一早咧就有一个叫 Minsky 啊嘅 Hyman Minsky 咧啊，系一个美国嘅经济学家。佢系啱啱喺第一次大战之后，啱中国五四运动嗰年出世嘅，1919年啊。咁啊，1996年佢就去世噶啦。咁佢自己咧经历过咧美国嘅经济嘅大萧条咧。咁啊，佢开始建立一种嘅经济学嘅解释。佢就系嗰啲叫做后凯恩斯主义吓，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唔系咁跟传统西方嗰套嘅经济学嘅另一种解释啦。咁咧，佢就呢个后凯恩斯主义，而且系非正统嘅后凯恩斯主义咧，佢提出一种新嘅理论。呢、這个理论咧，今日睇翻咧，似乎有啲道理喎。就系、是、呢个明斯基啊 ，Minsky 咧，佢就提出咧金融唔稳定嘅假说，叫 FIH 啊。咁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嗰阵时咧，啲人先发现翻呢个 Minsky 一早就走出呢个理论啊，就系话咧啊，金融咧唔系咁稳定啊。咁啊，西方啲经济学家冇事嘅，实得嘅。咁结果咧啊，爆咗一个大嘅经济危机咧，2008年咧啊，咁啊雷曼嘅崩盘啊，造成成个股票市场啊、金融啊嘅啊崩盘危机啊。其实当时都系靠中国咧拨翻笔大钱嚟。啊，系稳定翻成个市场。咁啊，当时咧就美国不断去哀中国啊，喂，中国就有钱啊，因为中国储多咗钱嚟到啊救个市啦。咁当时中国就温家宝拨咗大钱，嗰个大钱其实系摆翻落中国自己发展自己嘅啊种种嘅啊 infrastructure 啊基本建设啊等等咁，当然亦有投资海外啊咁咧。咁啊，但系有笔新钱摆入市场就。慢慢就穩定翻個大局啦。咁不過咧，中國因此就更加興起，而美國咧就並冇多謝中國咧去救翻咧美國嘅啊呢一次嘅大危機，反而咧仲嬲咗中國咧，驚中國興起咧啊，讓美國失去領導力咧，就由當時嗰次就更加打壓中國嘅，啊一路打壓到咧係拜登嚇到一個最高潮，又到特朗普咧。先由重新考虑咧，同中国嘅嗰啲经济发展应该点样？咁而家咧就未谂到咩办法咧，系可以压得到中国。咁咧，但系如果同中国系齐头并进，又谂唔到有咩方式可以大家合作。咁啊，所以等话习近平嚟美国。咁但系嚟美国之前，特朗普咧就搞一大轮啊，即系嗰啲制裁中国啊，呢样嗰样嗰啲嘅公司啊，咁所以中国人唔高兴。因为美国冇诚意、冇善意咧，嚟到处理大家嘅唔能够一齐共进嘅问题咁。好啦，咁我哋又讲翻喎，呢个嘅明斯基咧，究竟又提出咩嘅观点咧？咁佢就话其实冇一种经济系稳定嘅，任何稳定嘅时期，其实一定具有不稳定嘅因素。佢话系统内部咧，总有好多动态嘅变化嘅。咁就呢变化可能形成咧市场失灵啊，咁啊金融系嗰种嘅稳定咧，咪一直传统嘅讲法咧，系其实都系一个假设嚟啫。咁就金融唔稳定嗰个假设咧，就认为咧利润嘅水准啊决定咗咧系统嘅行为，咁啊总嘅需求咧就决定咗咧嗰啲嘅利用，即系个市场咩需要。就決定利潤，有利潤咧就點樣走咧？就嗰啲嘅行為經濟又點樣走？咁咧，所以總體嘅利潤咧係等於總投資加上政府借債形成一啲赤字。嗱，佢最主要原因就係話，當你經濟要賺錢有利潤，有利潤咧就一定有投資先有利潤啦。咁但係有投資嘅時候又要借錢嚟投資啊！一借钱嗰阵时，你以为借钱就一路利润上涨，咁咪一路赚落去咯？咁咪未必噶。啊，咁啊形成一赤字，赤字嗰阵时咧，咁就当即系一路大家都要借钱，咁银行咧就贷款俾人发展啦。咁但系一路贷款到多嗰头，经济嘅稳定就会失去噶咯。咁今日情况就系呢个问题啦。咁佢咧當時就指出咧有三個階段，佢話通常咧嚇，即係喺呢一個嘅遇著經濟有困難啊，等呢個時候咧，咁第一個階段即係仲係穩定嘅時期咧，咁銀行同借錢人大家都好謹慎嘅，咁無論係貸款或者係還款，大家都好小心，即 即係你有足夠還錢嘅能力，咁先至借錢。咁借錢又睇準你有還錢能力先至借，呢個係第一階段啦。咁啊，通常咧你夠錢還咧，呢個經濟就會穩定啦。咁但係咧，當呢個經濟好咧，嗱第二個階段出嚟咧，佢就指出咧，就有個投機嘅階段出嚟啦。投機就係話咧嚇，就是大家個槓桿大咗啦，借多啲錢，還掂而家經濟都向上起啦。你個本錢啊，只要10%、90%係借翻嚟嘅槓桿，咁一賺，喂賺90%，嗰度賺多咗好多啦。咁用槓桿嚟到係借好大嘅錢，咁如果經濟繼續上漲，咁一賺過嚟兜個圈賺轉頭就。賺到盤滿缽滿啦，所以有啲人短期之內變成咧億萬幾多幾十億萬咁樣嘅富豪啦，咁啊幾十萬億啊咁樣嘅人嘅富豪，咁啊所以呢啲咧就開始咧就啲大富豪可以咁爆出嚟噶嘛，咁但係咧呢個係投機嘅時候，咁到投機嘅時候，原來佢經濟發展唔係你以為咁上進，咁嗰陣時咧你賺唔翻嗰啲錢咧，你借咗咁多你要還噶嘛。咁你赚嘅钱咧，系仅够还利息，唔够还咧个本金。嗱，咁就开始有危险噶。咁然后咧，你贷款嘅抵押嘅样样嘅嘢，你想用几多钱嘅抵押咧？啊，咁就靠佢继续升值，咁咪可以抵押到即系借多啲钱咯。咁嗱，佢又唔升值咧，啊，咁就开始唔够钱还噶咯。咁投机嘅活动咧，一路增加咧，由经济变成一个偏差放大嘅系统，即系越嚟越多偏差。咁啊，基于资产嘅价格啊等等咧，啊谂住佢实会继续上嘅，咁但系点知唔系啊？咁啊点算咧？咁开始咧就要靠还息啦，连还息都唔够钱咧，就借钱嚟还息啊！咁一借钱还息，那个借嘅钱又要利息。呢、这个就进入庞氏骗局嘅情况，咁就系呢个咧最后阶段，系大家咧都冇能力咧系还借嘅钱，咁亦冇能力咧支付咧呢个利息，咁啊因此咧喺呢个危机咧就出嚟咧就系、是、金融嘅大爆炸咧就系出现啦，咁呢个就叫做明斯基时刻 Minsky 嘅时刻咧，就系、是、话当发展到庞氏骗局啊。就是一个大爆炸的情况，经济崩盘。而家大家开始睇明斯基讲嘅嘢，就系今日美国咧开始进入庞氏骗局嘅危机。而家大家都惊紧，如果真系爆煲咧，成个金融市场咧嗰啲靠佢揾食嘅好多力量就冧荡咧。咁究竟经济嘅崩盘会唔会发生？全球危机会唔会比战争带嚟嘅危机更大咧？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咧，其实有伤害嘅。所以我哋好怕咧同人去比较，或者咁讲，凡系比较出嚟。突出我哋自己优胜嘅地方，我哋将佢无限放大；但我嘅短板，我哋嘅不足之处咧，我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咧？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包括了是多项的财政的支援措施，除了是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其实一直照顾到呢是去到17岁。这个呢就是王循财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10年或者更后的一个做人计划。就是呢鼓励生育，也都呢是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那种的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新加坡亦都好强的危机意识。而他们去年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收入是 0.87 个子女，这个都算是亚洲的一个的低点。但是呢香港呢其实我们更加低。而我们过去来讲有关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一政府呢总是呢轻描淡写做啲表面功夫， 完全冇办法咧去激励到香港人咧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咁紧张咧？因为呢个系新加坡未来嘅国运，未来嘅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哋冇危机咩？有，不过我哋有对策啊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嘅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系752万多啲，有大幅嘅回升。但系过去半年咧，已经系有39,800人咧系嚟到香港系居住啦。所以点解特区政府我哋唔需要心急嚟到去鼓励生育，亦都冇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嚟到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咧？因为我哋咧有大量嘅人系等住移嚟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嘅人才，我哋可以揀。我哋何必嚟到去花咁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呢、這个理论咧表面上系成立嘅，就系我哋有充足嘅后援人才，但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缺乏咗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嘅一种香港新世代嘅精神。嗱，呢个就系睇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而家心中嘅香港，早啲唔好咁多香港人意识，唔好咁多香港本位，咁咧你又跟住国家大局走啊，咁咧继续成为一个赚钱嘅机器啦，啊，继续系满足各方面嘅条件咧，咁啊香港什么意识啊，香港嘅本地化、香港嘅特质等等咧。咁啊，凡系有用国家、有利经济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啲，咪抌咗佢咯。嗱，所以你睇见咧，香港、新加坡喺未来嘅计划方面咧，有两套完全不同嘅观点。当然，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造人计划，就系、是、一个国家，以至个社会，你必须为10年之后我哋嘅接班人如何咧？点样培养一啲真正土生土长嘅人？是能够受到栽培、受到建立，将来去回归社会。香港唔系啦，我哋现买现卖，反正有人可用就用啦。10年8年之后啊，那就另一个世界，我哋唔使理啦。嗱，所以新加坡嗰个真正嘅造人计划系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唔系一个咧简单嘅生育计划。咁啊，特区政府对此咧咁样都聊别一格，轻轻回应啦。咁啊，香港都关注情况嘅，但似乎咧而家整个焦点都放在咧5年嘅规划，如何与施政报告嘅配搭啦，北都发展，点样吸引更多嘅各路英雄、各路资金去投入啦。咁啊，全部咧眼前可见嘅政绩，哇！你讲紧10几年之后，香港变成点咧？谂下而家啲主事嘅官员咧，都唔知去咗边咯。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同佢嘅创始人许家印嘅案件作出一审嘅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现在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未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3架大型私人飞机、2艘游艇、2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 HK3333， 这个也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 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呢，必须要包晒成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呢，他要戴黑色胶带的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如果没有呢，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在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有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亦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呢，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两年呢，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讲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晒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是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讲公司出现过百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香港富豪好像郑裕彤、刘銮雄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的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亦都以大约2900亿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半年的身家是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集团的业务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但是多元化扩张，债务亦都急剧膨胀。事实上恒大长期就是依赖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周转的模式去高速扩张的。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房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风险，对房地产业划下了3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2.44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情志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哲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说他目前身在英国伦敦，虽然没有被判囚，但他在全球多项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在伦敦的豪宅、河畔多间公寓以及是多国银行的存款，亦都已经纳入追索的范围。其中一个豪华公寓据说就是温哥华市中心。丁玉梅被指在全球是拥有2.85 亿美元的物业。恒大爆煲之后，在中国大陆280几个中小城市留下了1300几个烂尾楼盘，受影响的屋主500万人。官方一直推行叫补交楼，但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有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像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具体政策亦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天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次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健之。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也都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了。不是拜师学艺的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彪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亦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 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师傅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实际上师傅和虎师都是极为罕见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你。

0: 点样称呼你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想请问阿陈生咧，
1: 有啊，有啲
0: 阿庄则栋系咪你师傅咧？
1: 庄则栋，庄则栋唔系我师傅，庄则横就系我跟佢学过噶吓。
0: 你真系学过，唔怪得你抽到我哋抽筋啦，打波啊，系我周时俾人侮辱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咁又俾人冚咁，我谂你冚人冚到真
1: 系。我系打我木板打滴滴仔嘅啫。
0: 系咪讲下星期二啊？星期二好似你讲紧话有位男士去买车，你记唔记得啊？去买车，去买车，咁啊嗰个经纪啊窒嗰个买家啊，佢话你使唔使谂咁耐啊？使唔使问啊？翻嚟问下太太啊？咁同阿胡 Sir 讲，胡 Sir 话系啊，系咁唔使问佢，我而家即刻买咁。咁其实呢、這个经纪讲嘢唔啱嘅说话，使唔使问下太太先？咁系侮辱人哋。即系话人怕太太啊咩成啊咁样咧？如果你系一系咧就翻个转头，你话系啊，我翻嚟问个太太先啦，咁就唔买啊，走人啦。咁啊，等佢仲冇咗客添。就另外一个啦，应该就系话我唔使问佢，不过我自己谂下先。咁讲起经纪讲嘢咧，有一次我喺好耐以前啊，喺 Kingsley 一号，我谂你都知道个车行嘅啊。咁啊，卖外国车嘅。咁我去买一架四驱嘅运动型嘅车。咁、那个经纪问我。阿生，你买俾你个仔用噶？哇！我话佢，我唔买得咩咁，我唔用得咩咁。佢 sorry 啊，佢话 sorry 得。佢惊如果佢得罪个客，咪唔帮衬佢咯。大家买乜嘢车都去间间一架车，唔系话净系得间车行有得卖噶嘛，第二间都有得卖噶嘛，佢咪失掉客咯。所以经纪讲嘢咧就唔会得罪人哋嘅，应该佢好深思熟虑讲嘢嘅。
1: 哦 ，OK， 系嘛 ？OK， 多谢赐教。
0: 诶，冇咁讲嘅，即系有时经纪讲嘢就唔会得罪人哋， okay. 尤其是帮助你讲嘢都唔会得罪人啦。系我会多谢得罪人多啲。哇
1: ，OK， 吓、啊，仲有咧？
0: 啊，仲有啊？
1: 咁我见到你写咗成堆嘢喺度。
0: 唔系，仲有啦，又讲啦。我通常咧都唔讲政治嘅，通常我系唔讲政治嘅。我俾个故事咧，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好啊，
0: 有两间铺头。
1: 系
0: 卖嘢噶啦，总之系一隔篱嗰间就大只佬嚟噶，好大只隔篱个老板，隔篱个咧就好细粒嘅，就唔系咁即系做嘢就犹豫不行啊，行而不决咁样嘅做嘢唔系咁好嘅，咁啊隔篱嗰大只咧恰佢嘅，啊咁恰佢咁咁啊点样可以有咩办法咧？抵抗呢个隔篱个同屋隔篱邻舍咧？
1: 系咯，
0: 啊咁第一。佢咁大隻，你咁細粒，你第一你去練武先啦，防保護自己先啦。佢嗰第隔離嗰大隻嘅，如果再蝦你，佢有個方即係恰你呢間鋪頭，或者想食埋呢間鋪頭啦，成咁啦。咁佢仲再出一個招數咩咧？放埋啲蛇蟲鼠蟻過嚟啦。咁蛇蟲鼠蟻過嚟，你點？你要整翻個圍欄啦，打埋紅毛泥成咁啦。咁你隔離啲蛇蟲鼠蟻嚟唔到啦。你知道我講嗰啲蛇蟲鼠蟻係點樣嘅意思啦？你知唔知啊？即系唔使俾钱都入到嚟你屋企嗰啲啊！你知我讲乜啦？系嘛？咁系咁啦，希望大家知道啊！呢样我隐喻唔讲呢个名啊，因为留翻啲俾啲讲政治嗰啲。
1: 明白，明白，收到，我哋啊张先讲呢一个嘅事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岭。

0: 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詹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詹氏小厨一定帮到你。
1: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三个礼牌咁大。
3: 詹氏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1: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詹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ok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呢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Susan
6: 姐。
7: 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6: Susan 姐好，大家好。
7: 你刚才讲嗰个咧，就系、是、都唔系话一定经纪嘅。叫做抛浪头
6: 啊！抛浪头，即系窒人哋啦。
7: 抛你浪头啊！你唔焚书，你咪
6: 买咯
7: 正式你咪中计啦。
6: 系啊，啱嘅。
7: 系我而家讲下世纪呢个黎博尔啊！哇，喜马拉雅山嗰度系世纪洪灾啊！救出嚟嘅人啊，全部都系满身都系泥啊！我个女啊，竹圣妹啊，佢讲俾我听啊，佢有个上司女士嚟嘅，佢年年都去黎博尔啊，10天喜马拉雅山登高嘅，咁啊登上山嘅，咁啊佢话。世界各地都有好多老友记喺嗰度登山嘅，香港都有一个女士啊，系登到顶啊！佢讲话佢哋嘅细胞嘅入边咧，系要登上去世界上最高嗰个峰啊！呢个系满足咯！希望佢咧能够平安咧，佢系加拿大人嚟嘅。好 ,OK, 今日我亦都讲我今朝听你哋1320中国有个恒大又系世界最大嘅诈骗真系哇习近平直头老虎乌蝇都要捉诈骗哇地产银行上市股票哇！詐騙咗中國同埋世界各地好多好多嘅人咁你話咧，用呢啲咁嘅嚟付錢陰公全部都係好多都係買樓花，已經捉咗50多人啦！我聽到你哋講你哋話之聲真係好嘅同埋好恒大佢啊，佢嗰个阿头啊，已经系终身噶啦。仲有两个仔啊，都已经系捉咗，一共50多人、哦。哇，真系好犀利啊！连到温哥华都有佢嘅大厦、哦。你话买咗楼花嗰啲人，你话真系几惨啊！哇，真系。哇！多谢华侨之声讲俾我哋听，
5: 唔好咁讲，多谢你收听啊，真
6: 多谢
5: 你收听，
6: 多谢
5: Susan 啊，好关心时事嘅一位嘅听众，咁我都好欣赏佢系有佢个见解同埋个睇法，佢亦都一个好坦白嘅一位女士吓，咁当然啦，诈骗呢一类咁样嘅诈骗咧，就唔系一啲普通嘅诈骗集团啦，呢啲即系摆到明，佢当初可能佢。譬如恒大呢啲，當初佢未必一定想詐騙嘅，但係佢做下做下咧，
6: 做唔掂啊！
5: 佢唔係做唔掂啊，做下做下咧，嗰個發展啊，
6: 大咧就係
5: 推得佢太快，
6: 大咧就係
5: 咁，佢一定要發大。如果唔係佢好快脆咧，就冇辦法收波。
6: 哦，美大不掉，
5: 越整越大，越整越大，咁變咗搞到咗好似一個詐騙嘅信息出嚟。嗱，其實詐騙呢樣嘢咧，我哋喺我哋節目當中講嘅詐騙咧，如果你政治上面詐騙嗰啲嘢咧，我哋好難去即係三言兩語講。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咧，普通嘅詐騙咧，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 几乎咧系可以接触得到嘅，嗰啲咁嘅诈骗咧，我哋系需要咧，大家系要留意，系身边系包括我哋所有嘅亲戚朋友圈子里边，我哋多啲要去分享，多啲去分析，多啲去提醒，呢啲先系重要点。咁但系分析重要，同埋系资讯嘅重要系点样得嚟嘅咧？都要靠大家嘅互动啊！我哋去揾一啲嘅资料，你又去揾一啲嘅资料，大家一齐夹埋一齐咧，就会将呢个信息咧系越讲就越清楚。呢个好紧要嘅，
8: 啱。
5: 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建议摆上嚟噶。我阵间咧会同大家分享，琴日有位听众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提咗出一啲佢嘅睇法，佢话佢嘅心得，佢喺银行做㗎嘛，所以佢觉得一啲嘅心得讲出嚟呢係有好多嘅认同。咁但係我哋呢个时间呢要去广告，返嚟呢就会同大家分析同埋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好嘅。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4: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15: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633-668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3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啊，
8: 好，各位好，
5: 好嗱嗱声听咗听众朋友先嘅电话吓 ，Po 喺度嘅，诶阿 Po 你好啊 ，Po，
8: 哎呀 Po 哥。
17: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8: 大家好。
17: 啊，今朝听到帮主讲啊波子啊，咁样啊，我联想起啊个公仔子。
8: 哦。
17: 啊，咁啊，跟住啊喺即系睇新唔系睇电视咧咁。咁啊，其实而家啲嗰啲卡咧，真系好犀利嘅。点解我会咁讲咧？而家嗰啲卡咧，分分钟话哇几万蚊都有。咁好啦，咁啊，點解我會咁講？咁啊喺香港就發生呢件事，咁啊啲人咧就走去啊啲卡走去買，咁啊冇嗰啲人哋個鋪頭就冇嗰啲卡喺度，咁啊我幫你訂啦咁樣，咁個個啊好啦，咁你幫我訂，咁我俾曬錢咁啊，咁啊又有啲嘢俾十幾萬又有，幾千蚊又有，哇！我而家聯想一起下，哇！嗰啲卡不咁值钱嘅咩？啊，咁啊，嗰间铺头收咗晒嗰啲钱之后咧，咁啊收咗百几二百万咁啊，跟住哦
8: 收工
17: 走咗人，
8: 收工
17: 啊，咁啊乜都冇啊，咁但系有张字条嘅，唔系冇嘅。
8: 我哋纪念
17: 啦。呢啲就唔知诈骗，我就唔知嘅啫。啊、
5: 肯定诈骗啦，波佢哋肯定诈骗啦，呢啲肯定系诈骗啦。
17: 系啦，咁啊嚟讲句都系大家同大家分啦。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本来我都好点样讲啊，好话Susan姐好叻噶，连我话嗰日食嗰嚿特级牛扒咁甩咗只牙，佢都知道真系好嘢。
5: 啊，波你真系幽默啊，真系。
17: 好啊，好啊，系咁。
5: 好，
17: 拜拜。
5: 多谢波，系啊。阿波都好幽默嘅，真系。佢话嗰次食嘅牛扒， 佢话系顶级牛扒。
8: 哦，佢知你咪几多成熟啊 ？Overdone 啊？
5: 系点知道嗰啲牛扒咧就硬骨骨嘅。
8: 哦 ，Overdone。
5: 我食完之后顶心牛扒，即系食到越顶越高气咁。嗱咁啦，嗰、那个系即系摆明系你叫嗰个牛扒嘅时候咧，佢话系咩 grade 都冇用嘅，嚟到你试咗先知道系咪 grade
8: 系。
5: 我讲分析嗰啲嘢，琴日有位听众咧。好有心得打电话上嚟，因为佢系话佢喺银行里边做啦，咁啊积咗落嚟几样嘅心得啊。第一样嘢咧，佢就话咧，好多时嗰啲诈骗嘅集团咧，都系通过一啲嘅社交媒体咧，系去呃一啲嘅人士嘅。
8: 系
5: 佢话咧最多用嘅咧，佢话系 WhatsApp， 即系 WhatsApp 呢个平台咧，的确系与人好多方便，但亦都咧制造咗好多嘅一啲嘅。所谓陷阱咧，系俾啲不知情嘅人咧系中计嘅。咁个你因为好多时你知啦，收到无厘头嘅一个 WhatsApp 话俾你听，
8: 系咩？
5: 我系边个啊？同你好耐冇见咁样呢类啲咁嘅嘢。咁但系咧又唔喺你个即系嗰个contact 嘅名单里边，
8: 唔喺联络范围里边。
5: 咁所以咧呢位听众就话，你可以喺你嗰个 WhatsApp 嗰个设置嗰度咧，去揾嗰个私隐同埋安全嗰一栏咧，然之后就将边个要同你联络嗰个咧，系要喺你嗰个嘅contact list 里边咧，你先至接受嘅。
8: 咁
5: 唔系你个 contact list 嗰啲咧，你一概不
8: 一概拒之门外，
5: 一概唔接收嘅。咁咧呢个就将一啲嘅不必要嘅即系诈骗嘅信息咧，系可以杜绝咗嘅。
8: 减少啲啦，减少啲。
5: 咁啊，不过咧又另外一样嘢咧，我就觉得除咗系用 WhatsApp 咧，其实而家好多人 WeChat 都有嘅，
8: 哦，
5: 都有同样嘅方法。短信都有好多同样嘅方法。
8: 系
5: OK， 一样可以透过呢啲咁嘅渠道咧，去呃一啲嘅朋友，呃一啲嘅人士，去诈佢哋嘅信息啊，诈佢哋钱嘅。咁第二样嘢咧，咁佢就话。如果系想去银行嘅话咧，佢认为咧，你本身如果系对电子产品操作咧有认识嘅朋友咧，佢话佢就自己唔会喺手机度上网噶啦，即系去银行度。佢话好危险嘅，佢话因为如果你手机一俾人 hack 咗咧，咁你啲资料就分分钟走晒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喺手机上做银行嘅嘢，佢一定系用翻佢个。电脑喺电脑上面做，呢个系佢自己个人嘅见解，佢自己个人见解。咁第三样嘢咧，咁佢就话啦，一般嗰啲长者们啊，如果佢哋不嬲都冇用开上网做呢个嘅银行嘅业务嘅时候咧，你就唔好教佢啦，亦都唔好叫佢做啦，因为咧呢啲电子嘅即系上网做嘅嘢咧，你本身如果唔熟嘅话咧，你根本上就好容易跌落去啲陷阱度。
8: 不熟不做啊！
5: 不熟不做啊！你情愿佢自己行去银行嗰度，亲手话俾嗰个 teller 知，我要交钱，或者我要入钱，或者我要攞钱咧，咁啊反而咧仲安全。
8: 系
5: 啊，咁因为长者们佢哋冇嘢系有嘅时间，
8: 系
5: 咁佢哋唔需要好似我哋一啲就翻工族嗰啲咧，因为时间紧张啦，多数都网上边做嘅。
8: 系我插你一个嘴吓，
5: 讲你插啊，你插啊，
8: 我插你嘴，
5: 你中意插几多都得。
8: 因为咧有个银行有个职员就咁同我讲。佢话不如唔使成日嚟啊！你上网嗰度交数咪得咯，做嘢咪得咯。我话我如果个个人都咁做，你唔使翻工咯。我特登想咁做，等你有工翻啊嘛。咁佢当场冇声出啦，
5: 冇声出啦，
8: 插完嘴啦。
5: 可能系佢老板叫佢咁讲嘅。
8: 系啊，推广。但系我要系咧，我要对口对面做嘅嘢，有根有据，有收条有剩，咁我稳阵啲咪，有踏实啲咪，做人家，我哋老人家系咪啊？
5: 基本上咧，嗰位听众讲嘅啲心得咧，我都好认同嘅。好似小弟爸爸妈妈在生嘅时候。我都曾經同佢講過，你哋用嗰啲銀行卡啦，你去攞錢都容易啲啦，唔使成日排隊。
8: 佢點答你？
5: 佢講一句，佢話我唔信嗰啲嘅，我淨係中意喺度面對面對住嗰個銀行嘅職員，話我攞幾多錢或者我入幾多錢咧，佢清清楚楚寫俾我睇嘅咧。咁嗱，
8: 啱，我同你同令尊一樣咁嘅諗法。
5: 係啦，咁即係其實長者們佢哋用呢一種咁嘅心態咧，我覺得係穩陣好多，
8: 穩陣
5: 好多，就唔好咧夾硬要佢哋咧真係要去上網。嚟到做， 老实讲句，佢哋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有安排要需要钱嘅时候，佢哋会一早去预早做，佢唔会临到 last minute 去做噶嘛。
8: 系啊系啊，
5: 系咪？所以呢样嘢我哋系唔需要好似而家啲新一代嗰啲新一脱嗰啲 ZY 世代啊，二十以为我哋呢啲世代嘅人咧，识用稍微叫做识用电子产品咧，就全部用晒网上银行。
8: 系啊，
5: 系咪？我自己都用，不过我都唔喺手机度用啊，我都冇去用。不过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因为有听众听到佢呢个心得，咁、佢就话咧，
8: 点答咧？
5: 佢偏 point 一点嘅啫。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如果你用电脑上网去做银行嘅业务咧，并唔系百分百安全嘅噃。
8: 系，
5: 佢话唔系百分百安全。点解佢会唔系百分百安全咧？咁佢系睇到有一啲嘅资料作咗个比较，咁喺嗰个资料里边咧，佢系完全咧系勾画咗出嚟咧，系俾我去睇。咁我觉得好有道理，咁我就想将佢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因为呢位听众咧，佢好细心、好仔细，将呢啲资料咧系勾画出嚟啊。咁佢就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去上网，做呢个网上嘅银行业务呢，原来根据佢呢个分析嚟讲呢，手机系原来比我哋嘅桌上电脑或者 laptop 嘅电脑呢更加安全㗎喎。
8: 更加安全㗎喎。
5: 更加安全㗎喎、哦。点解呢？咁佢有佢个道理喺度㗎。咁点样去解释呢样嘢？不如我哋停一停之后返嚟呢，我继续话俾大家听咩事。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海梗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9: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398蚊一隻，足七磅包三食。
19: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1: 我系四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杰兵喺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杰兵系 BC 保守党喺八月中第四位退党议员。点解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呢班離開咗 BC 保守黨嘅議員，對當前嘅 BC 政局又會帶嚟乜嘢改變呢？而省新民主黨會唔會因此而成為最大得益者？今日4:30，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陳開心小姐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2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3: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2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咧讲翻头先嗰个嘅电脑同埋手机做呢个网上嘅银行嘅业务嘅时候咧，边度好啲？边个
8: 好啲？
5: 咁根据呢位听众揾出嚟嘅资料咧，咁啊嗰个资料咧就话，似乎用手机去做呢个网上嘅银行业务咧，系安全过传统嘅电脑嘅。
8: 哦，何解咧？点
5: 解咧？
8: 何解？
5: 第一，佢话第一，你如果用手机嚟到去做呢一个嘅上网嘅行动咧，佢一般嚟讲咧，手机系冇咁容易咧，好似电脑咁中呢个电脑毒啊。
8: 哦，
5: 即系嗰啲细嗰啲叫所谓叫 virus 啊，嗰啲毒菌
8: 病毒啊，
5: 嗰啲病毒咧系侵占呢个嘅普，即系所谓嘅传统嘅电脑咧嘅嗰个 operating system 咧，
8: 仲反咪容易
5: 个系统咧系容易过咧攻击电话嘅。
8: 哦，
5: 咁啊电话咧就因为佢好多时咧个电话嗰个嘅供应商或者网络商咧不时去做一啲填漏啊、补漏啊、
8: 电漏啊，
5: 即系补漏啊，有啲咩唔妥咧，佢哋揾到即刻去补漏咧。咁所以咧，传统上基本上咧。 电话啊，电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安全过嘅呢一个嘅电脑嘅
8: 道理系啱嘅。
5: 系啦，咁第二咧，因为呢个手机上网咧，佢通常咧就而家有好多嗰啲应用程式咧，包括银行啊，好多大机构咧，佢哋都有用佢哋嘅应用程式，好似我哋电台咁啊，有个应用程式俾你下载。佢呢个应用程式咧，你摆上去嗰个嘅譬如话苹果嘅 Apple Store。App Store 或者你摆落呢个
8: Android,
5: Samsung 个 Android 嗰个 Google Play 咁啊 Store 咁，因为佢哋摆得上去咧，都经过呢两个大嘅网络商嘅
8: 过滤
5: 审核
8: 啊，审核啊过滤都好啦，
5: 即系佢核证咗、核实咗啦，系安全嘅，咁先俾你摆上去嘅。
8: 啱
5: ，all right， 嗱，当然呢个我成日都唔一定噶，因为好似 Google Play Store 成日都话有好多
8: 百米一有疏啦，百米一有疏，
5: 咁但系原则上。你嗰啲應用程式俾呢一啲嘅網絡商，佢哋嗰啲譬如蘋果啊，啲 Android 嗰啲安卓系統嗰啲咧，佢經過佢哋自己個審核擺得上去咧，基本上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出錯機會唔大。第三，佢話我哋而家嗰個電腦手提嗰個電話咧，你可以用一啲生物驗證啊嘛。譬如話要睇你個樣，或者個指紋，咁樣嚟到去上到入到你個電話度嘅。咁如果嗰個人真係想 hack 入你個電話度，就算佢要知道你咩嘢，佢都要偷咗你的電話。但係佢如果冇你嗰個生物驗證嗰個系統喺度，佢都基本上開唔到你嘅電話嘅。
8: 經你唔經到你聯繫，佢入唔到嚟。
5: 即係唔經咗你個樣，唔經咗你嘅手指紋咧，佢都好難入到
8: 過你嗰關啊！要
5: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另外一個嘅保障啦。我第三咧。因为呢佢呢啲咁嘅手机佢係用呢啲应用程式嘅时候呢，佢哋会比较係安全系数高咗，就少咗好多啲假嘅网站。
8: 係。
5: 假嘅网站上到嚟。
8: 啱。
5: 係咪、当然而家我哋到时听到有啲人话，哎呀我睇睇下呢个嘅YouTube 嘅时候呢，突然间呢我会睇到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嗰啲就唔係病毒。嗰啲只不过係 spam。spam 嘅意思即系话佢系借你睇紧嗰个嘅节目嘅时候咧，佢弹个广告出嚟嘅啫。你唔理佢咧，佢迟啲佢自己走噶。
8: 佢想引你去睇啫。
5: 佢想引你去睇嘅啫，系啦。但系嗰啲就唔系病毒。
8: 你睇睇佢收钱点解？
5: 所以佢话喺呢个手机上边嘅应用程式咧，就少好多呢啲假嘅网站啦。即系你一揿咗呢个应用程式咧，譬如你揿我哋 AM 1320嗰个形式，一定系 AM 1320嘅。
8: 系唔会去。
5: 佢唔会去咗一个假冒 AM 1320嗰个嘅网站度嘅。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唔会去到一个第三者、第三方设嘅假嘅网站。
8: 即系中招嘅机会微啲啦，微咗啦。
5: 咁好啦，咁好啦，咁如果你系传统嘅电脑，点样？传统嘅电脑咧有两样嘅危机。第一样嘢，而家出边咧嗰啲黑客咧，佢系用一种叫做 keylogger。如果你嗰个电脑俾佢入侵咗一只木马嘅程式，个木马程式里边咧系有一个功能咧，可以去 check 到你。打嗰个嘅键盘嘅时候，
8: 入密码嗰阵，
5: 佢入密码嘅时候咧，
8: 佢攞到啦，
5: 佢可以抄咗你嘅，呢个就 keyloggers 啦。咁变咗你好多时候，你上咗网之后啦，我去嗰个网站度揾到呢间银行啦，我想打咗我个 username， 跟住我打嗰个密码落去啦。你打咗个密码之后咧，可能你个 keylogger 咧已经睇到你嗰个密码系乜嘢啦。咁变咗嗰个危险性就大咗啦。第一样嘢，咁第二咧。好多时如果你喺个电脑上面你上去嗰个银行又好咩个网站或者财务机构网站，只要你打嗰个地址上去，只要打错一个英文字母
8: 都唔掂，
5: 可能打错一个 number， 可能去咗第二个网站度，而个网站呢好可能就係假嘅网站，但係睇落去又同真嘅一样嘅，咁变咗你即係受损失嘅机会呢就大咗好多啦，
8: 高咗啦。
5: 不过昨日嗰位听众呢亦都有分析过呢，就话你如果真係想自己驚有會嘅機會中毒呢，你就裝嗰啲防毒軟件囉。
8: 要畀錢嘅穩陣啲啦。
5: 咁你畀錢嗰啲穩陣啲啦。
8: 係
5: 咪你電腦都可以裝個防毒嘅呢一個嘅軟件落去啦。咁只不過呢防毒嘅軟件呢你都要睇下邊一種㗎。有啲防毒軟件呢係防唔到，但係佢就賣廣告賣到好行嘅。咁你又要留意，因為嗰啲唔收你錢㗎嘛。
8: 個效果冇咁好嘅。
5: 唔收你錢嗰啲呢，第一佢俾你嗰個防毒嘅功能係少啲，即係標準啲，唔好話少啲，係標準啲。咁但係呢佢係靠嘅收入呢就係靠廣告嘅收入。係咪咁但係你話如果你俾錢嗰啲呢，因為佢收咗你嘅費用㗎嘛，咁佢變咗廣告嗰方面佢唔需要做咁多㗎啦。可能佢都會有，但係唔會係一個主要嘅來源收入，係你哋去 subscribe 佢嗰個服務呢先至係嗰個重點。
8: 即使係咪等於我哋買一件平價嘅雨褸 大雨你一样系落渗水咁解啦。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嗱，两位听众都有一啲唔同嘅睇法。打电话嚟嗰位听众就话，因为咧你系用呢个手机上网咧，如果你嘅机唔见咗，俾人攞咗，诸如此类，你可能会俾人偷晒你嘅电话嘅资料。咁但系。但電話嘅資料要偷咧，就首先佢入到你個電話先得噶。佢你個電話嗰啲係用生物認證噶，唔係用密碼嘅，或者其咧佢冇辦法可以咁快速可以揾到你嘅資料。但係電腦就唔同，電腦好多時候咧有病毒侵入，或者有啲病毒入咗你嘅電腦度咧，佢可以咧直情係駐守咗喺你嗰個嘅電腦嗰個 cookie 入邊咧，佢係做好多唔同嘅嘢，你未必會知道。
8: 最慘你佢嗰個防毒軟件，佢叫你買啊，嗰時你買咗，原來就。俾佢入去，佢奉命入咗去你个电脑里边。
5: 因为系啊，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即系黑客咧，佢哋用嗰啲方法咧系无所不用其极。有啲咧可能系用渗透式，有啲咧系用一啲引诱式。咁你唔知道嘅，你好可能喺你嗰个嘅过程当中，你唔觉意揿咗咪入咗去咯。呢个就系嗰个最大嘅问题。好啦，咁如果讲咗咁多之后，咁点样用咧叫做安全咧？其实睇你自己嗰个嘅本身你自己嗰个嘅即系睇法啦。有人咧就中意净系喺个电脑度做。如果你个电脑里边有防毒软件做咗嘅，原来你嗰个嘅即系银行或者你嗰个嘅网页咧个官方网页咧，你系摆喺一个好固定嘅位置嗰度。你只要用每用一次，你揿呢个咧。你變咗咧就唔會再重新打個名咧，或許會好啲。
8: 咁啊係係，係咪啱嘅？
5: 係嘛。同埋你嘅電腦咧，就通常咧就係小心啲，整個防毒軟件咁。你開機之前咧，佢已經喺你個電腦裏邊咧就
8: 走出嚟
5: 掃描咗一輪先。咁所以咧掃描咗一輪證明係安全咧，咁咪會將所有嗰啲
8: 開俾你啦，
5: 全部出翻俾你咯。咁呢個係有大家個唔同嘅睇法。
8: 時間就慢咗啲，但係安全咗啦。
5: 咁因為佢要經過你成個篩選啊嘛，係咪？咁仲有咧就係防毒軟件咧，佢一般嚟講。佢都会同你讲，喂，一段时间啊，你要做一做清洗啊，咁佢会帮你清咗一啲冇用嘅嘢，即系所谓嗰啲垃圾，做清道夫。咁你个机咧又本身系干净啲，咁啊好用啦。其实手机都可以下载一个防毒软件
8: 嘅，系使唔使钱嘅？有啲
5: 要钱嘅。好似上一次有个听众打嚟话，佢收到呢一个嘅公司收佢咁多钱，咁佢话我都冇嘅。咁
8: 啊，佢英国寄嚟嘅张单系。
5: 其实佢应该系用咗呢一个，
8: 用咗可能
5: 佢自己唔知嘅啫。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俾佢中计吓。咁我相信呢两位听众朋友佢哋嘅见解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睇法，
8: 好嘅提示，
5: 咁你自己要衡量啦。你用手机安全啲啊，定因为你系用呢、這、一个即系电脑嘅程式咧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都要留意。如果你用电脑用手机嘅话咧，电脑嗰啲通常譬如桌上电脑一定喺屋企噶啦。
8: 系啊。
5: 但系你话你嘅手提嗰啲
8: 手提电脑咧，
5: 就冇得好讲噶啦。嗰啲你可能你周去边度啊，有 WiFi 你可以黐咗条 WiFi 就可以上网噶啦。
8: 系啊，唔好似公众嘅 WiFi 你唔好黐咯。
5: 公众嘅 WiFi， 无论你系手机，无论你系呢个手提电脑，
8: 千祈唔好掂佢啦，
5: 都唔好乱咁上。如果你真系要用你个电脑上嘅话咧，你最好就系第一，make sure 肯定咧嗰、那个如果系一个嘅加密咗嘅router， 即系嗰啲公共嘅 WiFi 咧就还好啲，要用密码嗰啲还好啲。而家有好多啲公共嗰啲 WiFi 入免密码噶嘛。公开晒俾大家，咁所以咧，你最好就系用一个譬如话嗰啲叫做VPN 啦，我哋叫做即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啦，上网嗰啲叫做VPN， 咁然之后咧就帮你咧间一间你嗰个嘅电脑啊，或者你嘅手机个 IP 地址，
8: 隔一隔
5: 系啦，
8: 隔一隔，
5: 咪变咗可以我哋嗰啲即系喺中国叫翻墙啦，咁你整咗个 VPN 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将一啲。譬如公共嘅 WiFi 嗰啲咧，你都可以用，因为公共 WiFi 如果有人要 check 你嘅资料咧，佢未必会 check 到咯。咁所以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喺你嘅手机又可以下载，喺你嘅电脑又可以下载，咁就保护到你嗰个嘅私隐。
8: 头先你讲一番金石良言，啲听众听埋今晚再翻听都会听清楚啲。
5: 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嗰个信息，最紧要呢个信息。咁第二样嘢咧。趁呢个短短时间呢，我哋再同大家讲下呢，就有一个活动呢，喺29号呢会举行嘅。就係呢个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今日就已经是星期五啦嘛。咁、
8: 哦、
5: 即係听日就係㗎啦，日子。咁、
8: 哦、
5: 地点呢就係、是、喺 Canada Place 嘅，由上昼嘅11点到下昼嘅4点。即係足够嘅时间啦。咁听日呢嗰、那个嘅 是有少少骤雨，但是应该就不会阻碍到这个的活动进行的。这个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和落日，欢迎大家一起去参与认识海事的行业，以及了解一下这个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那你可以看看那些游船泊岸的时候有些情形，那些都是港口的东西
8: 的。这常识来的。
5: 所以说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还有航海工作示范。这样东西就好了，你看看那些游轮埋岸的时候看看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做。还有介绍一些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一些不同年龄的人士参观的，还有活动的。可以找你是什么年纪做什么活动啊，这样。这个呢就是一个免费的入场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是一家大小去。详情呢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就是 canadaplace.ca/portday,P-O-R-T,portday。咁你就可以了解到成个情形。Canada Place 是一个好好的地方去玩，同埋一个海边又有好多游船俾你去游览。不过人可能会好多，因为游船泊岸嘅时候会多人嘅。咁
8: 睇住啲小朋友啦，
5: 睇住小朋友，系啦，睇住小朋友，咁就好多啲唔同嘅活动啊，睇下啲娱乐表演啊，一落也啦，一家大细。
8: 开学之前一家高兴去玩下啦，系咪？
5: 玩完之后跟住就去 PNE 玩。
8: 哦，哇，你好介绍喎，
5: 一于咁玩啦。
8: 系啱啊，
5: 好。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先，我哋要去呢个嘅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诈骗嘅新闻。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风台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啊。
2: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星期五，你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啦。
3: 好啊，我哋去美国先。
2: 好啊。
3: 嗱，咁喺而家21世纪啦，网络世界咧已经成为咗好多人用嚟互通消息啊，或者系揾资料嘅地方嚟噶啦。咁因为咧，好多人咧，呢啲觉得咧，呢啲咁嘅网络里边咧，资料啊十分丰富啊，同埋系好快嘅，咁所以吸引咗好多人系用呢啲咁嘅网络噶啦，成为咗咧佢哋每日咧，即系真系唔可以缺少嘅，差唔多系工具啦，可以咁讲。嗱，好多人甚至咧系沉迷咗喺啲网络世界里边噶，每日咧都机不离手。咁啊，有啲人咧觉得养成咗呢个习惯咧就有啲麻烦啦，尤其是啊，对年青人咧，因为好多青年人咧心智都未系好成熟嘅，咁啊网上啲消息咧，大家都知道啦，系有真有假，有时咧真系真假都分唔出嘅，咁啊同埋咧就真系好多咁嘅资讯啊样嘢咧，系嚟得系好急同埋好猛嘅，嗱咁啊变咗而家嚟讲咧。就管制呢啲网络咧，就防止不良意识啊、唔正確嘅思想咧，系同埋过分嗰啲广告咧，去灌输俾呢啲咁嘅所有人咧，我认为咧系即系一个有要嘅做法啊咁样。但系网络商咧，因为广告收益大啊，同埋又话市场竞争嘅问题咧，就唔系好愿意咧接受呢啲咁嘅管制嘅。因此咧，好多政府咧就开始即系做嘢啦。咁啊，最简单嘅就系控诉你，即系告你啦，话你呢啲咁嘅网络商咧逃避责任咁讲。嗱，咁喺今个星期三咧，最大个网络商 Meta 咧，即系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个老板啦，就美国政府咧系告，因为佢同美国好多个州政府就成一个和解。赔偿170亿美元嚟作为一个呢咁嘅庭外和解嘅罚款。咁啊呢个同意咧就更加同意话咧，而家开始咧会加紧监管网络，防止咧青少年咧系即系堕入呢啲咁嘅网络嘅世界里边不能自拔咁讲，限制咧青少年每日上网嘅时间。咪防止不良意識咧影響佢哋嘅健康，諸如此類啊，咁啊題材方面咧就會加多好多管制。啊，呢個170亿付款咧，係會喺10年之內咧支付噶，每年咧就係17亿啦。 听起嚟咧就好似好多，但系 Meta 咧，最近嘅一季啊，收入咧已经系600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 ，Meta 就话希望其他嘅呢啲咁嘅网络咧，网络嘅就公司例如 TikTok 啊、YouTube 啊，都可以咧加入呢个咁嘅自我管制嘅行为，令到成个网络世界咧可以有一个较为健康嘅环境咁讲。网络世界而家真系差唔多呢个系呢个社会上最有影响力嘅工具噶啦。咁啊，跟住即系譬如话，而家好多传统嘅传媒，例如报纸啊、电话啊、电台啊、电视啊呢啲咁嘅日渐式微嘅情形之下咧，好多人咧都系依靠网络新闻啊、网上购物啊咁样噶。一直以嚟咧，法律的監管呢是追不上科技的。今天呢有很多即是负面的问题，即是譬如说到很多国啊，例如好像说中国啊、澳洲啊这样都实施有些管制的情形的了。那美国政府用罚款要求这个网络商自律啊，好像呢就真的都几有用。但是啊，在一个差唔多系控方咧，就要求2000亿罚款嘅，即系法庭系提出呢个咁嘅控诉。Meta 咧就以10亿达成和解。咁啊，其实而家头先我哋讲到啦，佢第一季嘅收入啊，已经有600亿咁多噶啦。咁啊，呢个170亿咧，仲系要分开10年先至可以清还晒。究竟那个阻吓力有几大呢？咁样谂咧，呢、這个真系一个问题都睇起嚟咧，钱银好似真系唔系一个好大嘅作用。咁我谂，我相信咧，即系要网络商系真真正正去管辖呢啲咁嘅网络嘅新闻咧，令到有人即系尤其是系青少年不会受到伤害，罚款咧系真系未必净系够。咁咧真系要网络商嘅良心，同埋佢哋自己嘅社会责任感，希望咧佢哋可以明白到咧呢啲咁嘅重要性啦。
2: 咁啊系啊，咁其实呢类咁嘅网络商咧，就一路都俾人话佢有问题出现啊，特别啲青少年咧就长期咧就即系使用手机喺网上。咁啊当然啦，佢嗰时都系玩游戏多嘅，咁但系问题就好多信息咧而家都。唔係噶啦，咁好多彈出嚟，雖然唔知真真假假，咪導致佢哋咧有可能咧就係即係誤入咗個中咗計喺度，咁啊唔信好多嘅即係虛言嘅。咁啊，即係正如較早前咧，亦係話，我唔記得係 Facebook 啊，定係Instagram 定係 X 咁。咁啊，佢有一名咧就準備咧就係準備喺乜網上咧就發言咧，準備要進即係打學校即係槍擊學校即係舊同學咁等等，同埋咧一啲準備嘅採取行動嘅，咁最後咧真係的確確咧就出現咁嘅情況，而導致有人傷亡。咁就問題就話一路都話呢啲網絡公司咧管理不善，同埋即係監管不力嘅。咁明知咧就同網上即係明知提你哋有監察專責小組噶嘛，咁啊點解會容許佢哋明知你唔去報警咧？如果報警可能冇咁嘅事發生啊等等嘅。嗱，其實每日咧就啲人即係消耗喺個網絡世界咧，的確真係唔少嘅。即係好似我有時無端端睇話，佢因為佢到時到時喺度分析俾你睇噶嘛。哦，你原來每日咧係消耗咗成4-5个钟头喺度嚇，咁犀利嘅咩？咁當然咧，我哋睇好多新聞，因為同埋咧，今時今日唔同以前啊。以前我哋靠你係分開咗，我哋睇報紙時間又好多噶嘛。咁而家變咗唔使睇報紙嗰時咧，變咗你喺隨處都可以拿個手機。咁啊，譬如話你去有時睇醫生好，或者飲茶等位好。咁你都會拿個手機出嚟慢慢睇，咁啊等都唔即係消耗時間。咁其實都幫咗好多，因為以前你等個位咧，要即係嘥好多時間噶嘛，係咪戇居居咁樣？咁而家唔同啦，有冇網絡世界就變咗咧，唔話知你等幾耐啊，佢都繼續喺度一路睇咁樣。咁所以咧，邊個影響力非常之大嘅。咁啊，再加上一啲廣告，如果正如佢所講，一季600几亿，咁嗰啲廣告咧就係咁攝入嚟咁樣。如果你睇開乜嘢咧，就可以即刻俾到好多資訊俾你。咁而家再加埋有 AI 俾你添，就更加添啊！咁所以咧，邊個咧，即係嗰個影響程度非常嚴重，咁難怪政府咧就要監管呢樣嘢。咁特別啲青少年啦，咁頭先你提及咧，就中國一早已經係發現呢個問題啦。咁 特別佢哋玩遊戲 game 嘅限住佢哋咧，每日誒幾多時間啊，或者放學時間啊等等，一個禮拜行幾多鐘啊？咁啊，澳洲就定咗啦，十六歲啊。而家英國加埋我哋加拿大咧，都係有咁嘅加拿大已經提出咗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呢個係即係目前大家面對非常嚴峻嗰個問題嚟嘅。你又點睇法咯？
3: 我諗即係網絡世界毫無疑問啊，真係一個偉大嘅發明。你一登上手機，一登上電腦，乜都有，乜嘢資料都有，埋即係根本上係即係完全係即刻可以俾到你好多資訊，你買嘢又得，乜都得。難怪咧咁多人咧係咁中意用嘅。不過我估你真係沉迷任何一樣嘢咧，都係有個問題噶啦。以前嗰啲咁嘅年青人打遊戲機啊咁樣啊，搞到天翻地覆。咁其實而家你話沉迷喺網絡世界咧。我講過啦，有好多好處你可以做到嘅，啲資訊啊即刻可以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沉迷咗落去，每日係咁喺度，淨係睇佢啊，同埋係唔做第二樣嘢啊，我諗對你嘅健康啊，對你嘅其他嘅朋友圈啊，或者嗱，好多人而家食飯都淨係對住個手機嘅。我諗呢啲咁嘅情形咧，係根本上係對成個人嘅社交活動啊。健康啊，有冇做足夠運動啊，都係好受影響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呢樣嘢，我就唔係好贊成，即係政府乜都管制嘅。但係咧喺呢個情形之下咧，政府咧都係要有做啲嘢，係去限制呢啲網絡商咧，係叫佢哋咧係即係唔好咁，即係無窮無盡咁俾人哋用，尤其是係青少年。这个方面的限制呢，我都是觉得是应该做的。
2: OK， 那听听客户信息呢，继续回我时事烽火台。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回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是胡宇君，继续我们环球世界新闻。
3: 我哋乌克兰啊，咁呢场俄乌战争咧打咗四年几噶啦，咁啊呢一场战争咧真系都好特别嘅。一开始咧俄罗斯大军压境，以为咧好快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但到而家咧真系都好难分胜负啊。咁有啲情形咧令到人感觉咧，有阵时呢场战争好似百几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咁样，两军对垒，互相咧系喺战壕两月里边。每日咧系争几十尺嘅土地咁样，但系咧呢一场咧亦都系一个真系二十一世纪嘅战争嚟啊！无人机啊、激光啊呢啲咁嘅新武器咧，大量出场。嗱，无人机咧就真系好似一百几十年前出现喺战场嗰啲飞机啊、坦克车一样咧系十分真系有大杀伤力嘅武器嚟噶。嗱，当初咧无人机就靠人控制嘅。有個人在後面指揮他怎樣去啊，去哪裡啊，怎樣攻擊什麼物件啊，這樣。但是現在根據報道呢，最新的技術是不需要人手操作的，而是經過人工智能的訓練，無人機呢可以自己導航啊，自己可以分辨到什麼物體，例如說地面那些是人啊，是工廠啊，是汽車啊，是電油艇啊，諸如此類，然之后咧就自己自动咁样去攻击，进行攻击嘅啦。嗱，咁啊举个例啦，呢啲无人机咧系一早咧就系俾即系用电脑方程式咧系去控制好噶啦。咁啊预备咧就系话，譬如话你去攻击一个电油站啦咁样。咁啊当呢啲无人机咧去到一个地方，佢就会根据佢嘅电脑分析，咁啊睇到呢度下边有一个好似类似电油站嘅物体、建筑物咁样。佢就会咧系自动出击噶啦，唔需要人类嘅指挥同埋协助，呢个咧就系全自动化嘅攻击嘅行动吓。咁啊，有一个好讽刺嘅情形咧，就系话咧喺呢啲俄罗斯嘅自动无人机嘅电脑里边咧，竟然咧发现咧好多电脑嘅晶片咧系由美国 NVIDIA 即系菲达公司所制造嘅，所以咧即系呢啲咁嘅。美国的晶片就去到俄罗斯的无人机里面，就去攻击乌克兰那些的建筑物。这些无人机可以 program 去攻击任何一个目标的， 因为目前来讲呢，他们的分辨能力呢就真的不是咁完善。咁所以喺7月6号嗰时呢就发生咗件一个事件呢，就係有一架由 AI 指挥嘅无人机呢係襲击咗一名女学生被击死亡咁样㗎。我諗呢，呢、這个当初呢个无人机呢諗住呢係会想去攻击啲战略目标嘅目标嘅。不过呢佢真係好难分辨到呢个人究竟係平民啦，或係一个军人。所以现在就有人担心说，现在这些误杀良民的情形会越来越多出现样。但是现在在这场战争里面都真的互相都觉得有少少疲劳的状态出现。虽然双方面都未去到说真的弹尽粮绝的情形，人命伤亡都已经十分严重了。现在可以用机器去代替人类去杀人呢，当然你可以减少自己的士兵的伤亡啊，是会增加到是无辜的百姓啊，或其他的人的伤亡的程度啊。咁真係呢个情形呢会变咗係越来越严重。咁就成件事呢係即係个战局呢会变得越来越惨啊。咁我十几年前呢，我諗大家可能都睇过一套《未来战士》Terminator 呢啲咁嘅电影啊，咁当时咧就有无人机啊、机械人啊啲咁嘅战争场面嘅。咁啊，而家睇起嚟咧，就真系越嚟越咧系接近现实啦。今日乌克兰战场咧，這种情形而家已经系出现咗啦。将来会演变到系乜嘢咧？系咪即系大家出动机械人嚟打咧？咁样好可能咧，呢个真系会成现实嚟噶。
2: 咁係啊，咁而家無人機嘅情況又非常之即係準成啊！咁即係過往，即係以前咧就因為而家利用 AI 添啦，咁啊過往人手操作咧，甚至啲無人機能夠好似測到啲人體嘅體温咧，而襲擊嗰啲即係雙方打轉嗰啲軍隊，因為較早前咧一名來自香港嘅去呢個俄羅斯去烏克蘭參軍嗰時咧，就佢感覺到原來咧嗰啲無人機咧，佢可以即係晚間咧，佢無需要咧，淨係測到人類嘅體温咧，可以追蹤嗰人咧，係可以殺掠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亦導致到咧，就有人傷亡啦。咁同埋頭先你所講，根據啲晶片咧，可以好準成咁樣，用準成個人嘅判斷咧，揾到佢哋需要襲擊嘅地方嚟嘅。咁呢啲晶片咧，由輝達走出嚟啦。原來輝達話確認係呢類咁嘅晶片咧係佢哋嘅，不過咧佢唔係會運去俾佢俄羅斯俾佢嘅。而係咧就佢話佢哋本身都出咗一部嗰啲遊戲機咧，咁啊好多青少年都玩嘅，賣幾百蚊美金，咁裏邊啲晶片的確係同類型咁啊，佢好多用途嘅。咁而家據了解啦，好似依類咁嘅晶片咧，最近一單消息就話由於好多人咧經由唔同嘅渠道咧，好似人哋運毒咁樣啊，轉接幾個站咧，就最後落到去呢個俄羅斯嘅手上可以利用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俾美國發現咗喺度咁嘅情況，而家制裁緊佢啦。咁呢類咁嘅情況咧，當然啦，雙方而家目前利用無人機咧，包括烏克蘭都唔弱喎。其實烏克蘭咧就製造好多出色嘅無人機喎。最近咧，烏克蘭咧就慶祝呢個獨立日啦，喺8月24號慶祝獨立嗰日咧。咁但似乎咧，本來咧慶祝獨立咧，佢哋閱兵典禮嘅，咁一隊伍站曬喺度啊，大家好似平時我哋睇人啲閱兵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就唔係啦。佢哋咧就乜嘢又冇閱兵又冇士兵，冇坦克又冇重型武器，取而代之咧係好多款無人系統嘅武器嘅裝備，即係無人機啊、無人運載嘅車啊、搭載槍炮嘅武器嘅無人車等等咧，咁啊甚至話啊，咁其實咧就即係偵察得好準成咁，不過俾人感覺上已經幾得意喎。今時今日唔需要閱兵，係閱嗰啲係無人機啊，你又點睇法啦？
3: 我谂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啲咁嘅所谓无人武器嘅出现啦吓，咁当然或者可以减低即系自己士兵嘅伤亡啦，你唔使揸只飞机去炸人，咁你飞机唔会俾人射低啦咁样。系即系你变咗而家越嚟讲咧，即系咗呢个杀掠咧系完全系自动化，你唔需要人去操控，你已经将 program 咗话嗱，你去炸呢个电油艇啦，你去炸呢个工厂啦，咁佢去噶啦。咁啊變咗咧，呢個殺戮嘅情形咧會越嚟越嚴重，同埋咧有陣時候，如果你真係唔係真係咁準確，好似你話齋，你可以感覺到人嘅體温啫，你唔知呢個係民百姓啊定係軍人嚟噶， 佢未必真係可以分辨得咁清楚㗎嘛。咁所以佢係有殺錯冇放過㗎，好難，好可能係。咁變咗呢，而家呢個情形就係話呢類咁嘅無人嘅武器嘅戰爭呢，我諗呢係會越嚟越多。你又可以用啲無人艇去炸人哋啲船啊，咁乜都有㗎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呢，雖然好似係機械化咗、自動化咗，同埋係自己嘅士兵嘅傷亡或者會少咗，但我諗對財物啊、對平民百姓啊、其他嘅侵害呢，可能係會越嚟越多㗎。咁因為佢完全係殺咗都唔緊要㗎，佢又冇感情，乜都冇噶嘛，啲機器嚟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會變咗係有個殺錯冇放過嘅情形，越嚟越會普遍噶啦。
2: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9: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2: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時事烽火台，咁啊，繼續我哋環球世界新聞啦 ，Lawrence。
3: 係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到啦，特朗普總統咧，尋日簽署咗個行政命令咧，話將安大略湖咧係改名成為美國湖。咁佢仲話咧，嗱，我哋啊 Gulf of Mexico 咧就改咗做美國灣啦。咁而家有美國灣又美國湖，就講笑。我唔知講笑講真啊。佢考慮咧將太平洋、大西洋咧改為美國洋咁樣。啊，呢啲咁嘅作風咧，我覺得都好特別。咁啊，甚至乎係近乎幼稚嘅，真係幾得意啊！即係你將佢改咗名，但係人哋話唔理噶，冇人會理噶，除咗美國自己嘅就咁講。
2: 咁係啊，咁啊，其實呢個安大略湖咧，四百幾年前已經定咗名出嚟噶，咁啊，根據國際嘅條例，根本咧，你一個國家單獨咧就話改名就冇可能噶。咁既然啊，特朗普又將墨西哥灣改為美國灣，或者係呢個美國湖咁樣，咁不如直情叫佢啲人喺網上笑嘅，不如叫特朗普湖仲好啦。咁索性係嘛，周圍特朗普湖仲正啦，有咁嘅即係搞笑嘅形式喺度噶啦。咁啊，當然啦，特朗普每日都有新鮮嘢講嘅嚇。
3: 有佢喺度咧，就多好多话题嘅呢样真。
2: 咁系，咁另一周咧，大家比较关注咧，最近咧呢单就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带咧爆发嘅灾难性嘅山洪暴发啦。嗱，呢单嘢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奇怪，点解一路咧打从呢个南美洲开始咧就发生地震啦，咁啊跟住一落到嚟呢边亚洲，咁但系个个都话唔关联嘅，因为就算日本地震好，最近好多一连串嘅水灾导致到日本啊、韩国啊，甚至中国更加啦，咁啊有即系咁嘅情况都唔系咁即系比想象中咁严重，但系今次呢单真系犀利啦，呢啲嗰啲流石啊。水泥咁形式係咁嘅，慢慢奔騰咁，即係流即係沖落嚟，而導致咧而家目前根本就睇唔到啲人數。初步咧話有至少係三百幾人死啦，咁啊1400多人失蹤啦，但係加埋兩地國家咧就應該唔止啊。咁我哋加拿大咧，本來開初期咧發現有24人失蹤，而家要30人啦。咁啊，呢個即係當然係加拿大，即係佢哋有登記，佢喺嗰個地方先揾到依類人啦。咁其實可能好多咧，因為佢衝擊嗰、那個當時嘅嚴嗰個衝擊，大家睇到啲圖片咧，真係好恐怖噶。咁啊，事源咧，因為喺高即係依個喜馬拉雅山高處嗰邊，喺依個尼泊爾嗰邊咧，就有個。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王嘉文。
12: 由今朝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3: 嘉文英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2: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4: 大家好。
12: 哇，原来咧喺我哋个政坛里边咧吓，联邦政府咧我哋就知道啦吓，喺过去咧就有一个保守党咧一个退党潮，有啲人咧不断咧就走咗去个自由党嘅。咁而点知一个咁嘅形势咧就走到嚟我哋 BC 省啦，喺今个星期咧先系紧要咯。星期三嘅时候咧，我同阿保安哥做时事烽火台嘅时候咧，我就讲到咧吓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别咧系有两位嘅BC 保守党嘅人嘅 MLA 咧就已经系退咗党，成为一个独立嘅议员啦。嗱，佢都系冇去跳党啊，今次佢嘅做法就冇跳党，即系退党成为独立议员嘅啫。啊，讲完之后咧。星期跟住咧就再睇翻新聞，原來咧我哋大家熟悉嘅咧喺 Richmond 嘅 的屈傑兵呢就亦都喺同一日就退黨，而喺當日嘅下午呢就另一位嘅BC 保守黨嘅 MLA 呢個省議員呢亦都係跟住退黨，嗰位呢就係Brennan Day 啦。咁點知用呢件事前用政務未完結嘅，到昨日星期四嘅時候呢 ,8 月27號呢就另一位呢就係 Bruce Bannon 呢亦都係退咗黨嘅。咁佢哋點解會不約而同喺今個禮拜呢係一個退黨潮走咗出嚟呢？咁再睇返下呢，原來呢有一個事件發生過嘅，就係一個叫做係懷疑一個未經證實嘅大消息呢，就係一個話懷疑一個秘密錄音帶嘅醜聞出現咗啦。而呢段錄音帶嘅內容係講乜嘢呢？就係話喺2026年嘅7月一次嘅保守黨嘅閉門會議裏面呢，係其中呢係俾人秘密錄咗音出嚟嘅。咁隨後呢就將就被咗一個名為一個 Finny File 一個匿名嘅 X 即係 Twitter 嘅帳號咧，係公開發布咗嘅。咁呢個內容係大概係講到咧，就係話一個職位換一個議席嘅交易。咁而個黨領咧 Carolyn Finny 咧喺個會中表明咧，就係話任何願意主動去辭去省議員。

0: 我哋的而且確咧係需要有其中之一個位嘅省BC 保守黨嘅省議員咧係讓個位出嚟，佢先能夠去選嘅。但係咧就似乎呢件事情咧就咁發酵咧，咁曾經俾問過嘅人咧都可能咧就係、是、都係唔答應啊，所以好形成咗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尷尬嘅場面喺出現咗㗎啦。嗱，另一位咧亦都係俾曾經問過呢個問題嘅人咧就係、是。Wolfenberg 咧，又亦都喺8月25日咧，就係亦都係退出咗保守黨嘅，咁亦都成為省議會嘅獨立候選人。咁佢亦都喺一個公開訪問中，佢都提過咧，就係話Caroline Finney 咧係打電話俾佢，亦都問佢呢個問題咧。當時佢唔答應嘅時候咧，Caroline Finney 咧就係好嬲咁樣話俾佢聽：你真係好自私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呢個。呢、这個咁嘅對話咧，只係一分鐘左右嘅啫，咁就即係咧顯示到咧，今次佢哋似乎咧喺一個對退黨潮嘅時候咧，都係環繞住呢一個就係冇人願意讓位 Finney， 而 Finney 咧就似乎嚟講大失分寸啦。嗱咁啊無獨有偶，點解會變成一個大醜聞咧？嗱當然喺加拿大咧，呢項行為咧不僅係一個政治談判啦，亦都係涉及咗一個觸犯咗法律嘅。咁喺個 criminal code 裏面咧，加拿大刑事法上面禁止係透過提供一個報酬、利益或者係職位嚟交換嚟利誘翻政治人物辭職或者讓位嘅。咁當然，我睇翻一旦罪名成立嘅時候，可能判係5年監禁嘅。咁而喺洛杉磯嘅接踵而嚟引發個連鎖效應係乜嘢嘢咧？啊，無獨有偶咧，喺另一位嘅保守黨嘅省會議員啦 ，Rian Gasper 咧嘅巧合之下咧，喺錄音大風波發酵嘅之際咧嚇 ，Elvis Ward 啊呢個省議員咧 ，Rian Gasper 咧就宣布辭職讓位俾Caroline Finney， 而幾日後咧，佢就即刻係俾黨中央任命為一個黨團副幕僚長。佢嘅雖然薪金未公開啊，但係咧大家都會知道咧，就係話印證咗咧就係一個錄音帶裏邊嘅承諾。咁跟住嚟講，當然啦，我哋睇到啦，喺今個星期咧就得元老派嘅人士出走啦。咁所以形成咗咧，似乎咧，佢哋對於 Caroline Finney 咧有一個好大不滿。嗱，再加上星期三嘅我哋認識嘅省議員麥傑冰咧，佢亦都離開咗保守黨啦。但係佢亦都係提過咧，就喺之前咧，亦都係一個消息出嚟咧，就係話喺 Caroline Finney 喺選舉期間咧，就係聲稱過麥傑冰係一個保守，係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添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咁嘅抹黑咧，咁亦都形成咗今次麥傑冰咧離開保守黨嘅其中一個原因嘅。嗱 ，Hubert 喺聽完咁多個保守黨嘅人士喺度，唔知點解要係急速咁退黨，呢、這個退黨潮。會唔會真係因為 Caroline Finney 嘅問題
1: 咧？其實咁多嘅即係事件發生咧，咁你保守黨呢個黨領咧，我感覺到佢好似冇乜醒覺到啊！咁佢對記者講咧，佢話啊，如果嗰啲退黨嘅議員咧選擇離開咧，就意味住佢哋缺乏咗啊，對我哋所有 BC 省民所提出關於繁榮同埋希望嘅願景，佢咁講啊，即係話佢責任唔喺佢度嘅，係啲退黨嘅省議員嘅，咁佢更加咧唔確定咧，會唔會有其他啲人繼續去離開嘅？即係佢都冇咁嘅醒覺噶。嗱，除咗有呢啲議員離黨之外咧，保守黨咧近期嘅人事變動咧就好頻繁嘅。咁佢嘅執行總監咧就同埋佢個黨嘅主席同埋副主席咧，亦都已經離職噶啦。咁反映呢個黨嘅內部咧，其實有好多問題嘅。咁嗱，有評論就指而家 BC 省保守黨入面咧，有傳統嘅保守黨人啦，有一部分係 BC 聯合黨咧，即係以前嘅自由黨啦。啊，呢兩種人嘅政治理念咧，其實根本咧係唔同噶嚇。咁呢個新嘅黨領屬於傳統嘅保守黨人，佢咧就即係。是不是擴大自己的政治包容性呢？有沒有這件事呢？對黨內原屬於 BC 省聯合黨的人呢，我覺得即是他現在所做的呢就好像火星撞地球一樣，這個即大家決裂呢是遲早的事情。
0: 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就懷疑緊佢而家 Caroline Finney 所做嘅一個清黨行動啦。
1: 佢又唔係清黨嘅，即係佢
0: 清嘅意思嚟講咧，就清除咗同佢一個
1: 理念嘅
0: 人士啦。咁你將佢嚟講，就覺得 若果是所有同理念的人在跟他一起共事的话，

0: 咧，佢可能會發揮咗更大嘅效用。咁但係喺呢個真係將佢內部分裂嘅情況未能夠解決嘅之前咧，可能本身嘅黨已經垮咗啦。開心姐會唔會咁嘅情況咧？
1: 我嗱喺2024年，即係我都有參與選呢個省議員喺列治文區。咁當時我係幫緊 BC United， 即係成為一個會員啦。咁當年突然間阿 Kelvin 即係馮義幹黨令咧，就要解散咗我哋嘅選隊成個團體。咁而係個基層上就話希望去支持 BC United 黨啊，由 BC United 黨聯合黨支持呢個 BC 倒手黨去贏呢個2024年嗰個選舉。咁但係當時我自己啊個人嚟講咧，我就覺得係有啲嘅不著嘅問題。點解呢？因為始終我哋由原盤古倉開 BC 自由黨，至到變為 BC 聯合黨，跟住你話將我哋呢啲黨員，即係我本身我係一個黨員咁多年，我係有個立場，我先至支持呢個黨。咁突然間你將我要拱我去另外一個黨，即係你夾逼我去嫁嗰一個人，我都唔識佢，或者我唔係好理解佢嘅時候咧，即係以我做一個角色咧，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問題咯。因為我支持一個黨嘅時候，一定有我明白黨嘅黨領黨嗰個章程。他的理念是怎样推这个政治性的问题。突然间你将我好像卖猪仔这样，那我觉得这样是对我们原本的自由党的人或者联合党的人呢是分离了，就是好像做了孤儿仔。那个时候呢你夹硬将两个人不同理念好像一个错误的婚姻对配。错误的婚姻对配。
0: 你说到婚姻对配的话，我也可以用另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情况。政治婚姻，因為呢個係完完全全一個政治一個結合嚟嘅。因為點解咧？當時佢做出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個大勢所趨嘅。到今日嚟講，我哋每個 BC 省民咧都係同一個立場，同一個諗法，就係話用乜嘢辦法令到BC 新民主黨不能夠繼續執政？呢個就係當日啊，點解會有兩個黨一個政治婚姻成立咗出嚟咧？到今時今日咧，大家仍然都係係好渴望咧，能夠寄望於今日嘅反對黨 VC 保守黨能夠做到最推冧新民主黨呢一個咁嘅偉大事業。但係問題咧，喺今時今日呢個情況裏面，究竟我哋仲有幾多希望能夠寄望翻喺 VC 保守黨能夠完成呢個大業咧？
1: 嗱，即係以我嘅個人資料所明白睇到咧，當時VC 保守黨嘅選舉人士，今日成為省議員，但係好多都係第一次初選出嚟嘅省議員，喺經驗上我覺得係未足夠，喺某程度上係唔足夠。咁而你將 BC 聯合黨好多嘅老員嘅省議員而去將佢配合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磨喺個磨合上係有好大一個問題。即係你唔能夠將一個讀書咁樣一個高班一個低班，你夾硬去對埋一個班次嚟讀書咧，係有一個問題存在。即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咁好咯。
0: 嗱，即係話係今日嘅果就係昨日嘅因啦。昨日嘅因咧就係話係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係話因為咧佢哋換過兩派嘅人士咧，就不能夠係共存嘅。
1: 兩種人
0: 係咪共存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若果今時今日能夠一個 leadership 有一個真正領袖嘅人士咧，係會能夠將一個 big tent 一個大帳幕咧，係能夠包容到咁多不同嘅取向嘅人士擺埋一齊。嗱，唔好忘記嚇，當年兩年前咧，係所有嘅，比如係保守黨又好，係一個United 聯合黨又好，係由聯合黨啲人自愿過檔過去保守黨去做，因為大家抱住一個理念係點樣能夠聯合一齊。打低咗一個新民主黨，但係最終嚟講做唔到呢一樣嘢喎 ，Hubert。
2: 嗱，其實呢件事我耿耿於懷嘅嚇。咁喺2024年嘅十月省選前嘅8月28日咧，咁呢個自由黨即係變咗 BC United 啦嚇。咁喺阿 Falcon 咧喺少數嘅高層首肯之下，即係話突然間宣布，我哋要退出呢個省選，咁啊改而支持呢個保守黨咧。 這個羅士德咧，佢自己又都唔再連任喎。咁一個老牌政黨，頭先你講八年嘅老牌政黨咧，喺大選嘅時候出現呢啲嘢咧，係一個好少見嘅嚇，亦都唔尋常嘅，令到即係我哋大家都好突然嘅咁。咁啊，更離譜咧就係話咧，呢、這個馮宜剛咧，仲到而家為止都未向大家交代呢件事嘅。我覺得係唔負責任嘅，我個人覺得嚇。咁啊，如果呢件事，再唔去，即係我覺得喺即係自由黨又好，呢個聯合黨又好咧，如果佢到而家都冇向我哋交代咧，覺得係唔係對我哋省民咧係有一個欠缺咧？因為我哋省民好話冇聽，好多省民捐錢俾咗呢個聯合黨啊！
1: 我完全同意你，即係馮宇幹，我哋嘅BC 聯合黨嘅黨領咧，應該係真係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因為我本身係自由黨嘅黨員咁多年啦，即係而家我都覺得好蒙查查。因為其實我可以補充一句説話，當日我哋個 campaign manager 朝頭早打電話俾我，叫我去參選去出線。轉頭下晝嘅時候咧，馮宇幹就宣布唔玩啦，即係淨退離咗呢個選舉個範圍裏邊。是很莫名其妙咯，即是在那分钟我的手机电话呢就响到爆晒，咦转头就说选为什么你的党又不玩了，
2: 是啊 ,BC 自由党 好几万的党员的。
0: 好，我们先听广告后说话，一回来再继续讨论。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为什么会决定成到今天的退党的情况呢？星期一、二、三、四都有人在退党，咁加埋晒咧，之前8月14号嘅 Peter Miliba 咧，就去到总共咧系有八月份里边咧系有六个 BC 保守党嘅党员系退党嘅。好，我哋继续讨论翻头先系讲到啊，开心姐好唔开心喎，喺两年前嗱，提一提大家吓，今日系8月28号，亦都系咧两年前咧系 BC United 咧系决定啊弃党，Kevin Falcon 咧系弃党而转投咗保守党嘅日子。两年后嘅今日咧，竟然有一个新嘅历史时刻出现咗，就系、是、话保守党佢而家系有大量嘅退党潮。究竟呢个系点解咧？开心啫。
1: 我想纠正咧，我唔系唔开心，我系唔满意。
0: 即系陈开心，
1: 我系唔满意。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觉得当年我哋突然间俾人孤，即系遗弃咗啦。成50几个省员，有好多系资深嘅省员，点解我哋全军覆没咧？就系、是、因为嗰个党个走个方向系错误，咁你再和合唔到，变成咗。今日 BC 保守党是分歧两派的人呢，这个就是最大的关键性，今日走到这个结局出来。
0: 其实我说今日的结局出来呢，不是因为当日这样的情况出来，而是因为一路以来 BC 保守党呢没有一个真真正正有领导才能的人呢是坐回一个党领的位置。很简单，如果我们从联邦的我们今日的总理相比，当日来讲他都是素人一个人。佢對於係 BC 啊，喺聯邦嘅自由黨方面咧，俾人認為一個已經係沉緊嘅船嚟㗎啦。佢仍然能夠去有能力喺度起死回生，根本咧 就亦都係有翻佢一定嘅能力，甚至乎因為佢嘅魅力而能夠令到反對黨嘅國會議員咧都倒戈相向去轉投佢，原因就係咩啊？因為有領導能力啊嘛。咁而家我哋睇下 BC 保守黨所有嘅領袖啊，係第一個羅士德，我亦都係講佢初時出嚟咧，我為佢鼓掌。原因就係話咧，佢能夠將一個只有原本有兩個席位嘅黨咧，能夠帶到去超過40個席位。咁呢一個咧，其實係成功之處。但係最失敗之作咧，就係8月28號嗰日，就係因為咧，佢當佢接受咗 Kevin Falcon 去投誠嘅時候，冇好好利用佢行將，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亦都係損失咗一個民心。因為當日若果能夠好好利用翻當日已經喺議會裏邊有席位嘅省議員咧，成為佢嘅一員大將嘅話咧，根本今日嘅情況咧，亦都可能改變咗。因為我哋當日正如開心姐所講，大部分人喺個保守黨入邊咧，根本就係冇足夠嘅從政經驗。喺呢一方面咧，就係敗中之敗嘅原因啦。
2: 嗱，其實咧，我哋講翻佢嘅席位啦，咁啊 ，BC 呢個保守黨當時咧，只係得8席嘅啫嚇。咁啊，去到嗰個選舉2024年咧。突然间就有44席嘅，就系因为
0: 两席啫，原本系得两席嘅，8席咧系加埋晒佢投剩嘅人啦。
2: 系啦，冇错。嗱，后屘佢就去到44席嘅。
0: 系。
2: 咁去到44席到而家咧，系剩翻几多咧？32席。咁啊，所以喺未来嘅日子仲有一段时间咧，你都唔知道有几多个人会退党嘅。咁啊，其实头先你讲到就话啊，我哋个政治情形其实就系话两个唔同嘅政党合并嘅时候咧，那个领导人系好重要嘅。你睇下保守党啊，罗士德执政之后咧，冇几耐又俾人哋轰咗佢落嚟啦。咁变咗，你其实你哋即系嗰啲政治人物，佢哋有冇嘅智慧，大家去和平共存，同埋嗰个包容对方嗰个理念咧，去为 BC 省嘅未来去发展啊？譬如我哋 BC 省一个好大嘅地方嘅。系好大嘅資源，我哋有94,400,000平方公里嘅地方，我哋有3,600,000嘅平方公里嘅土地，我哋有咁多資源，我哋有咁多農產品，我哋有咁多即係天然氣，點解我哋啲議員唔去發展我哋嘅即係資源去整合我哋嘅能力，而去大家互相內鬥？我真係好唔明。
1: 嗱，我想頭先都講過啦，因為由 BC 聯合黨。去和合 BC 保守党咧，系一个我觉得系错误嘅，因为咩系两种人，因为我哋参
2: 唔系噶嗱，我又觉得唔系噶，一个中间偏左，一个右，
1: 一个中，一个偏右，
2: 系啦，冇错，但系可以
1: 政治好正确，我系中就中，系右就右，你唔系话好似一般男女婚姻可以和合，你我系中嘅，譬如而家到我今时今日，我系企翻我系中间。但你叫我走咗去右边，我未必接受到。
2: 但如果为咗个省入边嘅强壮，或者我哋人民嘅强壮咧，
1: 右边咧，如果你有强马咧，又唔同喎。头先阿 Kevin 话斋冇强马，你冇强马，我点跟依附你？即系等于我打工，我老细有领导能力，我就会跟我老细做嘢。我个老细都唔得，我走啦，我转态啦，系咪？
0: 咁归根结底嚟讲咧，就个老细唔掂啊嘛。好，我哋听阿 Susan 嘅意见先。阿 Susan 你好。
8: 诶、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讲真啦 ，BC 咩保守党，佢一定佢嘅 leader， 佢嘅领导人啊，一定做得唔好啊，所以个个咪退党咯。啊，而家最开心系边个啊？NDP 咯，我本人我唔系好中意 NDP 嘅，因为佢领导咁多年，我哋温哥华嗰个毒品啊太多啦，啊，你而家将自由党又转到唔知咩嘢保守党，搞到啲人民咧就真系蒙查查，过去自由党。是烙印咗喺人民嘅心嗰度噶嘛？啊，我1968年嚟到温哥华，自由党已经系喺民心噶啦。你哋啲议员啊，系服务大众噶，你哋一定要团结啊！啊，我系欣赏张杰兵议员嘅，啊，我未曾见过佢噶。啊！我净系 本人是很很爱加拿大的啊，但是誰有公職為國家，那我就支持誰咯。我不理你是什麼黨什麼族裔，你是為人民服務的，我一定是為你打氣。我都看到開心姐都出力社會很多很多啊，还有屈杰丁议员啊，啊已经是来到加拿大三十几年了，啊他为加拿大贡献啊二十几年了，特别是同埋自由党啊，啊简为之一齐啊，哇系佢哋联手啊，整到啊蒸蒸日上啊，佢哋嘅领导啊。六党啊，多两票变咗 NDP 上啫嘛，嗰阵时我都睇到啊，毒品咪嚟咯。屈建兵议员啊，你喺温哥华，你嘅风采啊，啊我哋系欣赏嘅。啊，你系 Chinese 都系为我哋争光，有乜问题啊？你唔系共产党，我都系爱祖国，华哥啊！
0: 好，多谢你啊，书信啊，多谢晒先，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的政局有什么改变呢？刚才 Susan 讲到，他1968年的时候已经是自由党的了，不过呢这个正正就是当日为什么 BC 自由党要改名的原因，就因为那些人当将联邦自由党和 BC 自由党是混淆了的。咁頭先阿 Susan 所提的1968年呢，自由党已经執政是指联邦自由党，咁而当时来讲呢，在 BC 省自由党是不成气候的，所以当时讲是又比较是中间偏右的政党，是 Social Credit 是成为一个政府，而因为呢而当年 Bill Wenderson 的丑闻而令到整个 Social Credit 的党就是冧了，而跟住再出来的话呢，就自由党就是 BC 自由党就取而代之了，所以一个呢BC 自由党和联邦自由党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亦都正正为什么在 Kevin Falcon 呢他回来做党领的时候呢要将那个 BC 自由党的名字改做 United 呢， BC United 呢，因为当时呢联邦的自由党的声誉呢是非常之差，而啲人呢就是担心呢就将那个省的自由党和联邦自由党呢混为一谈，而令到他们呢就不能够呢是受到选民的支持，所以呢他就要改名了。但是为什么改完名之后呢更加衰，原因就是根本啲人更加不知道 BC United 是什么东西，而令到原本大家认识的 BC 自由党和 BC United 有很多人呢就两个呢就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就当作是一个新党来看。而当时来讲，因为联邦的保守党呢因为联邦自由党的衰落而令到联邦保守党兴起了，咁當日呢點解 BC 保守黨能夠呢突然之間冒起，原因都係因為個名嘅問題啦。咦，不如諗下個名嘅問題，若果而家到今時今日聯邦自由黨嘅名又行返喎，若果將我
2: 哋 BC 自由黨又出嚟啦，
0: BC 自由黨出嚟還掂而家喺，
2: 但係冇一個好嘅頭喎而家，
0: 咁佢哋搞囉，
1: 佢選啦，
2: 又請個 Chris D 卡出嚟啦，
0: 就唔需要嘅，咁可以嚟讲嗱，而家我哋知道啦，有一少少嘅新聞啦嘅消息咧，就係话咧，其实而家 BC 联合党咧係冇真真正正接埋嘅，仍然喺嗰、那个係有一个注册喺度。而最重要嘅嘢就係咩咧？原来 BC 自由党呢个名咧吓，仍然係 BC 联合党拥有嘅。嗱，咁而家喺嗰个纸上面咧，阿冯宜干仍然係一个 BC 联合党嘅党领嚟嘅。嗱，如果同意講聽到呢個我哋講嘅嘢嘅話，不如出嚟諗諗咧嚇，就將我哋 BC 自由黨可以帶翻起，咁你出嚟就搞一個 event， 就話選一個新嘅黨領。而家喺咁多嗰個獨立議員啊， 候，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好似係開心姐咁，好懷念翻過去嘅 BC 聯合黨或者係 BC 自由黨嘅時候，亦都有不少嘅獨立議員都係過去都係 BC 聯合黨或者係 BC 自由黨嘅，咁或者佢哋大家喺埋翻一齊再重新推翻起個 BC 自由黨，都唔係冇可能嘅喎。
1: 我覺得馮宇光咧真係要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即係就算你係唔去積極參與呢個選舉之下，點解你係即係將我哋成個黨係即係變咗係無形失蹤咗咧？咁而家其實我哋有啲係資深嘅省議員或者係曾經做過廳長嘅黨員咧，其實佢哋係想做組織翻一個黨，令到我哋原本嘅 BC。自由黨的黨員可以走回一起去做一個黨呢，就去爭取去幫下屆的選舉呢，希望能夠跟這個新民主黨做一個對線的。
2: 我其實我覺得個口號呢就不是為個黨的，是為我們 BC 省的
1: 省民
2: 的幸福未來而去設想，去成立一個黨呢，去做翻佢哋應該做嘅嘢，而唔係話而家接埋無聲無息嚇，咁亦都唔向我哋省民交代。咁我哋好啦，頭先我都提過啦，我哋曾經捐嗰啲錢，你又點樣去運作佢咧？咁其實咧 ，BC 自由黨係一定嘅，即係可信程度啊。喺嗰陣時嚇，係而家只不過喺個即係領導層入邊有啲問題咧，應該你就即係要補救翻亡羊補牢咧，去做翻一啲嘢。令到我哋 BC 省民咧喺未來日子，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咁大嘅地方，咁大嘅咁多嘅資源，我哋有590,000+嘅人口嘅，我哋 BC 省人力我哋係夠嘅，嘢即係資源我哋係有嘅，地方我哋係有嘅，我哋只不過係點樣去發展佢啫。尤其是而家美國喺我哋嘅隔離，對我哋而家關税咁樣樣嘅話，我哋唔去自力更生咧，我哋係好難去再去即係同。即係我哋嘅鄰居啊，即係我哋以前嘅兄弟咧，去所謂嘅關稅戰啊。
0: 嗱，當然嚟講係招牌一個好重要噶啦 ，BC 自由黨係一個招牌嚟嘅啫 ，BC 保守黨都係一個招牌嚟啫。只不過嗰個話事人咧，就係話揸住個招牌嘅時候，係有冇好好咁利用咧？呢個最大嘅關鍵。嗱，當日即係到今日嚟講咧 ，Caroline Finney 咧係一個 BC 保守黨嘅黨領。而佢揸住個 BC 保守黨，甚至乎係 BC 反對黨呢個招牌，佢有冇好好利用咧？因為當你做咗呢個反對黨嘅話事人嘅時候，你有一個責任咧，就係話點樣令到民眾啊 ，BC 省省民覺得你係可以隨時取替咗呢個政府。當你呢個政府執政無能、執政不力嘅時候，你係應該準備取而代之。但係到今時今日，我只睇到佢哋嘅黨裏邊咧，少少四分五裂。從乜嘢可以係能夠取替到呢個政府咧？
1: 即係好簡單，新黨你出嚟嘅時候，咁你失驚無神就話啊 ，Teresa Wood 即係屈傑冰，我哋嘅省員係屬於呢個中國共產黨嘅黨員，係你喺呢個程序上，我覺得係一個無理取鬧咯，因為你即係身為一個黨領，你首先你點樣去定好你個黨嘅政綱，點樣去應對？你的執政黨那個執政黨裏面我們作為一個反對黨的時候那個角色是怎樣做好它呢，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基本的條件性呢，就是說先團結了整個黨，因為本身 BC Conservative 這個保守黨呢是有兩派的人的時候呢，如果它是站在一邊去做了一個分歧的黨的政綱呢，這個是最令到我們所謂四分五裂嘅黨員啦。
0: 好，我想先聽阿 Ling 嘅電話。阿 Ling 等咗好耐啦，請講。
10: 我你唔緊要。首先我講屈傑冰先係咪？
0: 好啊。
10: 咁我覺得阿屈女士咧，佢就應該係更上一層樓，佢應該去聯邦嗰度好啲咯。因為佢咁嘅條件咧，或者都會幫到聯邦。卡尼都或者會睇中佢嘅係咪？
0: 好。
10: 咁另外咧，我覺得下一次嘅回收咧，都係會 collection 嘅喎。咁我唔知道到時自由黨或者保守黨佢個結果係點啊？都係兩個黨合併，都唔會有大多數政府嘅咯。咁另外一個想問題咧，就如果自由黨咧改名咧，我就建議佢咧。就叫新自由黨或者係進步自由黨，補翻自由黨嗰個金漆招牌。 咁人哋就算唔係好識嘅話，都有個印象係咪？咁、我想問，如果自由黨依家咁嘅短時間咧，再組合新黨領嘅時間會唔會好問，同埋個成功機會有幾大咧？咁我哋因為新民主黨都做咗咁耐啦，我覺得我都應該要換人咯。咁、其實係黨領嘅問題，我覺得不妨咧就考慮一下好似以前 Crystal Cut 咁。请外人翻嚟，咁但系嗰个党领咧就一定要collection 好，即系顾合到整个党嗰、那个嗰、那个大家个结构咯。咁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咯。咁leader 好紧要嘅。咁如果佢做到嘅话，咁我哋希望都有一个机会咯。咁睇下大家点谂咯。我唔想三文治多再做啦。或者可能对到厌咗咯。咁希望咧，但最紧要咧，嗰个党领咧唔系净系话选佢啊。我哋 BC 省个经济最紧要嘅。咁喺经验嚟讲咧，咁希望佢合作啦。咁哈帕系一个好个 example 嘅。如果选咗一个党领，佢能够系好似卡尼咁外请人。或者你哋佢哋有本事嘅，我睇佢哋都有辦法咯。係咯 ，BC 省都應該轉咯。如果或者太多黨嘅話，大家分豬肉咯。咁新民主黨都係應該要走咯。
0: 好，
10: 咁我個睇法係咁咯。
0: 好多謝曬阿玲。好，喂，我先聽廣告下邊説話，一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11: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刚才有听讲到就说，若果现在再重新整一个新的中间党出来，他会不会说有足够时间能够组织到而能够对抗到新民主党呢？这个问题大家在上次的BC 省選裏面其實已經有了答案了。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當日嚟講，喺 BC 保守黨咧，當時咧最多由羅士德轉黨嘅時候 ，BC 保守黨只係得兩個席位嘅啫。咁嗰兩個席位都係羅士德帶翻過去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只要你個黨能夠係有一個領袖能夠凝聚到一個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嘅人士咧喺埋一齊，而對抗翻新民主黨嗰啲經濟嘅同埋治安嘅不足之處咧。根本就大家都係期望緊呢樣嘢。嗱，唔好忘記一齊，我又想掛一掛開心姐，就係話咧，當兩個政黨，一個政黨裏邊有兩個唔同嘅取向人士擺埋一齊咧，其實係問題唔會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哋有冇一個共同目標咧，係對省民有利嘅。嗱，好多時好多嘅省議員咧，甚至乎喺今次咧喺一個退黨潮裏邊，有好多省議員都係話，我哋原本嘅目標就係話希望 BC 保守黨能夠凝聚到一個力量，係對抗翻我哋嘅 BC 新民主黨。但係佢哋感覺唔到呢一個 BC 保守黨能夠有呢個咁嘅願景喺佢哋前面，所以佢哋就覺得嚟講已經係希望唔大。而佢哋希望一樣嘢就係等待翻可能有另一個新黨出嚟咧，係用一種嘅另一種方法係將佢凝聚埋一齊咧，係做一個新嘅勢力咧，係造成一個新嘅政治氣候出嚟嘅。嗱，亦都講一講點解 BC 保守黨咧，點解到今時今日咧會突然之間發生咁嘅內控咧？其實有一路以嚟咧 ，BC 保守黨嘅存在咧已經係好長嘅歷史嚟㗎啦。咁一路以嚟咧，佢都不能成氣候，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當時好多時個 BC 保守黨嘅人咧就過分於係喺道德理念啊，或者喺道德思想方面咧係極之係叫做保守，甚至乎咧係執著。咁所以咧，其實喺羅士德嘅帶領之下咧，佢自己當日咧都係面對咗呢個問題嘅，因為有好多嘅 BC 黨、BC 保守黨嘅元老派人士咧，其實對羅士德不滿嘅原因，因為佢哋就覺得佢已經係入侵咗 BC 保守黨啦。
1: 格明兄，你問我呢個問題咧，我就睇下點樣答你為之啱，因為政治同私人管理一間公司咧，我覺得係有分別嚇。但如果讲政治系好直接，就系话我个政治理念，我中意呢个党，我就中意呢个党；我唔中意，我就系唔中意。 我唔同打工，我打工我为咗我份人工，我就算唔中意间公司咧，我都会停留喺度做呢份工作，为咗生活起计。但系政治系好清晰嘅，即系你叫我入呢边个党，我都要问翻我自己，我究竟我个理念喺边度？而呢个党嘅理念系咪同我一样咧？呢个系好直接、好清楚嘅。但而家你突然间将两个党 BC United 同保守党去联合上嚟嘅时候，两批人，我哋讲系一个成人嚟嘅。他在个社会里面有他的专业，有他个人的理想理念，而你说叫他突然要两个人坐埋条船，要大家同一起撑船呢，我觉得是有个困难的，因为是很强烈的理念呢，你不能够说我跟你喝杯茶喝杯咖啡坐在那里吹下水都得，但是政治的事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两个党不是国家，不是这个社会，是为大家都是共识想为这个社会好，但始终说我的政治理念我是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和合是很难做得到完美，所以如果你说没有一个好的党领去管治这两批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矛盾，就火星撞地球，所以搞成就分开两批人士，就 是令到这个 BC 保守党有个问题出现了。
0: 嗱，咁又 Hugo 又想问你，你赞唔赞成啊？头先开心姐咁嘅分析咧？
2: 我就有少少唔同意咧，我都即系有所谓同你一定个你嘅即系意见咧，就系话咧，即系其实而家呢个现状咧，就反映啲即系投身政坛呢啲人嘅心态咧，就系、是、部分系唔系为贡献社会嘅，唔系为我哋散民谋福利嘅，系为咗咩自己嘅权力啊，自己嘅欲望啊，更加咧系。機會主義者，嗱，佢睇到邊度有機會咧，就上邊架車，咁啊，希望喺嗰個機會之中能夠分到一啲好處，咁啊，發現冇機會嘅時候咧，即刻就走噶啦。咁呢啲有啲人係咁樣噶，咁啊，即係我覺得而家 BC 省咧，我其實我哋 BC 省咧，而家係處於咧外憂內患之中嘅。點解咧？就隔離嘅嗰個兄弟國家啊，對我哋加拿大啊徵收50%嘅關税啊，各省之中咧 ，BC 省其實受到嘅打擊咧係最大嘅。省议会咧，嗰啲省议员咧，应该其实上下一心咧，集中火力嘅对付呢一次危机嘅，咁啊消灭呢个关税对省民咧带嚟即系好大嘅影响嘅，俾我哋嗱，唔系一着眼于政治利益啊，令到咧 BC 省嗱，而家保守党嘅内讧咧，就同埋党领各议员咧纠缠嘅问题咧，就是、啊我自己嘅利益系点样样啊，我觉得即系令到我哋啲选民好失望咯，咁我希望咧 BC 保守党同埋有关嘅议员咧反省一下咩叫做咧。覆仇之下咧，覆巢之下冇完卵嘅。呢个时候，大家应该抛开成见咧，合作，唔好话你而家大家咁样反咧，就死咗咧，个一齐死嘅。
1: 我同意阿 Hilbert 你想讲，即系大家要共同一个理念去做。但系你谂下，而家我哋联邦政府被特朗普呢个政府嚟欺霸我哋，我哋整个加拿大人士希望大家团结，系团结之后话我哋要破呢个壁垒。我哋国家省与省之间嘅商业贸易嘅壁垒，到今时今日我哋都未破得到，因为其中有啲省份系有自私，叫做佢有佢自己嘅保障，佢嘅省份佢唔能够共同我哋嘅联邦政府所要处理嗰个问题，面对强敌嚟打我哋嘅时候，点解今日我哋仲未已经差唔多一年啦，我哋都未能够有个壁垒破得到嘅时候，头先阿 Hilbert 所讲嘅机会主义者自私，你都可以咁讲噶噃。是咪？所以今次我觉得保守党即系呢个问题咧，其实还原翻出嚟，其实就系话大家都系一个机会主义者，大家都系一个有自私心态。咁我梗系想做高官啦，系咪先？我去到入到个党，我想有执政，我可以代表一个厅长，肯定好多人都想噶。啊，起码你能够投身呢个社会嘅时候，我有个高官嘅职位嘅时候，我可能做个工作同一个普通嘅省议员系唔同嘅，呢个好正常嘅。
0: 咁似乎咧，开心姐都要答翻佢头先所讲嘅嘢啦，就系话咧，两个唔同理念嘅人咧系冇可能摆埋一齐嘅。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都系正正咧，就想用翻呢个方法嚟答啊。开心姐就系话，当我哋有一个共同目标嘅时候咧，大家咧就系求同存异咧，就系呢个系可以将两个唔同理念嘅摆埋一齐啦。咁同时嚟讲咧，嗱，我哋喺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嗰个气候方面咧，好多人都因为咧系要保障翻我哋自己个人嘅理念。嗱，今次保守党咧，好多时都系比较嚟讲，佢哋保持翻佢哋自己嘅深信嘅理念咧，而系拒绝翻另外一个唔同理念嘅人喺埋一齐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失去咗一个机会，就系一个机会系乜嘢咧？我哋无论系乜嘢政党都好，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哪个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他就是要为我们保守大众必须省的诉求而先能够有生存的空间。若果大家对于必须省人的诉求就是说怎样能够令到我们经济振兴，怎样能够我们治安更加搞得更好，而怎样令到新民主党不能够继续用他们自己的那个理念去管治我们全必须省。他的理念就是说人人有饭食，这个理念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都要看餸食饭嘛，当你没有餸的时候怎样去运财运得好呢？那这件事他们完全是做不到，而我们希望有一个政党能够是做到这件事，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没有一个反对党能够有能力去做取替政府。而这个政府根本就很多时候都是浪费，同埋甚至乎呢是浪费了纳税人钱，又不懂怎样利用我们的资源。咁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反对党无效喎，Hubert
2: 系咁啊，即系我唔可以话佢无效嘅，只不过佢个而家佢个政策佢个即系路向咧，喺我嚟讲作为一个省民咧，系有少少失望啦。
0: 好，喂，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再继续接听你嘅电话。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坛有什么改变呢？我先听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2: 嗨，各位主持好。即我觉得呢你有什么 Finley 呢就很嚣张啊。现在位置都未坐得掂已经开始闹人。即他不知道指什么。他而家根本冇位喎，冇 seat 喎。咁跟住我聽電視講咧，佢話佢想買空一個 MLA 咧，叫佢讓咗個位俾佢，然後佢俾筆錢佢嘅。咁而家咧就嗰個 MLA 就爆咗出嚟可能人哋佢話係 criminal 嚟嘅，呢個係 criminal activity， 係刑事案件啊。佢可能都好大問題啊，佢可能自己周身唔掂啊。所以咧就將啲负能量咧就发接紧其他啲 MLA 啊，睇下边个可以落到手啊，咁样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威啊，咁样。即系佢企都企唔稳，我唔知点解佢可以恶到咁。即系咧，我认为威杰兵辞职就啱嘅，因为唔可以佢如果阿 Finney 一日响度咧，佢两个都系即系好多心愁咧，唔可以解决，因为佢唔肯道歉啦，唔肯道歉啊嘛 ，Finney。咁佢见到。咁人哋做阿 Finley 係領袖，你係下屬，咁你點喐得咧？係咪啊？咁與其大家黑口黑面啦，咁啊不如早啲離開佢個黨啦。咁然後咧離開黨，依聽話已經有五六個 MLA 走咗啦嘛。然後會繼續有啊嘛，繼續有多啲 MLA 走啊嘛，因為好多人都話佢太差啦，佢呢個黨領咁啊，即係俾佢壓力咯，整佢自動辭職咯。我諗。如果佢咁嘅表現咧，可能真係冇 MLA 會讓個位出嚟啊！講嗰時咧，佢自動都要走啊！我未見過一人咁囂張，喺一個冇證據之下咧，竟然指手畫腳，好似嗰啲納税嗰啲人咁樣啊！啊，即可以委屈你啊！控告你啊，唔使證據啊，咁樣哇！佢真係好離譜啊！佢真係我唔知點解 conservative。会选佢出嚟咯，因为之前嗰个咧，我觉得仲好喎。第一嗰个咧，嗰个 leader 咧，唔记得咗咩名。
0: 罗士德，
12: 咁佢起码都标啊，吓标阿罗士德系，佢起码啲都救咗保守党啊，即系由两席至到差唔多争一席就做执政啦。啊，无端端唔知点有班人又话要推冧佢啊，话乜，推冧咗之后咧，又而家选呢个嚣张嘅女人出嚟。啊，我觉得个政治好乱啊，吓。
0: 多谢晒你，陈女士，好，多谢晒，多谢晒，好，多谢晒。好，我哋再听下 Danny 电话先。Danny 你好，
13: 喂，系嗰个党领叫屈杰兵退党，收埋晒戒指，离开个位置，梗系唔走啦，自己跑出嚟嗰个议席出嚟嘅，自己挨出嚟嘅。喂，我离咗党啊，起码有份执仲喺树，做咗议席喺树啦。哦，我嚟退埋党，退埋议席。我食乜嘢啊？梗系唔走啦！佢自己真系冇灵魂啊，冇睇做无耻孤魂，揾人嚟制制节制佢，系咁嘅意思啊？
0: 好
13: ，OK，
0: 多谢晒。咁即系其实就大部分人都赞成啊，温洁兵咧系离开嘅，系嘛？
1: 喺个政治层面上，就佢，我觉得佢系冇一个更好嘅方法去选择。咁呢个就系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即系等于当日佢由 BC 联合党跳船过去 BC 保守党嘅话，都系喺个环境上佢嘅选择性。咁我觉得呢、這个头先我都讲过啦，冇绝对同错错对嘅问题。只不过话我哋每个人自己有个人嘅理念嘅时候咧，即系等你问我，我有我个人嘅坚持嘅理念，所以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系 BC 自由党嘅党员。咁我会觉得希望 BC 自由党会起翻身啦。咁呢个系好个人嘅旨意嚟噶嘛。咁不過咧，今次咧，即係我哋 B 省嘅政治層面咧，即係風起雲湧啦。咁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兩個黨和合咧，就係只有個黨聯，再加上人聯，即係人就係個省員嗰方面啦，就大家聯啦，因為大家有唔同嘅理念，分咗喺中間同埋偏右嗰邊。咁而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呢個 B 省嘅政治風雲咧，就變咗就係話有兵，但就冇將。去管理的话呢，是对我们 B 省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2: 其实我很同意陈女士所说的，今次即我们的屈议员的动作呢 是有必要这样做的。因 为什么呢，如果个党领对你是有偏见的，而且他言论影响到你的名誉的，他退党呢，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即如果我都会这样做的。咁但係我講返上次自由黨嗰次呢，我就覺得如果我喺上次嗰個 situation 呢，我就唔會咁做。但係呢次呢，我就會咁做。即係每個事件都唔同嘅，即係大家唔應該話你啱或者錯。咁其實我哋即係大家都即係講返個另外一個話題，就係話大家我哋都知道嘅，就係我哋 BC 省呢是天然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有天然气啊，我们有木材啊，我们有矿物啊，我们有矿场啊，我们有农产品啊。其实我们 BC 省一个在加拿大来讲呢，无论气候资源呢都是最好的一个福地来的。就算现在美国即对我们的关税的打击啊打压啊，咁我们都其实有很多机会去出口，好像我们在太平洋口岸啊，我们去即是亚洲啊，去對啲印度啊，去出口啊，即係去中國啊，咁其實係好好嘅一個機會啊。咁我覺得身為呢即 BC 省嘅政治人物咧，就應該咧喺呢個時候咧係盡量咁做好嘅角色，就係話為 BC 省咧出謀獻策，促進我哋 BC 省咧嘅天然資源啊，去到賣到全世界各地啊，咁啊打破咧以前依靠美國嗰種傳統嘅枷鎖。如果唔係咧，即係對我哋嘅選民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省議員咧，你係有虧欠嘅對我哋嘅省民，即係其實我而家佢哋一年俾幾多錢佢，我又唔係好清楚嚇。即係我就知道聯邦就200,000嘅，個 BC 省應該有十幾萬嘅省議員。咁你嘅人工都咁高啦，咁你應該就話我出咁嘅糧咧，我要做翻咁嘅嘢為我哋嘅省民服務啦。咁頭先阿開心姐都講得啱嘅，就話而家我哋嘅 BC 省係缺乏咗一個領導才嘅。嘅政治人物去整合我哋 BC 省嘅政治環境。
0: 嗱，而家 BC 本身都面對咗呢個退黨潮啦，咁又點樣可以收科咧？嗱，如果仲繼續會有人退黨嘅話咧，咁 BC 省保守黨呢個招牌咧，就似乎嚟講就已經係剩翻冇幾多嘅。似乎唯一可以做咧，就係而家目前嘅黨領咧，就需要真係引咎辭職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落台階，就係話佢嗰個秘密錄音嘅醜聞咧，已經係俾佢足夠嘅原因咧，係要佢落台噶啦。而我記得喺2000年嘅時候咧，喺聯邦政壇方面咧嘅加盟黨咧，曾經係喺哈柏上做黨領之前咧，佢哋係有8個議員咧就跳檔過咗去當時嘅進步保守黨嘅。但是当哈柏咧系做咗党领嘅时候咧，就吹鸡叫佢哋回巢，咁佢哋咧亦都系翻去哈柏嘅身边，就将当时嘅加盟党咧，亦都系能够咧系做翻起一个成绩，最后咧就将嗰个进步保守党联合起嚟。嗱，其实如果 BC 保守党你听到嘅话咧，你不妨谂一谂咧，而家系一个时候你要反省一下，要揾一个的而且确有份量嘅党领走咗出嚟。甚至乎咧，可以叫翻離巢嘅人咧，翻嚟咧，再聯合成一線咧，亦都係仍然係一個生機喎。
1: 絕對同意你的講法，鑑文卿。咁其實即係我哋BC 省而家嘅政治氣候咧，真係處喺一個惡劣環境咧。咁我好希望咧，即係有咁嘅本事嘅領導人士咧，可以挺身而出，即係為我哋 BC 省居民咧，即係謀呢個福利。
2: 我就其實希望咧，各政黨咧，包括我哋 BC 省嘅保守黨啊、NDP 啊咁咧，如果想我哋加拿大好、BC 省好咧，就應該負責咧，就係搜羅人才，令到咧。人才是咩人才呢？就是话包括财政啊、卫生啊、军事啊、经济啊、房屋啊、贸易啊、运输啊、基础建设等方面嘅人才呢，嚟到呢作为呢个党政嘅即个领导人，就唔好话独断独行啊、胸襟啊、狭窄啊咁呢，冇包容性。咁样嘅话呢，我哋 BC 省或者加拿大呢就冇好日子过。如果有嗰啲咁嘅胸襟去包容人哋咧，咁我哋 BC 省同埋加拿大就好啦。
0: 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真係好希望咧，無論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又好，或者新興嘅另一個黨都好啦，能夠有一個真真正正嘅領袖出嚟咧，係帶領我哋 BC 省咧，係我哋 BC 省嘅福氣。若果冇嘅話咧，我哋仍然咧都係要係 suffer 緊嘅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旁邊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最新的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至今是发现538名遇难者的尸体，近千人失踪。另外，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个人死亡，554人失踪，搜救工作是继续。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以及应急处置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回来本地的消息， BC 保守党再多一名的省议员

0: 影响他的决定。他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选出新党领以来，不断听到有选民的反应，他亲眼也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的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他又指政治的目标是扩大阵营，倾听大多数人的声音，这个跟左派或者右派是无关，而是关乎做正确的事。现时他们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本省人民谋福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很多选民都对 Friendly 能否带领该党赢得选举表示担忧，亦有很多人说保守党的领袖是不能当选。Benman 指他怀着沉重心情宣布他加入越来越多的省议员行列，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他也鼓励他其他的省议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加入他们的行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日前公布离开 BC 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谈及自己的政治去向，并重申现阶段是不考虑参加市选。张逸良再报道。
0: 在今个星期早前公布离开省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就近日传出更多前保守党议员组织政党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接受本台访问。他说自己离开省保守党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主要原因是不满他对华人的立场。
2: 现在是影响到整个的列治文华人社区，所以经过思考之后呢，我就没办法，我一定要写一个电邮给他，就是跟着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辞退。我不可以同一个大政党的党领，大家都希望他会做省长，是一个没有诚信而且亦都没有出来否认他究竟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事，亦都没有公开来到向我道歉。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人，不要讲是党领，就算是一个从政的人士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0: 至于他认为现时右派力量进一步分裂，如何击败新民主党，他就表示大家都知道一旦分裂就会造福新民主党，他希望各议员以大局为重，统合力量一起。
2: 而家嚟到去评论咧，我都系言之过早咯，因为你头先提到嘅 Centre Party 其实好早已经出现咗噶啦。我嘅同事 Peter Milbar 话佢组织一个政党，咁亦都系唔系一件坏事。但系问题咧，我都头先都最主要吓，一定要整合。咁希望一个有识之士嘅人出嚟咧，就可以劝退所有的中间偏右，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将新民主党拉落台。
0: 他更加表示担心新民主党领见到现时反对党出现混乱，可能会不久之后提早举行省选，
2: 亦都可能尹大卫睇到话呢个系形势，所以佢可能会好多人就喺度推测佢喺春季会举行选举，希望救佢自己一命，可以继续做一个。如果系咁发生之下，另一个中央偏右政党仲未承认咧，咁呢个就系一个 BC 省民嘅共业嚟，我只可以咁讲。
0: 至于他本人政治去向问题，之前有传言说他会选列治文市长，虽然他最初经已表示过不会参选，但现时的情况和当时经已大大不同，现时会否再作考虑。他就表示自己仍然希望留在省级的层面。
2: 我跟那些跟我希望我去参选市长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到今天我仍然是怀有希望，希望 NDP 是会被我们推落来的，不会再执政。所以在这个在现在这个 stage 我是没有打算参选市长的。
0: 至于他自己会否同现时另外两名独立省议员 Peter Milbar 和 Ian Patton 组成新政党一起，或者是加入另外一批自由党前议员，包括 Karen Kirkpatrick 和 Mike Bannier 成立的 Central BC 党，他就说现时尚未有定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
1: BC 最高法院法官是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其中一名凶手提出暂缓执行定罪的司法申请，维持终生监禁的原判。张若良报道。
0: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苏里士六尸命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六项谋杀罪同一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呢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的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 法官在宣读长达60页的

0: 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是毫无根据。案发在2007年10月，在素里市一座拍门里面，六名死者里面，四名死者是帮派仇杀的目标，另外两人是无辜过劳的平民，包括该座拍门一名居民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已经承认三项二级谋杀同一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女士一名中医师因为虚发收据同意缴还有关款项，并要接受相关指引的培训。 BC 卫生专业人员学会同中医师 Chin Ling Huan 达成协议，同意有关的处分。该名中医师的不当行为包括向病人发出针灸治疗的收据，但实质没有提供过治疗，并且是不当使用其专业的注册号码。该名医师承认行为不当，并承诺不会再犯，亦同意再进修有关医疗人员操守的课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加拿大六月份的经济带动有限。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在六月为本国部分行业带来增长，但是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刺激相对有限。六月期间，加拿大举行10场世界杯赛事，吸引大量球迷和旅客。住宿服务业按月仍然下跌 0.7%， 航空运输业下跌 0.5%。其他旅游及餐饮相关行业就录得轻微增长，其中餐饮及酒吧业按月上升 0.6%。 随着球迷前往球场观看赛事，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亦都增加，相关行业六月按月增长 1.7%。 世界杯带动最明显的是电台及电视广播业，六月增长 8.6%， 是自二月奥运以来最大升幅。另外，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亦都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六月增长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今年3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跑道上同一部消防车相撞，两名机师死亡。现时有报道指，当时飞机控制塔有两名的交通管制员是提前放工，令到人手不足。张耀良报道。
0: 今年3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他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无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经已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号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滑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四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亦都称赞两名交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是延长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入境限制是30日，并暂停移民和签证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三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伊波拉主要透过血液、呕吐物和精液等体液传播，而且患者只有在出现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认为，加拿大出现输入个案的风险低，而且可以管理，质疑全面限制入境是否有足够科学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虽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但是伊波拉一旦流诊，后果严重，因此有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世界卫生组织早前亦都再次表明，不建议停飞航班或者拒绝旅客入境。加拿大政府就表示，会继续与美国及墨西哥合作，希望防止伊波拉进入北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BC 原住民酋长联会表示，省新民主党省议员以及原住民领袖 Joanne Phillip 今日下午去世，终年74岁。组织说 Joanne Phillip 的丈夫 Stuart Phillip 大酋长、子女和孙儿等屋企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组织形容 Joanne Phillip 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也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患病一段日子，组织呼吁各界可以捐款去到 BC 癌症协会。Joanne Phillip 2023年透过补选晋身省议会，2024年代表省新民主党在温哥华快乐山选区出战省选连任。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取得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控制权。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到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的纳税人是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谈判涉及多达17片的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的产油盆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以及阴谋、制裁以及围困加剧的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以及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会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要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就会面临制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发生反移民示威，部分抗议人士和警方爆发冲突，西班牙政府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事件源于7月有几万名的移民涌入优达，目前有几千名的移民流落街头，当地的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抗议，期间有人向移民及警员扔石头以及焚烧物品，警方至今拘捕多名的涉案人士。 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表示，暴力是无法解决优达面临的复杂问题，当局会按程序审核移民身份和处置没有人陪伴的儿童，同时批评极右翼的政党在当地煽动对立。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号星期五，近月 BC 省政坛可以用乱成一窝粥来形容，主要原因是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内讧越演越烈，相继有省议员挑选。在前年的省选，该党曾经取得44席，但是连同在前党领罗士德任内离开和被开除的党团成员，如今他们只剩得33个省议员。在省议会87个议席里面，目前竟然有8个是独立省议员，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最高的纪录。 BC 保守党的分裂并没有因为今年5月选出新党领冯杰尼 Caroline Finley 之后而降低，反而是越演越烈。在他领导之下，至今已经有5个省议员离开了该党的党团，宣布以独立身份参与省政。最新加入叛军行列的是前日离开的两位，代表我所在列治文侨港选区的华裔省议员屈杰冰，以及代表 Cootley Commons 选区的大伊 Brennan Day。 这两个之前三角洲南选区的省议员帕顿 Ian Patton、 金鹿中选区的麦丽博 Peter Milover 以及乔治王子史维尔蒙特选区的帕德罗沙利巴已经率先跳船离开了 BC 保守党，成为独立的省议员。他们的共同理由都是不满新党领冯杰尼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已经背离了 BC 保守党的大方向。帕顿和麦丽博并且计划组织新的政党，由麦丽博出任临时党领。冯杰尼对于有这么多的党友舍他而去是不为所动，仲批评这些人背弃了选民，别有用心。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将会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员补选中参选省议员。 BC 保守党党鞭加斯帕 Lorraine Gasper 已经特登辞职，让出空缺给冯杰尼去参加补选，以便他有机会进入省议会议政。在这么多宣布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当中，我们华裔社区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屈杰冰，他可以说是省议会里面华裔的政治人物代表。他从政13年，在自由党简惠之做省长执政期间，是做过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每次省选他都几乎是票后。他今次退党还有一个和党领冯杰尼的结是解不开。在屈杰冰的退党声明中，他提到在他月前身处台湾期间，听到冯杰尼在网上放出的留言，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返回加拿大之后，要求冯杰尼澄清这个讲法不实和作出道歉。冯杰尼早两天就说曾经当面向屈杰冰道歉，双方亦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其后屈杰冰和他就事件发表了公开声明，冯杰尼以为事件已经解决了，但是屈杰冰他又突然提出退党，并且发表退党声明之前并没有事先和他作任何沟通。冯杰尼批评屈杰冰的做法令人遗憾和失望，是背弃了选民。然而屈杰冰就说冯杰尼只是口头道歉并不足够，并没有向公众公开澄清事件。他不能接受说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留言，早前我在某中文媒体上都见过，当时我的反应是一笑置之。在加拿大或者说在西方世界，这一类为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的假新闻是屡见不鲜。屈杰冰是我30多年前移民加拿大认识的第一批传媒朋友，同他亦都是华侨之声电台共事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真是打棍问棍我都不信。西方世界长期丑化中国， 在加拿大亦长时间存在反华、仇华、辱华的氛围。在媒体熏陶之下，不少加拿大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都是邪恶的，坏事做尽。对于在加拿大从政的华人，政坛都给予负面和怀疑的目光。政敌最擅长对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就连现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他参选的时候都被描绘为中共的帮凶。故此华裔在加拿大政坛很多时都是如履薄冰，尽量不给人戴红帽子的机会。屈建兵就有一个我认为较为聪明的政治人物，他从来不会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表态，他不会出席北京政府或者台湾当局在本地的官方活动，包括十一国庆酒会和台湾双十节庆祝活动，但他就会参加亲中和亲台团体的民间聚会。故此他的支持者就来自中港台的华裔。然而另外一些加拿大华裔政客的取态就完全不一样，这些人为了迎合他们认为是反华仇华的大气候，迎合他们政党的政治需要，当他们上位之后就会比非华裔政客就更加反华仇华和辱华。最近列治文一个华裔国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私人议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就所谓中国政府人员强行摘除法轮功人士人体器官去贩卖的事件作出谴责。而他的根据只是一份出晒名反华印刷刊物的报道。这位政客在做国会议员之前很懂得掩饰，使到不少列治文的华裔选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但是看完他在国会这个丑陋的表演之后，他今后都很难再度获得我的支持了。讲回屈杰兵事件，再一次讲明在加拿大政坛，特别是联邦和省级的政坛，华裔参政者从来都是被歧视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你的皮肤，你的政敌要攻击你就轻而易举，为你戴上红帽子，说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同路人，进行渗透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勾当。加拿大政坛这些毒菌，我相信即使家中关系有改善都不会消失。因此之故，我从来都对参政毫无兴趣。讲回 BC 保守党的内斗，我认为未来只会越演越烈，有可能这个党会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是 BC 省政坛的悲哀。 BC 省是左翼人士的根据地，左翼政党从来就只有新民主党、绿党等是不成气候，但中间或者中间偏右政党因为政见纷乱经常就内斗，不能够结成一股力量。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这里的右翼政党好像走马灯一样，保守党就变成社信党，社信党之后就是自由党，自由党改名叫做联合党，联合党散了又到 BC 保守党抬头。如今该党这么多省议员因为不满冯杰尼而挑选，情况就好像踢走前党领罗士德的事件历史重演。我可以预计这些独立省议员不用多久又会组织一个或两个新政党继续他们的丰功伟绩。这样搞法最开心的就是省长尹大卫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假如近期举行省选，新民主党肯定可以继续临庄。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特朗普咧喺登上空军一号飞机之前咧，接受记者嘅访问。记者话咧，这个债券市场咧系咪有授权啊？这个贝森特啊，即系财政部阿头啦吓，有冇授权做咩啊？咁啊，特朗普话冇啊，佢系一个非常有能力嘅人，呢、这个自己想做嘅，佢对债券同利率嘅市场有佢好敏锐嘅直觉同天赋。咁即系特朗普咧，对而家咧面临经济嘅大危机咧。一手就吹俾佢自己手啊，贝森特咁啊，自己咧就唔关事嘅咁。跟住咧， 咁佢仲话吧吓，佢话我哋咧系有各种干预嘅手段，金融干预咧即系其中一种啫。佢话最震撼、最具决定性嘅终极干预方式咧，就是我哋嘅军队。如果情况需要咧，我哋将会毫不犹豫嘅使用佢哋咁。呢句话全世界吓咗一惊，干预而家呢个美债达到40万亿咁严重嘅危机嘅时候，佢嘅答案话出军队。出军队去解决经济问题咁，咁大家唔知佢讲乜咧？其实咁出军队点解决经济问题呢？除非用军队进行一场全世界级嘅大战，一次过经过大战咧，摧毁咗现有嘅各种嘅体制同方式，咁啊打完仗咧就一切从头开始，所有债就唔使还啦。咁系咪用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话嚟到去解决咧呢个债务危机咧，咁全世界咧就吓咗一跳啦。咁究竟而家美国嘅危机点解决咧？睇嚟咧都美国仲未有咩个良策嘅。咁但系咧，我就去研究翻，就系而家西方世界进入到呢种美债嘅危机嘅根源，其实喺经济上咧一直都有一啲嘅讨论。咁因为咧，我哋喺西方嘅主流经济学咧，就话即系西方而家呢个体制好好噶，好稳定啊，咁样唔会有咩危机咁。但系危机又来临咯噃。咁我哋估唔到，其实一早咧就有一个叫 Minsky 啊嘅 Hyman Minsky 咧啊，系一个美国嘅经济学家。佢系啱啱喺第一次大战之后，啱中国五四运动嗰年出世嘅，1919年啊。咁啊，1996年佢就去世噶啦。咁佢自己咧经历过咧美国嘅经济嘅大萧条啦，咁佢开始建立一种嘅经济学嘅解释，佢就系嗰啲叫做后凯恩斯主义吓。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唔系咁跟传统西方嗰套嘅经济学嘅另一种解释啦。咁咧佢就呢个后凯恩斯主义，而且系非正统嘅后凯恩斯主义咧，佢提出一种新嘅理论。呢个理论咧今日睇翻咧，似乎有啲道理喎，就呢个明斯基啊 ，Minsky 咧，佢就提出咧金融唔稳定嘅假说，叫 FIH 啊。咁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嗰阵时咧，啲人先发现翻呢个 Minsky 一早就走出呢个理论啊，就系话咧金融咧唔系咁稳定啊。咁啊，西方啲经济学家冇事嘅，实得嘅。咁结果咧爆咗一个大嘅经济危机咧，2008年咧，咁啊雷曼嘅崩盘啊，造成成个股票市场啊、金融啊嘅崩盘危机啊，其实当时都系靠中国咧拨翻笔大钱嚟系稳定翻成个市场。咁啊，当时咧就美国不断去哀中国喂中国就有钱啊，因为中国储多咗钱嚟到救个市啦。咁当时中国就温家宝拨笔大钱。嗰個大錢其實係擺翻落中國自己發展自己嘅種種嘅infrastructure 基本建設等等咁，當然亦有投資海外咁咧。咁啊，但係有筆新錢擺入市場，就慢慢就穩定翻個大局啦。咁不過咧，中國因此更加興起，而美國咧就並冇多謝中國咧去救翻咧美國嘅呢一次嘅大危機，反而咧仲嬲咗中國咧。怕中国兴起咧，让美国失去领导力咧，就当时就更加打压中国嘅，一路打压到咧系拜登吓到一个最高潮，又到特朗普咧，先又重新考虑咧同中国嘅嗰啲经济发展应该点样，咁而家咧都未谂到咩办法咧系可以压得到中国，咁咧，但系如果同中国系齐头并进，又谂唔到有咩方式可以大家合作，咁啊，所以等话习近平嚟美国。咁但系嚟美国之前，特朗普咧就搞一大轮即系嗰啲制裁中国呢样嗰样嗰啲嘅公司咁所以中国人唔高兴，因为美国冇诚意、冇善意咧嚟到处理大家嘅唔能够一齐共进嘅问题咁。好啦，咁我哋又讲翻喎，呢个嘅明斯基咧，究竟提出咩嘅观点咧咁？咁佢就话其实冇一种经济系稳定嘅。任何稳定的时期其实一定具有不稳定的因素。它是系统内部呢总有很多动态的变化的。那些变化可能形成市场失灵。 咁啊，金融系嗰种嘅啊稳定咧，咪一直传统嘅讲法咧，系其实都系一个假设嘅啫。咁就金融唔稳定嗰个假设咧，就认为咧利润嘅水准啊决定咗咧系统嘅行为。咁啊，总嘅需求咧就决定咗咧啊嗰啲嘅利用，即系个市场咩需要就决定利润，有利润咧就啊点样走咧就嗰啲嘅行为经济又点样走。咁咧，所以总体嘅利润咧啊系等于总投资加上政府借债形成一啲赤字。嗱，佢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当你经济要赚钱有利润，有利润咧就一定有投资先有利润啦。咁但系有投资嘅时候又要借钱嚟投资啊！一借钱嗰阵时候，你以为借钱就一路利润上涨咁咪一路赚落去咯？咁咪未必噶。啊，咁啊形成一赤字，赤字嗰阵时咧，咁就当即系一路大家都要借钱咁，银行咧就贷款俾人发展啦。咁但系一路贷款到多嗰头，经济嘅稳定就会失去噶咯。咁今日情况就系呢个问题啦。咁佢咧当时就指出咧有三个阶段。佢通常咧吓，即系喺呢一个嘅遇着经济有困难啊，等呢个时候咧，咁第一个阶段即系仲系稳定嘅时期咧，咁银行同借钱人大家都好谨慎嘅。咁无论系贷款吓，或者系还款，大家都好小心。即系你有足够还钱嘅能力，咁先至借钱。咁借钱又睇准你有还钱能力先至借，呢个系第一阶段啦。咁啊，通常咧你够钱还咧，呢、這个经济就会稳定啦。咁但系咧，当呢个经济好咧，第二个阶段出嚟咧，佢就指出咧，就有个投机嘅阶段出嚟啦。投机就系话咧吓，就系大家个杠杆大咗啦，借多啲钱，横掂而家经济都向上起啦。你个本钱啊，只要10%、90% 系借翻嚟嘅杠杆，咁一赚，咪赚90%，嗰度赚多咗好多啦。咁用杠杆嚟到系借好大嘅钱，咁如果经济继续上涨，咁啊一赚过嚟兜个圈赚，转头就赚到盆满钵满啦。所以有啲人短期之内变成咧亿万几多几十亿万咁样嘅富豪啦，咁啊几十万亿啊咁样嘅人嘅富豪。咁所以呢啲咧就开始咧就呢啲大富豪可以咁爆出嚟噶嘛咁但系咧呢个系投机嘅时候，咁到投机嘅时候，原来佢经济发展唔系你以为咁上进，咁嗰阵时咧你赚唔翻嗰啲钱咧，你借咗咁多你要还噶嘛，咁你赚嘅钱咧系仅够还利息，唔够还咧个本金，嗱咁就开始有危险噶。咁然后咧，你贷款嘅抵押嘅样样嘅嘢，你想用几多钱嘅抵押咧？咁就靠佢继续升值，咁咪可以抵押到即系借多啲钱咯。咁但系佢一唔升值咧，咁就开始唔够钱还噶咯。咁投机嘅活动咧，一路增加咧，由经济变成一个偏差放大嘅系统，即系越嚟越多偏差。咁啊，基于资产嘅价格啊等等咧。谂住佢实会继续上嘅，咁但系点知唔系啊？咁啊点算咧？咁开始咧就要靠还息啦，连还息都唔够钱咧，就借钱嚟还息啊！咁就借钱还息，那个借嘅钱又要利息，呢、這个就进入庞氏骗局嘅情况。咁就系呢个咧最后阶段，系大家咧都冇能力咧系还借嘅钱，咁亦冇能力咧支付咧呢个利息。咁啊，因此咧喺呢个危机咧就出嚟咧，就系、是、金融嘅大爆炸咧就出现啦。咁呢个就叫做明斯基时刻 （Minsky 嘅时刻咧），就系、是、话当发展到庞氏骗局就系、是、一个大爆炸嘅情况，经济崩盘。而家大家开始睇明斯基讲嘅嘢，就系、是、今日美国咧。开始进入庞氏骗局的危机，因为大家都惊紧，如果真系爆煲咧，成个金融市场咧，嗰啲靠佢揾食嘅好多力量就冧荡咧。咁究竟经济嘅崩盘会唔会发生？全球危机会唔会比战争带嚟嘅危机更大呢？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呢其实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好怕呢同人去比较。或者这么讲，凡是比较出来突出我们自己优胜的地方，我们将它无限放大。但我的短板，我们的不足之处呢，我们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呢？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包括咗系多项嘅财政嘅支援措施啦。除咗系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咧，其实一直照顾到咧系去到17岁。嗱，呢个咧就是王循才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十年或者更后的一个做人计划，就是呢鼓励生育，也都呢是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那种的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新加坡也都很强的危机意识。而他们去年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是 0.87 个子女，这个都算是亚洲的一个的低点。但是呢香港呢其实我们更加低。而我们过去来讲有关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一政府呢总是呢轻描淡写做些表面功夫，完全没办法呢去激励到香港人呢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这么紧张呢？因为这个是新加坡未来的国运，未来的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们没有危机吗？有，不过我们有对策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的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是752万多啲，有大幅的回升。但是过去半年呢已经是有 39,800 人呢是来到香港是居住了。所以为什么特区政府我们不需要心急来到去鼓励生育，也都没有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来到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呢？因为我们呢有大量的人是等于移来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的人才我们可以揀。我们何必来到去花那么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这个理论呢表面上是成立的，就是我们有充足的后援人才，但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缺乏了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的一种香港新世代的精神。啊，这个就是看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现在心中的香港，只要你不要那么多香港人意识，不要那么多香港本位，咁咧，你又跟住國家大局走啊！咁咧，繼續成為一個賺錢嘅機器啦！啊，繼續去滿足各方面嘅條件咧。咁香港什麼意識啊？香港嘅本地化、香港嘅特質等等咧。咁啊，凡係有用國家、有利經濟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啲，咪抌咗佢咯。嗱，所以你睇見咧，香港、新加坡喺未來嘅計劃方面咧，有兩套完全不同嘅觀點。所以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做人计划，就是一个国家以至个社会，你必须为十年之后我哋嘅接班人如何呢？点样培养一啲真正土生土长嘅人係能够受到栽培受到建立，将来呢去回归啲社会。香港唔系啦，我哋现买现卖反正有人可用就用啦，十年八年之后啊，那就另一个世界，我哋唔使理啦。嗱，所以新加坡嗰个真正嘅造人计划係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唔係一个呢简单嘅生育计划。咁啊，特区政府对此呢咁样都聊别一格轻轻回应啦。咁啊，香港都关注情况嘅，但似乎呢而家整个焦点都放在呢五年嘅规划如何与施政报告嘅配搭啦，北都发展施政报告的配搭啦，北都发展怎样吸引更多的各路英雄各路资金去投入啦。咁啊，全部呢眼前可见的政绩，哇，你讲緊十几年之后香港变成点呢？諗下而家嗰啲主事的官员呢都唔知去咗边喽。
8: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同佢嘅创始人许家印嘅案件作出一审嘅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系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而家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未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三架大型私人飞机、两艘游艇、两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 HK3333， 这个也都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必须要包晒整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他要戴黑色胶带的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如果没有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有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亦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呢，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2年呢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是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讲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晒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说公司出现过百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香港富豪好似郑裕彤、刘銮雄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的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亦都以大约2900亿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半年的身家是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集团的业务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
健康、体育等领域，但是多元化扩张，债务亦都急剧膨胀。事实上，恒大长期咧就系依赖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周转的模式去高速扩张噶。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房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又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经济，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房地产风险，对房地产业划下了三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 2.44 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是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哲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说他目前身在英国伦敦，虽然没有被判囚，但他在全球多项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在伦敦的豪宅、河畔多间公寓以及是多国银行的存款，亦都已经纳入追索的范围。其中一个豪华公寓据说就是温哥华市中心。丁玉梅被指在全球是拥有 2.85 亿美元的物业。恒大爆煲之后，在中国大陆280几个中小城市留下了1300几个烂尾楼盘，受影响的屋主500万人。官方一直推行叫保交楼，但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有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像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
具体政策亦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年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次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8月28日啦吓嘅星期五下昼3:20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大哥，我嘅师兄，亦都系博学多才嘅张大哥张博士。
4: 系好啦，讲完啦，系打招呼完啦，阿陈生，我点称呼你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想请问阿陈生咧，
3: 有啲
4: 庄则栋系咪你师傅咧？
3: 庄则栋，庄则栋唔系我师傅，庄则横就系我跟佢学过
4: 吓。你真系学过，唔怪得你抽到我哋抽筋啦，打波啊！唉，我周时俾人侮辱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咁，又俾人冚咁，我谂你冚人冚到犀利。
3: 我系打我木板打滴滴仔嘅啫。
4: 系咪讲下星期二啊？星期二好似你讲紧话有位男士去买车，你记唔记得啊？去买车，去买车，咁啊嗰个经纪啊窒嗰个。买家啊，佢话你使唔使谂咁耐啊？使唔使问啊？翻嚟问下太太啊？咁同阿胡 Sir 讲，胡 Sir 话系啊，系咁唔使问佢，我而家即刻买咁。咁其实呢、這个经纪讲嘢唔啱嘅，说话使唔使问下太太先？咁系侮辱人哋，即系话人哋怕太太啊咩成啊咁样咧？如果你系一系咧就窒翻佢转头，你话系啊，我翻嚟问个太太先啦，咁就唔买啊，走人啦。咁啊等佢仲冇咗客添。就另外一个啦，应该就系话。我唔使问佢，不过我自己谂下先。咁讲起经纪讲嘢咧，有一次我喺好耐以前啊，喺 Kingsley 一号，我谂你都知道个车行嘅啊。咁啊，卖外国车嘅。咁我去买一架四驱嘅运动型嘅车。咁、那个经纪问我：阿先生，你买俾你个仔用噶？哇！我话佢，我唔买得咩咁？我唔用得咩咁？佢 sorry 得。佢驚，如果佢得罪个客，咪唔帮衬佢咯。大家买乜嘢车都去间间一架车，唔系话净系得间车行有得卖噶嘛，第二间都有得卖噶嘛，佢咪失掉客咯。所以经纪讲嘢咧就唔会得罪人哋嘅，应该佢好深思熟虑讲嘢嘅。
3: 哦 ，OK， 系嘛 ，OK， 多谢赐教。
4: 唉，冇咁讲嘅，即系有阵时经纪讲嘢就唔会得罪人哋， okay. 尤其是帮助你讲嘢都唔会得罪人啦。系我会多得罪人多啲嘛。
3: OK， 吓、仲有咧。
4: 仲有啊？
3: 咁我见到你写咗成堆嘢喺度。
4: 唔系，仲有啦，又讲啦。我通常咧都唔讲政治嘅，通常我系唔讲政治嘅。我俾个故事咧，大家分享下啦。
3: 好啊，
4: 有两间铺头
3: 系
4: 卖嘢啦，总之系一隔篱嗰间就大只佬嚟噶，好大只隔篱个老板，隔篱个咧就大只佬嚟噶，好大只隔篱个老板，隔篱个咧就好细粒嘅，就唔系咁即系做嘢就。犹豫不行啊，行而不决咁样嘅，做嘢唔系咁好嘅。
3: 系
4: 咁啊，隔篱嗰个大只咧恰佢嘅，啊，咁恰佢咁咁啊，点样可以有咩办法咧？抵抗呢个隔篱嗰个同屋隔篱嘅邻舍咧？
3: 系咯，
4: 啊，咁第一佢咁大只，你咁细粒，你第一你去练武先啦，防护自己先啦。佢嗰第隔篱嗰个大只嘅，如果再虾你。

0: 佢有个方，即系恰你呢间铺头，或者想食埋呢间铺头啦，成咁啦。咁佢仲再出一个招数系咩咧？放埋啲蛇虫鼠蚁过嚟啦。
1: 嗯
0: 啊，咁蛇虫鼠蚁过嚟，你点？你要整翻个围栏啦，打埋红毛泥成咁啦。
1: 嗯。

0: 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3: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蚊，有成3个例牌咁大。
1: 尖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3: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苏强，外卖专线604-336-211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呢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Susan
7: 姐。
8: 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7: Susan 姐好，大家好。
8: 你刚才讲嗰个咧，就系、是、都唔系话一定经纪嘅。叫做抛浪头
7: 啊！抛浪头，即系窒人哋啦！
8: 抛你浪头啊！你唔焚书，你咪
7: 买咯吓！
8: 正式你咪中计啦！
7: 系啊，啱嘅。
8: 系我而家讲下世纪呢个黎博尔啊！哇，喜马拉雅山嗰度系世纪洪灾啊！救出嚟嘅人啊，全部都系满身都系泥啊！我个女啊，竹圣妹啊，佢讲俾我听啊，佢有个上司女士嚟嘅，佢年年都去黎博尔啊，10天喜马拉雅山登高嘅，咁啊登上山嘅，咁啊佢话。世界各地都有好多老友记喺嗰度登山嘅，香港都有一个女士啊，系登到顶啊！啊，佢讲话佢哋嘅细胞嘅入边咧，系要登上去世界上最高嗰个峰啊！啊，呢个系满足咯！啊，希望佢咧能够平安咧，佢系加拿大人嚟嘅。啊好 ,ok, 今日我亦都讲我今朝听你哋1320中国有个恒大又系世界最大嘅诈骗真系哇习近平直头老虎乌蝇都要捉诈骗哇地产银行上市股票哇！詐騙咗中國同埋世界各地好多好多嘅人咁啊你話啦，用呢啲咁嘅嚟付錢陰公全部都係好多都係買樓花，已經捉咗50多人啦！我聽到你哋講你哋話之聲真係好嘅同埋好恒大佢系佢嗰个阿头已经系终身噶啦，仲有两个仔都已经系捉咗，一共50多人，哇，真系好犀利啊！

0: 连到温哥华都有佢嘅大厦喎、哦。你话买咗楼花嗰啲人，你话真系几惨啊！哇，真系哇！多谢华侨之声讲俾我哋听。
1: 冇咁讲，多谢你收听啊，真多谢你收听，
2: 多谢
1: 多谢 Susan 啊，好关心时事嘅一位嘅听众，咁我都好欣赏佢系有佢个见解同埋个睇法，佢亦都一个好坦白嘅一位女士吓。咁当然啦，诈骗呢一类咁样嘅诈骗咧，就唔系一啲普通嘅诈骗集团啦，呢啲即系摆到明，佢当初可能佢。譬如恒大呢啲，当初佢未必一定想诈骗，但系佢做下做下咧，
2: 做唔掂啊！
1: 佢唔系做唔掂啊，做下做下咧，嗰个发展啊，
2: 大咧就
1: 推得佢太快，
2: 大咧就
1: 咁佢一定要发大，如果唔系佢好快脆咧，就冇办法收波。
2: 哦，美大不掉，
1: 越整越大，越整越大，咁变咗搞到咗好似有一个诈骗嘅信息出嚟。嗱、其实诈骗呢样嘢咧，我哋喺我哋节目当中讲嘅诈骗咧，如果你政治上面诈骗嗰啲嘢咧，我哋好难去即系三言两语讲。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咧，普通嘅诈骗咧，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几乎咧系可以接触得到嘅。嗰啲咁嘅诈骗咧，我哋系需要咧，大家系要留意，系身边系包括我哋所有嘅亲戚朋友圈子里边，我哋多啲要去分享，多啲去分析，多啲去提醒，呢啲先系重要点。咁但系分析重要。同埋係資訊嘅重要係點樣得嚟嘅呢都要靠大家嘅互動啊！我哋去揾一啲嘅資料，你又去揾一啲嘅資料，大家一齊夾埋一齊咧，就會將呢個信息咧係越講就越清楚。呢個好緊要嘅，
2: 啱啊！
1: 所以好多聽眾朋友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建議擺上嚟噶。我陣間咧會同大家分享，琴日有一位聽眾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嘅。提咗出一啲佢嘅睇法，佢话佢嘅心得，佢喺银行做噶嘛，所以佢觉得一啲嘅心得讲出嚟咧，系有好多嘅认同。咁但系我哋呢个时间咧要去广告，翻嚟咧就会同大家分析同埋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好嘅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咗宝贝仔，悲痛之中，佢决定捐出个仔嘅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美容角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9: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我哋在时代丰美容角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3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啊。
12: 好，各位好，
1: 好嗱嗱声听咗听咗朋友先嘅电话吓 ，Paul 喺度嘅。Hey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2: 哎呀 ，Paul 哥。
13: 诶，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12: 大家好。
13: 啊，今朝听到阿帮主讲阿波子啊，咁样啊，我联想起啊个公仔子。
12: 哦。
13: 啊，咁啊，跟住啊，喺睇新唔系睇电视啦。咁啊，其实而家啲嗰啲卡咧，真系好犀利嘅。点解我会咁讲咧？而家嗰啲卡咧，分分钟咪话几万蚊都有。咁好啦，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咁啊喺香港就发生呢件事，咁啊啲人咧就走去啊啲卡走去卖，咁冇嗰啲人哋个铺头就冇嗰啲卡喺度，咁啊我帮你订啦咁样，咁个啊好啦，咁你帮我订，咁我俾晒钱咁啊，咁啊有啲啊俾十几万又有，几千蚊又有， 哇！我而家联想一起下，哇！嗰啲卡不咁值钱嘅咩？啊，咁啊，嗰间铺头收咗晒嗰啲钱之后咧，咁啊白收咗百几二百万，咁啊跟住哦，
12: 收工
13: 走咗人，
12: 收工
13: 啊，咁啊，乜都冇。啊，咁但系有张字条嘅，唔系冇嘅。
12: 我哋纪念啦。
13: 呢啲就唔知诈骗，我就唔知嘅啫。啊，
1: 肯定诈骗啦，波佢哋肯定诈骗啦，呢啲肯定系诈骗啦。
13: 系啦，咁啊嚟讲句都系大家同大家分啦。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本来我都好点样讲啊，好话苏神姐好叻嘅。连我话嗰日食嗰嚿特级牛扒咁甩咗只牙，佢都知啫，真系好嘢。
1: 啊，波你真系幽默啊，真
13: 系。好啊，系咁。
1: 好，
13: 拜拜。
1: 多谢波，系啊。阿波都好幽默嘅，真系。佢话嗰次食嘅牛扒，佢话系顶级牛扒。
12: 哦，佢知你咪几多成熟啊 ？Overdone 啊？
1: 系点知道嗰牛扒咧就硬刮刮嘅，
12: 我 over 得。
1: 我食完之后顶心牛扒，即系食到越顶越谷气。嗱咁啦，嗰、个系即系摆明系你叫嗰个牛扒嘅时候咧，佢话系咩 grade 都冇用嘅，嚟到你试咗先知道系咪 grade 嘅。我讲分析嗰啲嘢，琴日有位听众咧好有心得打电话上嚟，因为佢系话佢喺银行里边做啊，咁啊积咗落嚟几样嘅心得啊。第一样嘢咧，佢就话咧，好多时嗰啲诈骗嘅集团咧，都系通过一啲嘅社交媒体咧，系去呃一啲嘅人士嘅。
12: 系
1: 佢话咧最多用嘅咧，佢话系 WhatsApp， 即系你 WhatsApp 呢个平台咧，的确系与人好多方便，但亦都咧制造咗好多嘅一啲嘅所谓陷阱咧，系俾啲不知情嘅人咧系中计嘅。咁佢你因为好多时你知啦，收到无厘头嘅一个 WhatsApp 话俾你听，
12: 系咩？
1: 我系边个啊？同你好耐冇见咁样呢类啲咁嘅嘢。咁但系咧又唔喺你个即系嗰个contact 嘅。名单里面
12: 唔喺联络范围里面，
1: 咁所以咧呢位听众就话，你可以喺你嗰个 WhatsApp 嗰个设置嗰度咧，去揾嗰个私隐同埋安全嗰一栏咧，然之后就将边个要同你联络嗰个咧，系要喺你嗰个嘅contact list 里面咧，你先至接受嘅，唔系你个 contact list 嗰啲咧，你一概不
12: 一概拒之门外，
1: 一概唔接收嘅。咁咧呢个就将一啲嘅不必要嘅即系诈骗嘅信息咧，系可以杜绝咗嘅。
12: 减少啲啦，减少啲。
1: 咁啊，不过咧又另外一样嘢咧，我就觉得除咗系用 WhatsApp 咧，其实而家好多人 WeChat 都有嘅，都有同样嘅方法。短信都有好多同样嘅方法。OK， 一样可以透过呢啲咁嘅渠道咧，去呃一啲嘅朋友，呃一啲嘅人士，去诈佢哋嘅信息啊，诈佢哋钱嘅。咁啊，第二样嘢咧，咁佢就话。如果是想去銀行的話呢，他認為呢你本身如果是對電子產品操作呢有認識的朋友呢，他說他就自己不會在手機上上網的了，即係去銀行度，佢話好危險嘅。佢話因為如果你手機一俾人 hack 咗咧，咁你啲資料就分分鐘走曬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唔會喺手機上做銀行嘅嘢。佢一定係用翻佢個電腦喺電腦上面做。呢個係佢自己個人嘅見解，佢自己個人見解。咁第三樣嘢咧，咁佢就話啦，一般嗰啲長者們啊，如果佢哋不嬲都冇用開上網做呢個嘅銀行嘅業務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教佢啦，亦都唔好叫佢做啦，因为呢啲电子嘅即係上网做嘅嘢呢，你本身如果唔熟嘅话呢，你根本上就好容易跌落去啲陷阱度。
12: 不熟不做啊。
1: 不熟不做，你情愿佢自己行去银行嗰度亲手话俾嗰个 teller 知，我要交钱或者我要入钱或者我要攞钱呢，咁反而呢仲安全。咁因为长者们佢哋冇嘢係有嘅時間，咁佢哋唔需要好似我哋一啲就翻工族嗰啲咧，因為時間緊張咧，多數都網上邊做嘅。
12: 我插你一個嘴啊！
1: 講你插啊！
12: 我插你嘴
1: 先，你中意插幾多都得。
12: 因為咧有個銀行有個職員就咁同我講，佢話：不如唔使成日嚟啊，你上網嗰度交數咪得咯，做嘢咪得咯。我話我如果個個人都咁做，你唔使翻工咯。我特登想咁做，等你有工翻啊嘛。咁佢當場冇聲出啦，
1: 冇聲出啦，
12: 我插完嘴啦。
1: 可能系佢老板叫佢咁讲嘅，
12: 系啊推广，但系我要喺咧，我要对口对面做嘅嘢，有根有据，有收条有剩， 咁我穩陣啲咪，有踏實啲咪，做人家，我哋老人家係咪啊？
1: 基本上咧，嗰位聽眾講嘅啲心得咧，我都好認同嘅。好似小弟爸爸媽媽在生嘅時候，我都曾經同佢講過，你哋用嗰啲銀行卡啦，你去攞錢都容易啲啦，唔使成日排隊。
12: 佢點答
1: 你？佢講一句，佢話我唔信嗰啲嘅，我淨係中意喺度面對面對住嗰個銀行嘅職員，話我攞幾多錢或者我入幾多錢咧，佢清清楚楚寫俾我睇嘅咧。咁嗱，
12: 啱、
1: 就是，
12: 我同你同令尊一樣咁嘅諗法。
1: 係啦，咁即係其實長者們佢哋用呢一種咁嘅心態咧，我覺得係穩陣好多，
12: 穩陣好多
1: 、就唔好咧夾硬要佢哋咧真係要去上網嚟到做。老实讲句，佢哋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有安排要需要钱嘅时候，佢哋会一早去预早做，佢唔会临到 last minute 去做噶嘛。
12: 系啊，系啊，
1: 系咪？所以呢样嘢我哋系唔需要好似而家啲新一代嗰啲新一脱嗰啲 ZY 世代啊，20E 系我哋呢啲世代嘅人咧，识用稍微叫做识用电子产品咧，就全部用晒网上银行。
12: 系啊，
1: 系咪？我自己都用，不过我都唔喺手机度用啊，我都冇用。不过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因为有听众听到佢呢个心得，咁、佢就话咧，
12: 点答咧？
1: 佢偏 point 一点嘅啫。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如果你用电脑上网去做银行嘅业务咧，并唔系百分百安全嘅噃。
12: 系，
1: 话佢话唔系百分百安全。点解佢会唔系百分百安全咧？咁佢系睇到有一啲嘅资料作咗个比较，咁喺嗰个资料里边咧，佢系完全咧系勾画咗出嚟咧，系俾我去睇。咁、我觉得好有道理，咁、我就想将佢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因为呢位听众咧，佢好细心、好仔细，将呢啲资料咧系勾画出嚟啊。咁佢就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去上网，做呢个网上嘅银行业务呢，原来根据佢呢个分析嚟讲呢，手机系原来比我哋嘅桌上电脑或者系 laptop 嘅电脑呢更加安全㗎喎。
12: 更加安全
1: 㗎喎。更加安全㗎喎。点解呢？咁佢有佢个道理喺度
12: 㗎。
1: 咁点样去解释呢样嘢？不如我哋停一停之后返嚟呢，我继续话俾大家听咩事。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4: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元一隻，足7磅包3食。
1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6: 我系4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杰兵喺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杰兵系 BC 保守党喺8月中第4位退党议员。点解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而话离开咗 BC 保守党嘅议员，对当前嘅 BC 政局又会带嚟乜嘢改变呢？而省新民主党会唔会因此而成为最大得益者？今日4:30，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19: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咧讲翻头先嗰个嘅电脑同埋手机做呢个网上嘅银行嘅业务嘅时候咧，
12: 边
1: 个
12: 好
1: 啲？
12: 边样好啲？
1: 咁根据呢位听众揾出嚟嘅资料咧，咁啊嗰个资料咧就话，似乎用手机去做呢个网上嘅银行业务咧，系安全过传统嘅电脑嘅。
12: 哦，何解咧？
1: 点解咧？
12: 何解？
1: 第一，你如果用手机嚟到去做呢一个嘅 上网嘅行动咧，佢一般嚟讲咧，手机系冇咁容易咧，好似电脑咁中呢个电脑毒啊。
12: 哦，
1: 即系嗰啲细嗰啲叫所谓叫 virus 啊，嗰啲毒菌
12: 病毒啊，
1: 啲病毒咧系侵占呢个嘅即系所谓嘅传统嘅电脑咧嘅嗰个 operating system 咧，
12: 仲反咪容易
1: 个系统咧系容易过咧攻击电话嘅。
12: 哦，
1: 咁啊电话咧就因为佢好多时咧个电话嗰个嘅供应商或者网络商咧不时去做一啲填漏啊、补漏啊、
12: 电漏啊，
1: 即系补漏啊，有啲咩唔妥咧，佢哋揾到即刻去补漏咧。咁所以咧，传统上基本上咧。电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安全过嘅呢一个嘅电脑嘅，
12: 道理系啱嘅。
1: 好啦，咁第二咧，因为呢个手机上网咧，佢通常咧就而家有好多嗰啲应用程式咧，包括银行啊，好多大机构咧，佢哋都有用佢哋嘅应用程式，好似我哋电台咁啊，有个应用程式俾你下载。佢呢个应用程式咧，你摆上去嗰个嘅譬如话苹果嘅 Apple Store。App Store 或者你摆落呢个Samsung 个 Android 嗰个 Google Play 咁啊 Store 咁，因为佢哋摆得上去咧，都经过呢两个大嘅网络商嘅
12: 过滤
1: 审核啊，
12: 审核啊过滤都好啦，
1: 即系佢核证咗、核实咗啦，系安全嘅，咁先俾你摆上去嘅。
12: 啱
1: ，all right， 啱。嗱，当然呢个我成日都唔一定噶，因为好似 Google Play Store 成日都话有好多
12: 百米一疏啦，百米一疏。
1: 咁但系原则上。你嗰啲應用程式俾呢一啲嘅網絡商，佢哋嗰啲譬如蘋果啊，啲 Android 嗰啲安卓系統嗰啲咧，佢經過佢哋自己個審核擺得上去咧，基本上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出錯機會唔大。第三，佢話我哋而家嗰個電腦手提嗰個電話咧，你可以用一啲生物驗證啊嘛。譬如話要睇你個樣，或者個指紋，咁樣嚟到去上到入到你個電話度嘅。咁如果嗰個人真係想 hack 入你個電話度，就算佢要知道你咩嘢，佢都要偷咗你的電話。但係佢如果冇你嗰個生物驗證嗰個系統喺度，佢都基本上開唔到你的電話嘅。
12: 經你唔經到你聯繫，佢入唔到嚟。
1: 即係唔經咗你個樣，唔經咗你嘅手指紋咧，佢都好難入到
12: 過你嗰關啊！要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另外一個嘅保障啦。個第三咧，因為咧佢呢啲咁嘅手機，佢係用呢啲應用程式嘅時候咧，佢哋。会比较系安全系数高咗，就少咗好多啲假嘅网站，
12: 系
1: 假嘅网站上到嚟，
12: 啱
1: 系咪？当然而家我哋到时听到有啲人话，哎呀，我睇下呢个嘅YouTube 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我会睇到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嗱嗰啲就唔系病毒，嗰啲只不过系 spam。spam 嘅意思即系话佢系借你睇紧嗰个嘅节目嘅时候咧，佢弹个广告出嚟嘅啫。你唔理佢咧，佢迟啲佢自己走嘅。
12: 佢想引你去睇啫。
1: 佢想引你去睇嘅啫，系啦。但系嗰啲就唔系病毒。
12: 你睇睇佢收钱点解？
1: 所以佢话喺呢个手机上边嘅应用程式咧，就少好多呢啲假嘅网站啦。即系你一揿咗呢个应用程式咧，譬如你揿我哋 AM 1320嗰个形式，一定系 AM 1320嘅。
12: 系唔会去
1: 就佢唔会去咗一个假冒 AM 1320嗰个嘅网站度嘅。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唔会去到一个第三者、第三方设嘅假嘅网站。
12: 即系中招嘅机会微啲啦，微咗啦。
1: 咁好啦，咁我话，咁如果你系传统嘅电脑，点咧？传统嘅电脑咧有两样嘅危机。第一样嘢，而家出边咧嗰啲黑客咧，佢用一种叫做 keylogger。如果你嗰个电脑俾佢入侵咗一只木马嘅程式，个木马程式里边咧系有一个功能咧，可以去 check 到你。打嗰个嘅键盘嘅时候，
12: 入密码嗰阵，
1: 佢入密码嘅时候咧，
12: 佢攞到啦，
1: 佢可以抄咗你嘅，呢个就 keyloggers 啦。咁变咗你好多时候，你上咗网之后啦，我去嗰个网站度揾到呢间银行啦，我想打咗我 username， 跟住我打嗰个密码落去啦。你打咗个密码之后咧，可能你个 keylogger 咧已经睇到你嗰个密码系乜嘢啦。咁变咗嗰个危险性就大咗啦。第一样嘢，咁第二咧。好多时如果你喺个电脑上面你上去嗰个银行又好咩个网站或者财务机构网站只要你打嗰个地址上去只要打错一个英文字母
12: 都唔掂。
1: 可能打错一个 number， 可能去咗第二个网站度。而个网站呢好可能就系假嘅网站。但系睇落去又同真嘅一样嘅。咁变咗你即系受损失嘅机会呢就大咗好多啦。
12: 高咗啦。
1: 不过昨日嗰位听众呢亦都有分析过呢就话 你如果真係想自己驚有會嘅機會中毒呢，你就裝嗰啲防毒軟件囉。
12: 嗯，要畀錢嘅穩陣啲啦。
1: 咁你畀錢嗰啲穩陣啲啦。係咪你電腦都可以裝個防毒嘅呢一個嘅軟件落去啦。咁、只不過呢防毒嘅軟件呢你都要睇下邊一種喎。有啲防毒軟件呢係防就防唔到，但係佢就賣廣告賣到好行嘅。咁、你又要留意，因為嗰啲唔收你錢㗎嘛。
12: 個效果冇咁好嘅。
1: 唔收你錢嗰啲呢，第一佢俾你嗰個防毒嘅功能係少啲，即係標準啲，唔好話少啲，係標準啲。咁、但係呢佢係靠嘅收入呢就係靠廣告嘅收入。係咪咁但係你話如果你俾錢嗰啲呢，因為佢收咗你嘅費用㗎嘛，咁佢變咗廣告嗰方面佢唔需要做咁多㗎啦。可能佢都會有，但係唔會係一個主要嘅來源收入啦。係你哋去 subscribe 佢嗰個服務呢先至係嗰個重點。
12: 即是係咪等於我哋買一件平價嘅雨褸，大雨你一樣係落滲水咁解啦。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兩位聽眾都有嗰啲唔同嘅睇法。打電話嚟嗰位聽眾就話，因為呢你係用呢、這個手機上網呢，如果你嘅機唔見咗俾人攞咗去諸如此類，你可能會俾人偷曬你嘅電話嘅資料。咁但係電話嘅資料要偷呢，就首先佢入到你個電話先得㗎。佢你個電話嗰啲係用生物認證㗎，唔係用密碼嘅，或者其呢佢冇辦法可以咁快速可以揾到你嘅資料。但係電腦就唔同，電腦好多時候呢有啲病毒侵入，或者有啲病毒入咗你嘅電腦度呢，佢可以呢直情係駐守咗喺你嗰個嘅電腦嗰個 cookie 入面呢，佢係做好多唔同嘅嘢，你未必會知道。
12: 最慘你佢嗰個防毒軟件佢叫你買呀，嗰時你買咗原來就俾佢入去，佢奉命入咗去你嘅電腦裏面。
1: 因為係啊，因為而家有好多嗰啲即係黑客咧，佢哋用嗰啲方法咧係無所不用其極。有啲咧可能係用滲透式，有啲咧係用一啲引誘式。咁你唔知道嘅，你好可能喺你嗰個嘅過程當中，你唔覺意撳咗咪入咗去咯。呢個就係嗰個最大嘅問題。好啦，咁如果講咗咁多之後，咁点样用呢叫做安全呢，其实睇你自己嗰个嘅本身你自己嗰个嘅即係睇法啦。有人呢就鍾意淨係喺个电脑度做。如果你个电脑里面有防毒软件做咗嘅，而唔係你嗰个嘅即係银行或者你嗰个嘅网页呢个官方网页呢，你係摆喺一个好固定嘅位置嗰度。你只要用每用一次你就按呢个呢，你变咗呢就唔会再重新打个名呢，或许会好啲。
12: 咁係咪啱嘅，係。
1: 同埋你嘅电脑呢就通常呢就係小心啲，整个防毒软件咁。你开机之前呢佢已经喺你个电脑里面呢就
12: 走出嚟
1: 扫描咗一轮先。咁所以呢扫描咗一轮证明係安全呢，咁会将所有嗰啲
12: 就开俾你啦。
1: 全部出返俾你囉。咁呢个係有大家个唔同嘅睇法。
12: 时间慢咗啲但係安全咗啦。
1: 咁因为佢要经过你成个筛选嘛，咪。咁仲有呢就係防毒软件呢，佢一般嚟讲呢佢都會同你講，喂，一段時間啊，你要做一做清洗啊，咁佢會幫你清咗一啲冇用嘅嘢，即係所謂嗰啲垃圾，做清道夫。咁你個機咧又本身係乾淨啲，咁好用啦。其實手機都可以下載一個防毒軟件
12: 嘅，使唔使錢嘅？有啲
1: 要錢嘅。好似上一次有個聽眾打嚟話，佢收到呢一個嘅公司收佢咁多錢，咁佢話我都冇嘅。咁
12: 佢英國寄嚟嘅張單係。
1: 其實佢應該係用咗呢一個，
12: 用咗可能
1: 佢自己唔知嘅啫。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俾佢中計嚇。咁我相信呢兩位聽眾朋友佢哋嘅見解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睇法，
12: 好嘅提示。
1: 咁你自己要衡量啦。你用手機安全啲啊，定因為你係用呢、這、一個即係電腦嘅程式咧咁。但有一樣嘢咧，其實都要留意。如果你用電腦用手機嘅話咧，電腦嗰啲通常譬如桌上電腦一定喺屋企噶啦。
12: 係啊。
1: 但係你話你手提嗰啲
12: laptop 電腦咧，
1: 就冇得好講噶啦。嗰啲你可能周去邊度啊？有 WiFi 你可以黐咗條 WiFi 就可以上網噶啦。
12: 係啊，唔好似公眾嘅 WiFi 你唔好黐咯。
1: 公众的 WiFi， 无论你是手机，无论你是这个手提电脑，
12: 千万不要掂它，
1: 都不要乱咁上。如果你真的要用你的电脑上的话，你最好就是第一make sure， 肯定那个如果是一个的加密咗嘅router， 即係嗰啲公共嘅 WiFi 呢就還好啲，要用密碼嗰啲還好啲。而家有好多啲公共嗰啲 WiFi 入免密碼㗎嘛，公開晒俾大家。咁所以呢你最好就係用一個譬如話嗰啲叫做VPN 啦、我哋叫做即係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啦，上網嗰啲叫做VPN， 咁然之後呢就幫你呢間一間你嗰個嘅 電腦啊，或者你嘅手機個 IP 地址，
12: 價格
1: 係啦，
12: 價格
1: 咁變咗可以，我哋嗰啲即係喺中國叫翻牆啦。咁、
12: 嗯
1: 啊、你整咗個 VPN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將一啲譬如公共嘅 WiFi 嗰啲咧，你都可以用，因為公共 WiFi 如果有人要 check 你嘅資料咧，佢未必會 check 到咯。咁、所以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喺你嘅手機又可以下載，喺你嘅電腦又可以下載，咁就保護到你嗰個嘅私隱。
12: 頭先你讲一番金石良言，啲听众听埋今晚再翻听都会听清楚啲咯。
1: 希望大家可以、可以攞到嗰个信息，最紧要呢个信息。咁第二样嘢呢，趁呢个短短时间呢，我哋再同大家讲下呢，就是、一个活动呢，喺29号呢会举行嘅，就係、是、呢个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今日就已经系星期五啦嘛，咁、即係听日就係㗎啦，呢个日子。咁、地点呢就是在 Canada Place 的，由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即是足够的时间了。那听日的听日呢，那个的是有少少骤雨，但是应该就不会阻碍到这个的活动进行的。这个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呢大家一起去参与，认识海事的行业，以及呢了解一下这个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咁、你可以睇下嗰啲游船泊岸嘅时候有啲情形，嗰啲呢都系港口嘅嘢嘅。咁
12: 啲常识嚟嘅。
1: 所以话现场呢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仲有航海工作示范。呢样嘢就好啦、你睇下嗰啲游轮埋岸嘅时候睇嗰啲工作人员点做啦。同埋介绍埋啲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啦。咁仲有呢适合啲唔同年龄嘅人士参观㗎喎。同埋活动㗎。即系佢哋可以揾你系咩年纪做咩嘢活动啊？咁样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免费嘅入场嘅，所以欢迎大家咧系一家大细去。详情咧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就系 canadaplace.ca/portday。咁你就可以咧了解到咧成个情形。Canada Place 系一个很好嘅地方，
12: 地方系啊，
1: 同埋一个海边又有好多游船俾你去游览、不过人可能会好多，因为游船咧泊岸嘅时候咧会多人嘅。咁
12: 睇住啲小朋友啦，吓
1: 睇住小朋友系啦，睇住小朋友，咁就有好多啲唔同嘅活动啊，睇下啲娱乐表演啊，一落也啦，
12: 开学前一家高兴去玩下啦，系咪？
1: 玩完之后跟住就去 PNE 玩。
12: 哦，哇，你好介绍、啊，
1: 一于咁玩啦。
12: 系啱啊，
1: 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先，我哋要去呢个嘅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诈骗嘅新闻。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啊。
22: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星期五，你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啦。
23: 好啊，我哋去美国先。
22: 好啊。
23: 嗱，咁喺而家21世纪咧，网络世界咧已经成为咗好多人用嚟互通消息啊，或者系揾资料嘅地方嚟噶啦。咁啊，因为咧好多人咧呢啲觉得咧呢啲咁嘅网络里边咧资料啊十分丰富啊，同埋系好快嘅，咁所以吸引咗好多人系用呢啲咁嘅网络噶啦，成为咗咧佢哋每日咧即系真系唔可以缺少嘅，差唔多系工具啦，可以咁讲。好多人甚至咧係沉迷咗喺啲網絡世界裏面㗎，每日咧都機不離手。咁有啲人咧覺得養成咗呢個習慣咧就有啲麻煩啦，尤其是啊對年青人咧，因為好多青年人咧心智都未係好成熟㗎。咁網上啲消息咧，大家都知道啦，係有真有假，有時咧真係真假都分唔出㗎。咁同埋咧就真係好多咁嘅资讯啊，样嘢咧系嚟得系好急同埋好猛嘅。咁变咗而家嚟讲咧，就管制呢啲网络咧，就防止不良意识啊、唔正確嘅思想咧，系同埋过分嗰啲广告咧，去灌输俾呢啲咁嘅所有嘅人咧，我认为咧系即系一个有要嘅做法啊，咁样。但网络商咧，因为广告收益大啊，同埋又话市场竞争嘅问题咧，就唔系好愿意咧接受呢啲咁嘅管制嘅。因此咧，好多政府咧就开始即系做嘢啦。咁啊，最简单嘅就系控诉你，即系告你啦，话你呢啲咁嘅网络商咧无备责任咁讲。咁喺今个星期三咧，据 最大的網絡商 Meta 咧，即係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那個老闆咧，佢冇就啲美國政府咧係告，因為佢同美國好多個州政府就成一個和解，賠償170亿美元，係作為一個呢咁嘅庭外和解嘅罰款。咁啊，呢個同意咧就更加同意話咧，而家開始咧會加緊監管網絡，防止咧青少年咧係即係墮入呢啲咁嘅網絡嘅世界裏面不能自拔咁講，限制咧青少年每日上網嘅時間，咪防止不良意識咧影響佢哋嘅健康，諸如此類啊。咁啊，題材方面咧就會加多好多管制。啊，呢個170亿付款咧，係會喺10年之內咧支付啦。每年咧就係17亿啦，聽起嚟咧就好似好多。但係 Meta 咧，最近嘅一季啊，收入咧已經係600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 ，Meta 就話希望其他嘅呢啲咁嘅網絡咧，網絡嘅就公司例如 TikTok 啊、YouTube 啊，都可以咧加入呢個咁嘅自我管制嘅行為，令到成個網絡世界咧可以有一個較為健康嘅環境咁講。網絡世界而家真係差唔多呢、這個係呢個社會上啊最有影響力嘅工具噶啦。咁啊，跟住即係譬如話，而家好多傳統嘅傳媒，例如報紙啊、電話啊、電台啊、電視啊呢啲咁嘅日漸式微嘅情形之下咧，好多人咧都係依靠網絡新聞啊、網上購物啊咁樣噶。一直以嚟咧，法律嘅監管咧係追唔上科技嘅。今日咧有好多即係負面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到好多國啊，例如好似話中國啊、澳洲啊咁樣，都實施有啲管制嘅情形噶啦。嗱，咁啊，美國政府用罰款係要求呢個網絡商自律啦，好似咧就真係都幾有用。但係啊，喺一個差唔多係控方咧，就要求2000亿罰款嘅，即係法庭係提出呢個咁嘅控訴。Meta 咧會以10亿達成和解。咁啊，其實而家頭先我哋講到啦，佢第一季嘅收入啊，已經有600亿咁多噶啦。咁啊，呢個170亿咧，仲係要翻開10年先至可以清還曬。究竟嗰個阻嚇力有幾大咧？咁樣諗咧，呢個真係一個問題都睇起嚟咧，錢銀好似真係唔係一個好大嘅作用。咁我相信咧，即係要網絡商係真真正正去管轄呢啲咁嘅網絡嘅新聞咧，令到有人即係尤其是係青少年會受到傷害，罰款咧係真係未必淨係夠。咁咧真系要网络商嘅良心，同埋佢哋自己嘅社会责任感，希望咧佢哋可以明白到咧呢啲咁嘅重要性啦。
22: 咁啊系啊，咁其实呢类咁嘅网商咧，就一路都俾人话佢有问题出现啊，特别啲青少年咧就长期咧就即系使用手机喺网上。咁啊当然啦，佢嗰时都系玩游戏多嘅，咁但系问题就好多信息咧而家都。唔係噶啦，咁好多彈出嚟信息，唔知真真假假，咪導致佢哋咧有可能咧就係即係誤入咗嗰個中咗計喺度，咁啊唔信好多嘅即係虛言嘅。咁啊，即係正如較早前咧，亦係話我唔記得係 Facebook 啊，定係Instagram 定係 X 咁。咁啊，佢有一名咧就準備咧就係準備喺網上咧就發言咧準備要即係打學校即係槍擊學校啲。即係舊同學咁等等，同埋咧一啲準備嘅採取行動嘅，咁啊最後咧真係的確確咧就出現咁嘅情況，而導致有人傷亡。咁就問題就話一路都話依啲網絡公司咧管理不善，同埋即係監管不力嘅。咁啊明知咧就同網上即係明知提你哋有監察專責小組噶嘛，咁啊點解會容許佢哋明知你唔去報警咧？如果報警可能冇咁嘅事發生啊等等嘅。嗱，其實每日咧就啲人即係消耗喺個網絡世界咧，的確都係唔少嘅。即係好似我有時無端端睇下，因為佢到時候就分析俾你睇噶嘛。哦，你原來每日咧係消耗咗成4-5个鐘頭喺度，咁犀利嘅咩？咁當然咧，我哋睇好多新聞， 因為同埋咧，今時今日唔同以前啊。以前我哋靠你係分開咗，我哋睇報紙時間又好多噶嘛。咁而家變咗唔使睇報紙嗰時咧，變咗你喺隨處都可以拿個手機。咁啊，譬如話你去有時睇醫生好，或者飲茶等位好，咁你都會拿個手機出嚟慢慢睇。咁啊，等都唔即係消耗時間。咁其實都幫咗好多嘅，因為以前你等個位咧，要即係嘥好多時間噶嘛，係咪戇居居咁樣？咁而家唔同啦，有冇網絡世界就變咗咧？唔話知你等幾耐啊，佢都繼續喺度睇咁樣。咁所以咧，邊個影響力非常之大嘅。咁啊，再加上啲廣告，如果聽頭先所講，一季600多億，咁嗰啲廣告咧就係咁攝入嚟咁樣。如果你睇開乜嘢咧，就可以即刻俾到好多資訊俾你。咁而家再加埋有 AI 俾你添，就更加添啊！咁所以咧，邊個咧，即係嗰個影響程度非常嚴重。咁難怪政府咧就要監管呢樣嘢。咁特別啲青少年啦。咁頭先你提及咧，就中國一早已經係發現呢個問題啦。咁特別佢哋玩遊戲機，咁限住佢哋咧，每日幾多時間啊，或者放學時間啊等等，一個禮拜行幾多鐘啊？咁澳洲就定咗啦，16歲。而家英國加埋我哋加拿大都係有咁嘅加拿大已經提出咗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呢個係即係目前大家面對非常嚴峻嗰個問題嚟嘅。你又點睇法咯？
23: 我諗即係網絡世界毫無疑問啊，真係一個偉大嘅發明。你一登上個手機，一登上個電腦，乜都有，乜嘢資料都有，埋即係根本上係即係完全係即刻可以俾到你好多資訊。你買嘢又得，乜都得。難怪咧咁多人咧係咁中意用嘅。個我估你真係沉迷去任何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問題啦。以前嗰啲咁啊年青人打遊戲機啊咁樣啊，搞到天翻地覆。咁啊，其實而家你話沉迷喺網絡世界咧，我講過咧，有好多好處你可以做到嘅。啲資訊啊，即刻可以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沉迷咗落去，每日係咁喺度，淨係睇佢啊，同埋係唔做第二樣嘢啊，我諗對你個健康啊，對你嘅其他嘅。朋友圈啊，或者好多人而家食饭都净系对住个手机嘅。我谂呢啲咁嘅情形咧，系根本上系对成个人嘅社交活啊、健康啊、有冇做足够运动啊，都系好受影响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呢样嘢我就唔系好赞成，即系政府乜都管制嘅。但系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政府咧都系要做啲嘢。是去限制呢啲網絡商咧，係叫佢哋咧係即係唔好咁，即係無窮無盡咁俾人哋用，尤其是係青少年呢、這個方面嘅限制咧，我都係覺得係應該做嘅。
22: 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去我時事烽火台。
3: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2: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宇君，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23: 我哋乌克兰啊，咁呢场俄乌战争咧打咗4年多噶啦，咁啊呢一场战争咧真系都好特别嘅。一开始咧，俄罗斯大军压境，以为咧好快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但到而家咧真系都好难分胜负啊。咁有啲情形咧，令到人感觉咧，有阵时呢场战争好似1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咁样，两军对垒，互相咧系喺战壕两月里边，每日咧系争几十尺嘅土地咁样。但系咧呢一场咧，亦都系一个真系21世紀嘅战争嚟啦。无人机啊、激光啊呢啲咁嘅新武器咧，大量出场。嗱，无人机咧就真系好似100多年前出现喺战场嗰啲。飞机啊、坦克车一样咧，系十分真系有大杀伤力嘅武器嚟噶。嗱，当初咧无人机就靠人控制嘅，咁有个人咧喺后边指挥佢点样去啊，去边度啊，咁样攻击啲咩物件啊咁样。但系而家根据报道咧，最新嘅技术咧系唔需要人手操作嘅，而系经过咧人工智能嘅训练，无人机咧。可以自己导航啊，自己可以分辨到咩物体，例如话地面嗰啲系人啊，系工厂啊，系汽车啊，系电油艇啊，诸如此类。然之后咧就自己自动咁样去攻击，进行攻击噶啦。啊，咁啊，举个例啦，呢啲无人机咧系一早咧就系俾即系用电脑方程式咧系去控制好噶啦。咁啊，预备咧就系话，譬如话。 你去攻击一个电油站啦，咁样。咁啊，当呢啲无人机咧去到一个地方，佢就会根据佢嘅电脑分析，咁啊睇到呢度下面有一个好似类似电油站嘅物体、建筑物咁样，佢就会咧系自动出击噶啦，唔需要人类嘅指挥同埋协助。呢个就系全自动化嘅攻击嘅行动吓。咁啊，有一个好讽刺嘅情形咧，就系话咧。在这些俄罗斯的自动无人机的电脑里面呢，竟然呢发现呢很多电脑的晶片呢是由美国 NVIDIA 即是菲达公司所制造的。所以呢即是这些美国的晶片呢就去到俄罗斯的无人机里面就去攻击乌克兰那些的建筑物。这些无人机呢可以即是 program 去攻击任何一个目标的。目前来讲呢他们的分辨能力呢就真的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在7月6号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呢，就是有一架由 AI 指挥的无人机呢是袭击了一名女学生被击死亡这样的。我想呢这个当初这个无人机呢想着呢是会想去攻击一些战略目标的目标的。不过呢他真的很难分辨到这个人究竟是平民啦，或是一个军人。所以现在呢就有人担心话，现在这些误杀良民的情形呢会越来越多出现啦，这样。但是现在在这场战争里面呢，都真是互相呢都即是觉得有少少疲劳的状态出现。虽然双方面都未去到话真是弹尽粮绝的情形啦，人命伤亡呢都已经十分严重了。而家可以用机器去代替人类去杀人呢，当然你可以减少自己的士兵的伤亡啊，是会增加到是无辜的百姓啊或其他的人的伤亡的程度啊。咁真係呢个情形呢会变咗係越来越严重，咁就成件事呢係即係个战局呢会变得越来越惨啊。咁我十几年前呢，我諗大家可能都睇过一套未来战士 Terminator 呢啲咁嘅电影啊。咁当时呢就有无人机啊、机械人啊啲咁嘅战争场面嘅。咁而家睇起嚟呢就真係越嚟越呢係接近现实啦。今日乌克兰战场呢种情形而家已经係出现咗啦。将来会演变到系乜嘢呢？系咪即係大家出动机械人嚟打呢？咁样。好可能咧，呢个真系会成现实嚟噶。
5: 咁系啊，咁啊，而家无人机嘅情况又非常之即系准成啊。咁交往即系以前咧，就因为而家利用 AI 添啦。咁啊，过往人手操作咧，甚至啲无人机能够好似测到啲人体嘅体温咧，而袭击嗰啲即系双方打战嗰啲军队。因为较早前咧，一名来自香港嘅去俄罗斯。去烏克蘭參軍嗰時咧，就佢感覺到原來咧嗰啲無人機咧，佢可以即係晚間咧，佢無需要咧，淨係測到人類嘅體温咧，我可以追蹤嗰人咧，係可以殺掠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亦導致到咧，就有人傷亡啦。咁同埋頭先你所講，根據啲晶片咧，可以好準成咁樣，仲準成個人嘅判斷咧，揾到佢哋需要襲擊嘅地方嚟嘅。咁呢啲晶片咧，由輝達抖出嚟啦。原來輝達話確認係呢類咁嘅晶片咧，係佢哋嘅。不過咧，佢唔係會運去俾佢俄羅斯俾佢嘅，而係咧就佢話佢哋本身都出咗一部嗰啲遊戲機咧。咁啊，好多青少年都玩嘅，賣幾百蚊美金。咁裏邊啲晶片的確係同類型咁啊，佢好多用途嘅。咁而家據了解啦，好似呢類咁嘅晶片咧，最近一單消息就話。由於好多人咧經由唔同嘅渠道咧，好似人哋運毒咁樣啊，轉接幾個站咧，就最後落到去呢個俄羅斯嘅手上可以利用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俾美國發現咗喺度咁嘅情況，而家制裁緊佢啦。咁呢類咁嘅情況咧，當然啦，雙方而家目前利用無人機咧，包括烏克蘭都唔弱嘅，其實烏克蘭咧就製造好多出色嘅無人機喎。最近咧烏克蘭咧就慶祝呢個獨立日啦。在8月24日慶祝獨立嗰日咧，咁啊通，但似乎咧，本來咧慶祝獨立咧，佢哋閱兵典禮嘅，咁啊一隊伍站曬喺度啊，大家好似平時我哋睇人啲閱兵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就唔係啦，佢哋咧就乜嘢又冇閱兵，又冇士兵，冇坦克，又冇重型武器，取而代之咧係好多款無人系統嘅武器嘅裝備，即係無人機啊、無人運載嘅車啊。 搭载枪炮嘅武器嘅无人车等等咧，咁啊甚至话啊，咁其实咧就即系侦察得好准绳咁，不过俾人感觉上已经几得意喎。今时今日唔需要阅兵，系阅嗰啲系无人机啊，呢个点睇法啦？
23: 我谂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啲咁嘅所谓无人武器嘅出现咧吓，咁当然或者可以减低即系自己士兵嘅伤亡啦，你唔使揸只飞机去炸人，咁你飞机唔会俾人射低啦咁样。系即系你变咗而家越嚟讲咧，即系咗。这个杀掠咧系完全系自动化，你唔需要人去操控。你已经将当 program 咗话，嗱你去炸呢个电油艇啦，你去炸呢个工厂啦，咁佢去噶啦。咁啊变咗咧呢个杀掠嘅情形咧会越嚟越严重，同埋咧有阵时如果你真系唔系真系咁准确，好似你话斋，你可以感觉到人嘅体温啫，你唔知呢个系民百姓啊定系军人嚟噶，佢未必真系可以分辨得咁清楚噶嘛。咁所以佢系有杀错冇放过嘅，好难，好可能系。咁变咗咧，而家呢个情形就系话，呢类咁嘅无人嘅武器嘅战争咧，我谂咧系会越嚟越多。你又可以用啲无人艇去炸人哋啲船啊，咁乜都有噶啦而家。咁所以变咗咧，虽然好似系机械化咗、自动化咗，同埋系自己嘅士兵嘅伤亡或者会少咗，但我谂对财物啊、对平民百姓啊，其他嘅侵害咧，可能系会越嚟越多嘅。咁因为佢完全系杀咗都唔紧要噶，佢又冇感情，乜都冇噶嘛，啲机器嚟嘅啫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真系会变咗系有个杀错冇放过嘅情形，越嚟越会普遍噶啦。
5: 听听下个信息咧，继续翻我哋时事烽火台。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Lawrence。
23: 系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啦吓，特朗普总统咧，寻日签署咗个行政命令咧，话将安大略湖咧系改名成为美国湖。咁佢仲话咧嗱，我哋啊 Gulf of Mexico 咧就改咗做美国湾啦，咁而家有美国湾又美国湖，就讲笑，我唔知讲笑，讲真啊。佢考虑咧将太平洋、大西洋咧改为美国洋咁样，但呢啲咁嘅作风咧，我觉得都几好特别。咁啊，甚至乎系近乎幼稚嘅，真系几得意吓。即系你将佢改咗名，但系人哋话唔理噶，唔会理噶，除咗美国自己嘅就咁讲。
5: 咁系啊，咁啊，其实呢个安大略湖咧，四百几年前已经定咗名出嚟噶，咁啊，根据国际条例，根本咧一个国家单独咧就话改名咁冇可能噶。咁既然啊，特朗普又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或者系呢个美国湖咁样，咁不如直情叫佢啲人喺网上笑嘅，不如叫特朗普湖仲好啦。咁索性系嘛，周围喺特朗普湖仲正啦，有咁嘅即系搞笑嘅形式喺度噶啦。咁啊，当然啦，特朗普每日都有新鲜嘢讲嘅吓。
23: 有佢喺度咧，就多好多话题嘅呢样真。
5: 咁系，咁另一周咧，大家比较关注咧，最近咧呢单就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带咧爆发嘅灾难性嘅山洪暴发啦。嗱，呢单嘢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奇怪，点解一路咧打从呢个南美洲开始咧就发生地震啦，咁啊跟住一落到嚟呢边即系亚洲，咁但系个个都话唔关联嘅，因为就算日本地震好，最近好多一连串嘅水灾导致到日本啊、韩国啊，甚至中国更加啦，咁啊有即系咁嘅情况都唔系咁即系比想象中咁严重，但系今次呢单真系犀利啦，呢啲嗰啲流石啊。水泥咁形式系咁啊，慢慢奔腾咁，即系流即系冲落嚟，而导致咧而家目前根本咧睇唔到啲人数。初步咧话有至少系三百几人死啦，咁啊1400多人失踪啦，但系加埋两地国家咧就应该唔止啦。咁我哋加拿大咧本来初期咧发现有24人失踪，而家要30人啦。咁啊，呢个即系当然系加拿大即系收，即系佢哋有登记，佢喺嗰个地方先揾到呢类人啦。咁其实可能好多咧，因为佢冲击当时嘅严嗰个冲击，大家睇到啲图片咧，真系好恐怖噶。咁啊，事源咧，因为喺高即系依个喜马拉雅山高处嗰喺呢个尼泊尔嗰边咧，就有个冰块啊，即系可能天气嘅问题咧，溶解落嚟成7000多尺，咁啊跌落个湖度，即系咪冲破咗湖，加上泥石一齐咧，就冲落去下游咁样，咁就导致到咧咁出现今次咁嘅惨剧。而家咧都唔知点收拾，因为泥石落到嚟咧，即系好似红毛泥咁，不只不过稀啲啫。日后如果你慢处理咧，已经系可能咧。 乾咗咧成為一個土地嚟嘅啫。咁下邊咧就即係失蹤人就無從揾到佢噶啦。你係點睇咯？
23: 我諗係啊，呢個真係一個我可以講話真係前所未見嘅天災嚇。
5: 係
23: 照你所講咧，即係近期嘅天災真係多啊，地震啊、水浸啊，諸如此類。咁啊，好多科學家咧就即係認為呢個係一個天氣暖化嘅氣候暖化嘅現象啊，導致到啲冰川係溶解，咁啊將啲成個跌落嚟，咁啊撞穿條冰河，變咗一路咁樣將啲嘢沖落嚟，就一路沖落嚟幾十里咁長嘅，差唔多喺尼泊爾咧去咗一半佢個國家咁長嘅。咁啊沿路咧，如果你睇到電視嗰啲畫面咧，真係好得人驚。成噏噏聲，咁你避都冇得避嘅，仲緊要過啲咁嘅海嘯。咁根據啲目擊者啊同埋生還者嘅報道咧，就話基本上係你一聽到嘣一聲，嘣咁就嚟噶啦咁樣，完全咧你係冇預先嘅警告，同埋係快到咧你根本上係走唔甩嘅，走得甩咧就係啱啱你嗰個位置好彩嘅啫。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幾百人死亡，近千人失蹤。好可能嗰个数字咧会一路咁增加嘅。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有今朝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咧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24: 诶，嘉文英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0: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25: 诶，大家好。
10: 哇，原来咧喺我哋个政坛里边咧吓，联邦政府咧我哋就知道啦吓，喺过去咧就有一个保守党咧一个退党潮，有啲人咧不断咧就走咗去个自由党嘅。咁而点知一个咁嘅形势咧就走到嚟我哋 BC 省啦，喺今个星期咧先系紧要咯。星期三嘅時候咧，咁我同阿保安哥做時事風火台嘅時候咧，我就講到咧嚇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別咧係有兩位嘅BC 保守黨嘅人嘅 MLA 咧就已經係退咗黨，成為一個獨立嘅議員啦。嗱，佢都係冇去跳黨啊！今次佢嘅做法就冇跳黨，即係退黨成為獨立議員嘅啫。啊，講完之後咧，星期跟住咧就再睇翻新聞，原來咧我哋大家熟悉嘅咧喺 Richmond 嘅屈傑冰咧，就亦都咧喺同一日就退黨，而喺當日嘅下午咧，就另一位嘅BC 保守黨嘅 MLA 咧個省議員咧，亦都咧跟住退黨，嗰位咧就係Brennan Day 啦。咁點知用呢件事情用正未完結嘅，到琴日啊星期四嘅時候咧，8月27號咧，就另一位咧就係 Bruce Bannon 咧，亦都係退咗黨嘅。咁佢哋點解會不約而同喺今個禮拜咧係一個退黨潮走咗出嚟咧？咁再睇翻下咧，原來咧有一個事件發生過嘅，就係、是、一個叫做係懷疑啊，一個未經證實嘅大消息咧，就係、是、一個話懷疑一個秘密錄音帶嘅醜聞出現咗啦。而呢段錄音帶嘅內容係講乜嘢咧？就係話喺2026年嘅7月1日嘅保守黨嘅閉門會議裏面咧，係其中咧係俾人秘密錄咗音出嚟嘅。咁隨後咧就將就被咗一個名為一個 Finny File 一個匿名嘅 X 即係 Twitter 嘅帳號咧，係公開發布咗嘅。咁呢個內容係大概係講到咧，就係話一個職位換一個議席嘅交易。咁而個黨領咧 Carolyn Finny 咧喺個會中表明咧，就係話任何願意主動去辭去省議員職位嘅黨內成員咧，可以獲得黨內一個高級顧問等嘅要職啦。咁佢當呢個等同嘅省議員嘅薪金嘅保障，當媒體披露啊，Carrie Finney 咧曾經私下對三個州男議員啊，譬如 In Patton 開出條件啊，承諾若果佢讓出區選區嘅時候咧，政黨將提供佢一份全額等同省議員薪水嘅黨內職位。咁嗱，依個冇咩大不了啊！我哋大家做只一個話，我叫你讓個位俾我，我因為咧今時今日嘅 BC 實。保守黨嘅黨領咧，仍然喺省議會裏面咧，係冇一個席位嘅。咁佢的而且確咧，係需要有其中之一位嘅BC 保守黨嘅省議員咧，係讓個位出嚟，佢先能夠去選嘅。但係咧，就似乎呢件事情咧，就咁發酵咧。咁曾經俾問過嘅人咧，都可能咧就係、是、都係唔答應啊，所以好形成咗咧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尷尬嘅 嘅場面喺出現咗噶啦。嗱，另一位咧，亦都係俾曾經問過呢個問題嘅人咧，就係 Wilson Bird 啦，又亦都喺8月25日咧，就係亦都係退出咗保守黨嘅，咁亦都成為省議會嘅獨立候選人。咁佢亦都喺一個公開訪問中，佢都提過咧，就係話Caroline Finney 咧係打電話俾佢，亦都問佢呢個問題咧。當時佢唔答應嘅時候咧。Caroline Finney 咧就係好嬲咁樣話俾你聽，你真係好自私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呢個咁嘅對話咧，只係一分鐘左右嘅啫。咁就即係咧顯示到咧，今次佢哋似乎咧喺一個對退黨潮嘅時候咧，都係環繞住呢一個就係冇人願意讓位 Finney， 而 Finney 咧就似乎嚟講大失分寸啦。嗱咁啊無獨有偶喎，點解會變成一個大醜聞咧？嗱當然喺

0: 一位嘅另一位嘅保守黨嘅省會議員啦 ，Rian Gasper 咧嘅巧合之下咧，喺錄音大風波發酵嘅之際咧嚇 ，Elvis Ward 啊呢個省議員咧 ，Rian Gasper 咧就宣布辭職，讓位俾Kevin Finley， 而幾日後咧，佢就即刻係俾黨中央任命為一個黨團副幕僚長。佢啊雖然薪金未公開嘅，但係咧大家都會知道咧，就係話印證咗咧，就係一個錄音帶裏邊嘅承諾。咁跟住嚟講，當然啦，我哋睇到啦，喺今個星期咧就即係元老派嘅人士出走啦。咁所以形成咗咧，似乎咧佢哋對於 Kevin Finley 咧有一個好大不滿。再加上星期三嘅我哋認識嘅省議員麥傑冰咧，佢亦都離開咗保守黨啦。但係佢亦都係提過咧，就喺之前咧，亦都係一個消息出嚟咧，就係話喺 Kevin Finley 喺選舉期間咧，就係聲稱過啊麥傑冰係一個保守，係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添啊。咁所以咧，一個咁嘅抹黑咧，咁亦都形成咗今次麥傑冰咧離開保守黨嘅其中一個原因嘅。嗱 ，Hilbert 喺聽完咁多個保守黨嘅人士喺度，唔知點解要係急速咁退黨？這個退黨潮會唔會真係因為 Kevin Finley 嘅問題咧？
1: 嗱，咁啊，其實咁多嘅即係事件發生咧，咁你保守黨呢個黨領咧，我感覺到佢好似冇乜醒覺到啊。咁啊，佢對記者講咧，佢話。如果那些退黨的議員選擇離開，就意味著他們缺乏了對我們所有 BC 省民所提出關於繁榮和希望的願景，他這樣說，即是說責任不在他那裡，是些退黨 的省議員的，他更加不確定會不會有其他人繼續去離開，即是 他都沒有這樣的醒覺的。除了有這些議員離黨之外，保守黨呢近期的人事變動就很頻繁的，他的執行總監和他的黨的主席和副主席亦都已經離職了，反映這個黨的內部其實有很多問題的。有評論指現在 BC 省保守黨裡面有傳統的保守黨人，有一部分是 BC 聯合黨，即是以前的自由黨，這兩種人的政治理念其實根本是不同的。這個新的黨領屬於傳統的保守黨人，他呢就即是是不是擴大自己的政治包容性呢？有没有这件事呢？对党内原属于 BC 省联合党的人呢，我觉得即是他现在所做的呢，就好像火星撞地球咁。这个即大家决裂呢是迟早的事情。
0: 咁换句话来讲呢，你就怀疑紧佢而家 Kevin Finley 所做嘅一个清党行动啦。
1: 佢又唔系清党嘅，即系
0: 所以清嘅意思嚟讲，就系清除咗同佢一个
1: 唔同理念嘅
0: 人士啦。咁就将佢嚟讲，就觉得若果系所有同理念嘅人喺同佢一齐共事嘅话咧，佢可能会发挥咗更大嘅效用。咁但系喺呢个真系将佢内部分裂嘅情况未能够解决嘅之前咧，可能本身嘅党已经垮咗啦。开心姐会唔会咁嘅情况咧？
2: 我在2024年，即我都有参与选呢个省议员在列治文区。咁当时我是帮紧 BC United， 即系成为一个会员啦。咁当年突然间Kelvin 即系冯宇冠党领咧就要解散咗我哋嘅选队成个团体。咁而系个基层上就话希望去支持 BC United 党由 BC United 党联合党支持呢个 BC 倒手党去赢呢个2024年嗰个选举。咁但係当时我自己个人嚟讲呢，我就觉得係有啲嘅不着嘅问题。点解呢？因为始终我哋由原盘古冲开 BC 自由党至到变为 BC 联合党。跟住你话将我哋呢啲党员，即係我本身我係一个党员咁多年，我係有个立场我先支持呢个党。咁突然间你将我要拱我去另外一个党，即是你硬逼我去嫁那一个人，我都不识他，或者我不很理解他的时候呢，即是以我做一个角色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些问题咯。因为我支持一个党的时候，一定有我明白党的党领党的章程他的理念是怎样推这个政治性的问题。突然间你将我好像卖猪仔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呢是对我们原本的自由党的人或者联合党的人呢是分离了。

0: 即係好似做咗孤兒仔。咁嘅時候咧，你夾硬將兩個人唔同理念，好似一個錯誤嘅婚姻對配，錯誤嘅婚姻對配。
1: 嗱，講到婚姻對配嘅話，我亦都可以用另一個詞語嚟形容呢個情況喎，政治婚姻喎，因為呢個係完完全全一個政治一個結合嚟嘅喎。因為點解咧？當時佢做出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個大勢所趨嘅。到今日嚟講，我哋每個 BC 散文咧都係同一個立場、同一個諗法，就係話用乜嘢辦法令到BC 新民主黨不能夠繼續執政？呢個就係當日啊，點解會有兩個黨一個政治婚姻成立咗出嚟咧？到今時今日咧，大家仍然都係好渴望咧，能夠寄望於今日嘅反對黨 BC 保守黨能夠做到最推冧新民主黨呢一個咁嘅偉大事業。但係問題咧，喺今時今日呢個情況裏面，究竟我哋仲有幾多希望能夠寄望翻喺 BC 保守黨能夠完成呢個大業咧？
0: 嗱，即係以我嘅個人資料所明白喺度咧，當時BC 保守黨嘅選舉人士今日成為省議員，但係好多都係第一次初選出嚟嘅省議員，喺經驗上我覺得係未足夠，喺某程度上係唔足夠。咁而你將 BC 聯合黨好多嘅老員嘅省議員。而去將佢配合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磨喺個磨合上係有好大一個問題，即係你唔能夠將一個讀書咁樣一個高班一個低班，你夾硬去對埋一個班次嚟讀書咧，係有一個問題存在，即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咁好咯。
1: 嗱，即係話係今日嘅果就係昨日嘅因啦，昨日嘅因咧就係話係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係話因為咧佢哋換個兩派嘅人士咧就不能夠係共存嘅，
0: 兩種人
1: 係咪共存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若果今時今日能夠一個 leadership 啊，一個真正領袖嘅人士咧，係會能夠將一個 big tent 一個大帳幕咧，係能夠包容到咁多不同嘅取向嘅人士擺埋一齊。嗱，唔好忘記啊，當年兩年前咧，係所有嘅，譬如係保守黨又好，係一個United 啊聯合黨又好。是由聯合黨的人自愿過當過去保守黨去做，因為大家抱住一個理念是怎樣能夠聯合一起打低了一個新民主黨，但是最終來講做不到這一樣東西。 Hilbert，
2: 其實這件事我耿耿於懷的，在2024年的10月省選前的8月28日，這個自由黨即變成 BC United， 在 Falcon 在少數的高層首肯之下，即係話突然間宣布，我哋要退出呢個省選，咁啊，改而支持呢個保守黨咧，這個羅士德咧，佢自己又都唔再連任喎。咁一個老牌政黨，頭先你講八年嘅老牌政黨咧，喺大選嘅時候出現呢啲嘢咧，係一個好少見嘅嚇，亦都唔尋常嘅，令到即係我哋大家都好突然嘅咁。咁啊，更離譜咧就係話咧，這個馮儀幹咧，仲到而家為止都未向大家交代呢件事嘅。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我個人覺得啊，咁啊，如果呢件事再不去，即係我覺得喺即係要咧自由黨又好，要咧呢個聯合黨又好咧，如果佢到而家都冇向我哋交代咧，覺得係唔係對我哋省民咧係有一個欠缺咧？因為我哋省民好話冇得好多省民捐錢俾咗呢個聯合黨啊。
0: 我完全同意你，即係馮宇幹，我哋嘅BC 聯合黨嘅黨領咧，應該係真係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因為我本身係自由黨嘅黨員咁多年啦，即係而家我都覺得好蒙查查。因為其實我可以補充一句説話，當日我哋個 campaign manager 朝頭早打電話俾我，叫我去參選去出線，轉頭下晝嘅時候咧，馮宇幹就宣布唔玩啦，即係直情退離咗呢個選舉個範圍裏邊。是很莫名其妙咯，即係喺嗰分鐘，我個手機電話咧就響到爆曬，轉頭就話選，點解你個黨又唔玩啦咁？
2: 係啊 ，BC 自由黨好幾萬個黨員噶喎。
1: 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 BC 保守黨的退黨潮為什麼會決定成到今天的退黨的情況呢？星期一、二、三、四都有人在 喺度退黨，咁加埋曬咧，之前誒八月十四號嘅 Peter Miliband 咧，就去到總共咧係有八月份裏邊咧係有六個 BC 保守黨嘅黨員係退黨嘅。好，我哋繼續討論翻頭先係講到啊，開心姐好唔開心喎、啊，喺兩年前嗱，提一提大家嚇，今日係八月二十八號，亦都係咧兩年前咧係 BC United 咧係決定啊棄黨。Kevin Falcon 咧係棄黨而轉投咗保守黨嘅日子，兩年後嘅今日咧，竟然有一個新嘅歷史時刻出現咗，就係話保守黨佢而家係有大量嘅退黨潮，究竟呢個係點解咧？開心啫。
0: 我想糾正咧，我咪唔開心，我係唔滿意。
1: 即係陳開心，
0: 我係唔滿意，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覺得當年我哋突然間俾人孤，即係遺棄咗啦。成五十几个省员，有好多系资深嘅省员，点解我哋全军覆没呢？就系、是、因为嗰个党个走个方向系错误，咁你再和合唔到，变成咗今日 BC 保守党系分歧两派嘅人咧，呢、這个就系最大个关键性。今日走到呢个结局出嚟，
1: 其实我话今日嘅结局出嚟咧，唔系因为当日咁样嘅情况出嚟，而系因为一路以嚟 BC 保守党咧冇一个真真正正有领导才能嘅人咧系坐翻一个党领嘅位置。嗱，好简单，如果我哋同翻联邦嘅我哋今日嘅总理相比啊，当日嚟讲佢都系素人一个嚟嘅啫。佢对于系 BC 啊，喺联邦嘅自由党方面咧，俾人认为一个已经系沉紧嘅船嚟噶啦。佢仍然能夠有能力喺度起死回生，根本咧就亦都係有翻佢一定嘅能力，甚至乎因為佢嘅魅力而能夠令到反對黨嘅國會議員咧都倒戈相向去轉投佢，原因就係咩啊？因為有領導能力啊嘛。咁而家我哋睇下 BC 保守黨所有嘅領袖啊，係第一個羅士德，我亦都係講佢初時出嚟咧，我為佢鼓掌。原因就係話咧，佢能夠將一個只有原本有兩個席位嘅黨咧，能夠帶到去超過四十個席位。咁呢一個咧，其實係成功之處。但係最失敗之作咧，就係八月二十八號嗰日，就係因為咧，佢當佢接受咗 Kevin Falcon 去投誠嘅時候，冇好好利用佢行將，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亦都係損失咗一個民心。因為當日若果能夠好好利用翻當日已經喺議會裏邊有席位嘅。嘅省議員咧，成為佢嘅一員大將嘅話咧，根本今日嘅情況咧，亦都可能改變咗。因為我哋當日正如開心姐所講，大部分人喺個保守黨入邊咧，根本就係冇足夠嘅從政經驗。喺呢一方面咧，就係敗中之敗嘅原因啦。
2: 嗱，其實咧，我哋講翻佢嘅席位啦，咁啊 ，BC 呢個保守黨當時咧，只係得八席嘅啫嚇。咁啊，去到嗰個選舉2024年咧。突然間就有44席嘅，就係因為兩席
1: 啫，原本係得兩席嘅，八席咧係加埋曬佢投誠嘅人啦。
2: 係啦，冇錯。嗱，後屘佢就去到44席嘅。
1: 係。
2: 咁去到44席到而家咧，係剩翻幾多咧？32席。咁啊，所以喺未來嘅日子仲有一段時間咧，你都唔知道有幾多個人會退黨嘅。咁啊，其實頭先你講到就話啊，我哋個政治情形其實就係話兩個唔同嘅政黨合拼嘅時候咧，那個領導人係好重要嘅。你睇下保守黨啊，羅士德執政之後咧，冇幾耐又俾人哋轟咗佢落嚟啦。咁變咗你其實你哋即係嗰啲政治人物，佢哋有冇嘅智慧，大家去和平共存同埋嗰個包容對方嗰個理念咧，去為 BC 省嘅未來去發展啊？譬如我哋 BC 省一個好大嘅地方嘅。係好大嘅資源，我哋有94,400,000平方公里嘅地方，我哋有3,600,000嘅平方公里嘅土地，我哋有咁多資源，我哋有咁多農產品，我哋有咁多即係天然氣，點解我哋啲議員唔去發展我哋嘅即係資源去整合我哋嘅能力，而去大家互相內鬥？我真係好唔明。
0: 嗱，我想頭先都講過啦，因為由 BC 聯合黨。去和合 BC 保守党咧，系一个我觉得系错误嘅，因为咩系两种人，因为我哋参
2: 唔系噶嗱，我又觉得唔系噶，一个中间偏左，一个右，
0: 一个中，一个偏右，
2: 系啦，冇错，但系可以
0: 政治好正确，我系中就中，系右就右，你唔系话好似一般男女婚姻可以和合，你我系中嘅，譬如而家到我今时今日，我系企翻我喺中间。但你叫我走到去右边，我未必接受到。
2: 但如果为咗个省入边嘅强壮，或者我哋人民嘅强壮咧，
0: 右邊咧，如果你有強馬咧，又唔同喎。頭先阿 Kevin 話齋，冇強馬，你冇強馬，我點跟依附你？即係等於我打工，我老細有領導能力，我就會跟我老細做嘢。我個老細都唔得，我走啦，我轉態啦，係咪？
1: 咁歸根究底嚟講咧，就個老細唔掂啊嘛。好，我哋聽下 Susan 嘅意見先。阿 Susan 你好。
5: 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啫，你哋好啊。讲真啦 ，BC 咩保守党，佢一定佢嘅 leader， 佢嘅领导人啊，一定做得唔好啊。所以个个咪退党咯。啊，而家最开心系边个啊？NDP 咯，我本人我唔系好中意 NDP 嘅，因为佢领导咁多年，我哋温哥华嗰个毒品啊太多啦。啊，你而家将自由党又转到唔知咩嘢保守党，搞到啲人民咧就真系蒙查查。过去自由党是烙印了在人民的心那里的嘛。啊，我1968年来到温哥华，自由党已经是在民心的了。你们的议员啊是服务大众的，你们一定要团结啊。啊，我是欣赏张杰兵议员的。啊，我未曾见过他的。啊！我净系本人系好好爱加拿大嘅啊！但系边个有功绩为国家，咁我咪支持边个咯？我唔理你系乜嘢党、乜嘢族裔，你系为人民服务嘅，我一定系为你打气。我都睇到开心姐啊，都出力社会好多好多啊，同埋屈杰兵议员啊，啊已经系嚟到加拿大30几年啦，啊佢为加拿大贡献啊20几年啊，特别系同埋自由党啊啊简为之一齐啊，哇系佢哋联手啊！整到啊，蒸蒸日上啊！佢哋嘅领导啊，绿党啊多两票，变咗 NDP 上啫嘛。嗰阵时我都睇到啊，毒品咪嚟咯。屈建兵议员啊，你喺温哥华，你嘅风采啊，啊，我哋系欣赏嘅。啊，你系 Chinese 都系为我哋争光，有乜问题啊？你唔系共产党，我都系爱祖国。华哥喺越南出世，
1: 好多谢你啊 ，Susan 啊，多谢晒先，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燕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的政局有什么改变呢？刚才 Susan 讲到，他1968年的时候已经是自由党的了，不过呢这个正正就是当日为什么 BC 自由党要改名的原因，就因为那些人当将联邦自由党和 BC 自由党是混淆了的。咁頭先阿 Susan 所提嘅1968年咧，自由黨已經執政咧，係指聯邦自由黨。咁而當時嚟講咧，喺 BC 省自由黨咧係不成氣候嘅。所以而當時嚟講係又比較係中間偏右嘅政黨係 Social Credit 咧，係成為一個政府。而因為咧，而當年啊 Bill Anderson 嘅醜聞咧，而令到整個 Social Credit 嘅黨咧就係冧咗。而跟住再出嚟嘅話咧，就自由黨咧就係、是、BC 自由黨咧就取而代之啦。咁所以一個咧 BC 自由黨同埋聯邦自由黨咧係兩個唔同嘅政黨，亦都正正點解喺Kevin Falcon 咧喺翻嚟做黨領嘅時候咧，要將嗰個 BC 自由黨的名字改做 United 呢 ,BC United 呢，因為當時呢聯邦的自由黨的聲譽呢是非常之差，而啲人呢就是擔心呢就將嗰個省的自由黨同埋聯邦自由黨呢混為一談，而即令到佢哋呢就不能夠呢係受到選民嘅支持，所以呢佢就要改名啦。但點知改完名之後呢更加就更加衰，原因就係根本啲人更加唔知道 BC United 係乜嘢嘢，咁而令到佢原本大家認識嘅 BC 自由黨呢同埋 BC United 有好多人呢就兩個呢就根本就扯唔上關係，咁就當咗係一個新黨嚟睇呀。咁而當時嚟講，因為聯邦的保守黨呢因為聯邦自由黨的衰落而令到聯邦保守黨興起啦。咁當日呢點解 BC 保守黨能夠呢突然之間冒起，原因都係因為個名嘅問題啦。咦，不如諗下個名嘅問題。若果而家到今時今日聯邦自由黨嘅名字又行返喎。若果將我
2: 哋。BC 自由黨又出嚟啦。
1: BC 自由黨出嚟還掂而家喺。
2: 但你冇一個好嘅頭喎而家。
1: 咁佢哋搞囉。
0: 去選
2: 啦，請阿 Chris D 卡出嚟啦。
1: 就唔需要嘅，咁可以嚟講嗱。而家我哋知道啦，有一少少嘅新聞啦嘅消息咧，就係話咧，其實而家 BC 聯合黨咧係冇真真正正接埋嘅，仍然喺嗰、那個係有一個註冊喺度。而最重要嘅嘢就係咩咧？原來 BC 自由黨呢個名咧嚇，仍然係 BC 聯合黨擁有嘅。嗱，咁而家喺嗰個紙上邊咧。阿冯宜刚仍然是一个 BC 联合党的党领嚟噶。嗱，如果冯宜刚听到呢个我哋讲嘅嘢嘅话，不如出嚟谂谂咧吓，就将我哋 BC 自由党可以带翻起。咁你出嚟就搞一个 event， 就话选一个新嘅党领。而家喺咁多嗰个独立议员啊，其实好多人咧都系好似系开心姐咁，好怀念翻过去嘅 BC 联合党或者系 BC 自由党嘅时候。亦都有不少嘅獨立議員都係過去都係 BC 聯合黨或者係 BC 自由黨嘅，咁或者佢哋大家喺埋一齊再重新推翻起個 BC 自由黨，都唔係冇可能嘅喎。
0: 我覺得馮宇光咧真係要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即係就算你係唔去積極參與呢個選舉之下，點解你係即係將我哋成個黨係即係變咗係無形失蹤咗咧？咁而家其實我哋有啲係資深嘅省議員或者係曾經做過廳長嘅黨員咧，其實佢哋係想做組織翻一個黨，令到我哋原本嘅 BC 自由黨嘅黨員可以走翻埋一齊去做翻一個黨咧，就去爭取去幫下屆嘅選舉咧，希望能夠即系同呢个新民主党做一个对线嘅。
2: 我其实我觉得个口号咧就唔系为个党嘅，系为我哋 BC 省嘅
0: 省
2: 民嘅幸福未来而去设想，去翻成立翻一个党咧，去做翻佢哋应该做嘅嘢，而唔系话而家接埋无声无息吓，咁亦都唔向我哋省民交代。咁我哋好啦，头先我都提过啦，我哋曾经捐过啲钱，你又点样？點樣去運作佢呢？咁其實呢 BC 自由黨係一定嘅，即係可信程度喺嗰陣時嚇，係而家只不過喺個即係領導層入邊有啲問題咧，應該咧就即係要補救翻亡羊補牢咧，去做翻一啲嘢，令到我哋 BC 省民咧喺未來日子，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咁大嘅地方，咁大嘅咁多嘅資源，我哋有590,000+嘅人口嘅，我哋 BC 省人力我哋係夠嘅。嘢即係資源，我哋係有嘅，地方我哋係有嘅，我哋只不過係點樣去發展佢啫。尤其是而家美國喺我哋嘅隔離，對我哋而家關税咁樣樣嘅話，我哋唔去自力更生咧，我哋係好難去再去即係同即係我哋嘅鄰居啊，即係我哋以前嘅兄弟咧，去所謂嘅關税戰啊。
1: 嗱，當然嚟講係招牌一個好重要噶啦 ，BC 自由黨係一個招牌嚟嘅啫。BC 保守黨都是一個招牌嚟啫，只不過那個話事人咧，就係話揸住個招牌嘅時候，係有冇好好咁利用咧？呢個最大嘅關鍵。嗱，當日即係到今日嚟講咧 ，Caroline Finney 咧係一個 BC 保守黨嘅黨領，而佢揸住個 BC 保守黨，甚至乎係 BC 反對黨呢個招牌，佢有冇好好利用咧？因為當你做咗呢個反對黨嘅話事人嘅時候，你有一個責任咧，就係話 怎樣令到民眾啊，必須省省民覺得你是可以隨時取替了這個政府。當你這個政府執政無能、執政不力的時候，你是應該準備取而代之。但到今時今日，我只看到他們的黨裏面四分五裂，從什麼可以能夠取替到這個政府呢？
0: 即是很簡單，新黨你出來的時候，那你失驚無神，你說 Teresa Wood 即是屈傑冰，我們的省員是屬於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是在這個程序上我覺得是一個無理取鬧。因為你即是身為一個黨領，你首先你怎樣去定好你的黨的政綱，怎樣去應對你的執政黨，那個執政黨裏面我們一個為一個反對黨的時候，那個角色是怎樣做好它呢？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基本的條件性呢，就是說先團結了它整個黨。因為本身 BC Conservative 這個保守黨呢是有兩派的人的時候呢，如果它是站在一邊去做了一個分歧的黨的政綱呢，這個是最令到我們所謂四分五裂嘅党员啦。
1: 好，我想先听阿 Ling 嘅电话。阿 Ling 等咗好耐啦，请讲。
8: 我你唔紧要。首先我讲屈杰冰先系咪？
1: 好啊。
8: 咁我觉得屈女士咧，佢就应该系更上一层楼，佢应该去联邦嗰度好啲咯。因为佢咁嘅条件咧，或者都会帮到联邦。卡莉都或者会睇中佢嘅，系咪？
1: 好。
8: 咁另外咧，我覺得下一次嘅回收咧都係會 collection 嘅喎。咁我唔知道到時自由黨或者保守黨佢個結果係點啊？都係兩個黨合併，都唔會有大多數政府嘅咯。咁另外一個想問題咧，就如果自由黨咧改名咧，我就建議佢咧就叫新自由黨或者係進步自由黨，補翻自由黨嗰個金七招牌，咁人哋就算唔係好識嘅話，都有個印象係咪？咁我想問，如果自由黨依家咁嘅短時間咧，再組合新黨領嘅時間會唔會好慢，同埋嗰個成功機會有幾大咧？咁我哋因為新民主黨都做咗咁耐啦，我覺得我都應該要換人咯。咁其實係黨領嘅問題，我覺得不妨咧就考慮一下。好似以前 Crystal Cut 咁請外人翻嚟，咁但係嗰個黨領咧就一定要collection 好，即係顧合到整個黨嗰、那個那個大家個結構咯。咁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咯。咁leader 係好緊要嘅。咁如果佢做到嘅話，咁我哋希望都有一個機會咯。咁看看大家怎么想咯。我不想三文治多再做了或者可能对到厌了咯。希望呢，但最重要呢那个党领呢不是只是说选他，我们 BC 省的经济最重要的。在经验来讲呢，希望他合作咯。Harpa 是一个好个 example 的。如果选了一个党领，他能够是好像卡莉那样外请人，或者他們有本事的，我看他們都有辦法咯。是的， BC 省都應該轉了。如果或者太多黨的話，大家分豬肉咯，那新民主黨都應該要走了。
1: 好，
8: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1: 好，多謝曬阿 Ling。 好，或者我先聽廣告下面說話，一回來再繼續接聽電話。
9: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局有什么影响呢？刚才有听讲到就说，若果现在再重新整一个新的中间党出来，他会不会说有足够时间能够组织到而能够对抗到新民主党呢？这个问题大家在上次的BC 省選裏面其實已經有了答案了。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當日嚟講，喺 BC 保守黨咧，當時咧最多由羅士德轉黨嘅時候 ，BC 保守黨只係得兩個席位嘅啫。咁嗰兩個席位都係羅士德帶翻過去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只要你個黨能夠係有一個領袖能夠凝聚到一個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嘅人士咧喺埋一齊，而對抗翻新民主黨嗰啲經濟嘅同埋治安嘅不足之處咧， 根本就大家都是期望緊呢樣嘢。嗱，唔好忘記咧，係我又想博一博開心姐，就係話咧，當兩個政黨，一個政黨裏邊有兩個唔同嘅取向人士擺埋一齊咧，其實係問題唔會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哋有冇個共同目標咧，係對省民有利嘅。嗱，好多時好多嘅省議員咧，甚至乎喺今次咧喺一個退黨潮裏邊，有好多省議員都係話，我哋原本嘅目標就係話希望 BC 保守黨能夠凝聚到一個力量，係對抗翻我哋嘅 BC 新民主黨。但係佢哋感覺唔到呢一個 BC 保守黨能夠有呢個咁嘅願景喺佢哋前面，所以佢哋就覺得嚟講已經係希望唔大。而佢哋希望呢一樣嘢就係等待翻可能有另一個新黨出嚟咧，係用一種嘅另一種方法係將佢凝聚埋一齊咧，係做一個新嘅勢力咧，係造成一個新嘅政治氣候出嚟嘅。嗱，亦都講一講點解 BC 保守黨咧，點解到今時今日咧會突然之間發生咁嘅內訌咧？其實有一路以嚟咧 ，BC 保守黨嘅存在咧已經係好長嘅歷史嚟㗎啦。咁一路以嚟咧，佢都不能成氣候，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當時好多時個 BC 保守黨嘅人咧就過分於係喺道德理念啊，或者喺道德思想方面咧係極之係叫做保守，甚至乎咧係執著。咁所以咧，其實喺羅士德嘅帶領之下咧，佢自己當日咧都係面對咗呢個問題嘅，因為有好多嘅 BC 保守黨嘅元老派人士咧，其實對羅士德不滿嘅原因咧，因為佢哋就覺得佢已經係入侵咗 BC 保守黨啦。
0: 格明軒，你問我呢個問題咧，我就睇下點樣答你為之啱，因為政治同私人管理一間公司咧，我覺得係有分別嚇。但如果讲政治系好直接，就系话我个政治理念，我中意呢个党，我就中意呢个党；我唔中意，我就系唔中意。我唔同打工，我打工我为一份人工，我就算唔中意呢间公司咧，我都会停留喺度做呢份工作，为咗生活起计。但系政治系好清晰嘅，即系你叫我入呢边个党，我都要问翻我自己，我究竟我个理念喺边度？而呢个党嘅理念系咪同我一样咧？呢个系好直接、好清楚嘅。但而家你突然间将两个党 BC United 同保守党去联合上嚟嘅时候，两批人，我哋讲系一个成人嚟嘅，佢喺个社会里边有佢嘅专业，有佢个人嘅理想理念。而你话叫佢突然间要两个人坐埋条船，要大家同一齐撑船咧，我觉得系有个困难嘅，因为系好强烈嘅理念咧，你唔能够话我同你饮杯茶、饮杯咖啡，坐喺度吹下水都得。但是政治的事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两个党不是国家，不是这个社会，是为大家都是共识想为这个社会好，但始终说我的政治理念我是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和合是很难做得到完美。所以如果你说没有一个好的党领去管治这两批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矛盾，就是火星撞地球，所以搞成就分开两批人士，就是令到呢個 BC 保守黨咧有個問題出現啦。
1: 嗱，咁由 Hugo 想問你，你贊唔贊成啊？頭先開心姐咁嘅分析咧？
2: 我就有少少唔同意咧，我都即係有所謂同你一定個你嘅即係意見咧，就係話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現狀咧，就反映啲即係投身政壇呢啲人嘅心態咧，就係、是、部分係唔係為貢獻社會嘅。不是为我们散民谋福利的，是为了什么自己的权力啊，自己的欲望啊，更加是机会主义者。他看到哪里有机会呢，就上哪架车。希望在那个机会之中能够分到一些好处。发现没有机会的时候呢，即刻就走了。这些有些人是这样的。即我觉得现在 BC 省呢，其实我们 BC 省呢现在是处于呢外忧内患之中的。为什么呢，就是隔离 的那个兄弟国家、啊、对我们加拿大、啊、征收50%的关税、啊、各省之中 BC 省其实受到的打击呢是最大的。省议会呢，那些省议员呢应该其实上下一心呢集中火力对付这一次危机的。那消灭这个关税对省民呢带来即很大的影响的给我们。不是着眼于政治利益、啊、令到 BC 省、啊、现在保守党的内讧呢，就同埋黨領各議員咧糾纏嘅問題咧，就係、是、啊，我自己嘅利益係點樣樣啊？我覺得即係令到我哋啲選民好失望咯。咁我希望咧 ，BC 保守黨同埋有關嘅議員咧反省一下，咩叫做咧覆巢之下咧？覆巢之下冇完卵嘅。呢個時候大家應該拋開成見咧，合作，唔好話你而家大家咁樣反咧就死咗咧，個個一齊死嘅。
0: 我同意啊 Hilbert 你同佢讲，即系大家要共同一个理念去做。但系你谂下，而家我哋联邦政府被特朗普呢个政府嚟欺霸我哋，我哋整个加拿大人士希望大家团结，系团结先话我哋要破呢个壁垒。我哋国家省与省之间嘅商业贸易嘅壁垒，到今时今日我哋都未破得到，因为其中有啲省份系有自私，叫做佢有佢自己嘅保障，佢嘅省份佢唔能够共同我哋嘅联邦政府所要处理嗰个问题。面对强敌嚟打我哋嘅时候，点解今日我哋仲未已经差唔多一年啦？我哋都未能够有个壁垒破得到嘅时候，头先阿 Hilbert 所讲嘅机会主义者自私，你都可以咁讲噶噃。是咪？所以今次我觉得保守党即係呢个问题呢，其实还原返出嚟，其实就係话大家都系一个机会主义者，大家都系一个有自私心态。咁我梗系想做高官啦，系咪先？我去到入到个党，我想有執政，我可以代表一个厅长，肯定好多人都想㗎。啊，起码你能够投身呢个社会嘅时候，我有个高官嘅职位嘅时候，我可能做个工作同一个普通嘅省议员系唔同㗎喎。呢个好正常嘅。
1: 咁似乎咧，开心姐要都答翻佢头先所讲嘅嘢啦，就系话咧，两个唔同理念嘅人咧，系冇可能摆埋一齐嘅。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都系正正咧，就想用翻呢个方法嚟答啊。开心姐就系话，当我哋有一个共同目标嘅时候咧，大家咧就系求同存异咧，就系呢个系可以将两个唔同理念嘅摆埋一齐啦。咁同时嚟讲咧，嗱，我哋喺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嗰个气候方面咧，好多人都因为咧系要保障翻我哋自己个人嘅理念。今次保守党咧，好多时都系比较嚟讲，佢哋保持翻佢哋自己嘅深信嘅理念咧，而系拒绝翻另外一个唔同理念嘅人喺埋一齐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失去咗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系乜嘢咧？我哋无论系乜嘢政党都好，最主要嘅目的系为边个服务？系为人民服务噶嘛？佢就系要为翻我哋保守大众必须省嘅诉求而先能够有生存嘅空间。若果大家對於 BC 省人的訴求就是話點樣能夠令到我哋經濟振興，點樣能夠我哋治安更加搞得更好，而點樣令到新民主黨唔能夠繼續用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去管治翻我哋全 BC 省？佢個理念就是話人人有飯食，呢、這個理念係好嘅，但係問題就是都要睇餸食飯啊嘛。當係冇餸嘅時候，點樣去運財運得好呢？咁呢樣嘢佢哋完全係做唔到，而我哋希望有一個政黨能夠係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喺我哋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個反對黨能夠有能力去做取替政府，而呢個政府根本就好多時候都係浪費，同埋甚至乎咧係嘥曬個納税人錢，又唔識點樣利用我哋資源。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反對黨無效喎、啊，阿 Hilbert。
2: 系咁啊！即系我唔可以话佢无效嘅，只不过佢个而家佢个政策，佢个即系路向咧，喺我嚟讲，作为一个省民咧，系有少少失望啦。
1: 好，喂，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再继续接听你嘅电话。
1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退党潮对于我们 BC 省的政坛有什么改变呢？我先听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2: 嗨各位主持好。即我觉得呢这个什么 Finley 呢就很嚣张、啊。
1: Oh.
12: 现在位置都没坐得掂已经开始闹人。即他不知道似什么、他现在根本没位置没 seat。咁我聽電視講咧，佢話佢想買空一個 MLA 咧，叫佢讓咗個位俾佢，然後佢俾筆錢佢嘅。咁而家咧就嗰個 MLA 就爆咗出嚟嘅，可能人哋佢話係 criminal 嚟嘅，呢個係 criminal activity 係刑事案件啊，佢可能都好大問題啊，佢可能自己周身唔掂啊，所以咧就將啲负能量咧就发接紧其他啲 MLA 啊，睇下边个可以落到手啊，咁样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威啊，咁样。即系佢企都企唔稳，我唔知点解佢可以恶到咁。即系咧，我认为威杰兵辞职就啱嘅，因为唔可以佢如果阿 Finley 一日喺度咧，佢两个都系即系好多心仇咧，唔可以解决，因为佢唔肯道歉啦，唔肯道歉啊嘛 ，Finley。咁佢见到。咁咩人係做 Finley 領袖，你係下屬，咁你點喐得咧？ 係咪啊？咁與其大家黑口黑面啦，咁啊不如早啲離開佢個黨啦。咁然後咧離開黨，依聽話有五六個 MLA 走咗啦嘛。然後會繼續有啊嘛，繼續有多啲 MLA 走啊嘛，因為好多人都話佢太差啦，佢呢個黨領咁啊，即係俾佢壓力咯，整佢自動辭職咯。我諗如果佢咁嘅表現咧，可能真係冇 MLA 會讓個位出嚟啊。講嗰時咧，佢自動都要走啊！我未見過有人咁囂張，喺一個冇證據之下咧，竟然指手畫腳，好似嗰啲納粹嗰啲人咁樣啊！啊，即係可以委屈你啊！啊，控告你啊，唔使證據啊，咁樣。哇！佢真係好離譜啊！佢真係我唔知點解 conservative 會選佢出嚟咯。因為之前嗰個咧，仲我覺得仲好喎、啊。第一嗰個咧，嗰個。嗰、那個 leader 咧，唔記得咗咩名
1: 字。阿、啊、羅士德，
12: 咁佢起碼都標啊，嚇標阿羅士德係，佢起碼啲都救咗保守黨啊，即係由兩席至到差唔多爭一席就做執政啦。啊，無端端唔知點解有班人又話要推冧佢啊，話乜乜乜乜，推冧咗之後咧，又而家選呢個囂張嘅女人出嚟。啊，我覺得個政治好亂啊嚇。
1: 多謝曬陳女士，好，多謝曬，多謝曬，好，多謝曬。好，我哋再聽阿 Danny 電話先。啊 ，Danny 你好。
13: 喂，系嗰个党领叫阿郁洁冰啊退党，放埋只戒指离开个位置，梗系唔走啦，自己跑出嚟嗰个议席出嚟嘅，自己挨出嚟嘅。喂，我离咗党啊，起码有份 job 仲喺树，做咗议席喺树啦。哦，我嚟退埋党，退埋议席，我食乜嘢啊？梗系唔走啦，佢自己真系冇灵魂啊，冇睇。做無事孤魂，揾人嚟接對佢，係咁嘅意思啊？
1: 好，好，多謝曬。咁即係其實就大部分人都贊成啊，温潔冰咧係離開嘅，係嘛？
0: 喺個政治層面上，就佢，我覺得佢係冇一個更好嘅方法去選擇。咁呢個就係尊重佢個人嘅決定啦。即係等於當日。他由 BC 聯合黨跳船過去 BC 保守黨的話，都是在個環境上他的選擇性。咁我覺得呢、這個頭先我都講過啦，冇絕對同錯對嘅問題。只不過話我哋每個人自己有個人嘅理念嘅時候咧，即係等你問我，我有我個人嘅堅持嘅理念，所以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仲係 BC 自由黨嘅黨員。咁我會覺得希望 BC 自由黨會起翻身啦。咁呢個係好。個人嘅旨意嚟噶嘛，咁不過咧，今次咧，即係我哋 B 省嘅政治層面咧，即係風起雲湧啦。咁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兩個黨和合咧，就係只有個黨亂，再加上人亂，即係人就係個省員嗰方面啦，就大家亂啦，因為大家有唔同嘅理念，分咗喺中間同埋偏右嗰邊，咁而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呢個 B 省嘅政治風雲咧，就變咗就係話有兵。但就冇將去管理嘅話咧，係對我哋 B 省係絕對唔係一件好事。
2: 咁其實我好同意阿陳女士所講啊，今次即係我哋嘅屈議員嘅動作咧，係即係佢係有必要咁做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個黨領對你係有偏見嘅，咁而且嘅言論影響到你嘅名譽嘅，咁佢退黨咧呢下嘅呢一個動作，我覺得係即係如果我都會咁做嘅。咁但係我講返上次自由黨嗰次呢，我就覺得如果我喺上次嗰個 situation 呢，我就唔會咁做。但係呢次呢，我就會咁做，即係每個事件都唔同嘅，即係大家唔應該話你啱或者錯呀。咁其實我哋即係大家都即係講返個另外一個話題，就係話大家我哋都知道嘅，就係我哋 BC 省呢是天然的資源很豐富的，我們有天然氣、啊、我們有木材、啊、我們有礦物、啊、我們有礦場、啊、我們有農產品、啊、其實我們 BC 省一個在加拿大來說呢，無論氣候資源呢都是最好的一個福地來的。就算現在美國、就是、對我們的關稅的打擊、啊、打壓、啊、這樣我們都其實有很多機會去出口，好像我們在太平洋口岸、啊、我們去、就是亞洲、啊、去對啲印度啊，去出口啊，即係去中國啊，咁其實係好好嘅一個機會啊。咁我覺得身為咧即 BC 省嘅政治人物咧，就應該咧喺呢個時候咧係盡量咁做好嘅角色，就係話為 BC 省咧 出谋献策，促进我哋 BC 省咧嘅天然资源啊，去到卖到全世界各地啊，咁啊打破咧以前依靠美国嗰种传统嘅枷锁。如果唔系咧，即系对我哋嘅选民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啦。即系作为一个省议员咧，你系有亏欠嘅对我哋嘅省民。即系其实我而家佢哋一年俾几多钱佢，我唔系好清楚吓。即系我啊知道联邦就200,000嘅，个 BC 省应该有100,000+嘅省议员。咁你嘅人工都咁高啦，咁你应该就话啊，我出咁嘅粮咧，我要做翻咁嘅嘢为我哋嘅省民服务啦。咁头先阿开心姐都讲得啱嘅，就话而家我哋嘅 BC 省系缺乏咗一个领导才嘅政治人物去整合我哋 BC 省嘅政治环境。
1: 嗱，而家 BC 本身都面对咗呢个退党潮啊，咁又点样可以收科咧？如果仲繼續會有人退黨嘅話咧，咁 BC 省保守黨呢個招牌咧，就似乎嚟講就已經係剩翻冇幾多嘅。似乎唯一可以做咧，就係而家目前嘅黨領咧，就需要真係引咎辭職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落台階，就係話佢嗰個秘密錄音嘅醜聞咧，已經係俾佢足夠嘅原因咧，係要去落台嘅啦。而我記得喺2000年嘅時候咧，喺聯邦政壇方面咧嘅加盟黨咧，曾經係喺哈柏上做黨領之前咧，佢哋係有8議員咧就跳檔過咗去當時嘅進步保守黨嘅。但係當哈柏咧係做咗黨領嘅時候咧，就吹雞叫佢哋回巢，咁佢哋咧亦都係翻去哈柏嘅身邊，就將當時嘅加盟黨咧亦都係能夠咧係做翻起一個成績，最後咧就將嗰個進步保守黨聯合起嚟。嗱，其實如果 BC 保守黨你聽到嘅話咧，你不妨諗一諗咧，而家係一個時候你要反省一下，要揾一個的而且確有份量嘅黨領走咗出嚟，甚至乎咧可以叫翻離巢嘅人咧翻嚟咧，其實再聯合成一線咧，亦都係仍然係一個生機喎。
0: 絕絕同意你的講法，鑑文卿。其實即我們BC 省現在的政治氣候呢，真的是處於一個惡劣環境呢。我很希望呢，即有這樣的本事的領導人士呢，可以挺身而出，即為我們 BC 省居民呢，即謀這個福利。
2: 我就其實希望咧，各政黨咧，包括我哋 BC 省嘅保守黨啊、NDP 啊咁咧，如果想我哋加拿大好、BC 省好咧，就應該負責咧就係搜羅人才。令到咧，人才係咩人才呢？就係話包括財政啊、衛生啊、軍事啊、經濟啊、房屋啊、貿易啊、運輸啊、基礎建設等方面嘅人才咧，嚟到咧，作為呢個黨政嘅即係領導人，就唔好話獨斷獨行啊、胸襟啊、狹窄啊咁咧，冇包容性。咁樣嘅話咧，我哋 BC 省或者加拿大咧就冇日子過。如果有嗰啲咁嘅胸襟去包容人哋咧，咁我哋 BC 省同埋加拿大就好啦。
1: 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真係好希望咧，無論新民主黨又好，保守黨又好，或者新興嘅另一個黨都好咧，能夠有一個真真正正嘅領袖出嚟咧，係帶領我哋 BC 省咧，係我哋 BC 省嘅福氣。若果冇嘅話咧，我哋仍然咧都係要係 suffer 緊嘅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旁邊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0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05096898。
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29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乌姐姐，早晨。
1: 早晨啊，咪咪。最近呢就去了一个宴会，咁就是陪人去的，应该讲。
0: 哦，陪人去的。
1: 这个呢就是第五届中国表演艺术颁奖典礼。
0: 哦哦、
1: 啊、有一天呢就徐小明啊，小明哥就打给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在陪他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啊，咁我话啊，我唔得闲喎，嗰日刚刚佢落足咗头啦，当然即系个嘴好甜噶嘛，咁样就话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咁然后陪佢去啦。
0: 哦，
1: 咁咧其实咧佢就系去领奖嘅，咁佢咧又系之前做咗一个叫越唱越激情嘅演唱会啊，咁佢呢个演唱会节目咧得到呢个十佳节目之一，咁佢除咗佢自己唱之外呢，亦都有我啦，有邓友银啦，有邓美玲啦，哦，咁佢哋嗰几个呢，我都以为佢哋会去，咁所以我唔去呢，又觉得唔系几好意思。于是乎呢，就应承咗小明哥啦，就同佢去啦，咁。咁佢就好好，好好人啊！佢真係越嚟越覺得佢好好人。佢真係好提携後輩啦，同埋好好俾機會後輩嘅。咁我都係佢後輩嘛。咁佢都覺得我哋出席多啲呢啲場合咧係好事啦，又可以見多啲人啦。咁我哋都係得益嘅。咁又學習啦，係嘛？
0: 其实你是应该去的吧，因为你都是其中的演出之一嘛。
1: 咁于是乎咪应承去啦。咁我应承去的时候呢就问，咦，因为第一次去嘛，咁要着晚装啊定是着普通衫就得架，咁小明哥当然话你着晚装啦，咁。好彩我正啫，好彩我正，佢就话佢着西装，咁我就问阿徐太，我话男人咧就话着西装就一定得嘅，因为男人咩事长头西装就得噶啦，女士就唔系噶嘛，即系一系就晚装就好夸张噶嘛，一系就好随便噶嘛，咁你真系会中招噶噃。好彩阿徐太咧就有复我，佢话普通飲宴嚟嘅啫，哇！如果唔係咧，我著到行曬去，咁啊真唔掂當。

0: 嘅，一般喺酒樓嗰啲頒獎典禮，佢哋都係咁樣做嘅。咁啊，去到咧就派一條頸巾俾大家，咁條頸巾紅色嘅，咁樣等大家認住啦。呢、這個戴住頸巾嗰啲就係嘉賓啦。咁咁坐低咗之後咧，佢又會叫大家咧就出企翻出去門口嗰度，咁咧就要排隊列席咁樣。一齊俾人恭賀咁拍手掌咁行入去，咁我咧就問阿徐太，我話你借阿小明哥嚟一用先得，咁我就唯有翹住佢啦。我話我當我拍拖咁行入去啦，咩我驚咧？我哋啲高踭鞋行下跌低就頭上。
1: 咁人哋阿徐太咧？
0: 阿徐太冇啊，徐太坐咗喺個席上。
1: 哦，
0: 咁啊，小明哥話：，我翹住你啦。咁啊，咁好笑嘅，我哋兩個都有啲奇奇怪咁樣，我都覺得。即係小明哥就 call 住個不男不女嘅，跟住嘉賓入去。即系两个都系奇奇怪咁样，啊好笑嘅，我同我而家觉得小明哥都几玩得嘅，同埋佢都系几资深啦，因为佢都出席呢啲场合好多啊。
1: 系
0: 哦，咁咧坐低之后咧，原来咧基本上呢一个节目咧系我哋以前咧我哋都有倾过下嘅，不过又未去过，所以我就冇好详情地去讲过啦。咁原来呢个节目咧就系之前我哋倾过下嘅，当然啦，颁奖礼系正面嘅。咁但系里面嘅内容咧，我又觉得嗰、那个佢哋话含金量吓、啊，含金量就唔高咯。咁包括小明哥佢都话嗰个含金量就唔高嘅。咁呢、這个颁奖典礼咧，就入咗去咧，就系、是、有几个席系嘉宾噶啦。咁我同阿小明哥坐喺主家席啦，咁。咁住家席上面咧，就见到咦，全部都系识噶，差唔多哦。咁差唔多全部识嘅，咁咧就睇我数下先吓。咁啊有啊文建飞啦、裘艳龙啦、玉玲珑啦、莫华敏、林珊珊、陈绮婷、张宝华哦。咁呢啲都系识噶啦。咁仲有系阮德文同埋佢太太咁啦，咁仲有系杜永森啦，咁都系识嘅。咁我先发觉原来呢一个颁奖典礼咧，基本上都系粤剧嘅节目攞到奖嘅。
1: 嘅即系你刚才讲出嘅名字咧，都系同一个辈份咯。
0: 都可以系咁讲啊，都系可以系咁讲。咁我就好衰喎，我真系嗱，我哋做呢个电台节目咧，即系以公正、公平、公开吓，同埋搞笑为目的。
1: 我好心急听下你点样想点样衰法啫，
0: 我就冇，我就冇即系特别偏即系。即系针对性嘅冇嘅，我冇嘅吓。咁咧我就话，小明哥，其实呢啲场合你高好多班嘅、哦。我话你应该系同佢哋即系唔同级数噶嘛？你即系你听下啲人名系咪啊？
1: 吓，嗰个辈分高啲。
0: 咁系佢辈分高好多，系啦、啊。佢都我哋都系佢后辈嚟噶嘛，即系辈分高好多。咁佢话，佢话嚟玩下啫，话即系含金量唔高嘅，咁佢就咁样答我啦。咁佢话嚟玩下啫，咁佢话其实佢之前咧就系做嘉宾颁奖多嘅，咁就今次就因为佢有自己有个演唱节目，咁就所以都得奖咁。咁佢就同主办机构都好熟嘅，咁佢就话呢、這个节目其实做得唔够好，咁咧就系、是、应该会做好啲嘅，咁因为佢所涵括嘅嘢太窄啊。佢应该晒涵括晒所有嘅艺术界别啦，例如话剧啊、音乐啊，咁而家咧变咗偏晒去粤剧方面。咁佢呢个十佳嘅节目里面咧，基本上大部分都系粤剧节目。咁除咗有一个就系董永森嘅一个系歌唱片啦，咁都系粤剧嘅元素比较高嘅。 我因为其实不知道他是怎样选出来的，我就不方便讲啦。我估计都是自己交提名啦，然后拿去竞选咁咯。我估下，我估系咁啫。

0: 就未必是真的。咁、当然徐小明呢啲就唔会自己交自己提名啦，可能都系大会选噶啦。咁喺开场嘅时候咧，就播咗一个叫做 AI 的女友嘅影片嘅。咁原来系咧就呢个主席自己主理嘅呢、這个电影。哦，咁呢個電影徐小明睇到好笑，咁嗰啲片頭啊，即係成個節目、成個頒獎禮嗰啲LED 啊，啲剪輯啊，咁佢咧都喺度彈。
1: 哦，
0: 佢話剪到咁樣點見得人㗎？咁我都覺得係，即係。是比較粗劣的，因為它那個 LED 是很大的，整個酒樓那麼大、但是他們應我估計他應該是用了電腦那個這麼小的畫面，然後把它放到這麼大、所以全部呢是起了格仔的、那些字呢看不到它是寫什麼字、是蒙查查那些、
1: 松玉蒙是吧
0: 像素超低的，咁佢有可能有呢、這个职业病，佢就已经话啦，哇咁啊点样咁嘅质素，点样放出嚟俾人睇嘅咁，好好笑。咁我话唔系喎，呢、這个节目应该喺 YouTube 嗰度会有得直播嘅、咁所以可能佢就手机上面睇。可以睇到咧，咁佢話如果佢咁樣做出嚟，應該手機上睇都唔會睇得好靚。跟住咧就係、宣布呢、這個得獎者啦。咁第一個咧就宣布就係小明哥。咁我以為咧就係、最尾噶嘛，咁你第一個就係、咁我完全冇心理準備。哦，咁啊就翹住啊小明哥上去啦，係佢翹住我上，都上到去啊！小明哥好好啦，咁就佢就講曬其他嗰幾位演員咧，就因為有事做啊，或者唔喺香港啊，咁所以就唔嚟參加得啦。咁就阿烏咧就得閒啦，嚟幫陪佢一齊參加啦。咁咧佢就有叫我咧，就亦都發表咗幾句嘅。咁我咧都多講咗幾句嘅，我就係話能夠。同阿小明哥合作咧，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吓咁亦都系好开心嘅事啦。当然，哦咁啊，小明哥真系好好啦。咁讲嘢就大方得体啦。当然吓，咁、我哋就冇剧本啦，同埋冇心理准备啦，咁都还可以嘅。咁捋捋你咁就讲完。小明哥咧仲带住我咧周围喺度影相，即系喺个台上面影，佢唔系喺台下面影，台上面嚟影。咁我心諗，咁都得㗎嘛。佢哋呢啲真係有經驗嘅啫。佢話呢度影咗張先啊，嗰度影咗張先，前面影咗。咁個司儀呢都好冇收，即係見到佢喺度不停喺度影相呢，咁都唔知即係嗰個處理上係有啲尷尬嘅。其實即係應該係叫佢上嚟領獎㗎嘛。咁佢即係上台前啊，落台後啊，都係喺度喺个台度影相，咁好好笑噶，小明哥好得意
1: 啊！咁样会唔会影响到人哋个流程啊？
0: 我谂有少少影响嘅，不过佢系嘉宾啦，咁应该都冇乜大问题嘅。咁、我都觉得，原来即系咁都得噶喎。我哋唔会噶嘛，即系好乖咁样上到台，咁人哋叫你喺台上讲完，讲完就落翻去。咁跟住咧就係、頒獎俾其他九個嘅騎馬啦，咁亦都有有好多都係單拋嚟嘅，即係有花旦嚟就冇文武生嚟，有文武生就冇花旦嚟咁咯。哦，咁就頭先我講咗啲名單咧，都係佢哋係攞獎噶啦，咁我見到啊，仲有咧，我哋阿興姐啦，仲有係楊麗紅啦，佢都有嚟係捧阿張寶華場嘅。哦，咁都好話唔得啦。張寶華次次去到邊度咧，佢哋都好捧場啊。
1: 張寶華攞咩獎啊？
0: 都係攞呢個十佳嘅劇目咯。表演獎咯，係。咁到最後啦，咁咧就有頒咗一個大獎啦，貢獻獎啦，俾阿小明哥。咁啊，小明哥又係發表意見啦。咁佢又，佢真係好好喎，真係發覺，即係好多藝人都唔會咁嘅。佢喺個麥度咧又提阿烏啊，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點講啊，好大方啦，同埋係好識得提攜人嘅一個人。 即如果俾第二個，佢唔會再提你噶啦嘛，即係佢就係可以自己講自己嘅嘢就得噶啦嘛。咁佢話就又多謝我啦，咁又幫佢喺大家喺教育上啊，又做到好多功夫啊，之類噶啦嘛。其實佢講我仲多過講佢自己，我就覺得真係好感動啊呢樣嘢。
1: 咁好在你去咗，
0: 亦都值得我哋學習嘅。
1: 哈哈哈！
0: 如果我唔去，佢可能唔讲我噶啦，系咪啊？咁我都觉得有啲惭愧嘅，即系因为即系佢提咗我，就浪费咗佢啲时间，就冇讲到佢自己嘅嘢威水史啊嘛。佢应该讲下自己威水史，咁啊会好啲。咁我变咗好似阻咗人哋啲时间咁，偷咗人哋嘅光咁。
1: 咁下次佢一开口，你又要即刻去帮手噶咯噃。
0: 啊，咁啊要啊，真系要
1: 礼尚往来，
0: 真系成日偷人哋嘅光。哦，咁佢系喺咪上面咧，佢都系讲关于啲成全啊、抱负啊嗰啲嘢咯。咁系系我哋值得学习嘅，真系咁嘅讲词吓，即系唔系话净系多谢乜，多谢边个，多谢边个就唔系呢啲咯。咁跟住咧，我话徐太你快啲影啦，咁佢话系啦，头先已经俾人闹啦，咁而家你要影好啲，点解搞唔掂啊？佢话跟住咧翻去咧要跪榴莲啊，点解翻去要跪榴莲啊？我话唔系跪玻璃咩？咁好，佢哋真系好玩，好
1: 系咯系。
0: 咁咧就食咗一大餐啦，咁我都已经。因为不是我主导的这一些节目嘛，咁我不理佢咁多啦，我就有咩食咩，有咩食咩，不停喺度食。咁我见到，咦，人哋成台嗰啲人咧都唔系喺度不停食嘅，我哋都好似系得我一个不停食咁。佢呢个节目咧，除咗颁奖俾香港呢度咧，就佢好特别咁咧，就放咗一段录影带咧，就系是纽约百和会馆罗碧仪主席他们获奖的，他们也都是得到这个表演奖啦。咁罗碧仪呢就发表了他自己的谢词啦，咁呢都很开心。咁他也都是在舞台上面穿着古装拿着个奖来讲的。咁我其实都好耐冇見過羅碧儀啦，因為自從疫情之後咧，佢嗰個酒樓咧就冇做到，咁所以咧就平時我哋去到紐約咧就係去個酒樓度揾佢傾偈啊、睇拜訪啊咁啊，咁而家冇做到咧，就我幾次去咧都冇揾到羅碧儀啦咁。咁而家見到喺個畫面上見到佢咧，就好戥佢開心啦，佢亦都好開心啦嚇，咁跟住咧就係、是精彩嘅片段啦。精彩嘅片段就係、是要原來咧係要全晚咧再選一個最佳嘅 the best of the best 啊、
1: 哦，
0: 最佳嘅十佳。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之前曾經討論過噶啦，就係、是、原來咧係佢係喺呢個席上嘅現場觀眾投票選出嚟嘅。咁你可想而知会发生嘅咩问题呢？
1: 边个请得多人去酒席嘅位数多嘅，咁梗系着数啦。
0: 就是这样的。
1: 咁
0: 我问阿张宝华，因为张宝华坐我隔篱，我话张宝华你有几多位喺度啊？佢话我三位咯。哦，咁你咪有36票咯，起码啦，系咪啊？36票。我话系啊，系啊，咁。咁我喺度谂啦，咁有啲佢譬如好似张宝华咁，得一个人嚟嘛，佢个文武生冇嚟，咁有咁咪即系得三围啦。如果你有啲佢系两个人嚟嘅，咁一人有两围都有四围啦。
1: 系啊，
0: 咁如果佢系有班主又嚟嘅，又亲戚朋友又嚟嘅，咁啊唔止四围啦，五围啊、六围啊咁样，咁就系、是、唔系一个太过公平嘅选举咯。
1: 系噶，咁譬如嗰啲冇出席到嘅，咪更加冇人投票咯。
0: 嗱，即係好似小明哥咁，佢根本都冇叫人嚟，
1: 係啦，
0: 咁點會有人投票咧？
1: 係啦，
0: 係咪啊？即係你好直接噶呢個事情，呢個數目係咪好直接嘅？咁我當然咧，小明哥都唔稀罕啦，因為佢都冇諗住會作會去選呢啲嘅，咁佢都係嚟呢個見下觀眾啊，見下大家嘅啫咁。咁所以攞唔攞嘅咧，對佢嚟講都係錦上添花嚟嘅啫。
1: 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嗰、那個 制度的问题咯，不是说、你稀不稀罕的问题咯。
0: 是啊，咁佢冇叫人嚟，你就唔玩呢个游戏噶啦，即系如果你要想玩呢个游戏，你就要叫人嚟啦，系嘛？咁、我见到有好多咧都系叫人嚟嘅、
1: 啊，
0: 但系咧就以我所知咧，就系佢哋话咧，有啲人咧佢系喺媒体啦，即系 Facebook 啊嗰啲咁样，系公开。叫人哋去
1: 投票
0: 撑佢哋嘅，
1: 哦，
0: 系啦，咁、就要出席呢、這个宴会嘅。咁我问阿隔篱啦，我话咁我话其实咁俾钱请晒人哋嚟，咁咪有好多围咯。咁样跟住隔篱阿张宝话佢话咁啊，好贵喎。哦，咁。学你话斋啦，就系、是、如果你话、哦、我俾钱请好多围嚟，咁如果呢个奖系好值得攞嘅，咁都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如果以系呢个奖，如果个含金量咁低嘅，即系嗰个认受性比较低啦。
1: 嗯，
0: 咁系唔系咁值得咧？你真系嘥咁多钱咁，咁所以我估唔会有人我估唔会有人咁样请咁多围人去食嘢而去攞呢个奖，我估唔会咯。
1: 佢每一围嘅人，嗰啲人自己出翻自己嗰份钱咧，
0: 咁咪当然一定系啦。咁有啲人咪当去饮去睇热闹啫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嘛，当去饮去睇热闹，或者佢可能俾个优惠价佢，系嘛？咁就嗱，听众朋友，我唔系喺度批评任何人吓，咁、但系呢个游戏系咁玩咯。
1: 咁、个游
0: 咁、我记得咧，之前我哋讲过咧，就系咩咧？就系、是、话有阿 A 同阿 B 喺度争咯，但系因为个席数唔够人哋多，咁而输咗，而就唔开心。
1: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本身个实力真系阿 A 高啊，定系阿 B 高咯？
0: 哇，咁我就唔得衡量啦。咁嗱，我真系冇针对性嘅，我真系冇针对性嘅。咁如果我哋呢个戏码里面，如果你加一个阮兆辉落嚟，加一个李龙落嚟，已经唔系咁样啦，系咪啊？咁唔通阮兆辉仲要去买几围台嚟选自己咩？李龙要买几位台，你选自己咩？咁如果一个唔好意思，阮兆辉又冇揾人嚟，李龙冇人揾人嚟，咁一个 A B C D， 佢揾咗好多人嚟，佢攞到奖，
1: 系啦，
0: 咁系咪好奇怪咧？会
1: 系啊，所以咪系话嗰个规则系有问题咯。
0: 所以唔好玩啦、啊！呢、這个游戏，我觉得唔好玩。咁其实有，其实之前咧有人问过我，有个咁嘅活动叫我去参加嘅。咁我阿 Kitty 班主咧，佢就问下我参唔参加。我哋大家都商量过咧，都系唔参加啦。因为原来是这样玩的，咁我哋都唔想嘅，即系就算系攞到奖咧，又唔觉得有咩咁特别开心咯，系咪？
1: 其实系要学你哋而家讲咩嗰个奖嘅含金量咯，系咪啊？
0: 系咯系咯，咁我觉得而家咧，即系你如果话你自己个表演系最好嘅咧，而家应该系中国嘅国家艺术基金。已經是差不多最頂的了、因為我們又沒得參加梅花獎啊那些呢、只有這個可以參加的話是國家級的呢，我們如果在這個國家級都拿到的，那都只是算是一個認證啦。香港的比賽是除了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有這個提名的比賽之外呢，就其他都比較少，坊間都比較少。咁有一個係金紫荊，就係、杜太嗰個金紫荊獎啦。咁亦都係個含金量好低啦。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嘅獎項唔多嘅。咁你話一個表演獎，咁點樣表演？即係點樣去衡量同埋點樣參加咧？我又唔係好知道佢呢個係點樣參加。咁你頭先都話啦，係一啲比較後輩嘅人。 喺度。咁可能就係因為咁樣樣，因為啲紅伶啊或者啲大佬，佢根本唔會參加呢啲比賽咯。
1: 嗰個比賽嘅目的係咩咧？
0: 我真的不知道、他當然想表揚一些做得好的表演的、可能參加的人不多咯、即可能連譬如話劇、或者歌劇或者舞蹈那些人都沒有人參加、而家編下編下變了很多粵劇團的人參加，咁咪會變成咁樣的情況咯。不過如果話我都未曾攞過獎，可能我又想去嘅喎。
1: 係咯，咁所以就係話睇下，即係吸引到乜嘢層次嘅去參加咯。衰啲講句，
0: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嘅。咁我哋都係只係討論啫。咁遊戲係咁玩噶嘛，咁你可以去玩，又可以唔去玩噶嘛。
1: 对对对对对，阿林主。
0: 咁其实我觉得你话参加呢个十佳嘅，佢系有评审或者有咩都好啦，咁都系好事嚟嘅。咁你自己唔参加你自己嘅事啫嘛。咁其实坏就系坏在即场投票。
1: 系啦，我啱啱都想讲啦，比赛嘅之前嗰一 part 啊，系有评审有各位嘅。嘅專業啊，咁喺度評審啊，係冇問題嘅。但係最壞就壞在呢個現場嗰個投票。
0: 咁最後得到呢個大獎啦，即係 Best of the Best 啦，咁就係陳紀婷同埋莫華敏做嘅《雙春六文龍》啊，好似。攞到獎，因為佢哋係兩個人嚟啦，仲有班主都有嚟啊，林珊珊班主都嚟。咁我估下，我估啫，咁未必係真嘅。咁譬如如果陳紀婷有一位兩位，咁莫華敏有兩位，咁林珊珊有一位，咁都叻過曬你哋啦，係嘛？
1: 不予置評。
0: 唉，咁我記得我之前係有講過呢一個。表演獎嘅，不過我又唔係真係身歷其境，所以我又冇得好詳細講嘅。咁今次我真係身歷其境啦，我又覺得有啲真係有啲無聊咁樣選拔。咁我喺度諗喎，如果我下一次嚟，我要帶幾多圍嚟先得咧？咁，咁其實大家咧有啲即係側邊圍內嗰啲傾偈就知道，可能就係咁樣樣嚟做大咗成個畫面啦。因為你咁多人先好睇嘛，同埋你咁多人買隻券先至可以圍皮得住啦。咁呢個站喺商業性咧，都係要係咁樣樣做嘅。咁但係藝術性咧就欠缺咗一啲咯。
1: 嚇，個出發點唔同咯。
0: 咁唔怪得知咧，真係一。參加的時候咧，小明哥就跟我講，佢話佢哋搞得唔係咁好嘅，咁我而家就知道明白啦，我就明白點解佢咁講啦。咁都係，但係如果係作為一個新進嘅表演者咧，都能夠攞獎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咁同埋亦都可以。同啲戲迷一起去 enjoy 啦，又可以投票啦，咁係好開心嘅件事嘅。如果話，哎呀，我可以投我個偶像一票喎，真係幾開心啊，係咪啊？
1: 係，都無可厚非嘅，有陣時好難講話是對還是不對咯，嚇。
0: 遊戲係咁玩咯，咁其實比賽都係遊戲嚟嘅啫嘛。
1: 係啊，睇嗰個遊戲嘅級數、遊戲嘅準則係去到邊度咯。
0: 哦，咁一個好歡樂嘅晚上就如此結束，咁都好開心嘅。其實都開心嘅成晚，因為我又唔係正式嘅嘉賓啦，咁我就喺度食啊玩啊拍照啊咁，
1: 轻松过一晚，
0: 轻松过一晚噶，系啦，系啊，轻轻松松过一晚噶。咁下一次就希望啊小明哥咧就多啲带我出街啦吓，
1: 记得问佢着咩衣服啊。
0: 系噶，一定要。好啦，咁啊，嗱，大家咧就当我哋咧发下疯就得啦。
1: 系，冇错，系。
0: 咁咧就我哋就冇作任何批评。 明嘅。
1: 系啊系，唔该晒乌姐，系咪完全讲过嘅嘢唔需要负责任啊？
0: 系啦，多谢大家，
1: 拜拜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是8月29号星期六，是今日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是今日下午一点，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漳州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是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住是阮兆辉、尹飞燕合唱《碧波仙子之官登徒忙》。

0: 在是小生将你错怪。哎呀，小姐之情衷心敏感，无奈事已至此，未敢连累家人。你还是早些回家去吧。
1: 相郎，想我这番离家，却是追随你所有，何止天涯浪迹，海国同泛仙
0: 塔。难得你如许情深，垂怜落魄，为怕相爷一旦知情，累你终日担惊受怕。
1: 相郎，我誓与你同生共死。

0: 今天上的命运就当为在此路过，令我不知一路之上顺观当景，就在方才复杂之际，你到如何啊？
1: 妙啊妙啊，受依小姐主意。
0: 难道读书人连一个称呼也不懂啊？
1: 要怎样称呼呢？死了，叫梁子称呼才是。如此说，梁子

0: 哎呀，东岸边的雷电敲打，将我哋快快通知你外面的发生之祸啊！
1: 娘子啊！低时日风信雷雨的顿变，究竟发生何事？快快说真啊！你是个夫妻还难分。

两国妇女动妇兴奋，都是君本善良，夜夜在碧潭向我倾诉。明君寂寞，所以万化人形。今日时节天晴，将我放水。张乐明。

才是阮兆辉、尹飞燕合唱《碧波仙子之官登逃亡》，故事就是讲一条鲤鱼精，佢因为怜悯一位骆驼书生，遭到未来外父的白眼，所以幻化成为小姐咁嘅模样，夜夜伴读，咁仲暗中咧结为夫妇添，咁结果就系俾天兵天将追捕嘅。现在再一次报告由南浦学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系8月29号星期六下昼1点，即系今日嘅下昼1点正。地点系本拿比嘅 Michael J. Fox Theatre。当日嘅节目全部都系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漳州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事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 604-318-3060。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嫂话距离已经二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磨，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连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 Dam Center、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丰林家电、专业扫降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扫降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八月份咧系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而且而家个天气咧，因为地球暖化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夏天咧都即系越嚟越热嘅。嗱，不过咧即系过多三四个月左右啦，咁又到冬天啦，咁所以冷暖气咧同样对于我哋一样咁重要噶。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专业知识咧，就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Hello Frank， 你好啊！
8: Hello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是啊，阿 Frank，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听过 heat pump 呢一样嘢啦，咁但呢好耐可能呢又唔係好个认识喎，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係 heat pump 啦，仲有呢就係 heat pump 有啲咩优点啦。
8: 好啊好啊， heat pump 呢依家好流行嘅，因为佢又可以制冷啦，又可以制热啦，係咪？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广佢，咁啊，俾咗好多補貼，所以依家查查好多人都知嘅乜嘢係 heat pump。咁咧，佢優點咧就係佢一部機咧可以做 heating 同埋 cooling， 即係冷氣同埋暖氣都可以做曬嘅。咁仲有一個佢就係佢用電嘅，就唔燒煤氣，咁就係環保好多嘅，因為邊啲省嘅電力係非常充足嘅。咁第三個咧，如果安裝得當咧，同埋屋企个保温系统系好嘅话，佢系比起燃气嚟讲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即系节能嘅。佢系
7: 咁 heat pump 嗰方面咧，有冇分划唔同嘅种类咁嘅咧 ？Frank
8: 系啊 ，heat pump 咧大概就分两大类啦，系咪？我哋嚟讲就系第一种就系中央嘅 heat pump， 即系中央嘅冷暖空调系统；第二种咧就系分体嘅 heat pump。即系睇下你屋企依家嘅系统系点样，咁啊选择唔同嘅类型嘅 heat pump 安装啦。
7: 咁我哋喺嗰个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8: 都系讲翻啱先选择，即系首先就系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去拣啦，系咪中央嘅或者系嗰啲分体机啊？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系用开中央嘅 furnace， 即系嗰啲风暖机嘅话，咁就係装中央嘅 heat pump 最啱㗎啦，係咪？咁如果你屋企依家係水暖嘅，咁你想换成 heat pump 嘅话，就基本上就只有装嗰啲分体嘅空调啦，係咪？咁第二样就係根据你屋企嘅大细去决定装几大嘅 heat pump， 即係嘅功率几大呀。因为我哋揀同客人揀啲 heat pump 呢，都係根据客人嘅屋企大细，同埋佢最紧要佢嗰、那个那个热损失啊，我哋会计佢，即系话哦，你间屋需要几大嘅 heat pump 先至维持你冬天即系够暖嘅。咁样根据呢个去确定你装几大嘅 heat pump 系啊，即系一般系有啲两吨、三吨、四吨、五吨咁样，系咪？即系根据唔同嘅房屋嘅大细去拣啦。咁第三咧就系、是。都有啲客人会揀啲品牌嘅，因为呢品牌唔同啊，啲质量啊都係会唔同嘅。
7: 明白。
8: 咁同就算同

0: 话可以，可能系每一间房会有一部啦吓。咁你头先都讲到匹数嗰方面，如果我细啲嘅房，我就可以用细啲嘅匹数；大啲嘅房嘅面积大啲，我就换降个大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1: 冇错啦，系啊，即系有啲房，譬如佢系100尺左右嘅，120尺，即系平方尺嘅话，咁你啊，最细嘅你可以用个6000个 BTU。都够晒噶啦，系咪？咁你譬如大啲主人房嗰啲两三百尺或者四百尺嘅，咁就嗰啲就相对要大啲啦，系咪？
0: 系吓。咁譬如就讲下即系安装嗰方面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啊？
1: 系安装系非常非常重要嘅，我哋即系不停咁样去灌输呢个概念俾客人，因为咧你 heat pump 咧佢个机器都系半成品嚟嘅啫。咁你要加上安装先得嘅，因为咧每间屋嘅情况都唔同嘅，即系就算攞中央机嚟讲啦，系咪？因为每间屋大细唔同啊，风管唔同啊，系咪？咁都要配合好嘅安装，同埋拣啱机器，系咪？因为咧安装 heat pump 安装咧分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系电力，即系你要都系喺电商嗰度。专门俾一条线俾个 heat pump 个外机嘅，咁啊要电呢方面又要安装啦。第二个就系嗰啲冷气喉管嘅安装啦，呢个就非常重要啦。因为冷气喉管安装咧，会涉及到啊烧焊啊同埋测压啊同埋抽真空呢三样嘢，即系每一样都要做得好，先可以保证部机即系达到佢。厂家嗰啲设计要求嘅，
0: 咁其实咧呢一部机咧，呢部机咧系会放喺边度嘅咧？我想问一下。
1: 呢啲主先佢哋有一台 outdoor unit， 即系外机嘅，放喺室外嘅。咁咧一般就放喺屋嘅侧边啦，或者后边啦，系咪？有时候冇计都要放喺前边嘅。咁唔同嘅城市咧，佢都有啲唔同嘅规定嘅。譬如温哥华咧，你放喺侧边得，但系咧放咗之后仲要有一米嘅距离，即系离你嘅地界线啊，要有一米嘅距离，即系唔会话挡住人行啊，咁先得嘅。
0: 系，
1: 好，
0: 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我转头翻嚟再倾啊。
1: 好嘅，
0: 好，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
5: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0: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

0: 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 啦，咁啊同我哋讲紧咧就系 heat pump 嗰类啦。咁因为 heat pump 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都几方便嘅，因为冷气又得，暖气又得。咁啊 ，Frank， 不如继续同我哋讲下安装嗰方面有咩地方我哋要留意啊？
2: 系啊，安装其中仲有一个咧，啱先冇讲嘅就系要配合翻。即系中央机嚟讲啊，就要配合翻依家现有屋企现有嘅风管系统去安装嘅。
1: 嗯。
2: 啊，因为咧风管系统对嗰个 heat pump 嘅啲个性能啊，系啊影响好大嘅。即系你风啲风管唔够啊，即系啲大细唔够或者配得唔啱啊，系对 heat pump 嘅影响系比较大。同埋咧，佢装咗之后啲噪音都比较大嘅。
1: 哦。
2: 所以我哋都。安装嗰阵尽量咧，就系要配合得好同啲风管系统。有时都要做啲风管嘅改造啊，咁样去令到个 heat pump 嘅性能更加好啦。
1: 嗯嗯，系啊，系好。
2: 同埋啱先讲嘅就系装 heat pump 最紧要就系要装完之后仲要测下压，即系睇下个铜管有冇漏，有个 heat 个系统有冇漏。
1: 系
2: 雪种呢、這个最紧要嘅系咪？因为漏雪种咧就部机咧好快就即系唔制冷或者唔制热噶啦。
1: 嗯嗯，明白。
2: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要抽真空，即系攞个真空泵抽到好低嘅、
1: 哦，
2: 要抽到好低，即系将啲空气啊同埋啲水气啊，即系啲管道有可能有啲水气咁啊，要抽咗出嚟，咁啲雪种先至唔会话同啲温空气混合埋一齐，影响个。个 heat pump 嘅效果嘅，
1: 嗯，系好，咁不如讲下 heat pump 嗰个嘅保养方面嗰啲有咩建议啦？咁你头先讲个雪种，会唔会定期我哋都要去 check 下嗰啲雪种够唔够噶？
2: 呢、這个咧安装得好嘅话就冇必要嘅，因为每一次就算你 check 雪种咧，我哋都要因为要。挂部机上去，挂部 check 雪种压力嗰啲机，咁、
1: 哦、
2: 咧都系会有少少雪种嘅损失嘅喺呢个过程中，系咪？
1: 系系。
2: 咁咧，如果安装得好咧，就基本上嗰啲雪种就可以用好耐噶啦。系、
1: 嗯、
2: 啦，佢唔漏嘅话，系、
1: 嗯、
2: 咪？咁客人可以做嘅保养咧，最紧要就系换个 filter， 同埋或者清洗个 filter， 即系嘅过滤网啊。
1: 系。
2: 系啦，嗯。同埋咧 ，heat pump 有一樣嘢咧，就係盡量冇用太過密嗰啲 filter， 即係嗰啲過濾效果特別好嗰啲 filter 咧，反而對個 heat pump 唔係咁好，因為佢 heat pump 要需求嘅風量係比較大。
1: 哦、
2: 如果你嗰啲過濾效果好咧，就佢就會擋咗好多風量，即係個損失比較大嘅。
1: 嗯嗯嗯，
2: 導致個 heat pump 唔夠風量去散熱啊，或者散冷嘅。
1: 系咁你讲到咧嗰、那个即系 filter 咧，嗰系可以自己换噶。
2: 系啊系啊，哦、都系客人自己换。一般咧，我哋建议咧，如果你成日用嘅话，就最好三个月换一次啦，系咪？咁、
1: 嗯、
2: 又要睇下你屋企本身嘅环境系，你屋企嘅地毡多啊，地毡多嘅话就稍微啲尘就会多啲噶，系咪？
1: 嗯
2: 咁如果地板嘅，咁你可能四个月啊，五个月啊换，即系。睇情况咯，每个人屋企都唔同嘅，或者有宠物嘅话，你咪要换得稍微近啲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
2: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阿 friend，
2: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外机啊，就要 make sure 个外机周围佢啲空气流通得好啊，散热散冷好啊，
1: 哦、
2: 即系冇摆啲嘢喺佢前面或者后面挡住啲风，系咪？
1: 系。
2: 系啊，同埋睇下有冇太多树叶啊，或者草啊积咗喺部机周围啊，咁即系清洁下部机个外机嘅周围，咁保持佢啲空气流通咯、啊，同埋干净。
1: 系、嗯，
2: 咁就部机咧就会啲性能就会好好噶啦。
1: 系，咁阿 friend 咧头先咧都讲过咧，就系、是如果安装得妥当嘅话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啲人喺安装嗰方面唔妥当嘅话咧，普遍又会有啲咩嘅情况，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咧？
2: 最常见嘅问题即系，譬如佢抽真空冇抽得好啊，或者漏雪种啊，咁啊导致 部机可能一两年就即系个效果就冇咁好啦，系咪？
1: 系，
2: 因为佢或者一系就漏咗啲雪筒，一系就佢入边有空气啦，佢制冷同埋制热效果都系会打折扣嘅呢啲。
1: 嗯哼，好。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如政府个补贴嗰方面啦，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2: 系啦，政府补贴咧又 cut 低咗啦，而家喺七月份开始，咁咧就系啊，即系以前 level one 咧，即系低收入啊 level one 嘅话就可以攞到16000补贴嘅，
1: 嗯，
2: 依家系变咗13000嘅补贴啊，
1: 系，
2: 咁 level two 咧以前系有12500嘅，依家变咗7500。
1: 哦，
2: 咁 level three 咧，以前系10500嘅，依家变咗3500。咁、哦、个幅度减少嘅幅度都几大嘅。
1: 系喎、哦，系喎、
2: 哦。系啊。
1: 嗯哼。好。
2: 因为依家都政府都开始 cut budget 啦。每一样嘢都。
1: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呢啲补贴咧系嗰个做法系点嘅？即系我预先系要申请先啦，定系我买咗部机之后再去申请嘅咧？
2: 系一定要预先申请嘅呢、這个补贴系。
1: 嗯。
2: 啊，其实客人好容易做就系、是、上 CleanBC 嘅网站啊，就可以去申请啲，即系睇下自己符唔符合先啦，系咪？
1: 系。
2: 即系佢都有好多要求，除咗收入呢方面。咁佢仲有个屋嘅估价，系咪？咁、
1: 哦、
2: 七月份出个规定咧，如果你间屋估价超过180000咧，就唔好意思，乜补贴都冇噶啦，已经系。
1: 哦 ，OK， 超过180000。
2: 系啊。
1: 哦，明白明白。
2: 系啊。
1: 好好好，咁大家咧要多啲留意啦。咁、嗯、如果系想安装嘅话咧，都要快啲谂谂佢啦。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系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嗱。其实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汽油啊，嗰啲电油啊咁贵啦，所以好多人咧都谂住，哎呀，不如咧买翻部电动车啦，咁其实最方便咧就系一定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可以充电噶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安装充电桩呢一样嘢啦，系咪所有住独立屋嘅人都可以安装嘅咧？
2: 嗯，系啊，应该可以咁样讲，住独立屋咧，安装相对嚟讲系简单啲嘅，因为佢。有自己嘅电表啊，有自己 BCI 做嗰条线入嚟啊，嗰条都系即系唔使经过 strata 啊嗰啲啊去改造就得噶啦，系咪？
1: 系。
2: 咁咧，如果你屋企系个电箱本身已经系200A 200安培嘅话，咁就基本上都系够电，可以装个 charger 落嚟噶。咁但系好多啲稍微旧啲公屋嘅，好多都仲系100A 嘅。如果你100A。即是100安培啊，如果你是有一个电的炉头同埋一个干衣机，咁啊冇其他大功率嘅嘢呢，都係可以就安装个 EV charger 就得㗎啦，係啦。咁如果係有两个炉头两个干衣机再即係用电多嘅话，就要计下条数够唔够或者装几大嘅 EV charger， 因为 EV charger 都有分几个级数嘅，係咪？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1: 嗯哼。
2: 咁呢就算个容量唔够呢，咁有两种做法，即係个电箱唔够即係唔够力嘅话，有两种做法，一就係做个电箱升级升到200安培，係咪？另外一种做法呢就係装一个low management system， 即係负载管理系统呢，佢呢就会调配啲电力啊，即係你充电嗰阵，如果你电箱唔够电嘅话，佢就会停咗你个充电桩，咁就保证你屋企嗰啲炉头啊、干衣机啊嗰啲正常运作，系咪？
1: 嗯嗯嗯，
2: 嗯，
1: 系啦，好嗱，咁你头先咧讲开咧，即系唔够电嗰啲咧，我又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啦。嗱，有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即系可能啲电器即系用下，突然之间一跳咗掣。其实我想问下，其实跳掣嗰个系原因系乜嘢，同埋嗰个解决方法又系点咧？
2: 系啦，呢个成日有客人问嘅。
1: 系啊，
2: 跳掣咧，其实跟同你个总电个电箱即系。个总电箱嗰度系嗰个最大嘅 breaker 冇关系，即系话唔系话你升级咗个电箱咧、
1: 哦，
2: 就唔会跳掣嘅。
1: 哦，
2: 吓、啊、你跳掣咧就系因为嗰啲支线，即系嗰啲 branch， 我哋嗌 branch circuit， 即系譬如你有一路线系专门去厨房嘅， 因为厨房的用电是最多的，在屋企里面、
1: 哦、
2: 是不
1: 是，
2: 是是，又会插咖啡机啊、电饭煲啊、同埋电热水器啊，咁样咁样，如果你两个呢啲呢啲电器产品插喺同一条线度咧，咁、基本上用一阵就会跳噶啦，因为一条线咧最多可以用1500瓦，
1: 哦，
2: 呢两个 appliance 加埋成3000瓦就已经完全即系已经过载 overload 咗佢噶啦，系啦，咁样咧就。即系唔关个总电商事嘅、
1: 哦，
2: 就算升级咗，你都会跳掣嘅。
1: 哦，咁
2: 好多人就以为哦，我升级到200 M 就唔会跳嘅，其实唔系嘅。你都系要分开嚟插唔同嘅插座，咁先得嘅。
1: 嗯，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唯一个解决方法啦。
2: 系
1: 啊哈，
2: 系啦系啦，依家新啲嘅屋咧，佢个厨房嗰啲电系分开得比较多嘅，好、哦、多条支线去嘅，咁所以咧佢就呢个情况少。旧屋呢就唔同啦，旧屋就相对比较啲线系少啲，系咪？佢可能得哦两条支线去个厨房度，咁你譬如插咗两个 appliance 喺你同一个一条支线度，咁佢咪跳咯？所以要分开嚟插。
1: 嗯嗯嗯，
2: 系啊。
1: 哦，即系分开嚟插，即系都系呢个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嘅，就唔关事。有时、
2: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系喺电箱再拉多条线过去，即系呢个就比较。动作大啲啦，系咪先？
1: 我、哦、即可以再拉多条线咁样嘅，
2: 可以嘅，可以
1: 嘅。哦，明白。哇，咁原来系咁嘅，因为嗰阵时候咧，譬如一跳掣嘅话咧，就去个总机嗰度拍翻个掣咧，佢又着翻嘅。
2: 系啦，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呢个掣跳得多咧，佢越跳越频繁嘅，因为佢跳得多个 breaker， 即系佢嗰个跳闸啊、
1: 嗯，
2: 就可能老化咗、氧化咗，咁佢下一次又会更加容易跳，系咪？咁、
1: 哦、
2: 有时候你换咗个 breaker 咧，都会有改善嘅。譬如佢啲线接触唔好啊，有氧化啊，咁佢都系容易跳嘅，即系过热佢先会跳噶嘛。呢个掣。
1: 嗯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讲啊，唔该。
2: 好嘅。
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嘅 Frank。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譬如 heat pump 啦，又或者系电力工程嘅升级嗰方面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下 Frank 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啊 Frank 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电力升级嗰样嘢啦。其实而家我哋一间屋咧都好要用好多电嘅。乜嘢都系要用插电啊、插电啊咁。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电力升级嗰个部分系点样做法嘅咧？
2: 系啊，即系依家电力升级都好多人谂住做啊，因为咧啱先都讲嚟啦，heat pump 又要用电，个 EV charger 又要用电，系咪？咁咧加上政府依家实都系有补贴嘅，如果你heat pump 同埋个电箱升级一起做嘅话，最高系有5000蚊嘅补贴嘅，俾呢个电箱升级，系、
1: 哦、
2: 咪？
1: 系。
2: 咁咧，佢个流程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复杂嘅。
1: 嗯。
2: 咁就系、是、主要都系我哋去操作。咁譬如客人话哦，我想做电箱升级，我哋去评估个系可以做嘅。咁我哋就会首先就申请一个电力嘅许可证啦，系咪？
1: 嗯。
2: 喺市政府或者BC 安全局嗰度申请一个电力许可证，跟住咧就我哋会约埋 BCI 做，即系我哋会讲俾 BCI 做听，因为 BCI 做佢嗰段线都要升级噶嘛，唔系话净系我哋升级电箱就得噶啦，系咪？咁咧我哋就会约埋 BCI 做一齐做呢样嘢。咁呢个流程咧，如果顺利嘅话，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到啦。但系如果系有啲涉及到要挖地嘅地下，或者 BCI 做嗰边，即系佢个变压器要升级嘅嗰啲，就时间即系比较长啊。嗰啲可能要六个月啊，到差唔多一年都会有嘅。但系基本上停电嗰下咧，就系、是、我哋一般就系停6-8个钟，即系当日就搞掂噶啦，即系唔会话两三日啊咁样搞嘅。
1: 哦，咁都好快吓、啊，6-8个钟。
2: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约好晒啲 inspector 同埋啲 BCI 做啊，我哋一齐去搞嘅。
1: 哦 ,ok, 明白。咁变咗升咗级之后呢，就即係点样用电法呢都比较方便啲啦，唔会话跳掣呀、啊、唔够电之类啦，系咪？
2: 是啦、啊、是啦、
1: 啊。嗯，好。咁跟住呢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如果大家呢有听新闻嘅话呢，都知道我哋而家山火嗰个情况好都几严重啦。咁令到我哋嗰个大温嗰个地区啦，即係我哋嘅空气质素啊就唔系咁好嘅。咁都有叫一啲譬如呼吸道有问题嘅，譬如小朋友啊长者啊嗰啲呢就唔好长时间喺室外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嘅空气系清新嘅话呢，对于我哋嘅健康都好紧要㗎喎。嗱，我知道呢有啲空气净化嘅系统呢都好受欢迎嘅。阿 Frank, 不如同我哋讲下空气净化系统嗰个嘅原理啊，或者安装嗰方面嘅问题啊。
2: 好啊，好啊。咁呢空气净化咧，主要就系分如果你屋企系本身系用开 furnace， 即系有风管系统嘅，咁啊相对比较容易装啲，因为装一台机咧，就你成间屋都有即系啲空气都可以净化啦，系咪？
1: 系。
2: 但系咧，就系好多客人咧以为咧部机本身带嗰个 filter 咧，就是可以做到空气净化，其实是它的作用不多大的。那个 filter 只得一般是一寸厚的，是不是？那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部机，即是没有给部机太多层的，是不是？即是如果是靠它来做这个空气净化呢，就不多得的。那呢个解决方案就是一般就是在个回风管那里再装一个即是单独的一种更加厚的，即是它过滤效果更好的那些 filter， 那些过滤网这样才
1: 行
2: 的。那这个又要考虑到个操作空间，有时候这风管太窄，即是都很难装、哦、不是说间间屋都装得到的，老实说、
1: 哦、
2: 那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可以装一种叫做UV 灯的这种净化系统、它就是一个紫外好强嗰啲紫外光嗰啲灯嚟嘅，装喺回风管嗰度，你睇唔到，即系你睇唔到啲光出嚟嘅。咁咧佢就会有除臭、杀菌啊，同埋啲净化空气嘅效果嘅。
1: 嗯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
2: 呢个相对安装咧就简单啲，佢所需要嘅空间唔会太大，但呢个嘅效果，即系感觉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佢你净化咗出嚟空气，你系直头系闻得到个唔同嘅。即系好似成间屋俾太阳晒过咁嘅。
1: 哦，系，好似我哋以前话即系晒棉被嗰啲咧，嗰啲都有阵味嘅，系一种嗰啲晒棉被，
2: 嗰种
1: 消毒咁好似，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个 UV 灯咧，就系即系装一眼就已经系成屋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啦，系咪？意思净化嗰方面个空气嘅效果嘅系咪啊？
2: 系啊，因为佢。前提是你屋企是用中央嘅有风管系统嘅。
1: 嗯，要风管嘅，冇错。
2: 咁佢係呀，有风管系统先得嘅。
1: 嗯。咁即係话如果係我係地暖咁点呢？地暖又点呢？
2: 地暖呢，地暖呢，好多屋企呢用地暖嘅屋企呢都会有一部新风系统嘅，即係先风系统嘅，叫做 HRV， 係咪？即係佢嘅作用呢就係喺室外抽啲新鲜空气入嚟，过滤咗之后，再放到你屋企入边，即系咁样循环嘅。
1: 嗯，
2: 系咪？
1: 嗯，系。
2: 系啊。
1: O K， 咁即系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方呢、這个嘅空气净化嗰方面
2: 嘅。做到嘅。
1: 哦，明白。
2: 系啊，就呢个新风系统咧，我就提醒下大家，即系要 check 你个 filter 有冇换啦。有啲咧30年都冇换过，真系。
1: 应该几耐换一次噶？
2: 如果你成日用呢，真係都係要你换勤啲啦，你3个月、6个月换一次，或者係清洗一次，好多呢佢嗰啲 filter 可以清洗嘅，吸下尘呀咁样，或者洗下佢再放返入去都得嘅，係咪？但係呢唔好嘅地方就係以前嗰啲屋好多装嘅，佢都係装喺个阿迪入面，即係个隔楼顶楼个隔层嗰度啊。
1: 哦，喺上面嗰度嘅。
2: 咁又捐入去先至换得到，咁其实好多好多啲 homeowner 都查实系唔知道有嗰个嘢喺嗰度嘅。
1: 哦，系可能真系喺嗰度，你唔会爬得上去睇呢啲嘢噶嘛，系嘛？
2: 系啊，又要攞梯，又要爬上去，系咪？你夏天嗰一排入去好热噶嘛，成50几度嘅入边，系咪？
1: 嗯，系啊，哦 ，OK， 好，原来喺嗰度嚟嘅。好，咁跟住另外一样咧，就我就想讲下啦，就系、是、一个干净嘅，即系水啦，即系食水啦，都好紧要噶。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都见到啲朋友咧，即系就咁拧开个水喉咧，就饮嗰啲水喉水噶啦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滤水净化系统，嗰、那个又系点样操作法嘅咧？
2: 嗯，系啊，滤水系统就分又系几种啦，一种就系嗌做前端嘅，即系喺你。City 即系市政入嚟个水嗰度咧，就开始净化，咁你成屋嘅水都系净化咗嘅，系、
1: 哦、
2: 咪？
1: 系。
2: 咁第二种咧就系、是、喺终端嗰度去净化，即系话哦，我净系想净化厨房嗰个出水口嗰啲水啫，因为我净系喺嗰度饮水嘅啫嘛，系咪、
1: 嗯？
2: 或者煲水啊咁样，咁又可以喺净系喺嗰度净化嘅。
1: 哦。
2: 啊。咁、
1: okay、
2: 如果前端即系喺 City 入嚟。即是市政入嚟嗰个水个净化咧，好处就系你冲凉啊，嗰啲水都系经过净化嘅。
1: 哦，成屋都系噶，嗰啲就
2: 嗯系啦。咁查实温哥华咧个水质系好好嘅，即系佢喺水厂嗰度净化过嗰啲系非常之即系好净化得好好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喺输送嘅管道入边啊，或者系我哋屋企嘅管道入边咧。咁用咗咁多年，肯定係好多水垢嚟已经，
1: 系咪？
2: 就喺嗰度，即系都系有啲邋遢嘅嘢啦。
1: 嗯，明白。吓，好，咁我其实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个做前端或者中端，系咪就咁自己揾即系公司去做就得？你关唔关 City 事嘅咧？因为前端又好似话有关屋企。嗯，即系关 City 事噶嘛，会唔会又需要系佢做？佢哋都要即系佢哋知道嘅，通知佢哋嘅咧？
2: 唔使噶呢个，
1: 唔使嘅，
2: 唔使 City。
1: 哦，唔需要嘅。
2: 系啊。
1: 嗯哼。好，咁跟住咧，我哋讲下呢个啦，暖气系统啦。咁啊，仲有3-4个月到咧，我哋可能要开暖气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暖气系统嗰方面，嗰个保养嗰方面系应该点做啊 ，Frank？
2: 嗯，系啊，暖气其实一到9月份咧就开始 好多 call 噶啦，我哋都
1: 系，
2: 因为咧好多人都比较醒目咧，就佢就啊唔太冷嘅时候，佢都开下部机，诶睇下着唔着先，系咪？
1: 嗯，
2: 即系嗰阵揾师傅系相对容易啲嘅。你话去到好冻嗰阵揾咧，就都揾得到，就系、是、比较赶啲啦，系咪？
1: 嗯，
2: 啊咁咧，所以最好都系诶九月份。差不多降温啦，咁咪开部机试下睇下点样先啦，系咪？
1: 嗯嗯。
2: 啊，呢、這个就系同埋自己睇下部机，即系譬如水暖嘅话，比较需要多保养嘅。咁你又睇下水暖部机周围有冇漏水啊，
1: 哦、
2: 有冇啲啲异响啊，系咪？即系或者特别大声啊，系咪？
1: 系。
2: 咁样呢啲都系可以自己做个。提前嘅检查啦，系咪？咁知道咩问题，咁啊可以揾师傅去检修啦。呢啲，
1: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水暖嗰啲咧，系咪需要换水嘅？我听过有呢样嘢嘅，系咪啊？
2: 水暖咧，其实你冇乜必要咧，就唔多使换水嘅。
1: 哦 ，OK，
2: 啊，系啊，因为除非嗰啲管道系灰管啊，或者系嗰管好耐都冇换过水啊，即系太耐。太邋遢啦，咁样嗰啲就要换一换水。你话基本上你新安装嗰啲咧，都或者新嗰啲管道，即系唔系灰管嘅话，其实都唔多使话换水嘅。
1: 嗯，系啦，咁吓咁阿 Frank 你讲开咧灰管咧，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屋企真系用紧灰管嘅话咧，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呢啲嘅家庭啊？
2: 我哋寻日先啱同一个客人装咗一个嗰啲漏水嘅检测器。
1: 哦，点样做嘅嗰、那个？
2: 系啦，因为灰管咧最惊就系佢漏水啊嘛，系咪？漏水你又唔知道，或者哦你去旅行啊，佢先漏水啊，呢啲大镬啦。
1: 嗯。
2: 咁咧，我哋就喺佢 city 入水，即系减压阀嗰度后边装咗一个嗰啲智能嗰啲检测器，系咪？
1: 嗯。
2: 佢可以检测到你屋企好微细嘅漏水，你可以设定咧，佢可以自动关或者你手动关，即系你通过 WiFi 手机控制关佢都得嘅。
1: 嗯，明白。
2: 系咪？
1: 嗯，
2: 系啦。
1: 哦，
2: 咁就或者佢自动，佢觉得哦，你呢个漏水有啲异常，即系同你平时个用水习惯系好唔同噶，系咪？
1: 嗯，
2: 即系譬如夜晚三四点突然间漏多，即系好多水经过佢，咁佢咪自动关咗佢先啦，系咪？
1: 几好啊，几好啊！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
2: 啊，系啊，
1: 我哋唞唞先啦 ，Frank B 好嘛？转头再倾，唔该。
2: 好好
1: 好，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的嘉宾呢，请来有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的 Frank。 如果听众朋友呢都有一些电力工程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请教一下 Frank 的。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么 Frank， 那你刚才呢就讲开一个漏水的感应器，不如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我都挺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
8: 是啊，因为灰罐呢依家好多保险公司都是有啲佢就话唔受保，係咪、有啲就个保费好高嘅。咁呢但係我哋都有啲客人就係话保险公司话如果你装咗呢个咁嘅装置呢，佢就受你保啊，或者啲保费会降低啲嘅。即係我唔係话所有嘅保险公司，即係有啲啦，我都唔知边间实际。咁我哋都有同客人装呢样咁嘅装置嘅。啱先讲嚟，佢就可以感应，自动感应个漏水个情况嘅，即係好多设置你可以设置佢，你可以设置佢自己关，即係根据佢个检测个情况，咁佢就自己会关咗，即係譬如你去旅行嗰陣係咪，关咗个水，咁就会减少个损失啦。或者你选择可以手动关，即係你觉得哦睇到有漏水，咁你咪用个电话又可以关咗佢啦。
7: 咁几方便啊，真係。
8: 嗯，
7: 系啦，好，咁譬如咧，讲开漏水感应器咧，大家就话，哎呀，最惊咧就个热水炉漏水啦 ，Frank。咁热水炉啊，点咧？我哋有冇一啲嘅即系保养嗰方面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嘅咧？
8: 系啊，热水炉咧，佢都即系有一定嘅寿命嘅。咁譬如即系佢又睇下个热水炉嘅佢嘅品质啊，点样啊？有啲就。啱过咗保修，佢就已经开始漏嘅，有啲即係六七年。但有啲呢见过十几年都冇问题嘅。咁呢客人可以做嘅就係、是、即係平时留意下个热水炉，即係个炉身上面有冇话生锈啊，係咪即係生咗一圈咁样啊，或者啲水渍啊咁样。咁呢如果生锈就係、是即系佢可能喺入边慢慢咁渗出嚟噶啦，已经系，咁就要即系、就是、根据个年份，大概睇下都差唔多要换噶啦。热水炉如果个漏咧就冇得，即、就、系、是、收唔到嘅，即系冇必要去维修噶啦，已经系。
7: 好，我想问一下 Frank 啦，嗱，如果有啲人咧，佢话。啊！如果一家四口咧，即系冲凉咧，就唔可以排住队咁冲凉嘅，即冲到第三个咧，可能冇热水嘅。咁其实呢个问题系个缸嗰、那个唔够马力啊，定系有啲咩原因会咁嘅咧？会唔会损耗咗之后咧，嗰啲水又冇咁热咁嘅咧？
8: 系啊，因为嗱，一般家用嘅热水缸就系40或者50加仑，系咪？咁样咧，你可能一两个人冲完凉。咁佢就即係佢啲熱水又冇咗，佢又要重新燒過㗎嘛，係咪？係
7: 啊。
8: 咁佢 加熱得不夠快的話，那你第三個第四個就不夠熱水用了。或者個爐老化了呢，這個是比較明顯的。
7: 嗯，
8: 是不是？因為它熱水爐老化了譬如七八年了，咁咧佢會下邊啲沉積物啊，即係有啲有鐵鏽啊嗰啲嘢，佢沉積喺個缸嘅底部。
7: 嗯，
8: 咁你有火燒住佢，有一層沉積物嘅話，即係佢就加熱水嘅速度就慢好多噶啦，係咪？即係容易有層嘢擋住啲火咁樣啊嘛，係咪？
7: 係係。
8: 啊，係啊，你新爐咧就呢個情況係比較少嘅，即係話三個人唔夠熱水沖，即係呢個係比較少嘅。
7: 是
8: 一般都是啲炉旧咗啊，佢系会咁。
7: 嗯嗯嗯，咁头先咧，你讲到热水炉有啲火啦，我想问一下嗰啲火会唔会无缘无故咁样熄咗嘅咧？
8: 都会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啲传统嘅热水炉咧，佢系明火烧嘅，咁咧佢又需要你燃烧肯定要新鲜空气氧气去俾啲火燃烧系咪？譬如你嗰个热水炉嗰个设备间，唔够新鲜空气入去嘅话，即系摆咗太多嘢啊，或者啲通风管俾蜘蛛网塞咗嘅话，系咪？有啲系塞得好犀利嘅，直头系。
7: 哦，明白。
8: 咁样咧，佢就会佢因为佢唔够氧气啊，佢、就自己熄咗火嘅。
7: 哦，原来咁嘅。好好啦，咁呢个时间咧，Frank 有一位江先生有啲问题想请教你，麻烦你等等下。
8: Okay.
7: Hello, 你好江先生。
9: 是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关于那些 high efficiency 那些 furnace 和那些 water tank, hot water tank 的。那我们在 townhouse 有一间有个 unit 呢就安装了那些 high efficiency 的 furnace。那个 furnace 呢就因为它在 corner lot 呢那它就需要有些气候打穿了埲墙。出边一条喉向上，一条喉向下。咁但系冬天咧，嗰个佢着咗嗰个 air condition 嗰时咧，佢就喺隔篱房听到咧，就瞓唔到觉，夜晚黑投诉。咁同埋有个问题咧，就系而家个 Strada 咧就话：喂，你打穿埲墙唔得嘅，因为埲墙系有嗰啲房。嗰啲 leaking contour 嗰啲 double wall 嘅喎，係嗰個叫做 envelope wall 喎。
7: 係。
9: 咁係咪要拆咧？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個 hot water tank 如果係 high efficiency 嘅，係咪又要嗰啲打穿埲牆開有啲氣候打出嚟咧？
7: 好好多謝你啊，江先生啊，因為時間嘅關係，你聽一聽阿 Frank 嘅解答。多謝你電話，拜拜，好，拜拜，好，阿 Frank 啊，江先生嘅兩個問題，唔該。
8: 係啊，所有嘅高效機咧，佢都係要重新拉啲嗰啲排氣油嘅。咁啊，兩寸一般係兩寸嗰啲排氣油，咁都係要一係就走翻原嚟嗰啲煙囱拉上屋頂。呢、這個比較難做嘅，唔一定可以拉到嘅。第二個就係、是、開牆轉出去啦。咁你 townhouse 咧做呢啲工程咧，就一定要。Strata approval 先至可以做到噶嘛，系咪？就系 Strata 个责任去 make sure 啲 owner 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个 Strata 嘅外墙啊，即系 townhouse 个外墙系属于Strata 去管理噶嘛，系咪？咁、所以要 Strata approval 先得嘅，做呢样嘢，即系转个窿泥管咁样啊。同埋咧又要攞个 gas permit 啊，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嘅。
7: 哦，明白。好，咁就希望解答到啊江先生嘅问题啦。好，咁啊 Frank， 我哋有少少时间，不如同我哋讲下啲悭电，即系悭钱嘅小贴士啦，好唔好啊？
8: 悭电小贴士啊，呢、這个就系、是、嗱，最可以悭电咧，就系、是、将自己灯啊换成嗰啲节能灯啦。依家实好多人都已经做咗噶啦，
7: 系
8: 咁。第二样嘢，即系譬如你开冷气、开空调，稍微悭电啲咧，其实就系冇等到佢好热嗰阵先至开个冷气，系咪？即系你等到佢屋企好热啊，你再开咧，佢又硬硬，即系佢就 full power， 即系全力咁样去做呢样嘢噶。
7: 好好好，
8: 可能用嘅电就反而更多。
7: 好啦、啊、好，咁嘅阿 Frank 好多谢你吓，嗱咁今日好多谢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嘅 Frank 啦，咁啊同大家咧好详细分享咗好多关于电力工程嗰啲嘅专业知识噶，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嚟紧嘅两个星期咧我会放假嘅，咁啊陈建邦咧就会帮忙咧就主持呢个家居热线，咁我就要到九月中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Frank，thank you，
8: 多谢 Linda，
7: 好啦，拜拜，嗯，拜拜，
8: 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的金鱼意月菜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 604-278-6600，网址 www.gingery.ca。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3: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2: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2: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3: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 卑诗 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w.oldhousehotel.com，
3: 电话18887030202，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揾我话
1: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好歌不厌白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好开心又到咗每星期嘅精彩欧西歌曲时段啦。数十位歌手同乐队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演出一个扰良三日嘅演唱会，请细欣赏啦。今日首先出场嘅系喺60年代著名嘅 The Rooftop Singers， 系一对一女二男嘅民歌组合，女主音 Lynn Taylor， 现在为你献上佢哋1963年嘅 Number One Hit， 系 Gus Cannon 1929年嘅作品《Walk Right In》。

Holland Dozier Holland 是作曲、編曲以及唱片製作著名的三人組，他們就是 Lamont Dozier 以及 Brian and Eddie Holland 兩兄弟。他們的製作幫助奠定60年代的 Motown Sound。 在1962至1967年間， Dozier 和 Brian Holland 負責編曲和監製， Eddie Holland 負責填詞和人聲的安排。他們為 The Four Tops、 The Supremes 等著名唱組所製作的歌很多都成為經典。来自 Detroit, Michigan 的四人唱组 The Four Tops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Holland Dozier Holland 的制作，听来令人精神爽利的 Baby I Need Your Lovin'。

Corcovado， 葡萄牙语的意思是驼背，是一座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中部的一座山的名字，也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1960年的音乐作品的名字。后来 Jean Lees 填上英语歌词，就成为一首英文歌 Quiet Nights of Quiet Stars。 现在来自 Nanaimo。

0: No, sir。
1: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日我夜我，你丽我。
6: 情韵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情牵金曲缤纷夜。
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6: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7: 名姐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6: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8: ，Main 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9: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8: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9: 电话604-998-7898。
10: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
11: 来自 Tucson, Arizona 的 Linda Ronstadt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Buddy Randell 和 Bo Charles 的作品 Lies。

来自 Abbott Texas 的 Willie Nelson， 现在要为大家献上曲 Ray Evans 和 Jay Livingston 的作品 Mona Lisa。

0: 来自英国伦敦的四男 Rock Band Culture Club 现在为你演出，有他们队员弹吉他和 keyboard 的 Roy Hay， Drum 歌手 Boy George， 弹 Bass 吉他的 Mickey Craig， 以及敲击和鼓手 John Moss 合作写成的1982年 UK No.1 Hit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1: Popularity breeds contemp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趸包汤6.95一磅，急冻鸭 A 级3.86一磅，新鲜牛肩夹肉眼9.86一磅，武慧青提3.68一磅，茂谷金2.02一磅，紫心番薯2.02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8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8一包，空中霸王饼5.48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8一袋。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来自 Melbourne Australia 嘅 Helen Reddy。现在为你唱一首 Ellen O'Day 的作品。这首歌假设一个名叫 Angie 的少女在成长的时期充满幻想的经历，其实是反映很多寂寞的年轻人喜欢假想的心态。歌词很特别，气氛有点唏嘘，但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人生经历的写照。就是这首1974年 Billboard Hot 100的 No.1 Song Angie Baby。

1964年在 Manchester, England, 由五位后生仔组成的乐队 Herman's Hermits, 主音歌手 Peter Noon, 现在为你唱一首 P.F. Sloan 和 Steve Barry 的作品。一首是新西兰的 No.1 Song, 在加拿大、澳洲、英国、挪威和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 都是 Top 10的 A Must to Avoid。

在1911年，在美国有一位银行家名叫 Charles Dawes， 他会弹钢琴和吹笛子，他作了一首音乐 Melody in A Major。 其实他是在1925至1929年间出任美国的第30届副总统。他这首音乐作品在靠释文填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一首 pop song， 就是来自 Newton Massachusetts 的 Jane Morgan 现在为你演出的 It's All in the Game。

跟住落嚟 ，Richard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要为大家演出一首瑞典作曲家 Hugo Avin 1903年嘅作品《瑞典狂想曲》（Swedish Rhapsody）。

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买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Chiswick London 的英国 singer songwriter keyboardist and drummer Phil Collins， 现在为你演出他自己的作品。除了唱主音之外，他还弹琴、打鼓和敲击，这首音色甚靓的歌。还有 Daryl Sturmer on guitar, Pino Palladino on bass, Stephen Bishop on back

New Sataka 和寫詞家 Howard Greenfield 在1959年合作寫成的作品，是講一個痴情女子向她男朋友說的一番說話，惹人憐憫。這首就是 Connie Francis 現在為你唱的 Frankie。

Cindy Lippman 作曲 ，Sylvia D 作词嘅 Too Young， 现在由来自 Camas Washington 嘅 Pop Singer Jimmy Rogers 为你唱出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下回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很多靓歌等着你听的，千万不要走开，转头见吧。

0: love and die.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城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7: 快而准煲冬瓜，
8: 快而准普通话。
7: 搞笑主持阿 wing，
9: 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喺嘴边嘅鸡子。话说好多年前，我去广州玩，一落街就发现，哇！成街都是电鸡，左一架右一架，前一架后一架。于是乎我就忍不住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逛造这么多人炸电鸡啊？朋友即刻停低脚步，一脸疑惑地望住我。电鸡那是什么鸡？朋友开始紧张，会放电的那种吗？被他躲一下会不会触电？我说不是啦，是有两个轮的那种鸡啊。朋友更加迷茫，鸡什么时候带轮子了？我见解释不清楚，唯有做埋手势，哔哔，可以坐上去的那只鸡呀、啊！朋友终于明白，笑到趴喺度。拜托，那叫电瓶车，不是电鸡。原来广东话的电鸡，普通话应该讲电瓶车。唔好下次去到内地同人讲，我想买只电鸡。人哋可能会带你去农场，而唔系车行。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要骑住我架电瓶车走先啦，当然唔系骑住只鸡啦。我系阿 wing， 下次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灿。又到了每星期我在 AM 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时段了。在这个节目里面，百年好歌共冶一炉，只要开足音量，大细声都听到，那你就可以欣赏到多层次的音乐和粤语的和声的了。首先出场的是两位加拿大鼎鼎大名的女歌星 Anne Murray 和 Celine Dion， 她们现场合作演出一首 Victor Young 作曲 Edward Heyman 写词的《When I Fall in Love》。

Richard Bennett 用 acoustic guitar 弹奏美妙绝伦的 arpeggio chords， 配合壮丽的弦乐伴奏。Neil Diamond 为你唱出他1972年很多 Hi-Fi 发烧友用来测试扬声器的一曲《把我演活》，Play Me。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7.7毫一磅，单冻去头白虾16.9毫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两袋，竹排鲜虾饺12.9毫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来自夏威夷16岁的 Glenn Medeiros， 现在为你唱一首 Michael Messer 同 Jerry Goffin 合作的浪漫情歌《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Arthur Kent 作曲 ，Sylvia D 作词嘅《The End of the World》系一首全世界 country song， 几乎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歌手嘅录音。今日为大家演出呢一首歌嘅系来自 Jon Schoping Smaaland 嘅瑞典歌星，佢就系前阿爸乐队嗰位金发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原来他不
3: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家打麻将啊，我家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㗎，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James Pankow 为 Rock Band Chicago 而写嘅一曲《Make Me Smile》，现由 Chicago 嘅吉他手 Terry Caff 主唱。为你演出。

跟住落嚟来自 Epsom Surrey 的英国女歌星 Petula Clark， 要为大家唱一首 Brand 乐队主音歌手 David Gates 1970年的作品 If。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0: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4: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Naughty Ash Liverpool 的英国喜剧演员、歌手暨演员 Ken Dodd， 现在为你唱一首 John Lees 的作品《Love is like a violin》。

跟住落嚟 ，Patty Page 要为大家唱一首 ，Martita 作曲 ，Mac David 作词 ，Joe Reisman 编曲 ，Jack Rail 指挥乐队伴奏嘅《My Jealous Eye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wa Wai Gai Yau Chung Yik Lang Bolo Summon. BC 渡轮公司表示，因为机件故障，他们在星期六早上已经要取消了大温哥华地区来往阳光海岸之间的多班航班。另外有估计余下的多班航班也可能面临取消风险。行走科舒卑至靓迪航线的素里士皇后号渡轮螺旋桨续星期五晚出现机械故障，令到渡轮要由拖船协助拖回码头。在星期六早上7:40由阳光海岸出发，相反方向上午8:50和早上10:00航班已经取消。之后由素里皇后号行走的多班班次也都可能会最终会是取消。渡轮公司表示，素里皇后号在星期六上午进行海上测试，如果获得加拿大联邦运输部批准恢复营运，就可能无需延长航班取消时间。渡轮公司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告知是否可以安排其他船只。今次经历这艘有46年船龄的渡轮多次机械故障最新一宗的事件。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将举办2026年港口日活动，邀请民众参加，活动目的是庆祝本地海事产业的蓬勃发展。温哥华港口局表示，这项免费的社区活动适合全家参与，将会在8月29日今日星期六上午11:00至下午4:00在 Canada Place 999号加拿大广场举行。港口日活动将会带领公众深入了解加拿大最大港口的运作，活动届时会有现场娱乐表演、丰富的家庭活动和难得见的本地海事职业介绍。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在星期一下午开始 Barrack Inlet 水域会上演精彩的海上表演。活动场地亦都会有互动体验区，有超过20家产业参展商，包括逼真的船只模拟器和位于探索区的 Ocean Wise 展览场所。他都表示，本届活动大会新增在早上9:00至下午4:00，将安排温哥华港参观活动，派出专用巴士，免费接载公众由 Canada Place 前往温哥华货柜港口，行车时间大约1小时。他说，因为港口和机场一样都是保安区域，于港口期间巴士上的公众必须留在车上。他都说，建议公众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去到 Canada Place。 公众若果希望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加拿大广场港口日官方活动网页。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区山洪暴发，造成死亡人数增加到669人。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一两日可以打通道路。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的鲁瓦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报道指，尼泊尔起初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及实际灾情扩大后改变立场。外长希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提供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00达到80%满的。 之后下一班是12点钟，大约亦都是八成半满。其余今日大部分时间平均不是八成，都是八成半满的。个别时间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的黄昏五点钟已经是七成满的。今晚七点钟就是六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紧张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图瓦臣这边，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八成半满。其他的航班平均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会好少少，例如下午两点和三点分别是有七成和八成满左右的，其他平均主要都是八成满，公众最好亦都是预留位置。开书给去 Langdale 的渡轮方面，刚才提到因为素里皇后号发生故障关系，今早多班航班是要取消的。现在估计下一班可能有机会行到的船是下午的12点10分，现在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再之后晏昼的航班是未知道会否成行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返回康舒碑码头，现在已知下一班可能行走到的航班是早上11点钟，现在有七成满，晏昼的航班现在暂时未知会否成行的。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 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是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 CHMP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报，多谢大家收听。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5: 吓，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9: Niz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8: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0: 时就爱上的月饼，
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 回声论坛
3: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陈敏明。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今天我两位嘉宾呢，第一个是黄师傅黄立仁。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还有陈侨文陈 Sir。
6: 各位好，大家早晨。
4: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冷门的问题，因为近来加美关系我们都讲了不少了，因为大家讲就另外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和印度。几天前呢，路透社有篇新闻就播出来，他说习近平呢非常可能呢在9月12号即是两个礼拜之后呢，会出访印度去参加个金砖国家的峰会。习近平呢去年金砖峰会在巴西举行呢，他是没有出来的，没有去到的。今次呢他说他会去印度参加这个金砖的峰会，就似乎给足面给莫迪的。再跟着什么呢，就是下个礼拜呢，即应该不是下个礼拜这几日后呢，他们会去了即中亚国家就开个上海合作会议。那个会议在那里呢，他都会见到印度总理莫迪的。大家知道过去那10年中印关系呢就真的不是挺好的。如果大家记忆到即是2017年呢，在洞朗其实是中国和不丹的边境呢，而印度军队呢可以过了界那里阻住中国军队在那里起路。他说会威胁到不丹，即威胁到印度。那次对峙了不是短时间的，双方就不是开枪开炮就掟石头，就很有趣的两个核子国家现在打仗呢就用原始的冷兵器的。比较严重的那次呢，就是应该6年前2020年在6月呢，在曼德勒河谷那里就中印军队打冷兵器战，狼牙棒木头石头，打了就结果就有20个印军死亡，中国都有4个军人死亡。那次那个问题很严重的。但是呢两个关系呢就当然不冷不热，很多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印度也很需要中国那些工业的原料，即特别是药的原料啦、稀土啦，还有很多其他那些精密的机械和电子的仪器。咁你佢两个关系呢就离唔开对方。起码印度嚟讲对中国嘅依赖性好高。但係譬如喺边界嗰个领土问题上啊，喺其他国际事件上呢，印度就好鍾意同中国比较，特别系呢个领土嘅问题。呢个领土问题我哋迟啲再大同大家讨论啦。咁而家点解突然间，其实呢习近平系喺7年前啊，即最后一次印度呢系2019年。咁嗰次去到呢就似乎想平息返2017年嗰个动浪嘅事件。点知习近平去咗印度唔加年呢，喺2020年呢加拉曼河谷呢就爆发咗军事冲突啦。咁两个关系又插水。咁去年呢莫迪都去过天津，就出席嗰个上海合作会议嘅峰会。咁呢就现在呢就习近平去。咁两个关系我提过过去10年呢都唔系咁理想。咁而家習近平又話去印度，而家呢個仲未確實㗎，只不過咧好多國大全世界好多新聞社都報道話呢趟去咧就一個400人嘅代表團啦，咁上一次都係200人啦，咁即係講到有聲有色啦，又話中國嗰啲前期工作人員咧已經去咗印度啦，點安排住宿啊、保安啊一大堆問題啦。中國係好得意嘅，佢又唔會話即係事先張揚幾國家主席幾時出訪嘅。佢臨到最後尾，包括特朗普5月去中國都係噶，我冇講咗幾個月啦，我要去中國啦。中國咧唔到最後尾嗰刻都唔知 official 公開地用官方邀請特朗普嚟嘅。咁呢檔嘅習近平咧，都中國嘅官方都未正式話習近平會出訪印度，只不過佢會去吉爾吉斯嗰度做一個上海嘅合作會議嘅啫。咁而家我哋仲未知道習近平會唔會去，但係既然各大新聞社都講得似層層啊，咁我想問黃師傅先啦，你認為中印呢個時候點解大家都有意思去即係嚟一個坐低傾咧？

0: 最大的問題咧，就係印度喺最近咧就正所謂流年不利啊。首先喺呢個同巴基斯坦嘅空戰咧吃咗大虧，跟住最重要就係最近咧就美國直頭將佢踢出呢個印太嗰個合作啊，所以啊喺一方面咧，印度咧感到不是味兒啊，好似唔係好掂喎。咁而中國見到依次係一個好好嘅突破點。第一喺武力上邊咧，你知道我有幾厲害，你繼續玩落去咧，你賺自己冇人嘅。第二，而家俄羅斯對你嘅幫助係零啊。美國方面喺個印度洋嗰度開始唔侵你玩啊，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佢一定要啊有所依個退縮嘅喺嗰個軍事力量嗰度。咁而家中國過去咧啊，唔算係執死雞，但係可以話咧開出個善意，因為自從依個喺六十年代中印嗰次打完之後咧，印度到而家都谷住條氣。嗰啲係我一下瞓唔醒嘅啫，俾你啊偷老雞。佢從嗱印度人啊好自大嘅，因為我同印度人啊做過同事，知道啊。佢哋口講咧就十分好嘅，樣樣都公平公正。佢哋係依個民主嘅國家，但係佢哋做所有嘢咧恰恰係相反嘅。咁佢便宜係要佔盡，從來都唔肯認輸嘅。啊，喺咁嘅情之下。印度點解咁多十年來咧都同中國係對著幹，尤其是邊境問題啊？第一，佢就係依個唔輸得；第二咧就自視甚高。咁其實佢哋嗰個學歷咧出嚟真係嚇死人㗎！啊，我以往同佢哋啊一齊做過飛機工程嗰啲，我領教過，知道啊。咁同埋咧，佢哋亦都話。我信任你，你做嘅嘢咧，我絕對相信，唔使睇啊！我話唔得啊，你唔使睇唔掂啊！我要你睇啊！咪有咩咩鑊嘅時候，佢話掂我咪唔睇咯咁樣，費事咩鑊。所以我同佢哋咧，從來都係揸正嚟做噶。咁今次咧，我相信習近平都希望係揸正嚟做。嗱，我而家啊先向你示好，我而家再嚟訪問你，同埋帶一個四百人嘅。代表團主持人，
1: 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元一磅，新鲜牛肩胛肉眼9.8元一磅，武日青提3.6元一磅，茂谷金2.2元一磅，紫心番薯2.2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9元一袋。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7: 吓、啊，点解咧？
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包 OK 噶啦。
7: 送礼最高层次，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7: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回声论坛
11: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就是黄师傅黄立仁和陈乔文陈 Sir。 我们现在同时开放电话热线，欢迎听众参与讨论，电话是604-267-1320。陈 Sir，剛才黃師傅就講了他對印度和中國關係的一個見解，你怎麼看？
12: 今次呢，我聽到的消息說習近平訪問印度，一來就有一點都突然的，因為其實中印關係一向都不太好的，但他是不溫不火，也不是說太過好太過不好。咁佢咧就尤其是喺舊年巴基斯坦同呢個印度打完個仗，大家都知道根本就差唔多係兩個國家嘅空軍戰術嘅一個大比拼，大家明眼人都睇到，咁所以其實佢唔好唔 happy 嘅。咁但係咧，佢今次帶400人嘅代表團去訪問咧，講真咧，我就幾 surprise， 我哋幾驚訝。咁但係咧，當你再睇翻咧，其實中印之間咧，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合作的。其實呢，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在西方世界呢，他們用的藥很多東西就不是在中國的了，他們都喜歡幫印度買。印度你都知道呢，就是所有複製藥呢根本絕大部分在印度來，但是大家可能呢否即是看不到一件事，就是原來所有的原材料呢是 from China 的，這是第一樣。第二呢，就由於美國不斷加中國的關稅，咁於乎咧，好多人就諗到啦，橫掂都係，不如我哋近近地咧，一係就搬去越南，一係搬去印度。所以咧，蘋果咧就第一個咧就搬咗去印度，咁樣咧就將嗰啲嘅最後組裝咧就喺印度做完之後咧，就可以賣去美國。咁啊，一來咧可以減低個成本，咁二來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避咗海關嗰個嘅要求。咁呢樣嘢咧就都好做得幾好，但係點不知咧就好奇怪。但後來咧發覺原來蘋果咧佢話唔掂。原來印度做的蘋果的 fail rate 即是失敗率是很高的。你知道這些名牌的東西，他們的 fail rate 是很低很低的。就我聽說日本的 Sony 是要求是低過1/10，即是你買一部 Sony 的電視機1萬部才可能有一部出錯，可能也不是一定有。所以在那個這麼高的 fail rate 底下，咁啊，蘋果到最後咧，又將翻一部分嘅嘢咧，就搬翻嚟中國。咁所以變咗咧，你都睇到就係話中印之間嘅嗰個經貿嘅關係咧，係真係脱唔開嘅。咁所以今次中國帶成400個代表團咧，我諗下咧，都唔係冇道理，而係可能喺一個比較全方位嘅方面咧，嚟到去希望係得到合作。咁呢個係我諗係中國訪問印度其中之一好大原因。
1: 嗱，我同意兩位講嘅。因為你睇得到啦，即係根據過去嘅經驗啦，印度咧就始終唔係當中國一個友好國家。即係自從阿黃師傅提過啦，1962年嗰次戰爭，嗰次邊界戰爭咧，印度咧就輸到慘不忍睹。因為當年咧，印度以為咧中國一直都100年來啊，佢自稱喺二次大戰印度軍隊打贏納粹德國，打贏日本帝國。咁啊，居然咧，你睇啲中國軍隊啊，過咗由鴉片戰爭之後一路到解放戰爭。中國在對外咧幾乎係唔打得嘅，但係佢又睇漏咗寒戰，咁啊結果1962年嗰次就喺中國發生嚴重饑荒嘅情況之下，居然打唔過中國軍隊，咁啊印度嗰次咧就非常對中國咧產生一個非常好大嘅敵意，一直至到今日㗎，一直至到今日。嗱我哋咧華人咧，你問好多朋友咧，即係除非佢留意新聞嘅啫，唔係好多人根本都唔知道1962年咧曾經中印發生過邊界戰爭。就算有些人看過都不記得了啦，1962年的事，60幾年前的事係咪？咁但係印度人咧，當我第40幾年前我第一次去印度嘅時候咧，先發覺啦，佢哋民間啊，即係由精英到普羅大眾啦，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好嬲，當中國係敵人，啊呢個好大問題嚟嘅。 咁所以點解過去嗰六十年啦，邊界戰爭即係唔係戰爭啊，衝突不斷嘅。嗱，最嚴重嘅近呢十年啦，其實喺三十年前咧，中國同印度講咗啦，就係、是、嗱，即係以前咧，我哋喺邊界咧做到好嚴重嘅軍事衝突，嚴重嘅傷亡。咁我以後我哋衝突免不了噶，不過唔准開槍。咁唔准開槍，而家衝突點啊？打拳頭交咯，掟石頭啦，木棍啦。咁搞到點解啊？加拿大河谷啊，喺六年前嗰次係用木棍打仗打交，都打死廿人咯。OK， 印軍打死廿個。咁就知道大家都知道邊界衝突免不了。而最大鍋係咩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中印嘅邊界咧，即係大家都唔嗰個協議喺度定咗喺度。嗱，當然啦，印度就話即係所有佢認為嗰啲地方都係我承襲大英帝國嘅，大英帝國嘅領土係咁樣，包括最主要係麥馬紅線以南，我哋中國叫藏南地區。咁啊，對印度就霸咗嘅而家。咁啊，西線嗰度喺新疆同埋印度邊界咧，有啲領土咧，印度話係佢嘅，我哋中國霸咗佢嘅咁。咁到現在咧，大家咧只能喺個咩叫實際控制線，就唔係大家官方嘅邊界嚟嘅。所以你睇世界地圖咧，中印邊界咧就好多咗一點點嘅線嘅，即係大家而家就停咗喺嗰度，包括加勒曼河谷，包括洞朗同不丹嘅邊界嗰度，中國德丹邊界都係咁樣。咁其實呢個幾可悲，我認為咩咧？嗱，中國陸路接觸嘅國家總共有14個。咁以前咧，我哋同呢啲國家咧都有邊界衝突，甚至戰爭啊！大家記得蘇聯啦，係咪1969年珍寶島事件啦？咁越南啊最大鍋個次1979年啦，叫情越戰爭。嗰次規模啊遠大於1962年嘅中印邊界戰爭嘅，死人仲多嘅。咁但係中國同其他即係有邊界嘅14個國家裏面12個。都最近嗰30年啦，已經係和平地解決咗邊界同埋嗰個領土嘅紛爭啦，同越南都冇事啦。
0: 除咗菲律賓，
1: 菲律賓海，我講係陸路啊。
0: 哦，陸路
1: 海有，海仲有，日本又有，菲律賓有啦，馬來西亞都有啦，越南都有啦。但係剩翻嗰兩個國家咧，就是、印度同埋不丹唔傾。咁咧，因為點解印度就即係講到即係兩個國家都有民族主義。而印度的民族主義咧，就係俾佢國內嗰啲精英分子啊、統治階層咧炒到好高。咁佢哋覺得邊界我一寸都唔可以放噶，我只要食你多啲。啊，黃師傅話頭啦，即係你同佢講咧，佢一定講得叻過你。咁中國都唔可以放噶嘛，佢講明藏南地區係中國固有領土啊嘛。咁呢個時候，我唔加講，我而家唔係講邊個啱定錯先啊，而係既然兩個國家有啲咁嘅拗撬，所以一個衝突矛盾一路持續到今日。咁好啦，頭先啊黃師傅提到啦，阿陳 Sir 提到。因為過去嗰幾年啊，首先就係疫情爆發，咁咧就同埋美國特朗普1918年開始重新圍堵中國，用真係採取行動，用經濟嘅貿易嘅手段啊、科技手段去圍堵中國。咁咧就既然中國係一個好大嘅生產工廠，我哋有咩辦法去取代佢？佢當時特朗普嘅諗法咧，2018年嘅時候咧，就係從中國脫歐。我脫歐你食嗱，佢覺得中國過去嗰30年啦，即係2018年至嗰30年。點解發展得咁快啊？因為我哋買佢嘅嘢咯。咁如果我哋唔買佢嘅嘢，咁佢咪死咯？咁點唔買佢嘅嘢啊？我哋依然要生負排物嘅，要嗰啲電子產品嘅。我哋揾個另外一個國家去嗰度生產。Which 係邊個？印度咯。嗱，你睇翻印度，哇，人口又好多喎，呢啲年青人多，人工又低，啊，土地相對便宜。咁如果我將啲工廠搬咗去印度，咁中國咪死咯？咁即係特朗普當時諗嘅嘢好天真噶，包括佢團隊啊，一路後來拜登都承襲咗呢樣嘢。咁所以2020年咧，佢我記得係點咧？就係2020年疫情啱爆發嘅時候，2月啊，即係仲喺中國好嚴重，武漢仲封城嘅時候咧，嗰陣時呢啲疫情未去到美國，未去到歐洲噶，唔係嗰陣時唔係咁嚴重嘅。特朗普就訪問印度，咁就同印度傾咗啲密偈啦。咁到兩個月之後，即係2020年嘅4月咧，印度就要招商，邀請咗2000多間美國公司話嚟印度開廠投資，咁我俾好多優惠嘅你。咁於是蘋果嗰陣時開始心動啦。第一有政治上嘅需要，第二咧佢嗰陣時話唔可以依靠曬中國嘅供應鏈啊嘛，你疫情一封咗，我咪做唔到生意咯。咁啊又話即係要中國加一，即係要除咗中國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地方可以做嘅咁。咁啊～到兩個月後啦，到2020年嘅6月咧，加勒曼河谷就爆發衝突。嗱，嗰個地方咧，衝突以前都有，但係絕對唔係2020年六月嗰個規模。咁我就認為咩咧？嗰次係莫迪總理、印度總理對美國嘅投名狀嚟。我就要從中國 表示即係敵意。咁你嗱，咁你有啲外美國公司咧就嚟我哋國家投資，佢走條路。咁啊，當然啦，嗰個衝突就印度嚟講，計人數嚟講，中國死四個，咁啊入印度死二十個。咁嗰次咧，其實都幾冤枉嘅，軍人嚟講好冤枉啊，包括印度軍人啊，因為其實嗰次唔係東方發動噶，因為加勒曼河谷嘅衝突事件咧，應該係6月15日。咁啊，當然啦，一爆出嚟啦，印度國內嘅輿論啦，好沸騰啦，哇！我搞咗中國又蝦我哋啦咁。咁其實兩日之後咧，莫迪啊喺國會講咩啊？佢話中國軍隊冇越界啊，佢想箍單翻佢，佢知真係打起上嚟佢又唔掂。咁中國如果中國軍隊冇越界，咁衝突嘅地方喺邊度啊？即係你印軍過嚟打啫喎。咁後來呢件事就拖拖下咁啊，大家即係有少輕型嘅輕微嘅衝突啦，但係唔會爆發到。即係嗰個大戰出嚟咯，咁以中國嚟講啦，中國都知道即係印度嘅招數，咁同埋咧，中國現在面臨啊，到現在為止啊，中國面臨嗰個國際環境咧，亦都唔係話咁即係咁輕鬆嘅。你諗下啦，喺東面而家有日本，喺南邊有個菲律賓，喺東南邊有個菲律賓，咁啊仲有唔好講台海先啦。咁你其他好似中東而家伊朗嘅戰爭，對於中國嘅石油進口咧，亦都有啲影響。如果即係南邊、西南邊、印度邊境嗰度咧，又發生嚴重嘅軍事衝突咧，中國就即係冇辦法，即係分散曬力量去應付呢啲問題，對中國嚟講係不利嘅。咁啊，中國可以做乜嘢咧？盡量維持一個和平嘅環境，包括對日本而家都係，對印度都係，因為和平嘅環境咧，對中國發展係最有利嘅。盡量不想有任何的軍事衝突將中國牽涉在內，因為如果再發展下去，中國看到我們只需要內部外部一個安全和平的環境，我們國家才會持續發展，如果不是會對我們的發展會打斷了他們認為的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中國現在的看法，為什麼習近平即使去印度都是這個原因，因為望馬住印度，等佢唔好即係採取任何冒進嘅政策。好，我哋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4: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聊一聊了。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8: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7: 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18: 真心挚爱
19: 加拿大美心月饼。
20: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21: 是最靓的月饼。
2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3: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
2: 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3: 有什么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3: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1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5: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1: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回声论坛。
27: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26: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的嘉宾是黄师傅黄立仁和陈 Sir 陈乔文。哇，黄师傅再问问，因为早几日前呢，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呢就去了中国的。那我本来呢就说有两日的访问。咁啊，唔知點解佢一日都唔夠就走咗。咁啊，呢個係第25輪嘅邊界談判嚟噶啦。咁咧，其實成果就冇乜嘢噶，因為咧比上一次嚟講咧，嗰個咩10點嘅宣言咧，仲減低咗2條，得翻8點。咁但係中印雙方咧都喺度炒作，話我哋傾得唔錯嘅。咁啊，包括阿王毅見到阿爾多嘅時候，多阿爾嘅時候咧，仲話：，我哋要消除分歧啦，克服障礙，實現龍象共舞。嗱，呢啲外交辭令啦，咁但我睇到啊，如果真係有實質嘅成果咧，就唔會咁快走人嘅。咁大家似乎咧，我認為佢哋仲未傾掂數。不過咧，要維持個大局，就我即係起碼習主席可以即係兩個禮拜後出訪印度，做啲成果出嚟。因為如果唔係，你冇留帶400人去啊？呢400人唔係淨係講邊界問題噶嘛，最主要即係講投資啊、簽證啊、啲商務來往啊咁。因為大家知道兩個國家經濟不是那麼好，你怎麼
0: 看？我跟你看法剛剛有點相反的、
1: 嗯
0: 因為以我自己個人的觀察、如果印度那邊是很淹悶的、試過中國、中方和印方的商業條件、往來、討論、談判是往往很長時間的、嗯，繁文缛节多到你晕咁滞，十日你可以倾10个月都得、可以同你倾10年嘅。但系今次佢预咗2日，哇！佢短短唔使1日就搞掂，
1: 嗯，
0: 即系话有好多嘢咧，一去到点下头算数啦、大家所谓understood 咗啦、另外就由10条，哇，可以减得2条啊！喂，以往呢、这個中印雙方嘅條件咧，講親咧就只有不停咁加落去嘅，不停咁要求嘅，直頭要求到你煩為止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可以突然間可以咁短時間咧，即係有好多嘢唔需要多講啦、你講乜嘢我都應承你，咁啊可以走得啦，唔需要啊，我翻去早作準備。咁我希望係咁樣，但係係咪真係咁理想唔知道，背後仲有啲咩情況我哋梗係唔知啦，因為我哋淨係報紙講咁多，我哋知道咁多，睇咁多。但係如果係兩個講唔埋攣嘅時候咧，我講佢依頭翻去中方就已經嗰、那個行程取消，唔使講啊。但係今次不但止冇話行程取消。相反，阿王毅仲我哋講得幾好喎，即係一切咧嘅安排各方面咧係好順利，所以咧喺我個人認為咧，依個係一個比較 暢順的表現，啊，不是一個惡化的表現，主持人。
1: 某方面我同意的，因為我覺得呢，在領土問題、邊界問題呢，雙方都不會退讓。
0: 哦，那個有排都不會講到那裡。
1: 那些事都不會即係傾得掂㗎啦。咁但係呢，喺呢個次要矛盾啊，比現在中印兩個國家遇到嘅經濟矛盾啊，即係國際形勢矛盾嚟講呢，我覺得呢，即係佢哋以大局為重呢，就將邊界問題放埋一邊。
0: 冇錯。
1: 咁其實係唔明得呢，我講中國同14個國家有邊界問題嘅，有領土等糾紛嘅，同12個都搞掂咗，即係一人讓一步，咁大家就發展經濟囉。你講咁嗰啲邊界嗰啲雪山嗰度啲地冇乜經濟價值嘅，你咁樣將國家嘅資源放曬落去，似乎就唔係太合適囉。不過呢，我睇到呢，大家都係撐住門面，起碼以大局為重，就係我哋一齊發展經濟。因為你話頭啦，最初佢以為投印度以為投交美國就得嘅，點知兩嘢美國就唔客氣啦，頭頭就要拉你嘅時候呢，就將亞太改做印太，你以為印度一席之地啦，有咩四方會談啊，揾你圍堵中國，點知原來做咗幾年之後呢，完全一啲著數都冇，咁啲外資呢亦都撤，好多係撤出咗印度。咁當然外資撤出印度，印度自己本身有問題嘅。好，陳 Sir， 你點睇呀？
5: 黃師傅同阿 Ming Sir， 你講有關於中印個關係點解咁早走咗？其實我係睇樂觀嗰邊嘅。兩個外長大家傾一傾之後，跟住咧話去兩日兩一日就搞得掂，好事嚟噶，唔係壞事嚟噶。因為點解啦？因為講真，你知我以前都係做過呢啲咁嘅位嘅。如果兩個阿 Sir 傾掂咗，飲杯茶、飲杯咖啡之後咧，就下面你班馬仔做到隻狗咁啊，大佬！你要知道今次係400人嘅代表團，你叫佢兩個傾乜嘢啊？佢兩個只係我要話俾你聽見咩啊？喂，到底我哋傾唔傾？會唔會繼續傾？我咪得三句説話啫。然後到最後好咯，我哋繼續傾，講得三句啦，所以佢咪半隻搞掂咯。
0: 冇錯。
5: 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下邊嗰班馬仔咧就會做到隻狗咁啊！400人嘅代表團啊，大佬你咪講少。咁亦都可以睇到咧，中印咧，大家其實都係喺國際嘅形勢當中咧，印度就俾美國遺棄咗啦，大家都睇到。咁樣中國咧，亦都係真係個經濟入邊咧係都幾傷，特別係嗰個嘅我最近睇咗印恒大嗰壇嘢，個地產咧係搞到中國係真係好傷。嗱，另外一樣嘢咧，就是，大家可能冇留意，美國阿特朗普啊，就係話咧，所有中國去的郵包只要是$800以下那些，以前就不打税，加上我告訴你幾多我都要打税。你不要看少一個小小的郵包，由中國成日你都在網上又在這個淘寶，我們在北美地方個個都買過這些東西。你知不知道很多中國的中小型的企業就是因為這樣是令到他們的生意是受很大影響，所以大家不要看少那幾百元的東西，那條數是很厲害，影響的人是很多的。那中國來說呢，地產和其他整個的發展形勢是傷得很重要的。大家不要經常在網上看到，中國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二的經濟體系，這樣聽完你就算了，開心一陣子，說真的。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呢，中印的合作是遠大於我們的邊界的衝突。邊界衝突正話阿 Ming Sir 都講咗，有12個國家同我哋去衝突，衝嚟做乜鬼嘢啊？嗰啲地方大佬有個雪山，你入邊又要淨係得獅子老虎，咩嘢都冇嘅，你以為做乜啫？你諗下冇意思嘅，不如我哋實實際際坐低傾下生意咧，我哋就嚟得實際一啲。
1: 我同意嘅，因為嗰啲中印邊界嗰啲領土咧，經濟價值不高。咁你如果將國家嗰啲資源啊投入去嗰度，即係資源包括你的政治資源啦、你嘅軍事資源啦、你的經濟資源抌咗落去，因為你維持邊界嘅大部隊喺度咧，絕對唔簡單嘅，因為嗰度唔係平原嚟噶嘛。對於中國嚟講，你諗下入藏已經好難噶啦，以前入西藏，咁而家去西藏向南去到喜馬拉雅山嗰個邊界嗰度，即係大家你睇下最近呢幾日啦、幾日前啦，尼泊爾嗰個泥石流啦，你知道嗰個地形係幾咁複雜嘅。咁呢個時候，如果你要抌大部隊，即係維持，唔好講話，即係開戰啦，你維持佢哋嘅吸氧啊，補給佢哋啦，都好艱難。咁點解你咁不明智做呢樣嘢咧？咁其中咧，當然即係民族主義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咁但係如果中國嚟講，現在嘅經濟實力咧，要維持呢方面嘅軍事壓力咧，係可以嘅。 但係印度咧就會抌咗好多嘅資源，你就已經外匯已經唔夠嘅啦。印度咁窮嘅，基本上經濟唔係咁發達，你仲同外國不定好用好多外匯出去買嗰啲武器又唔打得嘅。上次提過，因為美法國嘅陣風戰機喺去年五七空戰其實已經打到俾人打到一撲一碌啊！嗰個唔係中國打你，咪巴基斯坦打你嘅啫，係中國出口嗰啲外貿版嘅武器打到印度咁。咁你點樣再話買多百幾架陣風戰機？話大佬兩億幾美金一架㗎，即係印度國內咁窮啊，點解你唔要改善下民生嘅設施，而將呢啲錢抌落啲無用嘅地方咧？咁所以咧，我覺得莫迪唔係唔知道，習近平唔係唔知道。咁既然係咁樣，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先搞好自己國家經濟？至於邊界問題啦、領土問題，擺埋一邊先，以後我哋再解決。因為我記得即係阿鄧小平嘅智慧好好㗎。佢話呢啲我哋留俾下一代，等佢有智慧去解決呢個問題。
0: 冇錯，
1: 真係唔夾，大家唔傾，我又唔可以話俾你，又唔可以話要攞你，因為攞你就肯打交。咁既然係咁，大家擺埋喺邊先咯，冷處理咯。你事實上嗰度都夠凍啊嘛，喜馬拉雅山成日都零度，夏天都零度都冇所謂噶嘛。咁你擺嗰度
5: 缺氧啊？嗰度你唔好唔記得，
1: 你唔需要搞嗰啲嘢，即係大家有實際控制線嗰度咪算咯。咁但係跟住點咧？你發展經濟啊嘛。因為印度成日講啊，到而家佢講咩？早隔就上個月八啊，唔係呢個月啊，八月十五號印度嘅誒國慶四日啊，1947年獨立啊，到而家係49年嘅國慶，唔係69年嘅國慶。咁佢又話啊79年嘅國慶。咁佢話印度咧希望喺2047年咧可以成為一個發達嘅國家。咁2047到而家20年鬆啲啫嘛，21年啫嘛。咁你話佢有咩辦法可以即係達到呢個目的咧？我就真係睇唔到嘅。而家按印度按呢條路去行啊，你唔係未試過噶，你係試過即係吸引外資又唔掂。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聽大家嘅討論。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8: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0: 回声论坛
27: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黄师傅黄立仁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同时间要开放了电话热线，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参与讨论，电话号码是604-267-1320。我们听下 Susan 的电话先。早晨 Susan。
11: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们好，有你们三位呢就一定要抽少少时间听下你们评论这个世界的事的。你们今天讲到印度啦，我都觉得中国习主席他的主张呢就求和不求气，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因为现在中国呢是很有底气的，习近平呢令到世界风起云涌，哇，很多国家都正式没办法了，都是向中国去求和了，经济上呢都可以得益，大家一起做生意了，不是他的关税呢整到的人呢怎样做生意啊？冇得做啊！包括我哋加拿大已经系俾佢搞到唔清唔楚啦，变咗契弟咁啦。今次嘅尼泊尔啊，世纪洪灾啊，中国都救出好多印度人啊！哇，真系我哋都有目共睹啦。印度人啊，去中国旅行啊，系好多啊，佢哋嗰啲人。看到中国的繁荣，叫很多印度那些有钱人去中国做生意，很便宜啊，他说又和平，他说莫迪他都不是蠢的，现在呢已经是走上世界一体化了，这个是我和你们评论一下，多谢多谢。
1: OK，多谢 Susan 的意见。我就这样看的，因为中印现在的关系呢是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平衡状态，即如果印度稍微有一些他觉得着数方面，他会再重启边界的冲突。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悲哀的是什么呢？每个国家内部都有问题的，印度的问题当然都不简单，大家知道种姓制度，他们的贫富悬殊差距，他們的經濟問題，男女不平等問題，宗教問題，即是印度教和即是回教，在印度境內大家留意一下印度新聞都知道。如果作為一個印度的統治者，好像莫迪那樣，要解決這些問題呢真的不是那麼容易。他1947年立國到現在，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解決不了要團結國民的，最簡單是什麼呢？民族主義咯。民族主義 要找外面的，加個假想敵嘛。最當然是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地區天天都打的，因為其次找一個強大的外敵就是中國。而事實上發生過，大家提過剛才講到1962年的邊界戰爭，就是令到印度抬不起頭，整日覺得北邊有個人想蝦他，想侵略他。這時候一提起民族主義，印度人就將其他的問題放在一邊先，但是這個死結來的。如果你跟中國關係搞得不好，如果中國還是1962年的中國呢，这个问题不大的。但是现在惨在就是陈 Sir 说，喂，你的药的原材料是七成几来自中国的，你不要以为美国，我的药我不靠中国，我买印度得的了，因为印度的仿生药很多嘛。其实到即疫情，即是六年前2020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印度的新闻突然间说，即中国那时候封关嘛，印度说，我们如果继续封关呢，我哋啲藥業咧要停產噶，佢哋七成以上嗰啲藥嘅原材料嚟自中國，有好多係100%嘅。咁我先知道咧，所謂印度嘅仿生藥咧，基本上咧嗰啲原材料嚟自中國，係靠中國。嗱，咁你以前如果唔需要嘅冇所謂啦，同中國冇乜貿易來往，中國都一窮二白嘅時候。但到今時今日唔係噶嘛，你而家印度話即係組裝嗰啲咁嘅手提電話啦，蘋果喺嗰度開廠啦，但係大家知唔知道佢哋只不過喺印度領螺絲包裝嘅啫， 主要里面的零部件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印度虽然说要跟中国脱欧，但是事实上要抢中国的生意，但是好像去年为例，中印的贸易双边贸易是1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去印度1300亿，印度出口去中国200多亿，所以印度有成1100亿美元逆差。你越说跟中国脱欧，但是跟中国的贸易数字越来越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当你要组装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你的零件要中国进口的。没错，你可以出口去美国，但是大部分的钱即是中国赚了的。那你既然是这样，你是不是已经跟坐低跟中国好好合作呢？早几年前是怎样？他是因为苹果要开厂的嘛，富士康在印度开厂的嘛。那他已经开厂的时候，那就要将中国大陆很多工程师呢调去印度。但印度呢就这样死话，我不给签证你，我印度工程师得的，其实是不行的嘛。即是这些民族自尊自信心要有，但你不可以自大。啊，我们再听下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早晨。
12: 是主持人早晨，嘉宾好。这样印度在我印象，我赞成刚才不知道嘉宾定主持说的，就是印度即是跟中国现在是好，但是我可以说只要印度觉得呢无利可图，他又拜拜的了，那次又反面的了。这个是印度人他的特性，或者是我不知道，即是我是中国人，一向都是长长久久要求这样的东西了，他就不是的，也都不需要跟你讲信用的。你看他和俄罗斯的交情根本不少的，一直他都是依赖着俄罗斯那些油，还将俄罗斯的油在欧洲那里的油工炸晒，他卖了，将俄罗斯那里便宜油买回来又转手卖去欧洲，他不知道赚到多开心，他就是这样的人了。其实呢，印度人我对他的印象真的麻麻的。我因为以前同啲同事里面有印度人啊，佢哋嗰啲当然系女性啦，咁佢哋咧喺屋企就成日俾丈夫虾嘅，但系佢去到即系工作地方嘅时候，佢又好 boss 嘅，好压榨嘅，即系唔会俾人虾嘅，所以又懒喎啲性格，佢哋啲性格。即系点解佢个国家咩咩工业又唔得，乜嘢又唔得？只要天气又热啦，可能即系啲性格就比较懒嘅嗰啲人，做嘢咧又冇咁冇中国人咁认真，点讲咁尽责嘅。我感觉佢哋个国家啲民族性格系咁咯，即系我就唔知道有冇睇错人哋啦。我接触中咧，总之印其实而家中国好多身边嘅国家都系好似印度咁嘅性格嘅，好似菲律宾都系啊。呢头话要哦，搵你嚟，大家倾下个油井采油田。但嗰头你睇佢成日喺个南海度搞搞震。中国唔知点解成日都遇到啲咁嘅邻居嘅。我觉得中国有时有好不幸咯，即系唔似美国咯。你睇而家恰到我哋加拿大咩咁，我哋加拿大都唔敢恶佢一声噶，唔敢噶。即是只是忍无可忍才这样啫，而家这样的情形都不敢眼嚟噶。你看下，安省个省长几快脆又软翻落嚟。我要讲咧就系，即系美国就好命，中国其实一路都系不幸嘅国家，即系好多国家根本就唔将中国放在眼内。你俾我好处，我就同你交往；对你冇好处冇利用咧，又拜拜咁咯。多谢晒你哋， okay， 多谢晒，
1: 多谢赵女士嘅意见。嗱，我同意嘅，其实就唔系净系讲印度啦，每个国家国与国之间都系讲国家利益嘅。不过喺国与国之间嘅国家利益前提之下咧，你应该有一个信用，即系我哋大家个相对嘅信任 ，mutual trust 啊。嗱，现在美国咧就已经破坏咗呢个信用噶啦，系嘛？咁啊，其实印度一直以嚟都系咁样噶。你睇佢对啲外资啊。你入到嚟咧，你投資，跟住咧佢就覺得，你賺咗錢喎，我就用好多其他方法嚟到追你查你税，令到你賺咗你嘅錢咧都搬唔出印度，甚至血本無歸。 在過去二十幾年咧係頻頻發生嘅，唔係單係對中資啊，對英國嘅資本、美國資本，佢一視同仁嘅。佢哋有一個俗語叫殺豬盤，你入到嚟投資咧，咁佢會鋸你嘅。咁呢個其實對印度嘅發展係不利嘅。即係我希望咧，即係印度總理啊，或者印度嘅精英階層能夠明白呢樣嘢，唔好睇小利，眼前嘅小利。如果你真的要國家發展，你應該效法中國在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時候咁樣做。因為如果你吸引不到外資，你的技術、你的所有的工業的產值都不會追上世界水平。中國就是很謙卑啊，四十幾年前的時候吸引外資，我不識的，你們教我，我用低廉的人工，我用我們的土地來到給你賺錢，然後我在中間學嘢。咁學咗幾十年之後，你諗下幾十年之四十年前，中國邊有即係樣樣嘅汽車工業嘅？咁你睇而家中國汽車工業，中國汽車工業點樣出嚟㗎？就係因為我哋吸引咗外國嘅經驗，而家培訓咗一班汽車工程師出嚟，然後打出個世界品牌。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3: 回声论坛是由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14: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5: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4: 啊，为什么呢？为
15: 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4: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5: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的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表示将会为 BC 省森默岭的 Bald Ridge 山火后重建工作对捐赠给红十字会的捐款作配对拨款。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ilvaski 星期五在森默岭和当地的消防部门和 BC 山火服务处成员会面后宣布这个消息。他说这笔资金将会拨给红十字会，由他们决定如何使用，估计主要帮助受山火影响人士进行灾后重建及救济工作。政府将会匹配符合条件捐款，截止日期是9月5号。该市的市长 Doug Holmes 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该地区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帮助受灾民众。Bald Ridge 山火是本省山火季节最具破坏性的山火之一，摧毁150座建筑物，迫使森默岭和其周边社区2万人撤离。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遇难，该市以西的 Flanda 小社区几乎所有房屋被烧毁。联邦政府要求法院驳回一宗涉及环境争议的诉讼，理由是其无需更新加拿大的气候计划以达到国家减排目标。政府方面表示，法院无权制定或指导气候政策，并经已提交申请，要求法院在案件进入全面审理前驳回程序。在今年6月，三名年轻人和两个环保组织提出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命令渥太华修改气候计划。该计划自2022年首次启动以来，自由党政府经已取消加拿大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所需要的关键措施。诉讼指不更新气候计划违反了加拿大的政令排放责任法。在8月14号的回应里面，联邦政府向法院指出，该法案规定部长可以修改排放目标或减排计划。政府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指出，单凭这句话就足以构成在首次开庭前驳回诉讼的理由。政府提交的文件显示，从字面和语法意义上解释，使用可能一词显然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任何修改的义务。渥太华方面亦都说，本国的法院不应去制定或指导气候政策，有关诉讼提出广泛的政治及政策问题经已超出了法院的范围。乌克兰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入侵乌克兰基辅州的布哈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要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就经已就官员涉嫌疏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前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 設定每日使用1000架無人機對俄羅斯進行遠程打擊目標，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來防衛俄羅斯的入侵，重點是加強對俄軍無人機的防禦和加大對俄重心打擊的頻率。尼泊爾國防部發布公佈指出，首都尼亞美101號軍事基地一些士兵在星期六企圖發動兵變，目前局勢經已受控。公佈指一批違反軍紀和軍事條例的士兵試圖在101號基地扣押其他的士兵，軍方迅速採取行動，及時控制事態，逐步恢復對有關基地的控制。公佈呼籲民眾保持冷靜，正常進行日常的生產活動。報道說在星期六凌晨，尼亞美多個地區傳出密集的槍聲及爆炸聲，地點包括國際機場和周邊的總統府附近。目前尼日爾官方未公佈事件造成的人員傷亡情況。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溫哥華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點鐘的，大約是有70%滿的，1點鐘就是80%滿，晏晝一路打後平均大約是80%滿左右的，個別航班可能會達到9+9成滿。今晚8點和9點兩班最尾的船是80%滿的，公眾最好是預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來土瓦臣的航線，下一班船是中午12點鐘的，大約是有9成滿，一点钟打后航班大部分都是平均80%滿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3点钟达到70%滿的，其他甚至有些是90%滿左右，公众亦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的。跟住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因为 BC 渡轮素里皇后号今早出现故障关系，现时已知下一班航班可能是12:10，亦都可能会开不出的，而家大约是有65%滿。晏昼航班是否可以成行是视乎渡轮公司进一步的公布。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咧，下一班船系12:15噶，而家大约系有30%滿噶。至于以下时间是否开得出咧，亦都要睇 BC 渡轮稍后嘅公布。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40%，雨量系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P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哇，Kingsway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4: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8: 喂，老婆去边啊？
20: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18: 谂住买咩月饼啊？
20: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8: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0: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8: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2: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家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嘅节目。今日两位嘉宾系黄立仁黄师傅同埋陈 Sir 陈乔文。 喂，黄师傅，
0: 系
1: 你对阿赵女士头先嘅意见有咩回应啊？
0: 嗱，就因为回应好多，你指一指，你想我回应边一份？
1: 当佢讲即系印度国内嘅问题咯，例如佢哋话即系在守时方面啊，佢工作态度方面啊，以你的观察啊，你的人生经验，你对印度呢个国家系点嘅睇法咧？
0: 嗱，就咁啊，我当年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咧，喺尖沙咀隔篱有个印好似印度庙咁啊，咁啊，所以看更亦都系印度人啦，所以对印度人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好片面嘅认识嘅。咁佢哋有一樣嘢就最容易令你感到氣憤，就佢好自大嘅。
1: 嗯，
0: 佢認為佢講嘅英文係最正、最純正嘅，佢直係英國式嘅發音嘅。啊，咁啊嗱，

0: 虾啊！咁喺当年喺上海嗰边啲人听到佢啊，同阿三差唔多音啊，所以咧就见到佢咧啊，就话佢哋就系阿三啦。啊，阿一阿二第三个跟住叻极都有限啦，系嘛？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可以突显到呢个印度人咧嗰、那个。你講得好聽，佢自強不息。
1: 嗯。
0: 啊，講得唔好聽，佢十分自大自負。
1: 嗯。
0: 啊，咁我以往同佢一齊做過喺飛機工程嗰度咧，咁啊，佢又好中意咧，就同你拉關係嘅。
1: 嗯。
0: 啊，佢話：，喂，你做啲嘢冇得頂啊！啊，直頭係超乎依個一般嘅水準，所以你交嚟嘅嘢我唔使睇啊。
1: 嗯、
0: 我唔得啊！你唔睇，你但系咁啱有啲咩事，你话我冇睇啊？咁我点搞啊？唔掂噶嘛！啊，所以我做嘅嘢，你睇个合格就合格，唔合格就唔合格。你千祈唔好话唔使睇。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嗱，老老实实人性咧系一定噶，唔系话你中国人，唔系话你系白人，或者你系印裔人士咧，就会有所特别嘅。啊，咁啊，當年咧就我就唔肯啦，但係有部分其他嘅工友啦，啊幾好喎、啊，咁講同佢好好傾嘅，啊喺依一方面咧，佢真係做到可以好容易令周圍嘅人咧都同佢有偈傾，啊咁、
1: 嗯、
0: 但係問題最近好似波音飛機咁，門又拉，螺絲又甩，咁、嗯、你知道發生咗咩事啦、啊？我一睇我哇，依、這個就係原因啦。螺絲都可以裝漏嘅，啊，咁所以你話問我啊，對印度人嘅點睇咧？唔係每一個都係咁，啊，但係咧人性嘅嘢，你冇可能睇個表面知道佢係點樣。咁啱你好彩又遇到多啲，唔好彩又遇到更多啲，啊，依個就係我嘅睇法啦。
1: 阿陳 Sir， 嗱，上兩個禮拜8月15日係印度嘅79年國慶。咁啦，莫迪咧喺國慶嗰度咧就吹到，即係唔係講啦，即係鼓勵國民，佢話我哋咧2047年即係立國100周年嘅時候咧，我哋會進入發達國家嘅行列。喂，印度現在啊嗰、那個 GDP 即係40000，啱啱過咗40000億，即係除出嚟咧每人就2000多。咁呢個時候你要增加到6-7倍，20年間有冇可能咧咁？咁你點睇啊？即係佢國民自尊心要有嘅，但係佢講出啲咁嘅數字出嚟，有冇可能達得到咧？
2: 你搞清楚，所謂發達國家咁，通常一般人嘅計法咧，就有國家嘅 GDP。咁今時今日咧，就 GDP 最大嘅就一定係美國，唔使講啦。咁啊，中國排第二啦。咁樣咧就跟住咧就係、是、呢、這個，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日本啊同埋德國一路咁樣排落去。咁你如果要話自己第三咧，嗱、那個數字就可以係我相信達得到個數字，聽清楚啊！但係真正咧，好多時咧，大家如果你睇下，即係我哋即係讀經濟咧，我知道我要睇一個國家嘅購買力或者個人均嘅收入。咁如果你中國咧成日人又特別美國西方嘅國家就啊，你中國已經去咗好發達嘅地方啦，你哋咧嚇嗰個嘅唔應該再享受咧嚇呢個所謂呢個嘅發達中國家或者未發達國家嘅優惠待遇，所以我美國或者西方嘅國家咧就會加你好多關税 ，bling bling 好多嘢。嗱，同樣嘅道理咧，大家如果你將佢除一除咧，如果假如間就算喺個數字上嘅 GDP， 我算。印度可以達得到，但係當你除翻14億有多嘅人嘅時候咧，或者到嗰時候可能去到15、16億嘅時候咧，咁你即係人均收入咧，你自己計計條數，你就知道係好唔掂嘅。所以咧，你要搞清楚，如果你純粹上咁攞一個 GDP 出嚟數咧，我唔會 surprise 佢會達得到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你一除翻14億、15億人口嘅時候咧。每人得幾多咧？你話俾我聽，即係等你阿爸啊，我又揾1000蚊，佢又揾咗，佢得一個細路，我有三個細路嘅。喂，大佬，你除一除條數，你就知道三個細路，你每個人分得嘅資源一定少過一個細路嗰個啦，好大，好簡單嘅數學嚟嘅啫。咁所以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印度人咧就不嬲都好中意話自己叻嘅。嗱，我好同意正話阿 Ming Sir 阿媽阿黃師傅所講啊，我哋印度人咧點樣嗱？印度人的社會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他們很分化的印度人大約是 10% 不夠到是社會的精英，他們那邊是很厲害的。

0: 都有不少的百分比呢是很差的，即係佢中間咧嗰個所謂咧嘅中產咧，佢哋係好缺少或者係好即係差唔多冇可以，即係我唔講話冇咧，真係好低，即係個啞鈴式頭尾就重，咁而家個尾係重過個頭添嘅，可以話俾你聽。咁所以你而家見到今時今日美國所有 top 嘅啊呢個嘅啊呢個數字公司啊，即係 digital industry 嚟講。啊，嗰五六間大嘅公司啊 ，Meta 啊，呢個啊 Google 啊 ，Bing Bang 呢啲啊，全部啲 CEO 咧都係印度人嚟嘅。咁佢哋就講少嘅，啊，根本整個印度喺美國嘅呢個嘅 IT 嘅嗰個嘅啊叻嘅人當中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佢一係咧就全部都亞洲人，而亞洲人當中咧印度人佔一個唔少，跟住咧就係中國或者係台灣或者係韓國。咁所以根本上咧，佢哋咧就話都唔使 用英文講都得，因為用亞洲語言咧已經可以搞掂。
1: 嗯 ，OK， 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2: 心喐喐買新車，四圍碌內籠正，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
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6: 吓，点解咧？
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6: 送礼最高层次，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9: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我今日嘉宾咧就系黄师傅黄立仁同埋陈 Sir 陈乔文。嗱，头先我听过两位大哥对于印度嘅一啲咁嘅意见啊。但我覺得印度一直以來都將中國作為一個假想敵，或者甚至是競爭對手。其實有原因的，因為為什麼呢？印度1947年獨立，以前是全部是英國殖民地，包括巴基斯坦。中國呢，新中國就是1949年立國，即是在那段時間1947、1949年的時候，他們兩個的比較是很接近的。當然你不可以拿1947年的印度和英國比的嘛，你唔可以應該1949年嘅中國同美國比噶嘛？咁啊，當時嘅時間咧，呢兩個國家嘅 GDP 啊，人均 GDP 差唔多，都好窮嘅。咁啊，你話論其他啲指標啊，例如咩文盲嘅比率啊，即係嬰兒出世夭折率嘅比率啊，人均壽命啊，呢兩個國家好類似，
10: 相似嘅，
1: 啊，人口都好近，好接近喎。當然國土印度係少啲啦，農業生產啊、工業生產啊都好接近。如果基建啊，即係基礎設施建設咧，印度仲好過中國喎。
10: 啱
1: 啊！印度嗰陣時已經有6萬公里鐵路，因為英國整低就俾佢噶嘛。中國嗰陣時得2萬公里嘅啫喎。啊，咁啊，當然啦，印度啊亦都有即係鉛鋼廠啊，有甚至汽車廠已經有嘅，Tata已經喺度嘅嗰陣時。但係中國嗰陣時一窮二白嘅。 咁自此之後啦，兩個國家都奇怪走上蘇式嘅計劃經濟。咁蘇聯咧對呢兩個國家都好幫手嘅喎，佢蘇聯就俾咗156個大型項目俾中國，亦都俾咗差唔多200個項目俾印度嘅，一視同仁嘅。咁當時印度同中國中國咧對蘇聯都相當友好下。咁啊，但係咧一直到咩又搞1962年嘅戰爭之後啦，咁兩國仲喺度，仲係好窮嘅。但係到1978年啦，中國改革開放啦。咁啊，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我哋對中國嗰個基本期待，當年啊嗰個期望都唔係太高啊，即可能即係共產黨又係假大空嗰啲嘢。咁啊，到1990年啦，即係講六四事件之後咧，中印兩個國家嘅 GDP 咧好接近嘅，中國係高出少少啊，高10% 到嘅啫。咁啊，當時中國咧就真係洗心革面，我哋要改革開放，我哋發展我哋經濟。咁印度1992年咧都話要改革，但係大家睇到啦，過去講35年啦，嗰個成績啊，其實中國咧係遠超印度。現在中國嘅 GDP 咧係印度嘅五倍幾，各方面都唔使講啊，科技啦，你講國際貿易啦，咁完全都冇得比嘅。咁啊，最近呢10多年咧，令到印度啊嗰個自尊心受到好大嘅傷害。佢一直以嚟咧就睇唔起中國啊嘛。但點解中國樣樣都比我叻，兼且喺國際地位啊？佢成日即係印度認為我哋自己係個大國，咁事實上係大國嚟嘅，全球人口最多嘅國家就係印度啊嘛。因為國際地位咧，佢比唔上中國喎。中國係聯合國個五常之一，佢唔係喎，佢想入就成日入唔到喎。咁咧成日就即係我成即係唔客氣講句，印度咧佢係一個妹仔命，但係咧佢有一個小姐嘅心。佢想做小姐，但係佢唔知自己係妹仔。其實中國一樣啫嘛，中國喺50-60年前你唔係妹仔命咩？你幾窮啊？咁你捱咯。咁而家中國捱出頭喎。咁你嗱頭先阿趙女士講到即係幾樣嘢咧，其實印度咧佢裏邊存在好大量嘅以前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例如咩宗姓制度，佢宗教矛盾。原本印度教就喺印度噶嘛，咁喺500年前莫卧兒王朝啊，蒙古打到即係回教嘅國家。在阿富汗那裡一路打到印度統治印度，回教變成一個統治階層，而廣大的民眾很多都是回印度教徒，形成了一個宗教衝突。當蒙兀爾帝國在這裡的時候，當然沒所謂，因為印度人是你的子民，你是統治階層，你是回教徒。但是當脫離了英國獨立之後，大部分的回教徒就說我不跟你玩了，我就走了去，我成立了一個巴基斯坦，一個東一個西，我們回教的國家來的。咁你印度咧，但你印度好多回教徒係搬唔甩噶嘛，所以造成印度現在有成1-2億係回教徒嚟噶。咁但係咧，印度教喺印度裏邊嘅勢力依然好大。莫迪咧本身自己就係一個宗教嘅民族主義者，去吹捧印度教。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純粹政治角度嚟睇啊，因為你民主選舉啊嘛，我數人頭嘅啫嘛。咁既然我淨鼓吹印度教，咁印度教徒咪投我票咯？咁你回教徒咪行埋一邊咯？咁啊，自成過咗10多年咧，形成一個好大嘅國內嘅宗教矛盾。就即係我覺得咁樣，你如果國內嘅宗教矛盾即係擴大咗之後咧，對國內嘅團結係好大關係。咁啊，再加上咧，因為印度佢只係承襲咗大英帝國，係和平地獨立啊。印度冇經過暴力革命啊，唔似中國，中國係暴力革命。中國係將以前中國一樣嘅歷史包袱噶，不過中國係將以前嘅歷史包袱咧，全部推倒重來，個過程好血腥噶。咁但系咧，特別係土地改革，即係充公地主啲土地啦。我哋細個聽唔少噶啦，喺中國大陸裏邊啲悲劇。咁但係中國自治之後咧，佢容易有一個新生喺廢墟度重建。印度就冇啊，印度只不過換咗個老細，就會咧以前係英國做老細，而家咧就係啲印度嘅精英，印度啲土啲王邦嗰啲地主做老細統治印度。咁佢將原本嗰套嘢完全冇乜嘅改動搬咗過嚟。咁對於國家嘅現代化嚟講咧，我認為是一個很致命的傷害的。所以剛才趙女士提到他們宗教矛盾或者他不守時，如果你將一個國家好像印度教，他認為為什麼呢？我只是跟印度人的交往就知道他們是很落忠於他的宗教的。他認為人一生這一世就是很多世裏面其中一世，所以呢一世我做唔到嘅嘢唔緊要嘅，所以我唔守時唔緊要，我總之我又要即係有虔誠嘅對佢宗教，咁啲嘢啊留翻下一世做，我呢世盡量做好，下一世投胎會做好啲。即係將你咁嘅思想嘅時候咧，所以你印度點解話阿趙女士話印度人唔守時，呢個係普遍現象嚟㗎。 即係同印度人講，即係下晝三點鐘開會，可能佢五點鐘，對佢嚟講咧，佢係聽日下晝，佢唔係下晝三點鐘。咁工作態度亦都一樣嘅啫。就喺黃師傅講話，即係波音飛機啲螺絲咧，因為咧喺三十幾年前咧，即係我去印度嘅時候咧，因為印度嘅空軍啊，就好得意，印度空軍咧就唔係話佢哋空軍裏邊做維修，佢係揾另外一間公司 HAL Hindustan Aeronautics Limited， 一間都係國營企業，不過裏邊係民職嚟嘅。但係印度空軍係軍職嚟噶嘛？咁佢啲飛機維修咧要訂俾呢間 HAL， 甚至設計新嘅飛機啊、維修飛機啊，全部都係呢間 HAL 做嘅。咁 HAL 係都係曾經係我客户嚟嘅。咁啊，三十幾年前咧，嗰陣時印度已經組裝同埋進口咗，同蘇聯當時同蘇聯進口咗好多米格21嘅飛機，係中國叫歼七。咁但係嗰陣時咧已經進口咗就接近連埋組裝有900架。有嗰陣時有200多架跌咗落嚟，唔係打中跌落嚟啊，係常規飛行訓練就跌落嚟。到而家仲會跌得400多架，即係一半飛機係跌落嚟啊！咁我就問我印度經理啊，即係點解會呢咁嘅事情出現㗎？因為冇理由㗎，米格廿一係好 reliable， 我哋叫好穩定嘅性能幾好嘅飛機嚟㗎嘛，係嘛？咁佢講佢話，因為冇嘢㗎，即係你去到個飛機維修廠嗰度咧，你咪見到維修飛機啦。咁維修完升翻個蓋，咁我發覺地下咧有十幾廿粒螺絲，咁佢就掃埋一邊唔理㗎啦。咁啊飛出去，咁啊當然啦，你一個零部件啦，譬如有十粒螺絲啊，你想留四粒，佢 work 噶嘛，飛到噶嘛，但係飛到上去震咗兩震，咁剩翻個六粒嘣咁彈埋出嚟，咁咪跌落嚟咯。咁我話哦，咁都得㗎，佢話係啊，就係咁樣噶啦。但係咧，佢又冇咩問責嘅喎，即係邊個維修呢個飛機，負責呢個飛機嘅保養，亦都冇人受到任何嘅懲罰。所以呢個咧就導致到佢嗰、那個即係軍工產業只能向外國買先進武器，但係維修保養咧。你想想啦，佢又有進口法國嘅飛機，以前英國嘅飛機、俄羅斯嘅飛機、蘇聯嘅飛機，係萬國牌嚟噶。同一個戰艦或者同一個飛機嗰個系統咧，可能係以色列嘅飛彈，即係俄羅斯嘅雷達，咁美國嘅引擎，咁你咁好難整合咗一個即係戰鬥力出嚟噶嘛？但係佢只係哦，我進口咗呢啲嘢對我有用嘅，我哋嘅軍力大增嘅，咁就導致咗佢哋嗰個即係呢個係軍事上嘅問題啦。其實製造業一樣。即係如果你真真正正要發展國民經濟，最簡單嘅方法係咩呢？你就係你有大量嘅廉價勞動力啊嘛。咁點樣可以吸收呢啲大量嘅廉價勞動力呢？製造業，製造業係我覺得最認為最好嘅一個解決嘅即係就業咁問題嘅。咁但係印度又發展唔到大型嘅製造業啊，好似蘋果去到頭先阿陳 Sir 都講，喂唔好掂嘅喎，佢啲質量唔係幾好嘅喎。我而家聽聽阿 Michael 嘅電話先。阿 Michael， 早晨。
10: 你好啊，主持嘉宾。你话今日讲到中国同印度，大家几乎同埋咁上嗰个时候，嗰、那个时候立国。但系今日中国同印度根本不再同一档次。中国虽然嗰经历过好艰苦嘅时候，因为毛泽东经历一场痛苦嘅改革，即系人民嘅改革。而且这个土地的改革，中国更加容易调动这个国家的资源。反观印度，你收块土地都经过很艰难才收到一块土地，还有中国人经过一个长期的民族爱国主义教育，中国人那种对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贡献是远远高于印度。所以我看过这个英国人拍那套纪录片，62年那个冲突，中国军队冲向印度的阵地，往往就前赴后继去占领的阵地，印度做不到，中国十几个人就可以拿到一个炮兵阵地，全部俘虏了他们，做他为国家勇于牺牲自己，为民族奉献，印度做不到，因为他们很多的民族，很多文化不同，去做一个为国家奉献的理想。仲有印度嗰个官僚贪污腐败，仲系有一个计划，就层层堂针落，由上层到下层，政府对真正做嘅得翻好少好少，得翻好少。仲有佢嗰个政策摇摆不定，同埋摇摆不定，专门去坑呢啲外资，佢即系话用啲唔正当嘅手段。违反国际法的手段去 侵蚀外资的那个资产，令到外资投资望而却步，望而却步。咁讲，点解我哋今日中国能够飞速发展？点解呢？因为嗰个政策稳定，先政策稳定，做出嚟政策唔会随时去改变。仲有印度，佢霸住咗中国嗰个藏南地区，中国点解唔急啲收回去呢？因为呢个就系源喺印度头上嘅达摩利克之剑。佢为咗要霸占呢个地方，将佢自己国防大部冇大部分资源啊集中喺嗰度防守，即系中国反而就谈笑用兵，将中国占到绝对嘅地形优势。佢只要喺呢个整个中国边境关键嘅要塞点部署兵力，谈笑用兵。而家佢但系佢大部分嘅兵力要集中喺藏南地区嗰度，据我所知道嗰度部署咗18个师。嗰啲山地師啊，所以佢好虛耗咗佢國家好大嘅資源，好大資源。實在呢個中國人嗰個頭腦係非常之聰明，我唔急於收翻藏南，但係呢度就虛耗咗你國家嘅資源。咁樣，咁我哋再講。
1: 喂，Michael啊，我哋而家要聽我聽客户信息啊，你有興趣一間再打翻嚟啊，唔好意思 ，OK。
10: 好。
1: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4: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5: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5: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6: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8: 超轮
19: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8: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黄立仁黄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喂，陈 Sir，印度现在似乎呢痛定思痛了，知道呢很多国家靠不住，你旁边和你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又过去和你关系又不好，所以呢他就发出善意，就希望习近平可以去两个礼拜后去印度访问，大家坐低在这里，就将那些以前的前嫌尽弃，希望可以发展两个的经贸关系。你对他现在这个做法怎么看法呢？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需要咯，因为讲真的，我正话都讲过，中国其实个即系你又成日睇到咩？最近有 AI 啊，我哋无人机啊，我哋发展得非常之好好。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其实中国都有好多经济上嘅问题一大堆，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哋唔可以否认。咁而印度咧就更加系，印度咧佢自己咧就点咧？佢好想做，但系咧就能力就真系有限。佢个理想咧就好大， 但问题呢到现实呢就非常之残酷，告诉他们这些人做不到。做不到呢，就正话我两位主持人都讲过呢，他有两个他们的工作经验，就是说也都我都要讲了，他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精英阶层是有那些人真的很厉害，看到很多东西，但问题呢是占整个社会很少数，而中下特别下那班呢是很多，所以才搞到呢苹果话喺佢度做，发觉原来咧大部分嘅工序都系喺中国做嚟，连咧韩国线路板啊都要喺中国做。但系问题咧，佢去到净系扭螺丝啊，原来咧加个盖咁啊就卖嘢出街啦咁。咁但系咧就话俾人听，哇！我好掂啊，我又啊几多个苹果嘅手机喺我哋个印度嗰度出去啦，咩 India MII， 佢哋成日都发梦想讲呢样嘢嘅。因为中国 MIC 已经做到了，告诉你们，以前就 MIT 台湾做的时候也都做到了， MIJ 也都做到了， MIK 都做到了，其实发明了做 MII Made in India， 但这个这样的希望呢是很浓厚的，在他们这个执政的人当中或者一些精英的阶层，他很想做这件事。但如果你问到我他真的做不做到呢，我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2047年如果你跟我说他真的那个 GDP 的数字呢，我就说了一定可能会打到，一点都不出奇。但当你除回14、15亿人、16亿人口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得到多少呢，大家心中有数啦。所以呢就不要只是被数字上迷惑了你。他的理想是很伟大。做不做到呢，我真的给一个很大的问号，真的可能做不到的。
1: 好，我们听下听众冯生的电话。冯生早晨。
2: 哎，几位你好啊。我想跟你说，即是印度和中国现在的关系现在好返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是大家互相互利，你需要的东西 我有，我需要的东西你都有。大家交换產品貨品貿易啊，呢樣係非常之好。喺呢種好友之間咧，都有多少競爭？即係你又要你又繼續進步，我又繼續進步。到某一個時期，大家如果係接軌，大家都平起平坐咧，就開始有衝突嘅啦。喺科技啊，或者所有其他啲領域啊。即係講起印度咧，我就好想我好想知道將來印度會變成點。如果目的如果咁樣講咧，係一種好大嘅挑戰。如果將來印度好似中國咁成功，係一件非常係奇蹟嚟嘅。就因為我就認為中國得到今時今日係一種奇蹟，天時地利人和，同埋再加上有人做醜人時勢推成咁樣鄧小平之前是唔係周恩來，周恩來之前是毛澤東啊，有一個出嚟做醜人，文化大革命清洗曬所有舊嘅方式，即係金主個方式封建社會個年代嗰啲嘢就好似秦始皇咁樣焚書坑儒係咪？所以一個國家啦，如果你想去變得好啊，你是要啱時間係做啱嘅嘢，係好可以講係一種天意。有秦始皇，有毛澤東，先有周恩來同埋鄧小平，後來慢慢咁樣改革。
1: 嗯，
2: 最重要係個系統要統一，係咪？即係你話共產黨係一個係比有佢個好嘅係一個種統一，喺統一裡面。在咁多年嚟就立國到依家啦，中國變好多啦，但係即係共產黨之後啦，即係冇流咁多血喎，即係你與你做革命兩邊鬥打啦，會人民會死傷，好多人會死，真係要死。但係佢哋共產啦統一裏面啦，係政府部門裏面啲高官去鬥啊，勾心鬥角啦，係唔會死啲人民㗎喎。即係個好温和咁樣個革命，周恩來同鄧小平都有對付邊個個老婆
1: 江青，
2: 毛澤東個老婆係咪？
1: 江青
2: 咁咪係啦，所以咧依家印度個問題咧就唔夠統一，係因為佢落地生根已經去咗嗰個資本主義社會， 所有嘅嘢咧，佢要歸依佢啲金主個靈力啊，鴨鴨頭做唔做一件事，目的都要需要經過佢金主噶，佢做嘅嘢，所以係好多即係英文叫做 too many chefs in the kitchen 啊，即係太多主張啦入邊，個個都有自己嘅意見。如果你得罪啲金主啦，哦，我唔做啦，我唔開廠啦，我關埋間廠睇你點，咁你哋啲人民咪失業咯。所以最重要是那種系統統不統一，但我想看目的將來他可不可以在這個資本社會裡面，他可不可以控制到這些金主是屈服到他 在目的的腳下來， 是一種很大的挑戰。麻煩大家
1: OK， 多謝馮先生的電話。我同意你說的，其實印度如果跟中國擺低成見，大家可以合作，對兩個國家都是有利的。但是你說印度的將來會是怎樣呢？其實我有保留態度的。至於你最重要是你要沒有國家的徹底的改革。印度的問題它是將以前兩千年來過去的封建的問題一路積累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徹底的解決方案。很簡單，種姓制度是。但印度立國的時候它立寫憲法已經廢除了種姓制度了。但種姓制度在印度是無處不在的，特別是對婦女的歧視，對低種姓人的歧視是很殘忍的。咁你話中國即係政治鬥爭，好似講文革，其實文革裏面咧，中國都死咗好多人噶，因為政治鬥爭好殘酷噶。咁我希望中國唔好再走翻以前嗰條路啦，因為你一搞政治鬥爭咧，你就走回頭路噶啦。咁中國，但係你話呢啲譬如話土改啊、文革係對中國冇幫助咧，凡係事情咧有壞，亦都有好，有好都有壞。佢哋將中國咧過去嘅問題咧，全部即係打到爛曬，重新開始。咁所以咧，當你重新開始嘅時候咧，比較容易規劃。呢個好殘忍嘅做法，但係事實如此。至於印度製造啊，嗱，莫迪喺2014年佢上台嘅時候咧，已經講過話要我哋要印度製造啊，咁啊十年啊，冇錯啦 ，MAKE 喎，跟唔係 MADE 喎啊，咁啊，但係當時嗱，印度即係嗰個製造業嘅 GDP 咧，佔 GDP 咧係17%，佢話十年之內，即係到2024啦，就應該達到25%嘅製造業佔 GDP 嘅比例。嗱，呢個係佢想學法中國，因為中國咧都係20-30% 嘅製造業佔 GDP 嘅比例。咁但係咧，十年下來啦，佢 GDP 即係製造業佔 GDP 咧不升反降喎，而家佔14%啫。咁即係話咧，你製造業搞唔起咯，你搞唔起，你點樣可以吸引頭先我講點吸引大量嘅年青勞動力咧？你有人口紅利冇用嘅喎，你要將啲人口紅利啊呢啲年青人轉做一個有用嘅勞動
0: 生產力嘅生產力
1: 出嚟解放出嚟先有用噶嘛。如果唔係個個就踎喺街邊又胡混度日，又生產唔到，又對國家嚟講個消耗，咁唔係呢個唔係好事嚟噶。咁你點樣可以走呢條路咧？咁目的唔係唔知噶，佢要走即係走咩印度製造做生產力嘅大國，做世界工廠。但係十年下來話俾我哋聽，呢條路行唔通。佢點解行唔通咧？你要諗好多原因啊嘛。究竟係你嘅教育問題啊？定係你國家頭先提到Michael 提到團結嘅問題。嗱，印度咧有22種官方語言，幾乎咧阿莫迪喺新德里用一種話講，就係對國家廣播，係全國只有一半人聽得懂嘅啫。你轉第二個台咧，有大概30%人聽得懂嘅啫。咁呢個時候國家點團結咧？嗱，中國點樣？中國即係由蔣介石去到台灣之後，叫將佢統一叫國語，毛主席咧就叫做普通話。全國都要考中語言，咁你啲係由東北去到雲南，你都係普通話行得通啊嘛。印度唔係啊嘛，所以你如果語言唔統一，語言點解唔統一呢？因為每一個民族都覺得我哋嘅語言係最叻嘅。咁中國都有一個優勢啦。中國你就算你話語言唔通，但我寫得通啊嘛，方塊字啊嘛。印度唔係喎，文字都唔同嘅喎。咁結果點咧？印度嘅精英咧只能用英文嚟溝通。嗱，呢個國家悲哀嚟喎。因為英文不是印度的地方的方言語言來的嘛，為什麼你用外國的語言做你的官方語言呢？通常的日用交流的語言呢，這個我覺得呢，即印度很多問題呢是有待解決，但是呢如果你有想將國家的生產力解放出來呢，你不解決這些問題呢是不行的。我現在聽下趙女士的電話先，趙女士有什麼補充啊？
3: 我就因为听到嘉宾王立人话佢同喺飞机厂嘅时候都有印度同事啊，咁我想问王立，佢到底有冇问下佢啲同事，点解印度嗰啲同事，即系关于印度 点解佢哋嘅军演嘅时候好似玩杂耍咁嘅？即系其他国家人哋都好严肃嘅，但系唯一系佢哋嗰个国家好得意嘅。佢啲军演嘅时候咧，就操兵嘅时候咧，佢就几架嗰啲电动车，好似叠罗汉咁嘅。咁即系好得意咯。总之我唔知阿黄立仁同佢啲同事有冇了解呢样嘢，佢哋嗰个民族做嘅点解要咁咧？吓，多谢你。
1: OK， 唔该晒赵女士。啊，黄师傅有咩回应啊？
0: 呢样嘢好容易解释嘅啫。啊，因为点解咧？啊，
1: 你有冇问佢哋啊？
0: 冇啊，梗系冇啦，费事闹交啦，系嘛？但系问题就有好多嘢咧，你睇到第二啲地方，你就知啊，好似操兵。最出名的泰國操兵，泰國操兵有隻叫做賓嗰個兔仔跳，喂，大家見到係取笑佢嘅喎，咁但係佢仍然係咁。你另外一個土耳其操兵步操，哇，古怪到離曬譜。去到巴西，佢另外好似大猩猩咁樣嘅，而且最重要就係印度咧，佢嗰個軍事裝備唔係咁強大。但是他另一个表现呢，就印度最叻就是瑜伽。在那方面呢，他自己比较优胜的，就用那样走出来咯。都是 OK 的。
1: OK， 我们休息一阵听客户信息，回来再跟大家讨论。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5: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Anna 大美心，相往百年容易。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毫6/1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7.7毫1磅，单冻去头白虾16.9毫6/1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2袋，竹排鲜虾饺12.9毫7/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4: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的回声论坛节目。今天的嘉宾是黄师傅、黄律伦和陈乔文陈 Sir。 我们听下 Michael 的电话。 Michael 有什么补充啊？ Michael、
5: 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我想補充幾句，印度在以前即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來的，是英國將他們全部拉在一起，他們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所以他們印度沒有一個國家的認同感，即是他們即是沒有，這個就是很關鍵的問題，即是沒有對自己國家沒有一個真正的認同感。咁你話以後印度發展得好唔好呢？一定唔好。點解呢？因為佢哋嘅政策真係唔好，搖擺不定，仲有佢完全冇珍惜嗰個環保嘅問題。早兩個月，印度六個邦連飲水都冇得飲，嗰啲井啊打到地下400米深，去周圍揾水飲。點解呢？恆河水喺度流緊㗎，點解你唔去恆河攞水呢？嗰啲工業廢水排落海，嗰啲垃圾咪掉落海，甚至有啲人死咗個屍體都掉埋落海。嗰啲水根本就唔可以飲用，咁啊淨係靠挖地下水。嗰啲農業改革又嗰啲政策又唔好，我為咗討好啲爭農民嘅選票，將個電費大幅度加面佢哋，佢哋就咪用嚟抽水地下水，嗰啲地下水都俾抽到乾曬而家。即是说以后印度人啊，即几乎那些基督邦连饮水的机会都难饮。还有印度很多邦都在闹独立，好像旁遮普啊，印度北方六个邦全部都要闹独立，甚至不惜跟这个政府去对抗。那你说这个国家你说有什么前途可言呢？还有他最錯的一樣，是夾硬立到中國的藏南地區，中印邊界第二線。喂火箭炮都打得過去了，你已經，所以印度不惜一切要將國家的資源大部分要部署在中印邊境，虛耗曬佢的資源。咁你話佢係咪一個政策嘅選擇錯誤呢？反而中國更加談笑用兵，在呢度拖死你。我主持人唔該曬你，呢個我個意見，唔該曬你啊。
4: OK， 多謝 Michael 嘅意見。其實印度發展唔係冇機會嘅，不過你要做一啲徹底的改革，等於中國啫嘛。中國喺1949年嘅時候，基本上一個半文盲、半封建嘅國家，裏邊所有基礎設施又好、文化背景又好、教育又好，都一塌糊塗嘅。即係當年你睇中國，你真係冇前途嘅。直到咩咧？直到你40年前啦，你話改40幾年前，你話改革開放咧，當年咧我對中國都未有信心嘅，因為我唔覺得一個以共產主義教條啊，唔係共產黨啊，咁就教條治國嘅國家咧，能夠走到改革開放。有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經濟出嚟，但是中國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令到國家一個天翻地覆的改變，而 呀，如果冇呢个改变呢，中国唔会有今日，呢个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嘅经济奇迹嚟嘅。咁印度其实最好个版就係中国㗎嘛，因为大家两个1949年时候两个国家嘅国情差唔多㗎嘛。如果印度能够即係效法中国呢条路，当然绝对唔係容易，因为印度嘅固有势力就已经提过啦，嗰啲财阀啦，即係嗰啲大企业，再加上嗰啲土邦，佢印度呢獨立的時候仲有400多個土邦，他是土皇帝來的，當時英國人是不管他們的英治的時候，但是後來獨立了，他就將權由土邦由土皇宮變成地方的議會主席，由他家族統治這個地方，那你即是換湯不斷藥，你的招牌改了嘛，即是你不是梳一條辮，你打一條胎，不是表示你變了嘛。所以印度改革的事是很難的，很簡單，印度家跟日本要整條高鐵，本来呢咁508公里呢就话前年就应该通车㗎啦。咁搞到而家呢又话出年就有8公里通车，再迟啲可能就要2028年先通车。咁
6: 点
4: 啊，你就做咗10公里点解呢？因为佢原来好简单，唔係日本冇技术喎，日本做到㗎喎，而係佢攞唔到地。中国唔係嘛，中国经过土地改革啊，土地国家㗎嘛，你有使用权，咁国家除咗要收返你，另外啲俾啲地方你，但印度呢只係收地你都一头烟啦。咁所以呢啲咁即係封建嘅文化喺度，你唔清除咗佢，國家點樣向前行呢？所以呢個係中國同印度嘅差距。咁中國而家呢，我唔想印度搞事，我就算俾啲蝕底咗啲嘢唔緊要，我去到你度投資，俾你着數，令你發展起你嘅工業。但係呢，中國都睇到印度喺即係可見將來都追唔上中國嘅。你話就話2047可以話做一個發達國家，咁大家都睇啦。咁我都想印度有發展，因為事實上呢，即係以我去印度咁多年，我好多年冇去啦。但係我以前咧30多年前咧，我差唔多一年都去幾次印度嘅。咁啊，對印度嘅經驗，即係佢睇法有啲認識啦。咁印度事實上嗰個貧富差距啦，佢哋啲貧民住嘅地方咧係好恐怖嘅。即係呢啲以前可能喺舊中國啊，甚至喺文革嘅時候，中國會即係農村有出現呢啲事情。但係今時今日咧，即係稍微即係發達嘅國家喺譬如喺東亞都唔會出現呢啲現象啊。但係印度仲係保留咗呢種現象。呢個係佢哋一個即係國家嘅矛盾啦。好，阿黃師傅有咩總結啊？
7: 嗱，而家幾分鐘啊？而家印度想好咧，一定要由基建做起。
4: 嗯，
7: 注重民生嘅福利，但係好可惜，印度到而家咧都好著重於咁嘅種姓問題啊！啊，嗰啲種姓可以分五種咁樣。如果你唔搞好個基建，唔整嗰個公路咧，係冇可能嘅。尤其是好似廁所咁樣，喂！大部分家庭都冇，個個都係通街解決嘅。所以如果印度能夠想改變咧，一定要由基建做起。主持人，
4: 其實佢有做過嘅，莫迪。佢上台之後咧，就佢自己有個組織㗎，咁就幫啲國民誒起廁所。而家印度國民咧已經有一半國內屋企裏邊有廁所，一半啊，屋企裏邊有廁所，但係另外一半嘅人咧依然要去外邊解決，而即係衍生嗰度悲劇啦。阿陳 Sir。做個總結，仲有幾分鐘啊？
8: 正話我兩位同事都講咗咧，根本亦都大家我哋三個都有共識，就話印度咧，佢個心就好紅嘅，佢好想做嘅，但係實際做唔做到咧？其實我哋三個人都係一個心裏邊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一個問題喺度。嗱，我亦都覺得咧，習近平咧今次帶400人去訪問咧，係有一個意願喺度，就係話你係我哋嘅鄰邦，你又搬唔走，所謂搬唔走嘅鄰邦。但是中國其實都已經很多麻煩，內外我哋都很多麻煩，美國不斷咁打壓，日本又喺度挑人，啊呢個菲律賓又喺度搞我哋，所以咁情之下咧，習近平帶呢400人咧，即係話慢慢安撫一下印度，希望唔好喺呢邊你再搞埋呢一個麻煩嘢喺度。咁嘅情之下咧，中國就可以立定決心搞好第一自己國內嘅經濟，第二專心對付日本同埋。菲律賓呢兩個嘅麻煩友，佢都係美國啲幫兇嚟，嗰啲靚仔嚟啫嘛。呢兩個咁希望咧就係話喺咁嘅情之下咧，係整個東亞或者係中國周邊嘅地方咧，係穩住個陣腳，然後我哋就可以咧係去俾心機去發展。
4: 啊 ，OK， 多謝兩位嘉賓嘅意見。不過我睇嚟咧，習近平咧係知道成個局勢嘅發展，
8: 絕對
4: 亦都係想幫印度。事實上，我認為啊。即係你如果再搞邊界衝突，你講真，你雖然話冷兵器啫，但印度都死咗20個軍人啊嘛，個軍人都係有屋企人噶嘛，有親人咁啊，中國都死4個啦。咁呢個都用軍事衝突嚟講，中國有絕對嘅軍事上嘅碾壓力對印度嘅， 這個不是問題，但是如果你怎樣要加深仇恨，更加你要中國的資源撥咗去西南邊對付印度，對於國家發展來說完全不是一個好事。所以呢，我要習近平去印度，起碼表面上做到個和解，也都幫助了印度的個經濟發展呢，對兩個國家都是好事。好了，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大家的收聽。
8: 好，多謝各位，
7: 拜拜。
4: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2: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1: 顶级商王百莲蓉月，
12: 真心挚爱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4: 是最靓嘅月饼。
15: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嘅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旅游专家同大家分享一些嘅旅游建议。
16: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中央日报新闻。省长尹大伟宣布喺Abbotsford Mission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嘅省议员保守党嘅Ryan Gasper喺8月21号为让位俾党领Caroline Fendy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喺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BC省选区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0611，或上网到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同埋资格等详细信息。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end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佢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佢哋辞职，让没有议席嘅 Fend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嘅讲法，系荒谬至极。警方话佢哋经已注意到喺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系 Fend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嘅内容。 喺录音里面，一个听起嚟好似 Fendy 嘅人表示，佢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嘅议员担任某领域嘅资深顾问。Fendy 目前并冇省议员职位，但为咗让佢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yan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endy 嘅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嘅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 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系 Fendy 表示呢段由一个名为 Fendy 档案嘅匿名账户发布嘅录音中嘅言论，属于正常嘅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佢喺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话呢段未经证实嘅录音似乎系喺7月1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佢批评呢个系政治抹黑，任何公正嘅人喺听完呢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呢个并非系出于善意嘅指控。 根据刑事法中，系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佢哋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嘅贴文。警方喺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嚟讲，喺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嘅身份。 Fendy 将会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官方通报，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遭遇到突发洪水，造成数以百计嘅人死亡。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表示，截至今早上升到32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踪。尼泊尔旅游局喺星期五公布，喺121名获救嘅外国公民里边，并冇加拿大公民在内。好多失踪者估计系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 冈仁波齐峰系印度教、佛教同其他宗教信徒嘅圣地。今次灾难引致数以百计嘅人流离失所，遍布喜马拉雅地区。而家有失踪者家人话，加拿大政府应该敦促尼泊尔方面就失踪加拿大公民嘅下落提供更多答案及更多资讯。加拿大经已表示向尼泊尔紧急提供500万元人道援助，呢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红十字会等组织，向当地民众提供援助。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下月16号喺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佢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嘅方向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下个月16号喺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佢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嘅方向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 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5年规划会巩固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嘅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5年规划会巩固同埋提升香港嘅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嘅政策方向、更优质嘅营商环境。 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嘅就业机会同埋青年发展空间。5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3: 中聯辦主任周濟在同一活動說，愛國愛港地區社團在一國兩制新階段肩負光榮使命，亦是連接特區政府和當區居民的紐帶橋梁，希望他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實踐藍圖。就是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八成满，两点钟系达到九成满噶。余下晏昼时间咧，大部分嘅航班位置都系比较紧张，平均大约系八成满左右噶。个别几班的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七点钟达到七成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噶，达到九成八满噶啦。再下一班是晏昼两点钟，余下的大部分航班咧，平均不是八成满就是九成满，公众亦都最好是预留位置噶。情况一直咧会去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20嘅，因为苏里皇后号村故障关系咧，该条航线嘅航班服务系极度受到影响噶。而家呢班航班咧系得两成满嘅啫。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柯舒比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2:15嘅，而家大约系有三成半满。晏昼嘅航班亦都系一样啦，主要依靠渡轮公司睇下苏里皇后号可唔可以整到。公众系需要留意渡轮公司最新嘅公布噶。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P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咁啊，系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下昼12:08，大家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小弟陈建邦咧就代班嘅，因为梁丽晴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我就代班就会同大家咧去主持呢个节目啦。咁啊，当然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听到 promo 咧都系关于呢个旅游嘅。咁啊，讲开旅游啊、机票啊、保障啊各方面呢啲咁嘅热辣辣嘅议题咧，我哋唔能够唔请而家我身边呢一位嘅重磅级嘅嘉宾啦。佢就系我哋嘅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嘅一位嘅专家，系陈开心小姐。
8: 你好啊，你顶帽俾得太大啦。
7: 唔系啊，我系普通嘅顶帽嚟嘅咋。你在我哋电台做埋时事评论嘅，所以你系戴住几顶唔同嘅帽，所以我要好分清楚。今日我哋喺呢个节目唔系讲时事，我哋系主要讲系阿陈开心小姐佢本身嗰个专业嘅领域。
8: 系冇错，希望咧就同大家温故知新啊，关于即系而家目前你哋旅游啊需要注意嘅嘢啊，
7: 冇错，
8: 或者明白。

0: 好啦，讲开话题，我就好多朋友咧，最近我听到，就话呢个旅游，因为而家呢个暑假期间咧，咁啊，亦都有好多个旅游嘅一啲嘅推广嘅。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谂好多朋友都讲开嘅，就话而家去我嚟香港嚟嘅朋友或者国内嚟嘅朋友都系翻去中国玩嘅。而家中国咧就推出咗咧系一系列嘅我哋叫做经济嘅旅行团，而呢个经济嘅旅行团嗰个收费咧。是零零舍舍咧吸引力嘅，吸引到咧我自己都睇到有一啲嘅宣传咧，199江南游，哇！俾个靓女揸住把遮喺个河畔度咁样行，喂，勾起好多人嘅谂法啦，真系哇！199，八日，九日，啊，包酒店包食宿，哇！讲到真系天花乱坠，我就好想趁呢个机会问一问我哋呢位旅游嘅专家。陈开心小姐，你对呢一类咁样嘅宣传，究竟佢嗰个嘅实质性同埋佢嗰个嘅可靠性有几大呢？
1: 咁我首先问阿陈建邦同你打个笑话先。头先你形容到话有个靓女揸住把遮，哇，望住个江南，
0: 嗰个可能系陈开心小姐嚟噶。
1: 你系咪俾嗰样嘢吸引咗？唔系俾价钱吸引咗先？
0: 可以话即系佢影出嚟，佢有一个嘅目的嘅，我知道佢。
1: 咁啊，绝对系啦，希望就吸引到你哋嘅注意力啦。即系都话斋，而家我哋即系做乜嘢咧？即系嚟做宣传咧，一定系有个即系牡丹鹿儿嘅扶持啦。咁当然又有靓女，江南又系绝对嘅，因为我哋江南又好靓嘅，苏州、杭州靓女啊。咁而本身而家中即系讲全世界旅游点嚟讲咧，而家中国系大热。整体来讲是中国大热，我都讲过的平靓正、咁以睇风景，中国东南西北四方面有不同的景色，又讲文化，亦有咁多嘅民族性嘅文化不同，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咁、再加以我哋而家中国即系个交通网络啊，即系除咗飞机，以前我哋要搭飞机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系几痛苦嘅。以前我几十年前带团去中国咧，真系好辛苦，因为飞机未必准时。咁、而且咧嗰阵时又未有手机啦，咁你要即系同到地陪啊，接。捉嘅時候咧，係好悲慘嘅。點解用悲慘兩字咧？即係話有時咧，佢飛機唔準時啊，個導遊遲到啊，我哋係冇辦法聯絡到佢。我哋叫做痴痴地等嘅喺個機場，咁啊一等就可能好多個鐘頭。但今時今日咧，中國發展呢個經濟情況之後咧，即係高速公路啦，仲有呢個快速嘅火車啦，
0: 係
1: 啦，高鐵啦，咁形成到咧成個中國旅遊個單位咧個架構上咧。是非常之完善，即系唔需要下下坐飞机，你首先去到那个地方咧，咁呢系帮补咗、减低咗第一个我哋嘅运作嗰个成本、
0: okay.
1: 交通费，咁、再加以嘅酒店嘅发展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咁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真系好多，咁所以喺呢个营运上咧，中国而家个消费咧系非常之低价位去接待海外嘅，
0: 即系廉价位，
1: 系啦，好低，因为你如果去欧洲。住一晚酒店，讲紧200-300都系普通嘅啫噃。咁但系你去中国咧，如果你住到200-300嘅酒店房间咧，即系已经系一个五星级或者六星级，视乎你喺边个酒店个区域啦。咁所以整体嚟讲，我哋做旅游个架构咧，可以营运到一个低成本嘅旅游团去接待海外嘅嘉宾。
0: 咁样我就其实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既然系有咁经济嘅一个嘅安排啦。咁呢啲旅行社或者呢个机构本身佢哋嗰个嘅信誉啊，同埋佢哋嗰个可靠性咧，又达唔达到一般我哋嗰个嘅旅行团嘅资格咧？
1: 嗱，而家基本层面上，因为喺中国咧，你营运旅游公司咧，都系要攞政府嘅牌照啊，同埋一个叫做品牌嘅质素嗰个 level。咁基本上我哋系绝对可以信赖得过嘅。吓、咁当然啦，你始终系即系喺一个世界上每样嘢一定有。有壞人，亦都有好人。咁我哋都係選擇啲比較大型嘅公司去營運我哋嘅旅遊節目咧。即是話，如果萬一即係話有咩差池嘅時候，始終係一個大型嘅機構咧，佢會處理嘅方法會快速同埋比較妥善。咁呢個即係我哋講嘅信用啦。
0: 我就想問啦，我哋如果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哋去睇呢一類咁樣嘅宣傳，咁嗰間機構。佢就梗話到自己又係乜乜乜乜嘅機構，乜乜有乜乜代表，又或者有乜乜 license 噶啦。咁我哋有咩方法，有乜渠道可以 check 到咧？
1: 嗱，咁你當然，譬如一間公司，譬如話，我間公司叫 ABC 公司，你咪去查究佢嘅公司 背景是几时开营运啦，咁同埋佢做

0: 過去有冇咩係即係被人投訴啊？咁呢啲網絡上已經都好多嘅資料可以睇得到嘅。
1: OK， 即係話你都要去、啊、去喺佢就 check 佢間公司嗰個嘅機構嘅嗰個背後嘅
0: 背景，係啦，
1: 係嘛？喺邊度可以睇到咧？
0: 嗱，咁網上你 Google， 而家我哋就 Google 啦，一間公司，咁你睇到佢公司打出嚟有冇資料提供俾到你？如果佢係冇一個即係。資歷的背景提供到俾你睇嘅，咁你咪就你自己心中有數啦。咁如果我能夠係提供到話，我過去啊，我呢間 ABC 公司，我係做過由幾年開始做，做咗係幾多年嘅年份啊，同埋接待咗幾多客量啊。咁而且你本身即係話喺你本身你係想直接同呢間公司嘅營運去接洽，還是你想經過我哋本地加拿大本地嘅旅行社去接洽呢？咁呢個咧有個選擇性有唔同嘅
1: 分別喺邊度？
0: 嗱，分別咧，如果你係經過我哋旅行社去幫你認購你個旅遊團，咁如果萬一嗰間公司有咩問題，咁如果所謂倒閉啦，或者係要賠償嘅問題咧，咁我哋就係經過我哋加拿大本土嘅旅行社認購個旅遊團嘅話咧，就會得到我哋本身譬如 BC 省嘅得到 BC 省 consumer protection， 即係消費者嘅權益嘅保障，啊得到嗰個賠償。咁如果你直接同中國嘅旅遊單位或者全世界旅遊單位直接架構訂咧，咁你就唔會得到呢個 consumer protection，
1: 就變咗佢要揾翻當地佢哋有冇保障嗰個噶啦，呢個就係一個分別喺呢度嚟，係咪？
0: 冇錯。
1: 好，我哋可以去廣告嚇，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繼續咧係圍繞住呢一個話題咧，就等啲聽眾朋友多一啲嘅資訊咧。如果你去揾旅行團嘅時候，應該係有啲咩方向揾啦？
2: 你發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次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请到就系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专家阿陈开心小姐喺我哋当中啦吓。Glennis 啊，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旅行团你要去订嘅时候嘅分别，你喺加拿大订同埋你去到当地再参加个旅行社，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嗰、那个赔偿嗰个嘅程序咧就非常之不一样嘅。咁大家都知啦。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讨论咗一样，问咗你呢样嘢，先接电话，就系话旅游团系咪真系一个性质嘅咧？点解有唔同嘅性质嘅旅行团咧？
0: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旅行团咧有分级数嘅，所谓普通嘅标准级数啦，或者我哋叫豪华级数啦，或者系超级豪华级数啦。咁当然喺级数里边咧，就系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系嗰个住宿嗰个问题啦，即系酒店啦。咁我哋个酒店有分所谓两星级啊，至到3星、5星、6星，可以有啲叫做7星级都有。啊，咁你住到7星级，梗系超豪华嘅酒店啦。咁但即系话旅游团咧，一般系选择两种嘅啫，一系普通嘅，一系就豪华。 咁除非你特別指定一啲叫超級豪華就另計啦。咁、如果我哋講一個水平，譬如三星之間到到四星之下咧，我哋叫普通旅遊團。咁、四星或以上做到五星級咧，咁我哋而家講呢個係標準豪華團。咁、如果你話再要去到五星級或以上咧，我哋或者叫超級豪華團。咁喺酒店上咧，我哋有分別嗱。在我哋一國際上咧，我哋通常用幾粒星嚟做一個代表咧，大家好清楚啦，幾多粒星。但喺中國咧，你要小心少少。啊，佢哋係分別咧係有分別嘅，因為本身中國有好多自己本土嘅機構開呢個酒店，咁佢哋用佢哋嘅本土嘅標準去標準佢哋嘅級數。
1: OK。
0: 而我哋用國際即係話營聯營嘅，譬如話嗰啲 franchise 嘅酒店咧，咁啊，譬如我大簡單講，譬如我哋大家知道譬如咩叫 Hilton 啊、Sheraton 啊，嗰啲係國際品牌咧，咁佢個級數咧一定有個管制嘅層面上咧，令到佢
1: 達到嘅，
0: 係一定要去到嗰、那個。
1: 佢先可以 claim 佢係幾多星嘅，
0: 咁你先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要住宿酒店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去揀擇究竟係幾多星級，係本身中國嘅級數啊，或是係國際嘅級數。
1: 哦、okay.
0: 啊，咁仲有一樣咧，就話你嗰個酒店啊 ，location 啦，即係個地步啦。譬如你住個酒店係遠離咗市內或者一個旅遊點嘅區域性咧，咁當然佢就算有品牌嘅酒店都好咧，咁佢個價值咧又會低咗啦，
1: 平啲。
0: 咁所以又平啲啦。咁所以有時我話，咦，佢都係五星級嘅喎，不過。佢係離開咗市區，咁、所以價錢上你就會收費平咗。但如果你住喺正正市中心
1: 旅遊旺區，
0: 旅遊區，譬如好似我哋講美國 New York， 你正正喺 Manhattan 嗰個範圍住咧，你就會好貴啊。咁如果我哋 downtown， 我哋温哥華，就你喺正五帆船嗰頭住咧，酒店又貴。咁如果你去離開咗，譬如去 Metro Town 啊，咁或者你就會比較平啲。咁但係 Richmond 咧，咁你又有啲貴啲，又日都係平啲，就視乎你嗰個位置。都平均上是有什么分别的了。
1: 好了，即是这个换句话说，大家去参加旅行团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它是属于一个普通酒店的旅行团，定或是豪华团，定或是超级豪华团，这个你自己的分别了，是不是？看他们的资料简介了。Very good， 电话里面有张生，跟我张生聊一聊先。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0: 你好，好高兴今天又听到陈女士的声音，我来了温哥华50年，三十年前呢就跟开心旅行团去大陆几次，亦都每次好满意食宿啊，都好开心。咁依家呢个时代咧，我咧就打算自己自由行，因为个交通啊，高铁啊，滴滴车啊都好方便，好平。咁我就有个问题，就系今次即系以往咧去大陆睇风景啊、文化历史啦、啊，咁今次咧要特登去深圳咧呢、这个科技城市啊。咁啊，陳小姐知唔知喺嗰個深圳的話揀邊一區啊？同埋福田咧，知唔知咧？
0: 阿張生，你個問題最尾嗰句唔係聽得好清楚。
1: 你個電話係咪你大聲少少好唔好啊？張生，你最嬲尾嗰個問題話喺深圳嗰度。
10: 我就請問深圳咧，深圳嗰個地方福田係咪比較近呢個科技方面嘅？
1: 福田啊！
0: 哦，其实深圳咧，而家呢个城市咧，即系个范围咧，就系好设计得好好嘅。咁福田咧都系一个最基本一个最个旅游或者系一个科技嘅地方啦。咁你去深圳，你通常都系会花费一天或者系就两天咧，由香港去咧系绝对好方便嘅。咁头先你张生讲噶啦，以前跟我哋去旅行团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嗰个复杂性咧系比较繁复。但今時今日咧，你係可以喺中國自己自由行，呢個係絕對係唔係話我哋同自己倒米啊嚇，即係唔做生意鼓勵你參加旅行團，係視乎你嘅喜歡。參加旅行團有旅行團嘅好，你減低咗你自己嘅煩惱去編排所有嘅節目。但係而家喺中國咧自由行咧，其實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即係比起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嚟講咧，中國呢個係優勝咗嘅。所以呢個係絕對鼓勵大家咁做。不過你即係做呢個自由行嘅時候咧，你要小心就係話，即係你由一個下一站去下一站嘅時候，你要買高鐵票啊，或者你預留酒店嘅時候咧，你就要小心啲唔得嚇。咁呢个系多咗啲手续性嘅，
10: 系，多谢多谢，好开心 ，thank you。
1: 多谢你张生电话吓，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吓，因为你自由行咧，你一定要安排晒自己嘅住宿噶嘛， 你嗰个交通嗰方面，如果唔系，
0: 因为自由行咧，仲有一样就系、是，你系谂住自己去旅游咧，你就冇咗个管制，自己话今日去边度，听日去边度，
1: 所以咪自由咯。
0: 啊，咁你就可能今日谂住打算系留一日，点知你又觉得啊好玩、啊，好靓、啊，啊咁我就多留一日。咁所以你啲酒店咧，通常下一站咧，你就比较难去预订。咁、所以你喺下一站真系决定咗你要去嘅时候咧，你就去订。当然啦，而家因为网络上系非常之流通咧，咁你预订下一站个酒店咧，都唔系咁困难。只不过话当时你再去揾时间去揾酒店咧，就浪费咗少少你旅游时间嗰段时间啦。
1: 自由行同你一个旅行团所安排嘅系完全唔同嘅一个性质嘅。
0: 系啦，咁即系你跟旅游团，咁你就全部嘢安排好晒，你就好舒服咯。
1: 嗯，冇错冇错。好，另外一位张先生，因为张氏天下，Hello， 张生你好，请讲啊，张生。
11: 啊，两位好，有几样嘢请教啊，陈小姐。系咁咧，就讲开即系信用卡嗰啲啊，即系有啲信用卡就有嗰啲嗰、那个 insurance 啦，即系 medical insurance 啊，即系你譬如啊二十日里边你有生病啊，咁佢去保。咁系咪我买机票嗰阵就一定要用呢张卡咧？譬如 RBC 嘅卡就签先得。你用 TD 卡就唔得，系咪咁咧？
0: 唔系绝对系咁嘅，因为本身每一信用卡公司咧都有唔同嗰个保障咧。我觉得首先你系卡主咧，首先你自己去问清楚嗰间公司系保障你点样保障。有啲咧就话你唔系一定要用嚟买机票，你先得到保障。总言之，你系带即系你系出门旅游嘅时候，你系会用呢张信用卡咧，系俾到你一个福利啊。咁就呢个咧，我唔能够直接答到你系究竟每一个信用卡公司是不是同一样的 policy， 即是个制度呢，这个需要你问。咁但系头先啊，张生咧提出一个另一个好嘅问题咧，就关于即系个保险嘅时候咧，就我提醒大家吓，因为信用卡咧佢俾你嘅医疗保险咧，或者系嗰个安全性嘅保险咧，大家要查清楚究竟佢保障你个费用系几多，即系个保额。尤其是医疗保险咧，就更加要小心，因为医疗保险咧喺信用卡公司嚟讲咧，佢系有个限度咧，系到65岁之下咧。你就譬如话有一个礼拜或者两礼拜嘅医疗保险，过咗65岁以上咧，佢个保险咧就即刻减低咗个天数嘅，咁可能得翻3天或者5天，咁呢个咧你系需要直接同你嘅嗰个信用卡公司咧查够嗰个清楚资料，你先可以决定咗究竟你剩余嘅日数，譬如话你去旅行1个月，咁如果信用卡嗰度系俾你2个礼拜咁先讲啦，咁你剩余仲有2个礼拜嘅话咧，你要加保咧。咁你就可以通過即係其他嘅驗收公司同你加保嗰2个礼拜，唔係諗住你個信用卡有2个礼拜你就足夠，你係要買足全程嘅醫療保險或者旅遊保險咧，係講全程，千祈唔好買一橛，因為買一橛嘅話，好彩嗰橛你保有保咗，像你係冇出事，點知過咗嗰個時段咧，可能就出咗事嘅時候咧，咁你就論盡噶啦，
1: 係啦。张生，
11: 即系要问嗰、那个保险，直接问嗰个保险公司，即系话
0: 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公司系啦，
11: 买个 hotel 啊，或者买机票，即系你 cover 唔 cover 咁问清。
0: 系啦，你问清楚佢个过程，即系话我一定要用呢张卡嚟买先系保障啊，还是我带住张卡旅游可以得到保障咧？咁呢个你真系自己个别去问清楚。
11: 哦，咁仲有一样嗱，有啲信用卡佢有埋嗰个咩？譬如你喺个 VIP lounge 可以 stay 嘅。即
1: 系嗰啲咩咩？哦，呢、這个系福利嚟嘅啫，张生啊，呢、這个系福利 ，no no， 呢个系信用卡嘅。
11: 你系免费嘅。
1: 张生，
11: 要用嗰张卡咧？
1: 张生，你要明白啊？
0: 唔使嘅，嗰、那个咧系本身你嘅信用卡嘅卡主个俾，即系信用卡公司俾你卡主嗰个福利，嗰、那个系唔需要你用呢张卡去买乜嘢，唔买乜嘢咧，你就都可以得到个福利。
1: 系啦，系啦，系啦。
11: 即系但系嗰、那个 medical 嗰
0: 个
11: 就要问清楚啦。
0: 问清楚 medical 同埋意外保障嗰个保险，你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好多人误解咗。
11: 跌
0: 冇错，
11: 嗰啲就问清楚啦。
0: 系啦，你一定问清楚，因为好多系，因为我经过我自己嘅经验咧，好多客人咧系误解咗。哦，信用卡公司保我保险，我乜都唔使谂啦。咁其实系错噶吓，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呢个环节。
1: 系啦 ，OK， 张生， 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阿张生问啲问题咧，其实几好噶。尤其是好多而家呢啲信用卡公司咧，佢直情 offer 嘅。我知道，我以前不嬲有嘅嗰张卡咧，就话你系65岁以下嘅话咧，你有15日嘅。
0: 冇错。
1: 咁如果你要系多过15日嘅话咧，你一系就同你嗰个信用卡公司嘅保险公司问佢，我可唔可以 top up 啊？我哋叫做买多几多日你要留嘅，或者你去其他嘅 旅行社嗰啲揾嘅保險公司，譬如好似陳開新你自己嗰時嗰張，你可以幫佢 top up 嘅。
0: 冇錯，冇錯。
1: 咁你 top up 咗之後咧，你就穩陣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喺你開去 trip 之前就 top up 喎。
0: 冇錯，一定要喺出發之前要買好你嘅旅遊保險
1: 嘅
0: 保障，
1: 即係你 top up 嗰啲個 portion 你都要買喎，
0: 都係喺
1: 出發之前。
0: 冇錯，
1: 冇錯，因為而家呢度啲旅遊保險咧，啊，你講開呢樣嘢，就係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傾下個旅遊保險嗰個嘅關係啦，好嘛？
0: 好。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1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6: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7: 全部仲唔系妹，
16: 全部都
17: 唔系妹嚟嘅，
1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17: 扮咧，有个人咧，
18: 喂，行啊，
1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8: 系啦。
1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姐陈建邦嘅顶班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位重磅重量级嘅旅游达人兼专业旅游专家就系陈开心小姐。嗱，阿陈开心，头先嗰两位听众问嘅嘢，你答得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剩落嚟嗰个啦，我谂呢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想问，就系旅游保险啦。旅游保险系乜嘢嘅旅游保险？
0: 嗱，保險咧就我哋要小心處理啦，尤其旅遊嘅時候咧，我哋出門口就風險多。咁我會特別強調咧，就喺醫療保險上，就大家要考慮呢個海外醫療保險，因為本身我哋 BC 省 MSP 咧個計劃咧，只係 cover 你咧，保障你喺 BC 省內嘅。當你只腳踏出咗去離開咗 BC 省嘅範圍之內咧，即係就算你去 Alberta 省都好啦。咁你已經唔 cover 你噶啦，啊，咁何況你去到
1: cover 咗係 BC 省嘅額嘅啫，嘅額嘅額。
0: 唔係你去到 Alberta 省，如果發生咩事咧，即係你係冇得到正常嗰個醫療保障。冇錯。咁嗰陣時候咧，你譬如話論盡啦，你要飛翻嚟温哥華醫療嘅時候咧，咁你要如果你有即係你要自己俾錢去
1: 買機票、
0: 機票啊或者乜嘢啦，係
1: 啦。
0: 咁個額外嘅費用咧係非常之昂貴嘅，可以。咁如果你去外國更加言之，更係需要買呢個保險，因為尤其中國咧。如果你冇醫療保險咧，大家嚟試下入醫院咧，係要有錢先可以入醫院嘅，冇錢唔係不得醫院嘅。
1: Okay. 啊，
0: 咁所以咧喺醫療保險上咧，我係絕對強調大家要買呢個醫療保險，因為平時我哋話好多人都講，我好健康㗎，我又冇三高，我又乜都冇，但係唔好忘記，當你出門口，咩事情都可能發生。嗱，最近我哋尼泊爾流石流嗰個災難嘅問題，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慳那些錢，尤其是年長的朋友，他超過65歲以上，可能身體有高血壓、心臟病，他買保險，好像我最近有個客人買，他去一個月，他是有少少病況情況，他給保險費是3000多元的，都要買的，因為你3000多元是一個費用，但當你一個月旅程的時候 萬一一出事，你所入醫院的費用是已經抵消了，而且你買了保險之後，你不用擔心你自己真的萬一有事的時候是沒有人照顧你，因為尤其是你去到一些地方是叫做我叫做廣東話的山卡拉地方，是一個小城鎮，是個醫療制度呢，醫院可能很小，不足夠醫療 的服務給到你，或者那個地方根本是一個山區的地方，你是需要用特別的交通或直升機將你運送出來。我試過客人在泰國去了一些島嶼是沒有醫療的，所以他另外派護士呢是專程去到那個地方照顧那個病人，然後等他適當時間離開那個地方呢，再包船離開去到泰國。所以在這方面我是特別強調大家不要因為貴不買保險。
1: 那這個旅遊保險純粹是旅遊方面牽涉到所產生的一些醫療上面的費用，
0: 即是說醫院的費用，身體上突然有什麼不舒服是臨時要發病，千祈大家不要誤解，哦，我有血压高，我就是不是不可以买保险？是可以买保险，只不过话，当你买一个保险的时候，一个条件性就话，现有的病情食紧药嘅，如果因为呢个问题发生，保险公司就唔保你。但系你谂下，有啲人系唔会知道会唔会发生嘅时候，我哋叫临时发病。呢个临时发病，可能我食嘢食物中毒，可能我行路跌亲。我可能交通意外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临时发病的事情，到你去到医院的时候，你这个是保障，是保障到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有什么现成的食紧药的病情而拒绝去买医疗保险，因为你的身体上有很多个问题可能会发生的嘛。但是就说是有一种三高的问题，我一般讲三高，就糖尿病和胆固醇血压高，是很多时候都有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拒绝了这个保险。因为刚才我讲完了，就是说当你去到当地方吃东西食物中毒，或者我们讲 COVID-19 的时候疫情的问题，你感染了这个疫情的问题入医院，哪个保障你？如果你买了保险就保障你咯。
1: OK， 保险呢就当然是保障旅游时发生的意外，
0: 没错。
1: 但是如果本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而你去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看你年岁啦，你如果刚才讲的年岁65岁或以上的朋友呢，他们一般这个旅游公司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会询问你一些的医疗状况呢？
0: 要的，我们要申报，就是你本身有没有吃一些现成的一些长期药，那你要申报。如果你不申报呢，咁你买咗，咁到时即系因为呢种嘅病情发生影响咗咧，咁佢就唔会保障到你咯，咁所以我哋买医疗保险咧就系话，有个所谓 Q&A 啦，即系 question 问你啦，就你有冇食紧咩药啦，或者系有冇三高啦，主要就系有冇三高啦，或者癌症啦，或者有冇食烟啦、肺病啦，呢基本呢啲大围嘅嘢咧都系会问你嘅。
1: 当然你要如实答复啦，
0: 冇错。
1: 如果你问了你是有的，但你说没有呢，那其实即你本身已经是侵犯了那个合约的精神了。
0: 即是坦白从宽。
1: 好了，那有很多情形之下，有这样的情况你能够跟保险公司是坦白交代呢，保险公司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个的方案呢，是会专门来到去处理这一类这样的有基础病的朋友去买他们的旅游保险？
0: 是的，就是你有基础病的买了的保险呢，就是会昂贵一点，但是起码他会知道你有这个基础病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这份保单呢，他保障你这个问题，那你自己就会安心放心。
1: OK， 那即是换句话说，大家如果是去买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呢，当旅游保险那个的经纪问你这些的关于健康的问题呢，你一定要如实作答。你本身食紧药嘅，你如果食紧药嘅 ，constantly 即系一路食紧药，你一定话俾佢听系乜嘢药，
0: 因为系逃避唔到嘅。当你要 claim 保险嘅时候咧，验伤公司一定去问你家庭医生嗰个医疗报告，咁个医疗报告医生唔会同你讲大话噶啦，就会全部如实报上去咧。咁如果你系有瞒骗的话咧，咁当然你个保障咧，咁就算你俾咗钱都好咧，就冇得保咗啦。
1: 如果买咗保险 ，everything 系根据如实报道之后，真的在海外发现了有意外的时候，那个后续的手续是怎么做
0: 呢？如果你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就说入到医院啦，医院呢就会跟保险公司的架构呢就有个连接，
1: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保险公司的资料在身上。
0: 呢、这个我哋当我譬如我卖一份保险单俾你嘅时候咧，我一定要俾个保单你，保单里边咧有保险公司嘅名啦，有你个名啦，啊，同埋保障嘅时段啦，同埋电话号码啦，系24小时嘅。咁同埋喺国际嘅话咧，就系打呢、这个直接电话翻嚟系唔需要俾钱嘅。咁喺呢方面咧系绝对有份保单俾你带住咧，就最好呢份保单咧，我就提议大家咧就摆喺你个手提行李啊，或者系有一份细细
1: 更新，
0: 一
1: 更新
0: 更新啊，大吉利是可。万一意外发生，人哋执你个荷包，睇到你有个保单咧，佢会同你帮你去联系呢个保险公司。
1: O、okay, K， 所以呢个又好紧要吓，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冇买。好啦，咁除咗呢个旅游保险中间讲紧嘅医疗方面咧，其实都仲有其他一啲可以附带嘅 option 可以买嘅，系乜嘢咧？
0: 嗱，附带嘅咧就当然我哋讲嘅人生嘅安全嘅问题啦。咁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去到地方唔小心行路扑亲。咬柴或者意外性的问题令到你的身体有伤害，那你有伤害令到你除了入医院的问题，刚才我医疗保险的保障之外呢，那你买另一份保险呢，我们叫做意外阻挡你安全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你的旅游计划被打断了
1: interrupt 了，
0: 是啦，要被迫取消余下的节目呢，咁你停留咗喺當地，可能要一個月或者兩禮拜做呢個手術證。咁你當地住嘅時候，個酒店邊個負責呢？咁你改咗期、改咗變你嘅計劃嘅時候，你張機票翻嚟加拿大又點呢？咁如果你買咗呢一類型嘅取消計劃保險咧，咁由現送公司咧就會按照嗰個程序咧，就去幫你安排住酒店啦。同埋嗰個將來要翻嚟加拿大嗰張機票嗰、那個差價、啊、原本你張機票係唔可以改期，咁你要改期要罰錢啦。或者只是不可以用了，那你怎么去回加拿大呢？现送公司会赔偿你这张机票直接回来，还有一个严重性的时候呢，你是需要有个家庭的成员去陪伴你照顾你的时候呢，这个现送公司呢都有一个基本的津贴，就是给这个附属的亲人去买张机票去到陪你这个问题。
1: OK， 那即这个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保障，
0: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事，但这个世界上现在实在太多
1: 意
0: 外性的事了。
1: 我听过，因为有个朋友在中国呢就是有个叔，叔了之后呢，幸好他有一个旅游保险，就在这里呢飞他太太过去，就陪他一起回过来，全程都是保险公司给了钱。
0: 是的，但刚才我讲我们两种保险大家要分清楚，医疗保险就是保你医疗在医院上的医疗性的制度，但当你医疗上有问题令到你的旅程要改变计划呢，那我们是讲另一种保险保障，你刚才我们讲是取消计划，就是赔偿你所谓刚才说买过另一张机票回来、啊、或者当地要住酒店那个额外的费用，所以呢不要去混淆，医疗就是医疗你的身体，当你买保险你就是买医疗保险呢，那你延迟了你的那个回程日子呢，你張機票的費用呢就不關醫療保險的費用了、是純粹呢就是說你要買取消計劃呢，保障你計劃裡面有阻礙被迫取消，而你要額外花錢要住酒店，交通上的問題包括飛機回來的問題呢，這個是不同的。
1: 啊、interruption 呢那個字呢是一個很普通的字，但是 interruption 剛才你說的那樣就是發生意外，那意外是因為本身引起，但是如果有一些意外不是本身引起呢，例如機票、
0: 啊、你不是本身人的意外，就是除了我們說就是天災橫禍、啊、好像現在尼泊爾那
1: 一段時間，
0: 如果你在當地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好了，你被迫要延期回來加拿大，那你買了這個 interruption 呢，阻礙的保險呢就是保障你這張機票可以延期補回差價買過另一張機票，那這個是保險裡面補的。
1: okay, 明白，那我相信這件事
0: 還有啊罷工啦，公司罷工呢個範圍裡面都是保障你這個叫做 interruption、
1: 啊、
0: 尤其是我們去東南亞很多時候遇到一些風季啦，咁啊打風咧，飛機延期啦、取消啦，咁如果被逼你要停留多幾日翻嚟咧，咁呢個 interruption 嘅保險咧都係保障喺範圍之內。
1: 喺個 interruption 裏邊噶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可以淨係買 interruption 就唔買 cancellation 咧？
0: 一般好少會分開嚟買噶啦，即係 cancellation 同 interruption 通常都係一個 package， 就係因為你唔能夠評估到你將會點樣去發生個問題嘅時候。就講笑話，我哋買彩票，你唔知幾時會中與唔中噶嘛？咁你如果你買一半所謂 interruption， 或者另一半叫做 cancellation， 咁但係你唔知喺邊度邊邊會發生問題喎。
1: Okay.
0: 所以我哋買咧係買全套嘅。
1: OK OK，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资讯性嘅一个问题，一定要揾阿专家啦，好似陈开心小姐咧解释俾你听。咁啊，有呢个旅游嘅保险咧，嗰个嘅重要性咧，我哋都讲咗出嚟啦。咁大家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呢方面咧俾多少少嘅一啲注意啦。你去买嘅时候问清楚。例如好似陳開心咁，能夠解釋咁清楚嘅話咧，你知道你自己買緊乜嘢，你亦都知道自己嘅保障喺邊度，係好緊要。
0: 但你一定要過一個心理咧，就係、是、你參加旅遊團可能好經濟實惠嘅費用，但係你買保險咧可能仲貴過旅遊團嘅費用。
1: 唔出奇，唔出奇。
0: 但係咧就唔好腳步而停止考慮呢個問題咯。
1: 好，我哋可以廣告下，翻嚟咧繼續咧就再講下啲旅遊方面嘅資訊。
18: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今個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1: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0: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21: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2: 快而准煲冬瓜，
2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2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浴、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的节目了。我相信这些资讯实在是非常丰富，所以听众朋友很留意陈开心小姐刚才所解释所有的资料。我相信没有电话来不代表他们没有听，他们听得很入耳。可能分钟分我们完了节目之后，很多人打电话上来找你的。剩下最后一次，我想问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个签证的问题了。加拿大现在 的签证很多国家都可以免，包括最近的中国都已经宣布了，揸住加拿大护照的朋友回去中国的旅游的时候是不需要再签证了。究竟的情形是怎
0: 样？不需要签证呢，这个说话是对的，但要补充多一句说话呢，是免签证是30天的停留的。
1: Okay.
0: 超过30天呢你就要签证，正常的签证的手续。
1: Mm-hmm.
0: 但这个免签30天呢只是暂时去到是今个年底12月31日的。
1: Mm-hmm.
0: 至于中国政府会不会延期呢，我们现在未有信息。但我估计应该在我们的中间友好的关系之下呢、理论上呢就会是、再延长去呢、
1: okay.
0: 欢迎我们加拿大去中国旅游的。
1: OK， 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免签证的话，究竟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游客去到中国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0: 嗱，免签证呢就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呢，就说哦，我是不是要坐直航飞机我才去免签证、或是我要转机去签、才可以免签证，或是我要经过香港不可以有免签证，所有这些说话都是错误的。
1: 哦 okay.
0: 总而言之，你 揸住加拿大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
1: 嗯，
0: 你就可以去中国免签三日期嘅
1: 三十日期，
0: 不论你从哪个国家、世界各地飞到去中国，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免签。
1: 有算你系由第三个国家转入去都得嘅，
0: 冇错，吓，
1: 嗯，
0: 咁，啊，就算你话你去喺香港。你唔用冇香港身份證，你可以用即係加拿大護照入去咧，你都可以免簽三十期。
1: Okay.
0: 所以呢個方面咧係好推廣到我哋嘅中國旅遊。
1: 咁佢如果入境嘅時候有冇啲嘢要注意咧？
0: 冇乜特別噶啦，即係都係一般手續，即係過關啊，即係申報，譬如話健康問題啊，或者疫情嘅時候咧，你要申報，即係有冇去過咩國家嗰啲基本移民局嘅咧，都係一般性嘅啫。
1: 咁電話裏邊有梁太嘅，首先同阿梁太傾下偈先嚇。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2: 两位主持好啊，
0: 你好，
2: 我想问一问你咧，我下个礼拜二咧自驾游咧揸车落去多伦多一路上去玩啊，咁，我需唔需要买件梭咧？买物，因为系都系本国嘅喎。
0: 梁太你好啊，嗱，离开头先我哋讲过咧。BC 省的旅游医疗保险只是保在 BC 省份里面的，当你离开 BC 省去了其他加拿大的省份，这个是不保障你的。其实就我们很多时候有错觉，哎，我在加拿大旅游不用买医疗保险，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加拿大除了你是 BC 省的居民，有 BC 省的居民的医疗保险之外，那你去到任何一个省份你都应该考虑买这个医疗保险。
2: 咁我点样买法一路上去？我应该系点？
0: 你买咪由你嗰日出发，即系自驾游揸架车，咁你咪由你出发嘅日期买个保障，买到你将系边一日翻嚟 BC 省嗰个日期为一个期限，咁你可以揾即系嗰啲保险公司啦，或者旅游公司咧系有代售呢个医疗保险嘅。
2: 咁如果系咁，我架车咁咧，又使唔使话用去 ICBC 买现
0: 梭？哦，你架车系你嘅 ICBC 嘅买现梭，你买你已经每年嘅 ICBC 现梭买咗噶啦，嗰个你唔需要再买任何保险噶。你而家系买个保险，买你个人
2: 系
1: 啦，
0: 你个人嘅医疗健康嘅问题个保险
1: 系啦。
2: 哦，即系我哋一家人四个人，咁啊，即系每人都要买咯，每一个人都要买。
0: 理论上系每一个人要保障，但当然啦，你一家人就要睇你个一家人里边个成员系有成人啦，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小朋友系低于一个岁数咧，咁佢去买嗰个保险咧系平啲嘅。
1: 要家庭组合啊嘛，有叫做。
0: 即系你总之根据年岁嚟买咧，系有唔同嗰个消费，所以呢个详细情形咧，我觉得咧你直接去问。二商公司或者这个旅游公司
1: 没错
0: 解释清楚。
1: OK， 好。
2: 咁，我想问你，我下个礼拜二起程，咁我星期一去买，我唔
0: 可以喺你起程之前嗰个时段之前买咧，你就 OK 噶啦。
1: 冇错，
0: 出发之前
1: 你计好晒数啦，计好晒你翻嚟嗰个日数几多，佢咪帮你计咯。你话几时出发？
2: 哦，
1: OK， 翻嚟嘅几多日，咁我同你计几多日嘅钱咯。
0: 即系我简单回答你，你星期二出发嘅，你就最迟喺星期一要买呢个保险。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就星期二开始生效。
1: 系啦。
2: OK， 唔该晒你。
1: 多谢晒你电话。跟住阿明喺度啦。诶，阿明你好啊，明。
3: 哎呀，陈生你好啊，终于打到电话同你倾偈啊，好难打到啊。
1: 唔系
3: 咁讲。啊，头先阿陈小姐讲咧就话，嗰啲保信用卡公司，譬如包。四日保險，咁你去十日，咁啊另外同保險公司啊買六日保險，咁係咪咁佢個係咪咁講啊？
0: 講得啱啦，啊，即係你加保，我哋叫做加保嚇，即係總之你個
3: 加多六日咁樣啊。
0: 總之嗱，你譬如你去十日，你保險公司信用卡公司係俾你四天嘅話咧，咁咧頭四天咧就根據係信用卡嗰個保障俾你啦，咁你由第五天咧就保到第十天咧，就係你另外買另一份保單，就保障你全程噶啦。
3: 但是咁我有咁嘅經驗喎，兩年前嗰間航空公司罷工嗰個時間咧，我係去美國，咁我啊去十日嘅，咁啊只係咁講，我話買六日保險嗰間乜 A 公司啊，佢話唔得喎，你去十日一定要買曬十日嘅喎，你買六日嘅唔受你玩嘅喎，咁喎，
0: 咁呢個純粹嘅本身嗰間公司嘅處理方案啫，嚇，即係佢或者佢生意上佢唔想做一樣同你加保個過程，咁但係喺現所公司嚟講咧係有呢個加保程序嘅，即係話你本身有個公司叫信用卡公司嘅。現所單位保障的四天，你去加保咧，你去 問嗰啲保險公司咧，有啲可能係拒絕你做，因為佢唔想做一個即係咁繁複性嘅。其實我哋可以講咧，就唔係繁複噶。總之你話俾我聽，你頭嗰四日有保障，你就提供我第五日嘅資料俾我，知道你回程日子啦，我同你買另一張保單。咁呢個保單咧就係連續性，由你第四天之後嘅開始咧，咁我就係加呢個保俾你嘅。
3: 咁唔系净系呢间乜乜 A A 喎，另外一间保险公司，我同长期我同佢买房屋保险嘅，以前我同佢讲，佢都系咁讲嘅喎，一定要买全程嘅喎。
0: 阿明生，我唔能够评语即系某间公司嘅处理方法嘅管理方法。
3: 咁两间都系咁样咁讲，两间都唔系一间两间都系咁讲。
0: 我答到你啦，即系但系喺我嘅专业性，我即系话俾你听，系可以加保嘅，系可以加保，系。
3: 咁如果咁樣同佢拗嘅，咁
0: 冇得拗嘅，一間公司唔想做。
3: 法例規定你要咁做嘅喎，咁樣啊？
0: 呢個係每一間公司嘅管理制度啫嘛，我哋唔好拗。譬如我你想買一樣嘢，如果間公司話我冇呢樣嘢賣俾你嘅時候，你唔可以強迫佢揾一樣嘢賣俾你噶嘛。但是事實上是有這個程序可以加保的、
1: okay、
3: 好啊好啊，
1: 好，多謝你，多謝你阿明，多謝你。其實阿明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不是所有信用卡公司 offer 你的保險是 equal 的，
0: 是、啊、
1: 有不同的，有些就說我給你五日你就是五日內，我給你十五日就十五日內，如果你想再 extend 我們是沒有的，那你就要另外找 A 公司就幫你去做餘下那些了。但是有一個重點，剛才你說過，你買了這些旅遊保險一定要在你出發之前买，哪怕你是十五日之后生效的，即是你出了浮之后，你都要告诉他你几时出浮，你几时出浮，
0: 即是说现在你有四日的保险，你要加保是第五天开始加，
1: 没错，
0: 但你不可以在第五天来加，
1: 没错，
0: 你一定要在你出发前，即是第一日之前，你一定要加了这个保，你才可以有得保障。
1: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出了浮之后，你发觉咦我不行，我 top up 了之后我还要有延长，咁啊点咧？
0: 都可以嘅，你就问翻嗰间公司，你就延长咧，就要保障一样咧。而家你现成嘅身体健康系冇问题，系冇需要 claim 任何嘢，系、
1: 嗯、
0: 干干净净，我哋叫做
1: 干净
0: 系啦，干干净净。咁你就加保期延续个加保系绝对可以嘅。
1: Okay. 非常好，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啊，陈开心啊，今日你啲资料系讲咗系十分一嘅啫，我哋希望仲有时间可以安排第日再同你咧系讲多啲关于旅游方面机票啦，系嘛，其他各方面嘅嘢。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多谢啊陈开心小姐喺度同大家讲好多咧旅游资讯吓。咁啊，要交个麦嘅，跟住落嚟嗰个嘅就系我哋嘅理发线啦，一点钟吓。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咁啊有机会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0: 好，
1: 多
0: 谢，
1: 拜拜。
4: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表示，因为机件故障，他们在星期六早上已经要取消了大温哥华地区来往阳光海岸之间的多班航班。另外，有估计余下的多班航班也可能面临取消风险。行走科舒卑治靓迪航线的素里市皇后号渡轮螺旋桨续星期五晚出现机械故障，令到渡轮要由拖船协助拖回码头。在星期六早上7:40由阳光海岸出发，相反方向上午8:50和早上10:00航班建议取消，之后由素里皇后号行走的多班班次也都可能会最终会是取消。本国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会举行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tol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畔选区和灰省 Chicotomy 峡湾选区。各党的候选人将会角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空出的北温哥华议席，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ttel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空出的安省议席，以及自由党前议员Nathan O. Erskine Smith 离任出现空缺灰省议席。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推出总理卡尼前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参选，保守党派出大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参选，新民主党候选人就是 Stephen Tudor。 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星期一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7:00到晚上7:00，选民在经已邮寄到家中的选民卡上经已列出投票地点。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Scarpa-Le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去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下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议席更加会进一步有变动。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ubo 在8月28日经已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议席空缺。另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也宣布会转投参加省议会，如果他在灰省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迟些会多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的补选。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区山洪暴发，造成死亡人数增加到669人。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6: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一两日可以打通道路。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的鲁瓦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 下昼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报道指尼泊尔起初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及实际灾情扩大后改变立场。外长希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提供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是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CHMP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笔，多谢大家收听。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9: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8: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8月29日星期六嘅下昼1:08啊，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先，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阿 Ben 而家在香港瞓紧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就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啦，咁啊 Wing 嚟到咧就同我哋倾下关于授权书啊、平安纸啊，或者啲商业买卖啊，或者关于啲买卖楼宇都可以嘅。咁啊，首先欢迎阿 Wing 先 ，Hello 阿 Wing，
28: 系 Jeffrey 好，
1: 系咁啊，大家听众好啊。咁如果大家有呢方面呢几方面嘅问题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马永华律师就会逐一解答你的。或者阿 Wing 未有电话之前，我们温故知新，成日我们讲紧授权书啊，有几多种啊，我们买即系做遗嘱啊，所谓的 will 啊，咁样又系要留意啲咩嘢咧？咁样，同埋一样嘢咧，其实我们好少讲到嘅，就是執行遗嘱的时候，
28: 系
1: 由点样开始？要多久时间，或者趁电话未来的时候我们讲一讲。
28: 執行遗嘱。
1: 现在有件事发生了。
28: 是。
1: 有人走了。那么揸着他的遗嘱。
28: 有遗嘱的话，有遗嘱的话就会写说哪个是做这个執行人的。
1: 是。
28: 咁啊就由佢去担任呢、這個责任啦。咁啊，当然佢会请律师帮佢手噶啦。
1: 系
28: ，OK， 执行人唔会话自己一个人去做嘅。
1: 嗯，
28: 咁佢只系负责做乜咧？首先咧系要通知晒所有受益人，佢系会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啦。
0: 佢要通知受益人先嘅。
28: 佢系啊，所以通知晒所有受益人。
0: 我哋律师帮佢做嘅。
28: 律师就会帮佢做啲文件，但系由佢去通知，即系话发封信啊、通知信啊，俾晒所有嗰啲啊继承人啊、受益人啊，就话嗱，我而家有意啊准备啊向法院申请做呢个执行人、啊，咁、嗯、啊有冇人反对先？咁、嗯、啊呢个系第一步骤嘅。
0: 系
28: 啊，
0: 可以反对嘅咩？遗嘱上面写都系我、啊。
28: 是应该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反对的、okay， 但是
0: 反对的受益人不是我的
28: 、啊就啊、第二呢当然要收集所有遗产的资料啦、
0: 是
28: 吧，看看、就是、先人的户口啊，有没有物业啊，那些全部都 要收集所有的、
0: 律师会给 indication 你给 instruction 你的了，你去找

0: 西維亞咯，
1: 係
0: 咯，
1: 出邊寫低一個 note，
0: 即係當然隨時會改啦，係嘛？但係最好要 update 下，即係唔好話啊，好好即係收收埋埋啊，係嘛？好好好好密實啊，好秘密咁樣。
1: 即係嗰張 note 就你自己隨時改都唔使揾律師噶嘛。
0: 當然啦，係啦，因為而家我遇到好多啲老人家唔喺度之後，乜都唔同啲後生講。又唔同後生講話邊度有户口，邊度有保險箱，買咗咩股票嗰啲，哇！到時候咧，啊，又佢哋嗰啲又流鬧教咯，係嘛？佢又唔係話真係 keep 得好好嗰啲咁嘅記錄，咁啊，哇！到時候要嗰啲後生嘅查出嚟嘅話就麻煩啦。
1: 五間銀行嗰啲有保險箱啊，五間銀行都有户口啊，咁樣
0: 你啲中人嘅啦，最好啊，係嘛？分佈曬嗰啲錢嘅係嘛？唔會話喺一間銀行嘅户口嘅係嘛？
1: 就自己揾個便條或者點樣收埋佢寫低。咁啊，如果你真係 cancel 咗銀行或者再加多銀行嘅，就寫埋落去，就唔使話俾律師聽㗎啦。你自己
0: 啲自己嘅啫，係嘛？最緊要即係。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也容易抄的地方，列出你的户口哪间银行，方便后人到时候可以去帮你去找抄资料。
1: 即有几多间屋的比较易找一点，是吧？
0: 屋企容易找，屋企就不用担心，因为律师都可以抄得到。
1: 一 search 就可以知道
0: 哪间屋的话，就可以列出你哋边间屋的是你的。
1: 但银行就比较麻烦
0: 一点。麻烦啲嘅，
1: 或者边个争你钱嘅都唔知噶嘛，系嘛？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写低啦？啊，边个争我钱？我争边个钱？嗰啲又写低。
0: 通常都冇噶啦，都冇写噶啦。但系当然写有写就最好啦。
1: OK， 好啊，听住咁多先啊，我哋啊接埋梁女士电话。Hello， 梁女士你好。
2: 啊，我两位主持好，我有啲嘢想问你啊。我间屋咧就写咗平安纸噶啦，我同我先生。但是呢间屋就没有我的仔女的名字，如果有什么事呢，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是不是属于归于我的仔女呢？到时我想问一下律师，我现在再生加上他的名字好啊，因为到时间屋都是属于他的问题才去搞呢，我想问律师有什么意见呢？
1: OK， 简单一点跟你说，就是说你现在间屋就没有仔女名字的，走咗又会点咧？咁如果你加咗仔女名，走咗又会点咧？咁样啊，阿 wing，
0: 好啊，梁女士，而家间屋系应该你同你先生两位嘅名嘅，
2: 系
0: 嘛？咁做咗长命契噶啦，
2: 系
0: 嘛？咁就系话到时候第一位唔喺度咧，就会自动属于另一位噶啦，就唔系属于遗产噶啦，亦都唔会受到你个遗嘱去管住噶啦，啊！所以呢个就系长命契嘅好处。总之一位唔喺度咧，好简单，只系需要出示个死亡证俾填到听。就自动可以攞走，即系唔喺度嗰个人嘅名噶啦，
1: 得翻一个名
0: 系啦，得佢一个名噶啦。
1: 咁
0: 得
1: 佢
0: 一
1: 个
0: 名之
1: 后
0: 咧，咁啊你就考虑啦，下一步点做啦，系嘛？
1: 系
0: 咁啊，你可以话写个平安书，就话你而家你间屋系留俾边一个，留俾细蚊仔。一系话你可以加埋佢哋嘅名字上去，再做长命契。
1: 嗯，
0: 咁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就自动属于细蚊仔。
1: 两个有咩分别呢？在经济上，
0: 如果你做了长命契的话，就没有这个认证费要给了，
1: 是 1.4%、那个、
0: 1.4% 就不需要找律师，又省了律师费，只是需要
1: 在手续
0: 前厅那里拿出个死亡证就可以转名，亦都可以花了很多时间，
1: 如果有长命契，
0: 或者省了很多时间，节省了很多时间，
1: 节省很多时间，
0: 但如果你用平安需要俾佢去转咧，当然花好多时间啦，要揾律师，又
1: 即系
0: 头先讲
1: 啦，揾个 executor， 跟住要平安，总之平安书就搞咁多嘢啦。
0: 啊，所以你到时候你先考虑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话谂住 keep 住呢间屋做祖屋嘅，都系唔买噶啦，留俾细蚊仔噶啦。譬如系间single house 啊 ，apartment 啊 ，apartment 嗰啲，肯定卖咗佢算数啦。single house 嘅谂住啊，即系想留俾细蚊仔嘅，咁啊或者可以考虑加埋佢哋名上去做长命契。
1: 嗯。
0: 如果你说是 apartment 的，哎呀，我想着买的了，或者我想着去旅游院住的了，你就不要加了，因为加了呢。
2: 我想问律师，如果我不加，到时我们两个不在，是不是都属于我的两个仔女？到时是不是他要给那些什么叫遗
0: 产？如果你平安，如果没有平安书的话，
2: 有寫咗
0: 嘅話，就按照平安書去分配啦。
2: 歸佢哋
0: 兩個。如果你是平安書話歸佢哋兩個嘅話，就當然歸佢哋兩個噶啦。就算你冇寫到平安書 ，OK， 但係你細蚊仔得佢兩個啫嘛，係咪？係嘛？咁啊，到最後都係俾佢哋兩個嘅啫。就算冇平安書，都係俾佢哋兩個平均分配。
1: 時間會多咗少少。

0: 少。
1: 需唔需要佢哋攞即系要俾遗产税？如果冇
2: 要噶，如果你经过遗嘱又好，冇遗嘱就好。如果你冇加咗佢名落去，系嘛？你系经过遗嘱俾佢嘅，系一定要俾嗰个遗嘱认证费。
0: 认证费啊，唔系遗产税啊，认证费啊。
1: 哦，认证费，你俾几多钱到啊？大约？
2: 大概1.4% 啦，你要
1: 1.4%。OK，OK，哦，咁样。咁我以你嘅意见，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形，写好啊，亦或唔写好，有咩保障？
2: 即系呢个系睇啊，
0: 要你自己决定啊，唔可以同你谂噶啦。
2: 每人嘅情况都唔同，系嘛？你系想点处理呢间屋？
0: 系啊，
2: 系嘛？或者 apartment 系嘛？你谂住 keep 住啊，或者系谂住都系卖，都会搬嘅咧，系嘛？如果系谂住卖嘅，就唔好加佢哋两位名上。
0: 个利弊讲咗俾你听，但系要你自己先好似决定点先系适合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加了他名字的时候，他有权处理的
1: 了。哦，这样。
2: 有他们处理，还有另外，如果他不是跟你一起住的，他们那部分就属于投资的了，投资屋的了。到时候要卖的话，他们那部分就比较增值税的。
0: 这些你要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去研究一下的了，所以很难有一个一定的答案的。
1: 那增值税是怎样计的？增值税？
0: 你自住应该没有的。
2: 你的部分没有。
0: 你的部分啫，如果他有名咧，就佢嗰部分有嘅噃。
2: 系，
1: 哦，咁样啊。
0: 系啊。
1: 咁啊，如果唔加佢个名，咁唔加间屋个名，佢哋就唔使增值税啦，系咪咁啊？
0: 唔加就唔关佢事啦。
2: 唔关佢哋事噶啦。
0: 嗱，阿梁女士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要去广告时间，阵间翻嚟再同你倾过好冇？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喂，老婆去边啊？
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6: 谂住买咩月饼啊？
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6: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7: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6: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7: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6: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我们上一节梁女士就问了个问题，就是有遗嘱与无遗嘱之后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不可以帮你决定哪一样好的，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屋企嘅家庭背景啊，或者啲仔女啊，听唔听话诸如此类噶。咁我哋接翻阿梁女士先。Hello， 梁女士。嗱，我哋唔可以帮你决定边样好，但系如果你听得明边一样有啲咩利弊咧，你可以继续问阿马律师。
1: 我仲想问啊，如果我写咗而家加佢两个人嘅名，到时佢哋有咩事，佢哋另外一半话要攞翻，系咪？我都冇得反對㗎，係咪咁㗎？
2: 你邊有個攞翻話？唔好意思，
0: 你話你加咗佢哋名嗱，呢個就係 exactly 同你講嘅利弊嗰度啦。如果你未過身之前加咗仔女名，而仔女嘅另一半有嘢講，咁你就係點樣咧？
2: 不如加咗呢个系麻烦啲噶啦，呢个系麻烦噶啦，呢个真系你加咗佢哋个名。
1: 即系佢有权攞噶咯，攞翻嚟。
2: 好难都唔系话有权攞，但系有麻烦啦。佢就可能会尝试下攞啦，意思话。因为你加咗佢名，如果佢哋已经系结咗婚，而你而家就加咗佢哋名上去你呢间屋，咁呢间屋咧就可能属于家庭财产噶啦。
0: 系
2: 系嘛？
0: 咁如果你吉当举例子啊，你有一仔一女，你自己本身两公婆加咗两个名，即系一人25%啦。
2: 系啦。
1: 咁到时话要佢话要分翻佢嗰份，咁我又点样分啊？我又想问下律师咁样。
2: 呢啲你要问翻家庭法律师先。
0: 系啦，即系佢有
2: 问你啦，系啊，但系有咁嘅风险噶，即系你就系嘛，所以亦都要考虑呢个因素啦，系嘛？佢哋啲细蚊仔嘅婚姻啊，稳唔稳定啊？系嘛？或者
0: 听唔听话噶？
2: 听唔听话？系嘛
1: ？OK， 唔该晒，唔该晒两位。
0: OK， 好多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系啦，咁头先都啱啱，我哋都讲到嗰个 probate 啦，就系话嗰个遗产分配嘅时候，或者有个认证费1.4%啦，above average 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点咧？我拿住个遗嘱，我走去搵个律师，咁律师就话：你去睇下 check 下啲银行 ，check 下啲受益人嗰啲咁啊。咁跟住有啲咩做咧？大哥，
2: 咁就最紧要列出一个清单出嚟噶啦，就系话个遗产系咪，包括有乜嘢？财产啦，包括有当然会有
0: 金银珠宝啊啲乜嘢啦，
2: 金银珠宝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写上去噶啦，因为
0: 喺保险箱入边咁样。
2: 啊，除非嗰度，除非个遗嘱写明话啊，呢条颈链俾边个，呢条金链俾边个。如果咁嘅话就麻烦啲啦，因为要拎个啲金链去鉴证个价。
0: 哦，系喎，
2: 系咪？因为俾个遗产认证费噶嘛，系咪？嗰个属于个遗产嘅总数噶嘛。系嘛？所以
0: 如果我攞非洲之星钻石咁，咪
2: 系啊？你如果你喺遗嘱度列出好清清楚楚啦，嗱，呢个金链系俾边个嘅，系嘛？如果颈链系俾边个嘅，戒指边个咧，就麻烦啲啦，
0: 麻烦啲啦，
2: 多啲功夫啦，亦都会俾多啲遗产证费啦，系嘛？
0: 咁你系咪即系暗示唔好讲啊？
2: 唔系，呢啲因为每人嘅做法唔同啦，系嘛？有啲。老人家中意话啊，未走之前已经分晒噶啦，系嘛？咁如果未走之前分晒嘅话，就唔属于遗产啦，就冇呢个问题。
0: 嗯，但股票嗰啲走唔甩啦，
2: 走唔甩噶啦，嗰啲又系全部都要写晒出嚟啦。
0: 嗯，
2: 啊，譬如间屋啊，屋价咁啊，如果仲系有借钱嘅，仲欠银行钱嘅话咧，嗰个贷款嘅总额咧又可以减出嚟，先计翻嗰个认证费。
0: 嗯。
2: 啊！嗰啲全部都系要提供俾律师，就帮你去列出一个清单啦，清清楚楚系嘛？
0: 有一个
2: 债有冇债务，亦都列埋出嚟。
0: 系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过嗱，通常系嗰啲，譬如你有几间屋咁样，几间屋过咗户俾嗰个 executor 先啦，个名啦，同你处理啊。
2: 呢个就最后一步先，
0: 系咪要俾？如果嗱几间屋嘅意思，得一间系免 capital gain 嘅啫，自己住嗰间嘅啫，咁其他嗰几间就有 capital gain 噶啦。咁系咪要找咗数先过到名噶？
2: 嗯，你转俾个执行人嗰时下咧，就系唔需要俾任何嘅税嘅，因为你都未卖，
0: 系
2: 你只系转俾个执行人，由佢去管理，系嘛，由佢处理啫，系嘛。
0: 转名嗰刹那喺遗嘱嗰度唔算 deem disposition，
2: 嗰度另外一回事噶啦，
0: 一回事咯。
2: deem disposition 嗰度咧就系当嗰个先人走咗嘅时候咧，即时要计噶啦。
0: Okay, 即嗰时
2: 就算佢未揾到执行人去处理，系嘛？可能
0: 嗰时
2: 执行人或者系怠慢做法，系咪做有慢嘅都唔理噶啦。总之一定要揾个会计师第一时间去报话啊，有几有
0: 而家系几多钱？呢一刹那系几多钱？
2: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嗱，有自己嘅住屋冇问题啊，嗰个肯定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啊。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几间嘅投资屋，嗰啲投资屋即时要俾嗰个增值税。就是由即系、就是、你唔喺度嗰日嘅一个市价嗰、那个股价去计你系赚咗几多钱，
0: 但唔使话找咗数之后先俾你买噶嘛？
2: 呢、這、一个唔会话嘅，但系会追你咯，追个执行人咯。
0: 哦，即系卖咗咪有钱俾咯？我卖咗找咗数，我咪有钱卖。
2: 系啦，就系、是、呢个问题啦。就好多人都会买一个人寿保险去帮佢俾呢个 cover 呢、這个呢、這个呢啲税噶。
0: 哦 ，exciting！ 我就想知道呢个系咪真系？咁样做法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2: 系啊。
0: 咁即系话政府系要收咗你个税之后，先至俾你处理，定系嗰一年要俾咧？
2: 佢冇话收咗个税先至俾你处理，因为你而家 CRA 政府联邦政府就收你嗰个增值税啦，
0: 系
2: 咪？你银行户口嗰啲冇增值噶，嗰啲唔使理啊，系物业
0: 啫，
2: 系你股票嘅， 系咪？就算你未买嘅，系咪都要系用翻嗰个嗰时候嘅时间。
0: 呢个就 CRA 嘅问题啫，因为 CRA 法庭过名就唔关事
2: 嘅，交税嘅问题啫。OK， 另外 OK， 执行人嗰个咧，俾嗰个营政费咧，嗰个系省政府收嘅啫。
0: 系
2: 啊，嗰个就要俾咗先，先至可以攞出嗰个
0: 法令。即系俾钱先就系嗰1.4% 啫。
2: 佢攞俾咗钱先，法院先发个法令出嚟话啊 ，OK， 而家可以委托呢个执行人啦。
0: 系
2: 佢就可以去帮你处理你啲啊物业啊，啲户口嗰啲，全部可以帮你处理啦。
0: OK， 明白。即系其实即系。俾咗钱先啫，譬如你得100万喺个遗产入边，你都系俾咗14000先啫。
2: 系
0: 跟住就过咗你名，慢慢处理啦。嗰啲嘢就系、是、OK。咁呢度都唔系好吓人啫。咁好啦，时间方面要几耐咧？即系由拿住个死亡证开始揾律师啊 ？OK， 系拿住死亡证先揾律师啊，定系拿住个遗嘱揾律师同一时间咧？
2: 嗯，其实最嘥时间就是去收集那些资料啦，嗰啲即系财产嗰啲资料，最嘥时间就是那下嗰下嘢。OK， 你如果你话好简单，一早就知道啊，物业边一间，户口边一度系嘛，几多钱交俾律师嘅话，即时可以啊帮你做好文件，
0: 令佢法庭
2: 就可以交俾法院噶啦。咁法院而家大概需要2个月嘅时间。
0: 嗯。
2: 系嘛？去过目下你嗰啲文件啊，咁啊睇下有冇错啊，又边要补翻啲资料啊，啊咁啊就计出嚟嗰个遗产认证费几多钱，咁就要你缴付呢笔钱啦。又交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发出嗰个法令，就话嗱，而家 appoint 你呢个人做执行人。
0: OK， 咁、okay,
2: 所以你大概如果全部好顺利嘅话咧，3-4个月到。
0: 就可以转咗执行到
2: 就可以
0: 执行人嘅名啦。
2: 可以就要个物业嘅话就可以转落执行人嘅名字，由佢去处理噶啦。
0: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2: 一转咗落佢名度咧，佢就可以签合约去卖，系咪？或者交俾10亿人，系咪？即系由佢处理啦。总言之，
0: 因为有时我哋见到啲屋咧买卖嘅时候咧，佢写住个名系 executor 嘅名嘅，咁就系呢啲啦，系咪啊？
2: 其实是错的，应该不写 executor 名，应该写是遗嘱的名，即是遗产的名。
0: 遗产的名，哦，即是 estate of 哪个
2: ？estate of 那个即是先人的。
0: 咁但系即喺呢个阶段，即系有 executor 未咧？即系转咗名未咧？俾咗 probate fee 未咧？即系
2: 严格嚟讲，系应该有咗法令之后先可以咁写落去。
0: OK，
2: 因为如果未有嗰个法令嘅话咧，就系未批佢系可以代表个遗产去执行呢个物业。
0: 即系就算你俾咗个 probate fee， 攞咗个 order 啦。都不会是写个 executor 名字，是写 estate 有边个嘅。
2: 系啦，啱啊，啱啊。
0: OK， 咁清楚啦。
2: 啊，同埋另外有嗰个法理，你嗰个执行人先有权代表个遗产去签任何嘅合约。
0: 系。
2: 所以如果佢未批嘅话，你去已签咧，咁其实系冇乜效嘅，冇效嘅合约。
0: 好啊，
2: 因为佢系冇权代表个遗产噶嘛。
0: 咁即系话银行又好，经纪又好，如果佢冇呢个 order， 根本都唔应该签 listing 啦。
2: 系啦，所以见得多啦，我一定系太急啦，系咪？有啲啊，嗰、那个人唔喺度，即时要攞出嚟卖。其實都未經過律師攞到嗰個法令，係咪你攞出嚟買嘅？你
0: 簽
2: 所有嘢係根本係冇效嘅。
0: 係咯，邊個簽咧？
2: 係啊，佢冇效。
0: 因為有啲人可能諗住，喂，賣都要時間賣㗎，咁我一邊賣咪一邊攞 order 咯。
2: 未必㗎，同埋你 order 未必咁順利㗎，可能到時候法院睇到啲文件話啊，又要補充呢啲嘢啊，又要加多啲乜嘢，係嘛？嗰時候又嘥時間
0: 嘅。即係我諗到嘅就係唔好話到最後買賣嗰、那個喺律師樓簽嗰個攞錢嗰個合約啦，你連嗰個 listing 你都唔 authorize 啦。
2: 當然啦。当然
0: 啦，即系呢个系好29分30秒，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8: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8: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如果大家有关于遗嘱认证遗产平安书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我们可以聊聊天的。那上一节我们聊开遗产认证，就是executor 要拿个 order， 大概四个月啦，如果顺风顺水嘅。咁攞咗个 order 之后呢，就可以同佢处理佢嘅物业或者其他嘢啦。咁好啦，我拿咗个遗嘱，拿咗个 order， 但有啲人话喂，我唔知我系唔系受益人㗎喎，我或者你喺度搞嗰个认证，搞嗰个遗产分配唔关我事，我又唔知，咁点先知呢？定冇权知呢？
2: 咪所以个執行人系即系第一个任务，就系要发个通知，发个通知。
0: 系
2: 俾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
0: 如果我收，
2: 再佢睇个遗嘱写明啊，边个系受益人？一般嚟讲系细蚊仔嘅，当然容易啦，系嘛？但系如果佢写埋其他嘅，即系唔系亲戚嘅嗰啲，
0: 即系佢中意俾佢
2: 嘅，都要通知佢噶，所以佢都有阵时噶系啊。如果你话啊失咗联络噶啦，已经啊，即系呢啲系上一代嘅朋友啲失咗联络噶啦，系嘛？咁啊真系麻烦啲噶啦。
0: 即系我有冇权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边个咁样连啊？连啊边个边个佢都俾啦，点解冇俾我嘅？我收唔到通知嘅，咁我有冇办法知道究竟个执行人有冇即系做到做对嘅嘢咧？
2: 唔系呢个执行人系应该系通知晒所有嗰啲受益人嘅，一定
0: 即系咪净系受益人先有权知道佢个遗嘱系点写？
2: 如果你话受益人一定要通知啦，当然系嘛，咁啊，当然十蚊仔一般嚟讲都系受益人噶啦，属于系嘛。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十蚊仔系唔系受益人嘅，你都要通知佢，因为佢可能有权可以入禀法院去更改个遗嘱，因为个遗嘱系冇俾到任何嘢俾佢嘅。
0: 嗯，
2: 明唔明先？因为如果系爸爸妈妈唔喺度嘅，佢哋两个有责任系要平均分配俾所有嗰啲受益人，嗰啲十蚊仔嘅意思话。其实一般都会咁写啦，
0: 但系 executor 未必识呢样嘢嘅，个律师会指点佢。
2: 当然会啦， okay。 但如果你话嗰个遗嘱啊系漏咗一个仔，唔俾佢，因为觉得佢五亿嘅，系嘛？个受益嗰个执行人都要通知呢个仔话啊，
0: 系
2: 啊，你爸爸唔喺度啦，啊遗嘱系冇你份嘅，但系你因为吓、啊，因为你系爸爸个仔，你系有权可以去法院去针对呢个遗嘱。嗱、我要通知你，我而家系做执行人。
0: Okay。
2: Okay， 你現在有如果你想挑战的话，你一定要个遗嘱的话，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
0: 会不会太迟？会不会分晒钱了你才出声？
2: 不会的，
0: 不会的，
2: 不会的。
0: 嗱，我睇戏睇得多咧，突然间有个仔话佢系佢个仔咁样，但系你个执行人未必知嘅、哦，
2: 未必知咁咪。
0: 咁咪咯，咁但系嗰个仔就知道或者系爸爸唔喺度啦。咁喂，佢梗估到梗有遗产分噶，咁但系执行人唔识我嘅、哦。咁、我点啊？我揾个新朋友，喂，我系啊边个边个个仔，我应该有权分噶噃。你系嗰个仔佢自己入禀法院啦，定系就揾个执行人倾偈咧？
2: 佢执行人都唔知佢嘅存在系嘛？
0: 唔知佢而家先话，喂，我而家先至话俾你听，其实我系佢个仔。你睇戏成日有噶嘛？
2: 呢啲假设嘅啫，呢啲呢种唔会发生噶啩。
0: 但系如果发生咗，系佢嗰个仔系有权去申请
2: 嘅。做戏啫嘛，做戏就有咁嘅剧情啫。但系我谂啊，事实上嘅话应该冇嘅。
0: 现实生活我都可能识到啲，可能系咁噶。Anyway， 嗱呢个大家有待研究。咁我哋听下电话先，陈太先。Hello， 陈太你好。
24: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咧，问一下律师咧，如果我想写授权书啊，系咪只要我信得过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2: 授权书系你可以委托任何人， 你信得过人做，你即系委托佢做你个授权人啦，可以。
0: 嗯，
2: 系啊，唔需要话仔女嘅啊，
0: 真系要信得过喎。
24: 亲戚朋友都可以，
2: 都可以，都可以嘅。
24: 譬如我授权咗俾佢啦，到中间或者我又唔想再俾佢，咁可唔可以？
2: 好简单，好简单，你可以随时取消个授权书，只系需要签翻个名，揾个律师话啊，我而家想取消呢个授权书，佢就帮你。即系有份文件俾你签名，
24: 取消就再去律师度办。
2: 系啦，系啦，就可以取消啦、哦。再做个新嘅授权书。
24: 咁如果佢譬如我揾执行人，我同埋授权人一个人得唔得噶？
2: 都可以，冇问题，可以嘅。嗱，当然系两回事啦。授权书系
0: 在生嘅，
2: 在生即系帮你做事嘅，唔系话去分配财产嘅，系啦。咁啊，遗嘱咧系之后先有效嘅，系嘛？所以是可以冇冲突嘅，
24: 系咪通常都是打理我啲财务问题噶？
2: 系打理啲财务问题，譬如有啲或者又唔方便签名啊，唔方便去处理咧，你呢、這个你可以凭呢个授权书咧，就委托佢帮你去处理啦。啊，但系嗰啲全部都系
24: 我授权咗俾佢，我自己又想理翻啲都得噶，
2: 绝对可以噶，绝对可以噶，授权书都系为咗你，到时候你系真系唔方便先去。先麻烦嗰个授权人去帮你处理啲财务上嘅事情啫嘛。如果你话、
24: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如果我喺 BC 省做嘅授权书咧，如果 Alberta 嘅人，我而家想授权俾佢人系 Alberta 嘅，如果我带埋佢嚟，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 BC 省嘅？
2: 嗱，可以。你而家喺 BC 省，你 BC 省嘅省民。你而家喺呢度做一个授权书，授权一个喺 Calgary 住嘅朋友，呢、這个绝对冇问题。OK， 佢可以飞过嚟吓，喺呢度代你去处理银行嗰啲事情啊，或者你啲物业嗰啲买卖，全部可以代你处理。但系只系可以代理你处理 BC 省嘅物业嘅啫，系嘛？如果你话喺 Calgary 喺其他嘅省份都有物业嘅话咧，你就要喺佢嗰个省度做佢个省嘅授权书噶啦。你 BC 省嘅授权书系喺嗰啲省系冇用嘅。
24: 哦，即系除咗物业咧，咁嗰啲财务啊，嗰啲投资嗰啲咁嘅嘢，佢可唔可以同我打理啊？
2: 绝对可以，全面性嘅，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你可以写一个限制于物业嘅又得。你寫一個全面性的，包括其他的投資啊，包括銀行户口嗰啲，全部都你亦都可以，呢叫做普通的授權書，包括所有的啦，係嘛？
24: 包括所有
2: 的。嗱，所以好多種嘅，你可以你同律師傾下，睇下邊個比較適合啲啦，係嘛？你話想做一個只係針對呢間屋嘅啫，針對呢一個物業嘅啫，咁亦都可以啊。你當呢個物業賣咗之後咧，就冇效噶啦，呢個授權書你哋可以寫一個就係永久嘅。亦都系包含所有其他嗰啲财务上嘅事情都可以
24: 到我离开个世界，
2: 绝对系啦。
24: 我谂住咁样，
2: 但系两种都可以随时取消，系嘛？譬如你话做一个永久嘅永久性嘅，但系之后过几年之后觉得都唔系唔好，唔系咁好啦，我想委托另一个啦，亦都冇问题，都可以取消咗旧嗰个授权书。
24: 如果佢唔肯嚟咧，都可以取消噶嘛？
2: 绝对可以，
24: 都可以
2: 系
24: OK， 咁样
0: ，OK，
24: 系咪喺银行有啲财务一定要揾授权人嘅？有啲投资嗰啲咁嘅，
0: 你自己处理到咪得咯？处理到咪唔使揾人代理咯？
24: 唔系银行叫我揾个授权人好啲，可能我年纪咁上下咯。
0: 系咪有时银行有银行嘅授权书
2: 噶？有啲银行有喜欢你做埋佢自己本行嘅授权书，
0: 系咯？
24: 佢话佢有律师有会计。但我本身咧，最好就要找一个授权人同我，即系帮最少都帮我手打理咁样。
0: 我觉得你都要听银行讲噶啦，佢要咁先做到就。
24: 一定要咁做，
0: 除非你自己做到啦。
24: OK，
0: 好，
24: 咁我
0: 多谢你吓，
24: 唔该晒你，
0: 多谢你。好，我哋听下马女士啊。Hello， 马女士。Hello， 马女士。
3: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律师的。
0: 好啊，
3: 我在那些供应人那里呢就做了这些遗嘱的所有东西了，但是呢我回来看看那些文件呢，他没有抌那个印， 即係我咪見到有啲人做完嗰啲文件，咪有啲人，因為之前我好耐做過一份噶啦，三十幾四十年前做過一份，當我見太耐，我又 update 過份新嘅，咁樣咧就俾工作人做嘅，唔係俾律師做嘅。咁佢做好曬嘅，已經整好曬嘅啦。但我翻嚟睇啲文件咧，佢冇俾嗰個印落去，有冇問題嘅咧？我見到好似
0: 有冇簽名啊？
3: 舊嗰份。
0: 有冇签名啊？
3: 系佢个，
0: 我知你讲嗰个系咪一个水印啊？
3: 吓，
0: 系咪一个凹凸水印啊？
3: 系系啊，系系系。
0: O K， 阿 wing，
2: 你呢个授，你话做咗个授权书同埋遗嘱系嘛？你话系？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冇所谓嘅，唔需要落实啊，抌实啲水印嘅呢啲啊，唔需要嘅，
0: 唔需要。
2: 总之有签个名，即系话遗嘱嘅话咧，有两个人见证你签名，如果两个见证人都签埋名嘅，咁咪有效噶啦。
3: 嗯，
0: 是不是舊款來的、那個、水印？
3: 因為我看了一份舊有那個
2: 印，以前可能有，但現在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3: 所以我又奇怪，
2: 不重要的，是啊，沒有，總之有兩個見證人，有簽個名，見證你簽名，啊，就 OK。
0: 不興的了，現在水印。
3: 哦，OK OK，我心不舒服，我想打來問。
2: 不是，不用擔心，沒問題，
0: 不用擔心。
3: 多謝你們解決了我的問題。
0: 好，多謝你，多謝你。
3: Thank you。
0: OK, thank you。我來談談Ming。Hello，Ming。
4: 哎呀，一赵生想问阿律师个问题。头先阿律师讲话做授权书，如果想取消咧，就去律师楼办手续取消嗰份授权书啊。咁我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嗰份授权书系边个揸噶？
2: 嗰份授权书，
0: 放喺边度啊？即
4: 系系嗰个出授权书嘅人揸，定被授权嗰人揸噶？我觉得
2: 唔知噶，可能有几份噶，因为你做嘅话可能会做两三份噶，你又揸一份，嗰、那个被授权嗰个又揸一份咁样，但系冇所谓。总之你话想取消嗰个授权书，律师要做一份文件。
4: 嗱，咁嗱，譬如嗰份正本系嗰个出书人揸住啊。咁我自己话唔中意嗰个人咯，我自己搣烂咗嗰张正本，咁就得嚟噶。
2: 唔系，你都要通知佢话取消咗呢个授权书噶。
4: 嗱，咁我取消，我搣烂咗，然后通知嗰个被授权人，我而家唔侵你玩啦，我唔去律师楼办手续得唔得啊？咁样。
2: 嗱， okay. 除非乜嘢？除非你有登记过嗰个授权书喺田岛厅。啊！如果你曾經有登記過呢個授權書田島廳咧，就要揾埋律師去登記埋呢個取消文件喺田島廳度話取消咗登記咗個授權書，咁就 OK 啦。
4: 即係授權書都可以登記嘅。
2: 係，尤其是如果你用嚟去做買賣物業啊，或者做即係做貸款嗰啲啊，咁你一定係喺田島廳登記咗有先有效嘅嗰個授權書。啊，如果我有登记过嘅话咧，嗰份取消文件咧都要登记一下，都要拎去填翻登记，就话啊已经取消咗之前嗰个授权书。
4: 系、
2: 啊，如果系冇登记嘅话咧，你就系啦，你就要通知咗嗰个被授权嘅人话嗱，而家唔使麻烦你啦，啊，我已经取消咗呢个授权书。
4: 系
2: ，OK，
4: 好，唔该晒，
0: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就阿 Ming 呢个问题，我引申咗另一个问题，就系话授权书拎出嚟用嘅时候，系唔系一定要正本咧 ？copy 唔得嘅。但我点先？而家啲啊影印我都唔知道正唔正噶嘛。
2: 呢、这个你要问下银行先得啦，每间银行都唔同嘅。
0: 即系如果系律师楼做嘅，
2: 律师楼嘅话，咁啊一定系要正本嘅。
0: OK，
2: 啊咁啊，如果你话已经登记咗个授权书咧，就冇所谓啦。啊，因为佢律师啊、法律中介人可以上网查得出嚟系，真系有呢一个授权书。
0: 如果冇登记嘅。我只是用了两份 true copy 的所谓啊，两份正本，一份我自己 keep， 一份是被授权的人 keep 住。那如果我真的想取消他的时候，拿了他那份搣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登记。
2: 如果没有登记那是啊。
0: 就不用即不用上律师楼签了。
2: 不需要是、
0: 啊。那同埋如果我要给个第二个人授权的时候，是同一时间取消兼给埋第二个的啦。即是一次过做晒的啦。
2: 可以。
0: OK， 这样一次过做晒的啦可以。啊，即总之你没有登记的你真的搣了他咯，因为律师楼只是看正本嘛。
2: 是。
0: OK， 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听大家嘅电话。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咗宝贝仔，悲痛之中，佢决定捐出个仔嘅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 尽在农场。
6: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7: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6: 有咩分别啊？
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6: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9: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液，
1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嚟到节目最后一节啦，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啊，电话旁边有吕太，我听吕太先。Hello， 吕太，
25: 系你好，
0: 你好。
25: 我想问关于遗产呢，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佢系亦都系受益人之一，咁加埋有其他几位受益，咁但系咧做遗产管理人嗰、那个其中一个受益人咧，佢就要其他受益人咧。要攞遗产嗰时咧，就要签一份所谓 deed of settlement， 就话签咗咧，攞咗呢啲分咗遗产咧，就以后唔可以再追究啊，或者再查询任何嘢。咁呢个系咪喺法理上系咪合法，或者系咪其他受益人可唔可以拒绝唔签而去攞遗产咧？
0: 阿 Wing， 即系呢个系咪个正常嘅做法？
2: 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要
0: 签
2: 这份文件的、
0: okay.
2: 啊、这个只是我执行人可能自己想保护自己的意思的、啊、
0: 拿了钱了不要再
2: 就是说分了、啊、其实那个执行人呢其实应该是什么时候分财产呢，什么时候分呢，就是等到会计师帮他申请一个证书、
0: 嗯、
2: 就是说跟政府说没有欠任何税了，这个遗产没有欠任何税了，那时候才可以分配给那些受益人，
0: 也都没有第二个人争了，
2: 如果不关事有人争，那就不知道，但是那
0: 些
2: 一早就知道的，如果有人争的话，但是最重要
0: 问回了，要争的人有多少时间去争？我分配完了你才来争，
2: 争的话他们有半年到要200多天，有几代了，200多天他可以向法院申请去更改去争这个财产。
0: 刚才我举个例子，突然间多了个仔出来，他只有200多天的时间去告诉人是他的儿子。
2: Okay,
0: 那答回女太的问题。
2: 所以你说如果你说那个执行人他是醒目的话，又等到200多天后才开始分配个财产。
0: 那就没人可以有异议了。咁嗰份签咗话唔好再
2: 嗰、那个其实冇乜嘢嘅，啲法律上冇话规定要10亿人签嗰份嘢嘅，我只系话嗰个执行人佢即系比较谨慎啲咁啊。
0: 咁如果我唔愿意签，我可唔可以一样系 entitled？ 你执行人要俾钱我咧？
2: 嗱，如果你话个执行人就按照翻个遗嘱去分配俾嗰啲受益人嘅、嗯，全部都系
0: 一模一样嘅，
2: 一模一样嘅系嘛？冇出入嘅话咧，啊就冇问题，
0: 即系唔使签都得嘅。我谂啊，女太意思就系话。我是收呢嚿钱啊，但我唔中意签嘢啊，
2: 系嘛？
25: 唔系唔中意签嘢，而系
0: 签呢份嘢。
25: 呢个遗产系冇遗嘱嘅。
0: 哦，
25: 嗱、这个其实咧，呢、这个遗产个分配咧系冇争议，因为系冇遗嘱，系依正法律嘅所定系点样俾边啲人为受益人嘅呢、这个情况。第一就咁，第二咧就系呢个遗产。執行人呢他是、有做错，又或者甚至乎有没有办法我都不敢肯定，因为我不是律师，
2: 是
25: 因为他是知道除了他有其他家人是有承受遗产权利，他是没有通知其他受益人，第一。第二呢，到其他家人知道之后呢就叫他找、 律师或者是照一般遗产分配，即是通知其他的受益人，正刚才你都讲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亦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即有些东西过节之后，他现在愿意找律师说分配了，但是他就要起草一份叫 Deed of Settlement。咁呢样嘢，我哋譬如几个受益人，有其中一个觉得我系如果唔系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签呢份 settlement 只可以领受遗产，我系有权利可以唔签。咁如果假如譬如其他几个受益人，譬如四个啦，如果三个话我愿意签，个话唔愿意签，咁唔签嗰个人，佢又可以点样做咧？
2: 你话呢个冇遗嘱嘅遗产分配啊，系嘛？咁啊，当然要按照法例去分配俾所有嘅受益人嘅。OK， 咁啊，当然应该系平均分配嘅。
0: 所谓按照法例咧，系咪都有法庭同你签合？
2: 当然啦。所以如果你话嗱，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受益人，你其实你可以要求嗰个执行人咧去做一个 accounting。即是说要你交代出来啊，那些钱的出入啊，收找到什么遗产，有什么遗产 啊有什么费用啊，付了多少啊，全部清晰了列出来，那你知道啊他有没有说啊
0: 留了
2: 些
0: 东西，
2: 或者是或者什么东西，是吧？你可以要求这样做，可以要求他提出这个证明先，是吧？如果你是担心的话啊，另外你说他有些受益人没有通知过，但是他是应该要通知的，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受益人的错，是吧？就算你签了说同意的话，是吧？都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关你事的，是吧？因为没有通知过那个受益人，就有权可以什么，可以告那个执行人，可以，是吧？
0: 他没有通知我，但是他结果他有给钱我。刚才女太，我想搞清楚的就是你刚才说没有通知受益人，是不是有些应该的受益人他没有通知也都没有给他
2: 啊？是的。
0: 还是所有应该受益的人都已经是按照法例给呢？是不是只有四个受益人呢？
25: 其实 事情就是他所有几个，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他所有受益人都没有通知给他们知道他们有承受遗产的这件事。他不是没有通知一个，没有通知有通知另一个。
0: 但是 at the end 他是不是
25: 没有通知
0: ？at the end 他是不是都是按照法例咁分配咗俾佢哋咧？
25: 未分配，而家就是处理紧，而家就是佢俾其他受益人知道咗之后咧，咁其他受益人就要同佢讲啦，即系叫佢依证遗产管理人啊执行人去做啦，依法去做啦。咁佢都拖延咗几个月。而家咧就话揾律师做啦，但佢做佢就，我想了解就系嗰所谓 settlement 咧，佢冇事先同我哋受益人倾过、商量过，而草拟呢份就佢揾律师就一出封信俾我哋呢边律师，就话要我哋签呢份嘢，然后点分配。而家问题话唔系执拗佢分配公唔公平，或者佢嗰啲资料正唔正确，我哋唔系追究呢样，而系我想知道就话。法例上如果是没有规定我们承受遗产要签这份 settlement 的话，我有权不签，我是想不签。这样是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承受遗产，因为这个
2: 当然不会影响到，因为那份遗产是属于你的嘛，是吧？
0: 女太，不如我用另一个角度帮你问一问 Wayne， 就是说身为受益人，我有没有权去参与这个分配的过程呢？
2: 没
0: 有的。总之你失去人攞钱啫嘛，
2: 你就系、是、你都系有揾翻律师再倾下先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呢个问题嘅，
0: 但系你觉得嗰个分配系唔系合法公平地分配咧？咁签与唔签嗰个分别又喺边度咧？点解系唔签咧？只不过系唔中意签，系咪咁咧？但系如果佢觉得一千蚊分俾你四个人，每人攞250，咁你攞完250之后，我要你签咯，嗱攞咗250啦，以后唔好再烦我啦，咁样即系如果三个都愿意嘅时候，点解第四个会唔愿意咧？
2: 不过好简单同你讲一声，就话如果你唔签呢份文件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冇咗你个遗产。OK， 呢个好
0: 肯定嘅，
2: 系咪？除非你签一份放弃书，话放弃呢个遗产我唔要，你先话先冇咗个遗产。OK， 呢个其他嘢就可能
0: 就慢慢拖下啦。点解签与唔签佢拖住时间就要拖啦呢、這个
2: ？OK。
0: 但是就好肯定，作为遗产受益人， 在整个那个 probate 那个过程是不用参与的、
2: 嗯、
0: 总之你受益就可以了。
2: 是的，
0: 女太收不收到？
25: 是收到收到。咁但係问题话有一个疑问就係话，即係话要完全係相信佢所列出嘅遗产资料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如果仲有一个情况就话有可能呢个遗产之后係有变故嘅。譬如即係之后有啲嘅赔偿係俾家属俾受益人。但係如果你签咗呢以后呢你就冇得追究冇得问呢，咁呢样嘢系咪对受益其他受益人唔公平呢？除非系自己自愿话啊我唔理啦，我攞咗呢啲就算啦，咁梗系可以签啦。咁如果在于已经系
2: 可以讲话，如果将来有其他嘅受益人
25: 或者有争拗，系
2: 有如果将来有其他受益人系咪冇收到佢应该得到嘅部分，佢告嘅就系告嗰个执行人嘅啫，系嘛？佢唔会话告你作为受益人，因为你都不知情。
25: 啊、正如你说最好是二百多日之后才分配遗产，因为已经、大部分知道有什么遗产或者是已经核实了。但是如果是未有二百多日，只是得六个月左右，你有些事未知道，他就是将情报即知道了那冇出嚟，
0: 所以头先阿 wing 咪话咯，最稳阵
25: 未有，
0: 最稳阵二百几日。
25: 点解要吓吓？咁咧点样保障双方咧？
2: 呢个系应该系个执行人去担心嘅啫，唔系由你去担
0: 心。个执行人应该系等到二百几日后啦，要 claim 嘅 claim， 要争议嘅争议，冇啦，咁先至分增加噶嘛。
2: 系啦。
25: 咁而家就
0: 系咁咪分早咗咯，
25: 要催。催促要快啲搞掂呢件事，
0: 唔系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都冇用噶。都未够二百几日，你催佢冇用噶噃。
2: 嗯，
0: 阿女太，
2: 不可能佢个情况系复杂啲噶啦，可能答唔到佢问题。
0: 系啊，但系一般嚟讲啦吓，你二百几日后就稳阵啦。如果你百几日、一百八十日，你催佢都冇用噶，佢系要等到二百几日先至。
25: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催啊，系嗰个执行人催啊。佢因为佢有某一个利益，我唔方便喺度讲。他有利睇咗佢個人嘅利益嘅問題，佢就催要即係要我哋如果要分就要簽呢份嘢，然後方便佢做另外一樣嘢嘅事情，係唔係其他受益人催佢？
0: 咁嗰三個簽咗噶啦，第四個未簽，
25: 未簽唔係其他人都未簽嘅。
0: 哦，
25: 而家其他人未簽，而家就係傾緊呢件事。
0: 咁我諗你要另外揾自己嘅律師俾個獨立嘅法律意見你啦。我哋只不過喺呢度分享一下應該係點做啫。同埋你嘅權益去到邊度？但係真係去 detail 你嗰份你嗰個懷疑或者係點樣咧？你要自己揾你自己律師啦。我哋唔方便喺呢度同你研究啦。
25: 但係喺加拿大嗱，因為呢個遺產咧係牽涉香港嘅遺產嘅，
0: 更加我哋答唔到你添。
25: 加拿大
0: 嘅女睇啦，我哋更加答唔到你添，越嚟越複雜啦。
25: 可能係咪？
0: 我哋更加答唔到你啦。你
2: 所以香港嗰啲嘢我哋唔清楚
0: 啦。你要揾你自己律師去研究呢樣嘢啦。加拿大嗰邊嘅頭先阿 wing 俾咗個少少意見你嘅就係話一般嚟讲，你唔需要签任何嘢，你都会得到你应该得嗰部分。但系时间点样拖就睇下，而家仲系早，都未到二百几日，好冇？
25: 系
0: ，OK， 多谢你先啦，你睇，多谢你，好
25: ，thank
0: you， 拜拜。好，就有一分钟有一个听众 text 俾我，就好快嘅啫。佢话佢父母写咗一个授权书俾个阿哥，
2: 系
0: 咁，但系佢惊佢阿哥咧将间屋咧转咗俾自己或者俾个仔女，
2: 绝对冇可能，
0: 系绝对冇可能嘅，即系拿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 benefit
2: 咗自
0: 己
2: 嘅，唔可以受益嘅，
0: 就
2: 系唔得，
0: 佢直接亲属都唔得，
2: 唔得嘅，
0: 好简单答咗呢位听众。
2: 卖咗间屋嗰啲钱系开俾父母个名嘅，
0: 系即系唔可以自己登落自己银行啊，或者系点样嘅，绝对冇可能，即系授权书嘅人系唔可以攞授权书得益自己，系咪咁简单？
2: 啱，
0: 好咁啊。多謝阿 wing， 多謝大家聽眾。咁啊，頭先嗰位聽眾 text 嚟俾我嘅都 OK 就解答咗你啦。同埋咧，大家如果有問題咧，打電話嚟華僑之星啦，唔使 text 我嘅。OK， 好啦，thank you 大家，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理髮先。Thank you， 拜拜。
1: 理髮先係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联邦政府要求法院驳回一宗涉及环境争议的诉讼，理由是其无需更新加拿大的气候计划以达到国家减排目标。政府方面表示，法院无权制定或指导气候政策，并经已提交申请，要求法院在案件进入全面审理前驳回程序。在今年6月，三名年轻人和两个环保组织提出诉讼，要求联邦政府命令渥太华修改气候计划。该计划自2022年首次启动以来，自由党政府经已取消加拿大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所需要的关键措施。诉讼指不更新气候计划违反了加拿大的政令排放责任法。在8月14日的回应里面，联邦政府向法院指出，该法案规定部长可以修改排放目标或减排计划。政府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指出，单凭这句话就足以构成在首次开庭前驳回诉讼的理由。政府提交的文件显示，从字面和语法意义上解释，使用可能一词显然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任何修改的义务。渥太华方面亦都说，本国的法院不应去制定或指导气候政策，有关诉讼提出广泛的政治及政策问题，经已超出了法院的范围。联邦政府表示，将会为 BC 省新墨兰的 Ball Ridge 山火后重建工作对捐赠给红十字会的捐款作配对拨款。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ilvaski 星期五在新墨兰和当地的消防部门和 BC 山火服务处成员会面后宣布这个消息。他说，这笔资金将会拨给红十字会，由他们决定如何使用，估计主要帮助受山火影响人士进行灾后重建及救济工作。政府将会匹配符合条件捐款，截止日期是9月5号。该市的市长 Doug Holmes 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该地区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帮助受灾民众。Ball Ridge 山火是本省山火季节最具破坏性的山火之一，摧毁150座建筑物，迫使新墨兰同其周边社区20000人撤离。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遇难，该市以西的 Flanders 小社区几乎所有房屋被烧毁。乌克兰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入侵乌克兰基辅州的布哈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要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就经已就官员涉嫌疏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前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来防卫俄罗斯的入侵，重点是加强对俄军无人机的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尼泊尔国防部发布公布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在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经已受控。公布指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的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基地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进行日常的生产活动。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密集的枪声及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和周边的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P AM320华侨之声新闻半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8: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8: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9: 够钟卫生语
2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4: Hello， 大家好，嚟到
26: 够钟卫生语，够钟卫生语。
24: 系啊，
27: 而家系我哋新 Angel 嚟噶咯，你咁讲。
24: 系啊，咁啊，
27: 之前唔系我哋烟，唔系我哋烟草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构思咗几款嘅，有一款咧就系唔系喺个鱼缸里边噶嘛，系嘛？
24: 系几好喎呢个。
27: 我同阿沙构思嗰款嘅，
24: 我都唔记得啦。所以我而家我都讲过，我唔系，其实我唔系鲨鱼里边嘅阿沙，我系金鱼，其实好金啊，个脑得真系好八秒嘅啫，我觉得个回忆。即系个记忆力百秒，
27: 你个身就唔记得咗。你系乜水啊？
24: 我依家喺度做咩啊？你哋系边个啊？
27: 我冲你落厕所先。
24: 系啦，咁啊系啦，咁所以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啊
27: 正啦、
24: 啊，正啦、啊。咁啊唔知道，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两个平时多唔多时间睇电视噶？
26: 都多噶，
24: 多嘅。
27: 现时少，
24: 即系唔系手机诶？唔系你，就算你用手机睇视频，我都当，即系你睇唔睇视频影片啊，或者睇电视？
27: 你已经讲到系都市人病噶咯。
26: 手机里面拍嗰啲好多时都冇尾嘅嗰啲片集，即系一两集又搵唔翻个尾咁，系
24: 我好唔中意，好怕，我好怕咧。你一旦咧一入咗嗰啲 reels 嘅。嗰、那個圈入邊咧，你就好似嗰啲倉鼠咁樣，一路睇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一路睇一路跑一路。
27: The magic of 短視頻啊嘛，
26: 係啦係。
24: 即係我唔想用 magic， 真係太恐怖。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陷阱 of 短視頻咯，即係你出唔翻嚟。
27: Rabbit hole
24: 我所以我好少睇嗰啲短視頻，我係好驚，好驚。
26: 嗰啲短視
27: 頻咪都係
26: 睇唔到。
24: 咪就係咯，我唔中意睇 reels 咯，我好少睇 reels 噶，我係。即系尽量睇 post， 但系依家好少啦。就算你 Instagram 咧，佢都嗰啲 post 都系影片嚟噶啦。咁、嗯、但系系啦，咁样讲起，点解会问你哋？阿威哥又多啦，咁阿小雨话自己少。咁但系阿威哥你睇得多，又会唔会睇下卡通片嗰啲咧？
26: 片我又
24: 好奇，
27: 好愕然啊！你呢个提问，
26: 佢睇卡通片
24: 系咪啊？我成日觉得咧，因为我唔知道小雨依家仲睇唔睇卡通片啦、啊。我系
26: 嗰只猫啊，同嗰只咩走来走去嗰只啦，卡通片嗰啲以前嗰啲。
24: 阿小雨话佢有睇，即系阿小雨依家仲有冇睇卡通片噶？
27: 唔系，我想讲咧，其实我好大年纪咧先至戒。卡通片，即系我可以讲咧，真系去到差唔多，我谂我睇，譬如放学翻屋企睇放学 Ice 招啊，即系去到差唔多五年级噶啦，五年班我先开始冇兴趣咯，即系我会仲系中意睇仓鼠啊嗰啲卡通片，变身啊美少女变身嗰啲啊，类似即系嗰一类型，要去到好后期。跟住，然之後咧，我五年級開始接觸嘅咧就唔係卡通，就會係動漫咯，轉咗。因為我同阿威哥同埋阿沙咧都唔係喺一個維度上嘅， 我覺得年代差。
24: 我想你講嗰啲咧，我全部有睇咯，唔好意思。
27: 係咩？
24: 咩咩唔係同一個維度啊？明明就係一樣。
27: 因為阿威哥仔咧，就係睇平板嘅。我咧已經睇 2D 嘅啦，甚至咧之後 3D， 跟住 4D 定 8D， 8D 咩意思啊？係你已經有 figuring 出嚟嘅啦。
24: 我以為你個人係 8D， 好發啊！呢個人係
27: 走開你，
24: 係咯咩咩啊咩 8D 啊未聽過啊！
27: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有實體，譬如你啲卡通人物可以做實體嘅嗰啲 figuring 出嚟啊，跟住有時候你見到啲動，即係你可以去譬如動漫。剪跟住你會見到啲人 cosplay， 即係我已經係嗰個年代嘅咯，即係唔係好遠嘅啫，同而家。

0: 咁大本嘅叫
1: 我想讲系咪有个名称啊？嗱，我如果我冇记错咧，系好似叫做口袋书，系咪啊？叫
0: 唔系，我哋就叫公仔书啫，冇话咩口袋书，因为啲
1: 系咪啊？
0: 海浪我知
1: 系啦，唔系，因为我爸爸系咁样形容嘅、哦，因为佢细个咧就将佢摄埋一齐，佢同我讲过嘅，以前分享过嘅，跟住咧就偷偷地带翻学啊，跟住就换人哋嗰本，跟住就换翻屋企睇，睇完就还翻俾对方咁样样。
0: 嗱，嗰阵时我嗰阵细个嗰阵时有啲租书档噶嘛，租公仔书档，租翻屋企睇噶嘛，佢剪发铺有啲公仔书摆喺度俾你睇噶嘛。
2: 哦，咁都唔错啊，都系即系其实好似小朋友嘅杂志咁啫。
0: 跟住画出嚟，画得好靓噶，啲公仔画得好生动噶。
2: 哦，
0: 六桂英啊，杨家女将啊，雪岳旋转啊，岳飞咁、啊，三国志啊啲可以画得好靓噶。
2: 哦，
1: 其实嗰款嘅书咧，依家都仲系未算话绝迹嘅，因为咧我试过行一啲嗰啲Vintage market 啊，嗰啲复卖复古嘢嘅地方、哦，你都会揾到一沓沓咁样样一套噶啦，已经即系譬如《三国演义》咁嗰啲啊，《红楼梦》啊，或者咩《黑猫警长》呢啲就近代少少噶啦。跟住即系呢啲嘅口袋式嘅书咧，图书咧都仲系可以购买到嘅。不过就有啲就残残旧旧，有啲咧就即系芒好咗啊，即系。包书咁样包好咗，大家仲可以去睇啊咁样嘅，我觉得系几有趣噶。
2: 嗯，
0: 包书添啊，呢啲公仔书都要。
2: 可能咩嘛？依家嚟计系咩噶啦嘛？系古董嚟噶啦。系啊，以前可能觉得哎，发型屋个有，周围都有噶啦。咁但系依家唔同噶啦，呢啲真系绝迹噶咯。
1: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仔仲会话咁啊，買翻嚟專登俾自己啲小朋友去過下癮，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咧都係通常俾一啲手機熒幕去吸引佢哋嘅注意力啦，咁啊少咗睇圖書啦，咁但係咧即係可以分享俾佢哋一啲父母曾幾何時或者啲爺輩啊、爺爺嫲嫲輩啊嗰年代嘅少少嘅娛樂咧，其實我都覺得都幾好玩喎呢樣嘢，即係唔會令到。呢、这個年代同呢個年代失去咗呢個 connection 咯。
2: 嗯，係啊，真
0: 係慢慢演變過嚟嘅啫，啲嘢都係。
2: 係啊，不過咧講起呢啲書咧，其實我哋都唔好覺得我哋即係我嘅意思，當然威哥嗰一代有佢嘅，我依家聽落我就覺得呢、这個都係一個好對我嚟講有啲新鮮，即係未必接觸過呢啲口袋書啦。咁但係咧嗱。自己就會覺得我應該睇嗰啲睇下漫畫啊，睇下卡通片啊嗰啲。但係咧，我想講最近咧，我有睇過有個人又有啲 post 講啦。咁我哋依家越嚟越多用手機啊，用平板啊，其實好快書本呢樣嘢都會冇噶咯喎。即係對於將來啲小朋友都係咩嘢係書嚟㗎？咩嘢係書本啊？
1: 已經消失咗啦，即係譬如。好似依家嘅大學生咧，佢哋好少好少，即系我講緊99%，佢哋都唔想擁有一本實體書，佢覺得點解係無謂啦？而且咧，啲出版社啊已經剝奪咗你想要實體書嘅權利噶啦，即係你俾百幾二百蚊，甚至三四百蚊好啦，佢都俾個號碼俾你，跟住你上網嘟，OK 打開咗喺個 iPad 度慢慢睇。
2: 嗯，咁梗系啦，对于佢嚟讲成本低，
0: 都冇啦。
2: 唔系，但系即系我相信都仍然有啲人系会坚持嘅噶嘛。
1: 系啊，
2: 都会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咧，好中意以前细个好中意买书嘅，即系买嗰种感觉咧。其实我未必系睇啊，但我觉得咧拥有一本书咧嗰种感觉好正啊，即系。我中意睇嘅时候就睇，我唔中意睇嘅时候，我都知道我拥有呢本书喺度。
1: 果然系文青，我都讲过噶啦，嘥个文青。
2: 唔系，但系即系嗰种感觉系唔同咯。咁即系，但系其实讲真一句，啲书系好重嘅，系真嘅。我记得搬屋嘅时候咧，我老豆我冇搬，因为喺香港咧，跟住我老豆最硬我最多就系，哇！啲书好重啊，
1: 真系好重噶。
2: 系啦，咁所以。 依家系方便嘅。
1: 因为

0: 重就重在于我都体验过阿莎爸爸讲嗰啲，因为咧有我细妹咧，佢嗰阵时好耐好耐移民嚟呢度嘅时候咧，我有一次翻去，跟住咧佢要求咧要带佢啲漫画书翻嚟，跟住咧哇重到，
1: 系啊，真系好重啊！
0: 重到袖珍一即系一袋咁样样，可以真系好重啊！
1: 嗯，所以都即系，但系同埋咧，我想讲，唔知道好似成日觉得睇书嗰个专注力咧，同叫我睇，即系如果攞住平板嗰种专注力系唔同啲嘅，即系嗰种感觉啊。咁啊，每个人唔同啦。咁但系讲起卡通咧，我都有将我自己喜爱嘅卡通，即系教到我嘅小朋友嘅，
0: 传俾佢哋，传俾佢哋。
1: 我想讲咧，其实唔系个个都会赞成嘅，因为咧我自己其实好中意蜡笔小新嘅，即系如果系喺
2: 好耐咯，蜡笔小新呢样嘢又
0: 好成年噶喎，呢
1: 个系啦，即系咁咧个问题就系咧，好记得以前咧，即系大家都话，哎呀蜡笔小新啊教坏细路，咁我点样接触我第一本蜡笔小新咧？我好记得嘅，其实
2: 就样咯，就系嗰阵时睇蜡笔小新睇落嚟咯，而家个样
1: 吓咩叫咩叫睇落嚟啊？你话嗰、那个
0: 我都唔明白，
1: 你话乜嘢样系蜡笔小新睇落嚟啊？
2: 你要咁啊，睇蜡笔小新教坏人啊嘛，咁你睇得多啊嘛。
1: 系啊，小心啊，小心啊！啊，所以唔好意思，我同你哋先可以做到朋友。
0: 系咩？我唔讲
1: 咧。唔系，不过咧，我点解就系嗰阵时呢？我嘅第一本蜡笔小新咧，就系我移民嚟加拿大喺机场买嘅一本儿童漫画杂志，我就喺嗰一时候接触到蜡笔小新，而且喺嗰时咧就打开咗呢个对。蜡笔小新好好笑啊！那个谂法啦，咁跟住之后就依家如果大家真系中意睇啦，其实依家佢每个礼拜咧日本嗰度咧都仲系有新嘅一集嘅，咁所以我系每个礼拜都会睇嘅，咁我个仔都会同我一齐睇嘅。我觉得依家同以前唔同噶啦，依家已经系冇以前嗰啲咁露骨啊！以前小朋友嗰啲，咁佢可能有啲限制啊，即系唔好似以前露个大笨象出嚟啊，嗰啲冇噶啦，已经。
0: 我自己咧，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睇嘅卡诶，即系嗰点讲啊，睇嘅动画书咧，就唔系阿莎嗰啲咁靓嘅，即系咁点讲啊，咁外国嘅，因为蜡笔小新系日本噶嘛，我咧系睇即系。我记得的图书呢就是这个《三毛流浪记》，就是我爸爸妈妈传给我的，就是他们自己发声买给我的。因为我是很大个，我才说要主张去买某些卡通或者图书啊这样的嘛。那我小时候就是三毛啦，主要跟住都有阿莎之前开麦之前提及过的，譬如老夫子啦，
2: 老夫子呢啲就多人睇啦，
0: 系啦，咁系啦，跟住仲有咧，再点讲现代少少嗰啲就爸爸妈妈啦，之后咧我就见到小朋友都中意睇嘅，譬如咩黑猫警长啊，咁咧黑猫警长嗰本咧就特别啲嘅，系我有一次爸爸妈妈话系食麦当劳搞到我发烧啦，咁啊去医院。咁啊，要譬如打針啊咁嗰啲嘢，咁啊，佢哋就氹我，好啦，陣間喺門口嗰個圖書館，即係買兒童圖書嗰啲鋪頭啦，就買一本俾你啦，你自己任揀，但你要打完呢支針先咁。咁啊，好啦好啦，勉強吸應承你啦，咁樣樣。咁我就買咗一本黑貓警長翻屋企嘅，咁就係咯，就呢個都幾有趣嘅。其實即係小朋友買圖書嘅過程嘅，有時候都要製造下俾佢哋一個咁嘅環境嘅。即係而家年代啲小朋友，我真係唔係好知道佢嘅童年到底係點嘅咧，即係係碌。父母 credit card 上网买游戏的那些币
1: 啊，应该是的啦。
0: 好像是，因为我都听过。
1: 好啦，我们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继续。 够钟喂鲨鱼。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油水龙趸包汤6.9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元一磅，新鲜牛肩甲肉眼9.8元一磅，武日青提3.6元一磅，茂谷金2.2元一磅，紫心番薯2.2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元一袋。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够钟喂鲨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喂鲨鱼，喺呢个大希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期讲到咧，咁啊，广州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饮茶啦，咁啊，得闲一盅两美或者一盅两件啦吓，咁系承载住啊吓千年广州人嘅传统嘅。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岭南嘅园林茶楼啦，同埋一啲经典少少嘅一啲广州传统茶楼啦。咁啊，有讲到咧岭南色彩、园林色彩嘅茶楼，譬如有介绍到喺半溪嘅半溪酒家啦、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佢哋咧系并列三大岭南园林酒家嘅。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仔就会发觉啦，其实咧有时候咧，我哋系会讲四大园林酒家嘅、哦，咁啊，仲有即系譬如你啱啱所讲嘅东西南北嘅，其实系东南西北嘅，西嘅代表半溪啦，北嘅代表北苑啦，南嘅代表南苑，咁啊仲会有一个东嘅，咁就系东湖园林酒家啦，佢咧就系喺东村嗰一边嘅，咁啊，所以咧都有呢、四大园林酒家呢个讲法嘅，咁但系咧就唔好话同四大酒家嚟混淆喎、哦。咁啊，有啲广州嘅民众咧就会认为咧，四大酒家咧喺广州嚟讲咧，其实系有南苑啦、西苑啦、文苑啦，同埋大三苑嘅。咁啊，其实咧呢四大酒家咧喺民国嘅时期已经系好出名噶啦，吓系呢个所谓外地人一定要去到广州饮茶食饭嘅呢个标配酒家啦。咁系当其时咧最高档嘅酒家嚟嘅，咁啊同园林酒家四大园林咧，其实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啊，到底呢几间嘅酒家边间咧系最值得体验嘅咧？咁啊，睇下你最重视嘅系咩啦？因为咧，譬如半溪酒家嚟讲咧，系园林景观最完整嘅酒家之一啦，咁啊出咗名系可以一路饮茶一路赏呢个岭南嘅风情嘅。咁但系北苑啊、南苑啊，上个礼拜有讲过，就系比较小桥流水、秀气少少嘅，冇话嗰啲好豪气嘅感觉嘅。咁啊，比较咧适合咧大家带一啲本地少少，对于中国文化有少少已经了解嘅朋友仔去食饭饮茶嘅。咁而咧北苑同南苑咧，其实佢哋嘅出品咧，个人觉得系比较稳定噶，因为我妈咪咧麻麻地半溪，但系对于话欣赏个景色啊嘅话咧，就半溪就系比较正嘅。咁而你话东湖园林酒家咧，咁其实咧佢哋嘅呢个湖景嘅特色就比较鲜明少少啦。咁如果你话要悠闲少少饮茶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咁啊，但系四间嚟讲咧，就将岭南园林啊、粤菜啊、广式点心、饮茶，成个文化融为一体。其实咧，四间都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咁如果你问到小雨最主观嘅感受咧，我自己觉得啊吓，即系各有千秋，好难拣啊。我会选择首先去试下南苑先， 再去半溪，其次就北苑同埋东湖，咁即系有少少慢慢渗透，慢慢了解鲁国饮茶嘅文化嘅，兼且可以了解岭南城嘅园林特色啊嘛，系咪？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比较新派嘅茶楼啦，吓，即系如果你话你想食啲新奇有趣啊吓，嗰啲咩榴莲酥皮包啊、榴莲酥嘅话咧，咁你就一定要攞手机又或者攞笔墨低你以下呢几个地方啦吓，咁咧。他們就比較和傳統茶樓的點心啊和飲茶方式有少少不同的，譬如傳統茶樓大家都知道啦，就興話喝早茶的，可能呢晏少少去呢沒位啊，甚至他們可能師傅已經休息了，已經不開晏晝咁樣嘅。咁而新派少少嘅茶樓咧就自然不同嘅，全天都有點心食嘅，咁晚間時間大家都可以點到點心，而咧甚至有呢個夜茶飲嘅，咁啊小雨咧其實都試過去食呢個飲茶嘅夜茶 buffet 啊，咁啊好抵啊，我覺得嚇，特別一啲起唔到早即係早晨飲。飲茶的人來說呢是非常之友好的，還可以打卡很多不同可愛的色的這個點心啦，是比較適合年輕人的。傳統的茶樓呢通常是老師傅去根據傳統recipe 去整的，比較新派茶樓呢就不一樣的。然後呢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譬如好像蓮香樓呢那些比較傳統的茶樓呢，其實有些呢分店都還有保留推車仔的，但是新派少少的呢就真的是很少的了，連點心紙都沒有了，直頭呢即如果你說要點心紙呢你要額外跟他講啦，但是呢點心紙只不過是給你看的，通常都是手機啊落單的，然後呢環境的話呢傳統少少那些呢就沒有那麼新穎啦，就沒有那麼趣味化的。嗱，林同大家讲几个新派少少嘅广州茶楼啦。如果你系广州老广嘅话啦，特别啦，你就会知道呢啲茶楼啦。咁但系咧，你唔系好了解嗰边嘅话咧，介绍俾你。第一间吓就系点都得啦。其实咧系呢十年啦开始好兴起嘅。咁啊呢个品牌咧，其实喺2014年度开始出名嘅。咁啊以呢个全天茶市同埋好标准化嘅出品著稱嘅，咁啊成日都可以飲早茶嘅，所以通常咧都冇人話一早要需要去排隊嘅。必點嘅咧就有佢哋一啲比較創新嘅點心啦，例如有金沙海蝦紅米腸啦，這個鳳凰流沙包，這個都有啲傳統嘅。咁啊有艇仔粥啦等等嘅，咁啊人均咧就大概70-120元啦，有時可以點美團券，咁就會平啲啦。另外啦，你打開小紅書一啲中國嘅社交媒體咧，都會可能見到一啲這個叫做手工點心嘅新派食府茶樓啦，咁呢個就係陸運茶居啦。咁咧呢個茶居其實係近年啊，廣州年輕人人氣最高的一個茶樓嚟嘅，佢哋經常咧都強調嚇每日現做、手工製作啊。咁比一啲大型嘅連鎖嘅酒樓嚟講咧，其實佢係有少少似精品茶樓嘅。咁啊，佢講明係明當製作噶啦，可以咧直接睇到點心師傅喺度製作點心嘅。咁啊，必點嘅有譬如蝦餃王啊，咩水牛奶菠蘿包啊。蝦蟲爐燒賣呢啲新式新派嘅點心嘅，人均大概咧就60-90元啦。另外啦，這個咧就係高端少少嘅，小雨咧都好希望咧嚟緊如果有即係有時間翻到去嘅咧，就試一下呢個就叫秉性品味啊，係比較佢哋標榜係比較高端嘅粵菜加飲茶嘅結合啦。就商務宴請咧就較為多，如果你話啊好想同啲 business partner 去廣州一轉啊，去深圳大灣區啊，都可以揾到呢間嘅鋪頭噶喎。咁啊，必點嘅咧就有呢個叉燒包啦、黑叉燒啦、乳鴿啦、燒鵝等等。 咁啊，人均係比較貴嘅早茶，大概百零兩百蚊啦。咁啊，正餐咧都要200蚊以上嘅噃。咁第四間嘅介紹俾你就係比較港式啊，香港啊嚇，同廣式結合嘅一個點心品牌。而香港嘅朋友睇咧，可能對呢個名咧並唔會陌生嘅喎，因為咧呢個就係菜蘭點心啊嚇，係咧依家廣州商圈裏邊咧好熱門嘅一個品牌。經常都會在商場的樓頂會發現這間的茶樓啦，咁啊，佢有少少茶餐廳的風格在裏面，吸引很多年輕啊，甚至年長啊，所有年齡段的朋友去消費的。咁佢有啲招牌的點心嘅，例如有呢個酥皮叉燒包啦、蝦餃啊、流沙包啊、奶黃包嘅。咁人均咧都唔算話特別平，100-120蚊左右啦。咁啊，唔知你自己喜歡老派少少定係新式少少嘅茶樓啦。咁啊，小雨咧推介俾你以上幾間嘅茶樓，希望大家咧都有機會。去試下廣式嘅點心。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鐘冷知識，全世界體型最龐大嘅食肉性哺乳類係屬於貓科嘅動物，而佢同時亦都係最大嘅貓科動物，就係獅虎啦，唔係拜師學藝嗰啲獅虎，而係獅子嘅獅同老虎嘅虎啊。它又称之为镖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亦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
3: 九月份学生哥开学啦，一家大细，爹哋妈咪咁话出嚟食餐饭啦。嗱，食饭食饭，有靓餸啊，食多碗啦。啊，好多时我哋就讲话饭气攻心啊，即系食饱饭咧，个人咧就有啲睡意噶啦。一个人食饭嘅饭量啦，呢个就系藏住佢嘅人生嘅状态嘅。食欲系我哋人嘅本能，中意食嘢嘛。咁最基础嘅欲望就好似一匹嘅野马咁样啊，今年属马噶吓，咁啊带住旺盛嘅生命力。一个人能不能够掌握人生，关键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管得住基本的欲望了。那这个欲望呢，就讲到民以食为天这个食字了。如果连食都控制不住的呢，哇，真的呢，肚腩都大了一点嘛。一遇到好吃的东西就放纵自己，本能盖过了理智，那就很难稳住生活的节奏了。所以说要稳住生活的节奏，你就要警醒，身体保持一啲嘅饥饿感，头脑先至清醒嘅。事业保持一啲嘅进取咧，斗志先至旺盛。关系要保持得好一啲嘅距离感，感情先至长久嘅。我哋要学识保持一啲求知欲，人先至能够一直谦虚向上。节制睇似就少食咗几啖嘢啫，但其实换嚟咗更高级嘅自由，唔好被呢种嘅欲望牵住走。真正要做到自己嘅身体情绪嘅主人，时时唔系几识讲嘢嘅人咧，嗱个人品反而更好嘅噃，讲嘢讲得哇 beautiful 咁样啊，雀仔都氹得落嚟嘅嗰啲人咧，好多时候咧就唔靠谱噶啦。真正有本事嘅人啊，从唔会吹嘘自己嘅，而系用行动去证明实力。同人相处啊，听人哋讲啲乜嘢啊，要睇佢做啲乜嘢啊。笨嘴笨舌嘅人咧，大多数内心系正直嘅，唔中意多讲嘅人咧，时时都系老实啲嘅，又好似你咁咯。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会莫名其妙嘅顺序好多嚟噶，状态慢慢上升噶啦。所以唔好成日话愁眉苦面咁样硬撑住，亦都唔好谂住话控制所有嘅事情，你就由佢一切嘅自然发生咯。啊，就系、是、过好当下呢一刻，好好食餐饭，百分饱得噶啦，好好瞓个觉，瞓个脚脚声咁嘅觉。相信你唔好再内耗自己。开始好好照顾自己，你想要好的结果其实已经是在来的了。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唯有你自己才能够给自己宁静。介绍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姓彭名玉麟。彭玉麟他是清朝著名的将领，早年间呢曾经是跟随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水师，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起义。彭玉麟他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是被当世的人称为是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他平生呢是以刚正不阿、严刑峻法闻名于朝野的。那一年 他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受命南下巡视长江的水师。途中经过安徽合肥，在当地就有一个是横行无忌、夺人财物、霸人妻女的人。这个人呢，正是朝里面权臣李鸿章的侄来的。他是李鸿章的侄，何许人也？所以当地的官府呢，由于怕了李鸿章的势力，就不敢过问了。彭玉麟到了合肥问清缘由，就叫人将自己的名帖请李鸿章的侄来。李鸿章的侄哇大摇大摆咁就嚟到啦吧。啊，点知道彭玉麟呢亦都叫埋啲乡民同佢对质嘅。彭玉麟就指自告状嘅呢啲乡民话啦，你呀、俾人告呀、霸占咗佢嘅妻子呀、係咪真㗎？呢、这个李岩内呢就想到自己的背后是李鸿章撑腰的嘛，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是吧，有恃无恐，是啊，我是霸占了啊，他这样讲就得了。彭玉麟勃然大怒，惊堂木一拍将他痛打一餐。当地的员官哇听到李鸿章的侄被彭玉麟打到啊，即刻嚟为呢个李岩内求情啦、就连啊安徽嘅秦武啊都送嚟咗名帖求见啊。彭玉麟猜想佢哋都系为咗李鸿章嘅侄嘅事而嚟嘅啫，咁啊派人迎接来客，另外一面呢速斩李岩内。咁事后呢，彭玉麟呢都同李鸿章写咗封信。就告诉他，令侄败坏了你的家声，看来你都是所痛恨的，所以我就和你处置了。李鸿章收到封这样的信，知道了彭玉麟斩了自己的侄，当然十分之气愤、但是对方有理有据、你怎么啊，还写一封信向彭玉麟多谢添啊！哎呀，嗱，李鸿章点解冇办法将阿彭玉麟一军呢？因为彭玉麟证据在握啊嘛，心性安恬守日啊，正所谓正理在手，奈我如何啊？心胸坦然，即使冇官做啊，亦都可以归隐农家噶嘛。古仔最后即系话，既主持正义，又能够保护自己，咁先至系真君子啊！清朝洪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有36着噶，咁我哋而家讲嘅第13着就系游山玩水啦，第14着咧就玩水啊。第15章就是闲谈，第16章独唱，即是独脚戏，第17章就是击竹，即是打击乐器那种，第18章就是拍板，都是乐器的一种。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们的脑筋，一个演讲会上面，一个演讲者长篇大论讲啊讲啊讲讲讲讲讲讲，唔知系咪讲得，唉，啲人都瞌晒眼瞓啦。冇几耐咧，台下听众咧走下一个，走下一个，最后大厅咧只系得一个听众留低嘅咋？呢一个系乜嘢人啊？个个走晒，剩翻佢唔走嘅。原来剩翻嘅呢个人咧，就是轮到他跟着要上场发表演讲的人、到头来人都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听他讲呢。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哇，又开学了，八八半二楼福之岛现在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匠人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紧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返隻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㗎啦。八八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何老板，中秋节諗住买咩月饼送礼呀？
0: 唔使问啦，一定要加拿大做㗎。
1: 啊，点解呢？
0: 点解呀？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㗎。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鍾意食奶黄月饼添。
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0: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当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够钟喂鲨鱼，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翻到嚟最后一集嘅够钟喂鲨鱼啦。
6: 系啦，唔知道大家食饱未啦？
5: 点解呢个时候食饱未嘅？俾我哋喂饱未？好啦，咁啊，仲有好嘢要益大家嘅，就系咧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啦，但系咧今次咧呢个都系同唱歌有关嘅，但系就唔系参加歌唱比赛啦，就系听我哋啲得奖者咧唱靓歌啊，咁咧就系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
6: 系啦，咁啊。嚟紧咧，9月19日咧就会盛大举行噶啦。咁啊，当晚咧就系会有历届我哋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嘅14位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噶。
5: 咁咧嗰一晚咧就系以电影主题曲为主嘅一个演唱会。咁所以大家咧，我相信会听到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啦，咁
6: 咪有浪奔浪流噶，
5: 我唔知道、
6: 啊，冇我唔制噶，
5: 我唔知道浪奔浪流系咩电影，
6: 上海滩啊嘛，大佬，
5: 上海滩唔系剧集嚟嘅咩？我唔知道、
6: 啊，系啊，唔可以其他主题曲噶，
5: 我唔知道电影啊嘛，我唔知道电视剧嘅冇噶，
6: 吓冇啩，我电视剧迷嚟嘅，我最睇师奶剧嘅，我吴家嗰啲。
5: 我相信都有好多大家即系都应该会系好经典嘅一啲电影主题曲嘅，咁所以去到咧，你都可能总会有啲哇一听就想即刻一齐唱嘅
6: 大合照、大合唱、
5: 大合唱嘅歌曲啊，咁咧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上我哋网站，亦都可以睇多啲资料啦。咁咧就包括因为有第一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嘅。得奖歌手啦，亦都有咧心情金曲嘅啊，2022至2025年嘅得奖歌手咧都会有份参加嘅。咁、那个演唱会日期咧就会系名都听到啦，就系9月19日星期六嘅5点半开始嘅。啊，所以5点半入场应该话5点半入场，下昼5点半，跟住咧演出时间就系下昼嘅6点半啦。
6: 系啦，咁啊，大会司仪咧就系、是、会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嘅 Elvin 啦，同埋 Joey 嘅，咁咧仲会有 live band 嘅演出，咁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咧喺星期一至五嘅我哋嘅办公时间啦，通常系5点前啊，就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度问一问，问完之后就可以买埋飞，咁依家门票咧就系35元一。张嘅，咁如果你话我 fancy 啲，我要坐靓靓嘅位嘅话咧，系可以嘅，系啦，握手位摇滚区，
5: 系啦，咁就 VIP 门票就80元嘅，
6: 系啦，咁啊，早啲买，咁啊早啲有靓靓位啦，唔单止系 V I P 嘅，35蚊都可以坐靓位嘅，咁啊，快啲打电话过嚟啦，咁啊，其实可以约埋朋友仔吓，或者自己女朋友、男朋友一齐做一个 date night 都唔错噶吓。
5: 嗯，系啊，咁啊，同埋咧，今次个举办嘅剧院地点咧就喺 Vancouver 嘅，就系950 West 41st Avenue 嘅。The Norman and Annette Rufstein Theater 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吓去呢度。咁如果你话啊，
6: 都知噶啦，其实喺 Oakridge 嘅后边嗰个 Jewelers Center 嗰度啦。
5: 系，我正想话埋，如果你想可以去埋嗰边吓 Oakridge， 可以好多嘢食啦。咁啊，食完之后去听又得，又或者听完之后去，我唔知去食嗰阵时食生咗未喎。不过咁，但系
6: 都几长营业时间，我觉得吓，我思疑吓。
5: 唔知哦，咁所以大家吓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可以去嗰边度食住食嘢，
6: 或者去公园咯，行完公园再过嚟咯。QE Park 又近，另一个
5: Mendoza
6: 系啦系啦，又近咁样样，系咪先？正啦、啊，已经帮你安排咗整日星期六嘅行程啊，嚟紧。
5: 好正好正，哇！正
6: 我咧就系有呢个好处啊。首先要听电台，喺呢个钟数咧就开车去。
5: 冇错冇错，哇！即系一日嘅
6: 行程系嘛？
5: 系喎，几好喎、
6: 啊！跟住再 shopping， 唉，两个空调补充下营养，跟住再听演唱会，正啊！
5: 耶！咁啊，
6: 系咪好满足啊？你
5: 其实我都温哥华真系一个几唔错嘅地方，都几多公园。
6: 系噶，
5: 天气天气又即系相比起其他嘅省份，属于比较和暖啦、
6: 啊，系啊，温和啊，
5: 系咯，即系比较。比较舒服的天气的一个地方，
6: 系啦，又多嘢玩啦，跟住然之后即系属于多嘢玩啦 ，compare to 其他地方啊，加拿大其他地方，仲有重点咧就系、是、啊，
5: 都好嘢食。
6: 温哥华唔系交通 OK 便利啊，依家即系以前咧，我啱啱移民嘅时候咧，觉得啊交通好唔便利，因为嗰阵时系冇去 Richmond 或者由 Richmond 去 downtown 嘅呢個 SkyTrain 嘅 ，OK 咁啊，之後就有咗，咁我覺得方便唔少嘅。咁而你轉車咧，就轉得可以轉好遠咯，可以，我覺得係好咗好多嘅。
5: 嗯，係咯，咁都係咯，即係比起以前嚇，其實你講起既然咧，其實都可以如果你真係話啊去。Oakridge 坐到亦都可以搭天车啊，咁样都几方便。
6: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就OK 嘅，温哥华嘅大家。咁但系咧，唔知道你哋咧又知唔知道最近啊 ，Stats Canada 咧就系、是、我哋嘅点讲啊？数据啊，加拿大数据局啦，我唔知系咪
5: 统计局，
6: 统计局啦，系啦，佢就出咗一系列加拿大。人對於即係每個省份嘅省民對於佢哋嘅生活嘅滿意程度噃，咁我想俾阿沙啦，即係大家都可以估下嘅，咁啊，到底每個省份佢哋對於自己嘅生活嘅點講 quality 啊，有幾滿意咧？仲有即係譬如最低嘅省份係喺邊度咧？最高嘅省份都喺邊度咧？高有几高，低有几多低咧？真系好想阿沙估下嘅，因为我已经睇咗嗰份报告噶啦。我觉得都算准成嘅。
5: 好啊，我估最高嘅省份啊，
6: 系啊，对于自己生活满意
5: 程度 ，Quebec 啦
6: ，Quebec 啊，
5: Quebec 第一咯。
6: 哇，好叻啊你！我都覺得是會的，我跟阿沙一樣有這樣的感覺的，是的，沒錯了，阿沙是估對了的。Compare to 整個加拿大來說呢， Quebec 呢，他們對於自己的省民對於自己的生活呢的滿意程度其實是有 57.3% 的，換言之呢就是說呢所有其他的省份都是比这个 57.3 是低的。然后呢第二高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挨近，不是温哥华，不是卑斯省， OK， 很挨近 Quebec 的New Brunswick， 我自己本人没有去过啦，但我知道好像都有很多龙虾食的，可能因为他们喜欢他们吃龙虾而感觉得幸福啊。
5: 是
6: 会不会呢？
5: 可能是的，我觉得因为他们那边是不是又有一些海边的一个
6: 湖啦，有五大湖啦，是不
5: 是？是不是？我想一来可能
6: 又可以吃法国菜啦、美国菜啦、加拿大菜啦，
5: Quebec 嘛又是咯。我其实我觉得呢，我为什么首先我想讲下我为什么觉得 Quebec 是第一呢，是因为呢他们可能我想呢就是想，因为 Quebec 讲法文多啦，可能也都很多法国人，即有部分是法国人，因为可以来到那里，是啦，即都可以来这里生活的有些法国人。那我觉得呢法国人呢对于生活呢是比较
6: 惬
5: 意，即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怎么讲呢，未去到很
6: 吹毛求疵，而未嫌去，
5: 是没那么介意对生活很多东西都很好 easy going 啊，可能我覺得就係可能
6: 嗰啲啊。easy going 啊，另外，因為本人去過嗰度，並唔覺得嗰度嘅居民係 easy going
5: 嗰種 easy going， 即係對於佢哋自己
6: 生活嘅態度
5: 都係啊，即係好唔緊要，唔在乎啊，唔太在乎有啲嘢，咁咧就會冇咁有壓力咯，對自己。
6: 唔在乎嗰個方便咧，就唔係話對人對事物唔在乎，而係咧即系对于点讲啊？呢、這个
5: 对于啲唔好嘅嘢冇咁介意，我觉得系
6: 唔系系，譬如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睇《Emily in Paris》？
5: 系我正想话就系佢哋嗰啲法国人，即系我就系中意好自我，
6: life,
5: 自我少少
6: 系life and work 系好 balance 啊，即系唔需要咁紧张，翻工翻工系生活嘅一部分，但系生活始终系行先嘅，系咪？咁梗要食个靓早餐，跟食个靓午餐，跟住食个靓晚饭，呢个系每日要做嘅嘢。翻工都系咁，但系咧食嘢都系要行先嘅，翻工系之后发生噶。OK， 所以佢哋可能会感受当下嘅节奏多过去要束缚自己又束缚人哋，系咪？我觉得我哋都算束缚噶，即系喺温哥华嚟讲啊吓，作为一个温哥华多年居民，
5: 我觉得唔系温哥华嘅问题咯，我觉得系华人嘅问题。我觉得系我哋嘅，即系我哋嘅传统啊，我哋嘅传统令我哋有时太有责任啦，唔系，即系你嘅话俾你知就系你唔可以，即系好似如果。点讲？如果就算一个日本人，佢嚟到温哥华，佢温哥华个气氛未必影响到佢本身，就系一个我系一个好尽责，我唔可以俾人，唔可以打扰人哋嘅嗰种内在嘅传统嗰种精神咯。唔系，即系你有时系
6: 好自豪啊！你
5: 唔系嘅，系你明噶，你明系我哋华人有一啲精神同西人就系唔同咯。可能调翻转啲，
6: 就圣诞节嘅时候，边啲铺头开门咧？
5: 冇错啊，系咯，你都知啦，所以唔系有时唔系。不过你讲埋第二个系 New Brunswick 啦，
6: 系啦，
5: 跟住第三个咧，
6: 唔系比较主要想 review 翻我哋比斯省人们居民散民，我哋对于自己嘅生活满足感嘅。咁啊，你估下喺40至57.3中间，咁啊，梗系低过呢个好多啦吓。
5: 嗯，
6: 同你讲就系吓，你估一个数值。
5: 我哋即系低过47嘅，
6: 唔系，湖北系57.3嘛。
5: 嗯，
6: 第二名系 New Brunswick 啊嘛，系53.4啊嘛，系低过呢两个啦。咁啊，梗系就
5: 系啊。系啊系啊，
6: 你估个数值啊？但系未去到最低。
5: 最低系咪47先？你头先所讲。
6: 唔系，最低系38.1。
5: OK， 我估我哋就39咯。
6: 哇，有冇咁低啊？太夸张啦！不过好相近嘅，卑诗散文咧，对于自己嘅生活满足程度咧，去到44.8% 嘅，即系有少少唔合格嘅，但系喺加拿大嚟讲咧，都算还好啊吓。我还好嘅意思咧，即系话咧，最低嘅数值啱啱讲38.1，而卑斯山44.8啦，咁咧就等我数下，
5: 系44 系咪啊？
6: 系44.8，咁啊 average 嚟讲咧吓，呢度有出到个数据嘅系46.1啊，整体加拿大嚟讲，咁啊所以咧系 below average 噶，注意下 below average 比嗰、那个平均值系低嘅吓。
5: 嗯，系咯，咁我谂大家
6: 我觉得 expected 嘅，即系我估到呢个数值嘅系啱嘅，我觉得。
5: 差唔多，差唔多一定唔会做到第一、第二咯，我觉得。
6: 第三都做唔到。
5: 第三系边个啊？
6: 第三你考我等先。第三咧都系东岸嘅朋友仔啦，就系Newfoundland Labrador 系咪啊？
5: 系，我觉得系啲西人比较多嘅省份会容易啲咯。
6: 是不是啊？是啊，好像是啊。我觉得东岸呢平均来讲呢，即是我就这样看着这个图啦，图表啦，那就是高过我们的。他们最低的东岸啊，即是譬如就是 Ontario 啦。
5: 还有竞争没那么大可能。
6: 是不
5: 是啊？是啊，即是少些人会去那里，那他们的生活都是比较。即系唔会话啊，搵工可能会遇到好多困难啊，或者嗰啲咧，可能
6: 系咯，系咯。最低值，等先讲埋最低值，其实系呢个 Alberta 我哋隔篱嘅吓，邻居省份嘅。咁我唔知道为什么，但系我又好似知知地，因为我都去过，系有些无聊嘅。
5: 嗯，系嘅，可能又天气又冻咧，去到冬天
6: 睇啲好大只嘅蚊咯。
5: 好啦，咁我哋都明白嘅，希望大家可以
6: 不过听住我哋电台已经可以好满足噶啦。
5: 哇哦！
6: 哇 ，what a big statement！
5: 好啦，咁我哋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听更加多唔同嘅节目，为你带嚟更加多嘅欢乐啦。我哋下个礼
6: 拜见，
5: 拜拜，
6: 拜拜。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endi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dla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dla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dla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dla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dla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yan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dla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dla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dla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dla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官方通报，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遭遇到突发洪水，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死亡。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表示，截至今早上升到32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踪。尼泊尔旅游局在星期五公布，在121名获救的外国公民里面，并没有加拿大公民在内。很多失踪者估计是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冈仁波齐峰是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圣地，今次灾难引致数以百计的人流离失所，遍布喜马拉雅地区。 而家有失踪者家人话，加拿大政府应该敦促尼泊尔方面就失踪加拿大公民嘅下落提供更多答案及更多资讯。加拿大经已表示向尼泊尔紧急提供500万元人道援助，呢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红十字会等组织向当地民众提供援助。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下月16日喺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佢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嘅方向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11: 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五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10: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周济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P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末自救分。
1: 天气靓到不得了的一个星期六，就等我哋带住一个愉快的心情同大家做节目啦。
2: 当然啦，咁啊，不过咧愉快之中咧都未够 perfect 嘅，因为点解咧少咗个咁啊？因为马丁咧上个星期同今个星期六咧都系放假，咁啊休息一下，咁啊仍然咧都系有太太同埋周国贤咧同大家度过呢一个钟头嘅周末自救分嘅。
1: 系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即系捉住呢一个夏天嘅尾巴，咁啊要出去即系争取多啲嘅一个户外活动啦。天气今日又咁好，咁我今日咧就途经咗一个farm market， 咁我就发觉哇啊都几得意，即系我去到一个 farm market 入边，其中有一个档口咧，咁佢就系嚟自 Campbell River 嘅一个果园嚟嘅，
2: 都好北喎，
1: 系啊。
2: 好犀利喎！
1: 系啊，咁啊，佢又擺咗好多水果，咁啊有我哋啲即系有梨啊，有我哋啲加拿大梨，亦都有啲 Asian pear 啊，咁亦都有一啲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梅啊，
2: 梅哦 ，plum
1: 系 plum
2: 系嘛？
1: 系啊
2: ，plum 嗰啲 OK
1: 系啦，系啦。
2: 佢系紫色嗰只还是系绿色嗰只？
1: 紫色嗰只
2: 啊，紫色就 OK 喎。
1: 系咩？
2: 我中意食紫色嗰只
1: 嘅。有分别咩？酸啲啊？
2: 唔系，
1: 紫色嗰只甜啲啊？
2: 系，我觉得系，因为好多时可能我唔识拣啊。咁啊，揀到啲綠色嗰啲啊，硬係唔知點解係酸啲嘅，
1: 係啊，西梅啊，醒起
2: 啦，係啦，西梅，
1: 咁啊，亦都有蘋果咁樣，
2: 係係係，
1: 咁佢冇寫價錢嘅喎，
2: 係咪價高者得啊？
1: 咁原來咧，佢就係一個紙袋，
2: 哦，
1: 係佢話拿俾個紙袋你，咁呢個紙袋$5。
2: 哦，系啦，
1: 咁呢个纸
2: 大约几大先个纸袋？
1: 大约几大啊？大过一张
2: A4 纸，即系呢啲咁嘅 letter size 嘅纸，
1: 大过一张 A4
2: 都好大个喎。如果 letter size 嗰啲，即系8.5×11噶咯，11寸噶咯。
1: 系啊，咁佢就话嗱，如果咧你大约咧你装如果装西梅嘅话，可以俾你即系装满
2: 佢。
1: 但系如果你话你攞啲梨啊，或者即系 mix and match 咧，咁你大约一半咯咁样。
2: OK， 嗱，佢话如果系攞嗰啲西梅嘅话，可以俾你装满。
1: 系啊。
2: 咁但系反而梨嗰啲就一半，
1: 系啊。
2: 咁但系啲梨都几大个噶喎，咁其实可能摆得3-4个。
1: 哦，咁又唔止，起码我哋都执咗有6个以上。
2: 哇，咁佢个袋都好阔好深，
1: 系啊。
2: 嗱，佢高度可能同嗰个 letter size 咁高，但系个阔度可能好阔下噶啦都。哦 ，OK。
1: 咁咁佢覺得哇，佢亦都介紹即係佢唔同嘅一啲梨嘅品種啦，咁樣咁佢就即係介紹咗一隻梨，佢話：呢個梨咧，佢入邊咧係no core 嘅喎。
2: 哦 ，OK， 係咪冇核啊？即係係咯。
1: 我諗應該係。
2: 咁咪幾好特別喎，因為我哋食親嗰啲都有粒好大粒嗰啲，好似好硬嗰啲噶嘛，係咪？係
1: 啦，咁同埋呢個梨個樣係唔靚嘅，
2: 哦唔靚，
1: 仲要唔靚嘅，
2: 嚇
1: 咁所以就呢個梨入邊咧，佢就即係冇核嘅。係係係。咁跟住我就見到我哋有我哋嗰啲叫沙梨啦，咁你知通常。沙梨个颜色都系黄黄，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突然间拎咗一个俾我睇，哇，系 honey 色噶，
2: 咁靓噶，
1: 好靓啊！
2: 即系好滑溜噶咯，
1: 好滑溜，
2: 好靓。

0: 即系唔系话大，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唔系人哋 commercial 嗰啲咁大型嗰啲，可能佢嗰啲会比较好啲。
1: 嗯，咁同埋佢亦都讲，佢话我都系即系摘落嚟咧，都系呢一两日嘅事嚟嘅啫。
0: 哇！
1: 咁即系真系
0: 好新鲜咯，好新鲜。
1: 系啊，
0: 而家咪多唔多人买？多唔多人买？
1: 因为佢嗰个位置咧就偏僻啲吓。咁、哦、但系佢有一只叫做意大利西妹就已经系售罄啦。我都想知道是怎樣、啊、但都冇得睇啦。
0: 咦，咁啊呢啲即系我谂佢即系佢系嗰个 farmer， 即系佢自己 own 咗成个嘅园，
1: 系啊，
0: 喺里边可能种唔同嘅即系水果，咁啊变咗佢喺收成嘅时候就即刻喺 Campbell River 揸架车落嚟咁样。
1: 系啦、
0: 啊，哦，
1: 咁、
0: okay、
1: 除此之外咧，你都知道通常 farmer 其实都有，即系除咗水果之外，咁可能都会有一啲嘅 honey 啦，
0: 系系系，
1: 都会有一啲 bakery 啦咁样。咁、
0: 嗯、
1: 咧、
0: 嗯、
1: 就有一个人佢就系专系做英國国嘅 scone，
0: 咦啊，好嘢喎！
1: 嗯，咁同埋都唔贵喎。
0: 嗰啲即系下午茶必备噶嘛，嗰啲松个松饼嗰啲系咯，哇，犀利喎！
1: 咁佢都系大约三个半两个喎。
0: OK 啊，
1: 系啊，好 OK 啊
0: ，OK 啊，
1: 系啊，咁亦都有一啲人即系焗面包啊，
0: 系啊，
1: 即系都好多咯。咁啊，即系途经嘅今日，咁啊，估唔到即系唔打唔撞，咁啊就即系撞到呢啲啦。
0: 咁其實咧，即係講起話呢啲咁嘅 farmers market 咧，其實即係唔單止一啲嗱，你今日去 Ray Rock 嗰邊啦，咁、
1: 嗯、
0: 其實温哥華市中心啊，甚至乎有陣時 Richmond 咧都有嘅。其實我相信喺你住嗰個嘅社區裏邊，如果你留意到一啲社區嗰啲嘅資料啊，或者你上網揾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 farmers market。只不過咧就話佢個形式多大啲或者少啲咁解嘅啫。有啲比較大啲嘅，可能佢約埋咧就係整埋啲任棚啊，即係 set 好曬成個 tent 嗰啲。或者有好幾個一起在那個地方去到、自己買嘢啊咁樣，其實呢啲我覺得即一來呢啲就係叫做本土，即 local 嘅 farmers。咁、
1: 嗯、
0: 有啲人咧係中意去到即支持呢啲咁嘅所謂嘅本土經濟啦，係咪？咁同埋我發覺唔知係咪我自己嗰啲叫做咩咧？嗰啲叫偏心啊。我覺得加拿大本地種嗰啲即呢類型咁嘅水果咧，係、好食過。外邊我哋喺一般超級市場買同類型嘅水果
1: 的。我覺得唔出奇咁，因為你知道，如果你喺外邊買嘅時候，你要計埋嗰個運輸嘅日子嘛。咁、佢可能未係喺最靚嘅時候咧就採摘落嚟。咁但係正如頭先我講，佢都係採摘咗一兩日啫嘛。咁、但係即係譬如講起呢個水果，我就開麥之前我就問阿周國賢：喂，你有冇食過一啲唔好食嘅藍莓咧？
0: 哎呀，我真係好感恩，好感恩，我未試過。
1: 食咗咁多年藍莓咧，我終於食到一啲咧真係好唔好食嘅藍莓。
0: 點樣唔好食啊？喂，藍莓呢啲咁嘅嘢，即係我諗我哋喺即係BC 省嚟講，去到呢一個已經好靚噶嘛，已經嗱，只不過咧就係甜與唔甜、大粒同唔大粒嘅分別嘅啫。究竟點樣唔好食咧？不如咁啦，嗱，我哋咧賣個關子先，咁啊翻轉頭咧，咁啊太太咧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好難食嘅blueberry 究竟係點樣嘅。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8: 我 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9: 是怎样、
8: 啊、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
1: 哇、哦、是啊，哎呀好味啊，
8: 之后面头
0: 是
8: 煎的。

0: 蛋啦，再加条肠仔啦，面头咧再加块头先你讲嗰块一片片嘅芝士啦。你知唔知呢个即系烧嘅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
1: 系乜嘢？
2: 卡路里够高
0: 咯。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3:17，大家收听紧嘅咧就系 AM1320华侨之声星期六嘅周末自救分嘅，咁啊同未讲呢一个唔好食嘅蓝莓之前咧，
4: 系就介绍啲好嘢先，
2: 介绍系啦，
4: 先苦
2: 后甜
4: 啊，唔系先甜后苦，
2: 系啦，咁呢个系咩咧？就系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我哋咧就2026年咧今季噶啦，咁咧就初赛日期咧会系9月13日啦，初赛地点就系我哋列治文嘅综艺200嘅，咁参赛者。除了就是争夺冠亚季军之外，还有就是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殊荣，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就得到奖金1000元，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的朋友参加，一位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免费接受专业的舞台的一些的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以及其他机构所举办的一些表演项目
4: 的、报名方法很简单，第一就是亲身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电台，地址咧就系13571 Commerce Parkway， 咁咧就系150室，咁啊 Richmond， 咁啊报名，咁啊填妥个报名表格加报名费30元，同埋咧一张咧就系半身近照，咁咧就可以参加噶啦。另一个咧亦都可以喺网上报名嘅，就系上我哋个网站，就系www.am1320.com。好啦，第三个咧就系点咧？就系上我哋个网站，咁啊下载表格。填妥之后咧，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嘅嗱，今日记住啦，报名嘅截止日期咧就系9月4日星期五下昼5:00。咁好啦，咁啊决赛嘅日子咧就系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00。决赛嘅地点就系Burnaby 嘅 Michael J. Fox Theatre。咁啊查询嘅电话就系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604-263-1320。好啦，咁啊甜完之后咧，就嚟啲苦嘢、难啃嘅嘢啦。究竟即系塔塔佢头先即系问我 off air 嗰阵时，喂周国贤啊，你有冇食过一啲好难食嘅 blueberry 啊？咁样，哇吓 ，blueberry 好难食，好难食嘅，系好老实讲，嗱最多咧就系因为我哋买咗翻嚟。食唔切是我哋人的问题，就本身 blueberry 是冇问题的，咁同埋最多有些是比较细粒啲，有些比较大粒啲，或者甜啲冇咁甜嘅啫、至于你话好难食咧，我真系未食过。
2: 我真系第一次
4: 系点样咧？
2: 咁就系咧呢个蓝莓咧，其实佢就个 size 都有都大粒嘅，都 OK 嘅、
4: 哦，都大粒嘅。
2: 咁佢未熟嗰啲同熟嗰啲咧，其实个皮咧都算系脆口嘅，
4: 即系睇上嚟正常嘅，
2: 系靓仔添噶，
4: 系靓仔噶，
2: 系啊，
4: 咦？咁咪即係好似我哋近時阿媽即係話我哋呢啲咁嘅好眉好貌，跟住下一句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佢生沙室
2: 咁咁所以佢個皮都係脆口嘅，
4: 係
2: 啦。咁比較為熟啲嗰啲咧，就好粉咯，入邊
4: 粉啊，
2: 嗯。
4: 即系我想你形容下粉系真系好似我哋
2: 嗰啲苹果咧，有啲
4: 哦嗰啲咁样粉法啦，
2: 粉啊系啊，
4: 哇好难食，
2: 系啊，咁咧佢嗰啲未熟透嗰啲啦，或者啱啱即系成长期未去到最熟嘅时候，嗰啲咧就都好少少咯，
4: 哦、
2: 即系佢熟透已经系熟
4: 粉
2: 粉，但佢唔系话熟到烂嗰只啊嘛，系即系真系可以食得 ready to eat 嗰只啊嘛。
4: 喂，会唔会新品种
2: 呢？我都喺度谂紧。
4: 即系嗱，好简单嗱，苹果咁样嗱，其实苹果有即系如果你真系去买嗰啲苹果嘅话，佢系列晒唔同系列嘅品种嘅名称噶嘛。
2: 系系，
4: 每一种嘅名称系有佢嘅特性嘅。
2: 系啱，
4: 有啲系真系粉嘅。
2: 啱，你讲到有一个品种咧，我都系第一次。或者我之前我冇留意，或者我唔知咁多嘢啦。我第一次见咧，有一只嘅品种嘅蓝莓咧，佢系好大粒嘅，
4: 系
2: 比我哋平时见嘅好大粒不特止啊吓。佢有名噶，
4: 哦，即系有个名称嘅，
2: 系啊，有个特别嘅名称，
4: 即系 A B C 咁样。
2: 某商店就译咗佢唔知八雀乜乜蓝莓
4: 咁
2: 样
4: 啦。
2: 但系个价钱咧
4: 系真系贵嘅。
2: 系啊，40几蚊啊！
4: 你听个名字都知道白雀啊嘛，系嘛？你系整个平民咁啊，梗系。 你话大众咁啊，艰难啲啦，系嘛？白雀呢啲，呢啲一叫咁 noble 嘅嘢，
2: 仲要话冇啦，得翻呢几盒啦，季尾啦，啲人啊，好多人唔知点样啊，拎翻香港啊，定点啊 ，whatever。咁我就叫吓，我第一次见到，哇，咁靓嘅一个名，哇，望下价钱仲靓，
4: 梗系啦。啊，不过唔紧要，
2: 系真系有唔同品种嘅，
4: 系咁啊，可能系嘅呢啲，即系我好相信系嘅。不过你话食到粉嘅。即係 blueberry， 我諗即係我嚟咗加拿大食咗咁多年嘅 blueberry， 真係第一次聽。
2: 嗱，咁我亦都即係我咁諗啦嚇，或者諗得差少少啦。咁佢係兩磅一盒嘅，
4: 會唔會佢個種係真係？
2: 我諗係，
4: 即係佢呢個種啊，本身個種就係咁樣咯。嚇，
2: 咁佢係兩磅一盒嘅，係咁啊，原價係$11嘅，
4: 係
2: 咁啊，嗰日就即係嗰個嗰段時間就特價，係咁就好似係
4: $8
2: $7。
4: $7，$7都 OK 啊，$7都兩磅，
2: 係啦，
4: 都係
2: 即係正常價啦，
4: 正常價嚟
2: 嘅，
4: 其實都幾正常價。
2: 咁我就啊，咁都因為季尾啦嘛，咁係諗住即係再買多
4: 試一試佢，
2: 嚇，即係食得唔多啊，今年咁啊，再買多次嚟食啦。哎呀，真係
4: 失敗
2: 嚇。不過我都有消耗到佢嘅，點
4: 樣消耗
2: 咧？打咗嘢，打咗嚟飲啦，同埋我嚟做muffin 咯
4: ，muffin cake。即係 muffin 嗰啲嘅，即係我哋整嘅
2: blueberry muffin 啊
4: 咁啊。好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咧，太太咧同大家揾嚟嘅呢個回憶咧，嗱老實實啦，呢個回憶就真係周國賢細個嘅回憶嚟噶啦。
2: 哦，都係我嘅，
4: 都有
2: 嘅，
4: 都有嘅。同埋咧，嗱呢一樣嘢咧，就比起上個星期我哋所講嘅 crackers
2: 哈力架，
4: 哈力架咧，我係食呢一樣嘢係機會多啲嘅。
2: 啊，我同你相反。
4: 同埋食親咧都係好好嘅回憶。
2: 係啊，啊我同你心諗屋企長期有黑力架，反而就未必會有今日同大家講嘅威化餅。係
4: 咯、啊，威化餅。咁啊頭先阿太太一講話威化餅嘅時候咧，我就即刻聯想到咧，用雪糕食嘅。
2: 哇！我通常 waffle 夾雪糕，我好少好似你用話威化餅嚟夾雪糕食。
4: waffle 一片片嗰啲
2: waffle 而家
4: 哦，即系圆
2: 格仔饼啊，
4: 格仔饼嗰啲啊，
2: 系啊，
4: 哦系啊，你用嗰啲噶？
2: 哇，嗰个好好味啊！
4: 系咩？诶，咁我又要试下喎。我哋啲多数用即系某个香港品牌嗰啲威化饼噶嘛，
2: 系
4: 嘛？有忌廉威化饼啊嗰啲嚟噶嘛？
2: 你系咯，我细个我都冇试过用威化饼嚟夹雪糕。
4: 啊，咁啊要试下啦。
2: 好啦，咁啊讲下威化饼先啦。咁啊，最早嘅初型咧就系欧洲咧一啲宗教仪式当中咧使用嘅一啲冇烤过嘅圣餐饼嚟嘅，只系用面粉同埋水制成。去到17世纪，欧洲人咧开始咧喺个面糊入边咧就加入咗蛋白啦、玫瑰水啦、糖同埋一啲嘅香料，咁用咗一啲特製的一個鐵板去烘烤出嚟嘅一個香脆嘅薄餅。咁當時咧呢一種嘅餅咧，只係喺英國法國高檔嘅餐廳嗰度成為一個高檔嘅點心嘅。
4: 咁犀利啊！咁啊，直至到19世紀末同埋即係20世紀初嘅時候，咁啊隨住工業發展啦，咁啊同埋咧就係嗰個烘焙嘅技術啦，去到改善咗啦，咁啊變咗咧呢個。餅乾嗰個製造商就開始咧喺嗰啲薄餅與薄餅之間加乜嘢咧？加一啲嘅朱古力啊，香草啊，或者唔同一啲嘅味咧，甜嘅味咧夾住佢一啲 cream 啊咁樣，咁啊變咗好似而家我哋食今時今日嗰啲好多層唔同層數嘅嗰啲嘅威化餅啦。咁啊直至到咧我哋即係清末啦，咁啊開埠通商嘅時候，咁啊呢一啲嘅威化餅。隨之而咧就慢慢傳入中國，咁啊喺部分嘅地區咧，譬如話咧廣州嘅湛江啊，咁啊開始發展出咧一啲獨有嘅佢哋地道嘅工作添喎。
2: 咁其實威化餅咧，大家都知道佢個形狀咧，佢就係、是有一啲嘅格仔狀噶嘛，個表面噶嘛。咁其實咧係有一啲嘅好處嘅喎。咁點解佢即係佢個餅要做到咁樣咧？咁第一咧就係、是、因為佢咧就係、是、一個凹凸不平，咁就好似一個安全扣咁樣扣住。佢擺嗰啲嘅朱古力啊，或者係榛子醬啊，或者奶油咁，等你食緊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咧即係滑咗
4: 出
2: 嚟啦，係啦，或者擠出嚟啦，嗰塊餅又唔會分離啦。
4: 即係好似我哋有時食hot dog 咧，啲小片咧，一食hot dog 就香腸咪飛咗出嚟，即係呢係嗰個原因啦嚇。
2: 咁第二咧就係因為佢呢一個即係格仔紋嘅形狀咧，亦都可以咧令到呢一個做餅嘅時候咧，嗰個格仔嗰個表面咧，令到做餅嘅時候佢嗰個熱度咧係可以比較。 平均啲啦。咁同埋喺好薄嘅一个面糊当中咧，几秒之内咧就可以迅速咧就系热啦、熟啦、定型啦，同埋都可以排出多啲嘅多余咗嘅一啲嘅水气，咁啊令到块饼咧更加松脆啦。
4: 哇，犀利啊！原来里边咧有好多嘅讲究嘅。咁啊，创造咧多层次嗰种嘅脆裂嗰种口感咧，嗱，咁啊呢一种嘅格仔嘅条纹咧就改变咗饼干嗰种嘅结构啦，因为点解？当你平时咧，我哋一咬嗰啲饼干，一咬嘅时候咧，就全部碎晒，即系碎得好紧要，唔系咁咩？但系你呢只咧，因为佢啲格仔好似有少少已经系扣住咗，同埋咧，当你咬嘅时候，可能咧佢系跟住嗰啲嘅条纹咧去裂啊，咁啊变咗营造出即系你口里边嗰种嘅口感咧，十分之好，同埋好有松脆嘅感觉。咁啊，仲有啦，咁啊，去到嗰、那個歷史原來咧威化餅係源自咧一個即係古代德文，咁原來佢嘅意思就係honeycomb 啊，即係嗰啲嘅蜂巢啊，咁啊變咗咧即係承傳呢一種咁嘅傳統，就好似個蜂巢式咁樣去到整立。咁啊去到十五世紀，咁啊荷蘭同埋歐洲嗰啲嘅匠人咧就開始使用咧就係刻有一啲嘅蜜蜂嗰啲蜂嗰啲嘅蜂巢嗰啲嘅格仔纹咧，嗰啲嘅铁板啊，做嗰个模啊，一压落去嗰阵时，佢就已经咧就好似个蜂巢咁样。呢种嘅传统外观咧，一路沿用至到而家噶啦。
2: 嗱，咁你头先就讲过话细个嘅时候咧，你就好中意将一啲嘅威化饼，
4: 系，
2: 然后匹啲雪糕喺块威化饼上边，
4: 系啦，
2: 咁就一齐食，
4: 一齐食嘅。
2: 哦，咁我咧就冇嘅。咁我咧就因为可能屋企唔系成日有嘅关系咧，咁你咁快食晒，咁咪冇咯。
4: 系咁点咧？
2: 咁我就将一块饼就逐层逐层拆出嚟。
4: 哦，即系慢慢揭开佢薄啲咁样。
2: 咁但系好多时咧都唔系好成功
4: 嘅。嗱，我最多我都有阵时咁食嘅，最多一块开两块。
2: 系啦，一块开两块，但系我仲想开多啲。
4: 嗱，如果你仲想开咧，咁我嗰阵时细个当然冇咁嘅耐性啦，而家咧你真系要揾把刀咧，去戒一戒佢咧，就慢慢咁就可以做到。但系如果你用手咧，
2: 难咯，系啊，
4: 我哋都系一开二嘅啫，最多都系啦。
2: 咁因为我真系觉得咧，佢太好食啦，咁所以我想去慢慢
4: 慢慢
2: 去品尝，
4: 慢慢嗒，
2: 系啦，咁就分开佢几块，好似感觉襟食啲啦。
4: 同埋咧，你话即系太好食啦，咁啊，因为始终呢啲即系当然你话我宁想我即系细个食啫，但系我哋唔会日日食噶嘛呢啲嘢。有阵时咧，我食咧就系好似你咁啦，啊咁好食嘅嘢，咁快吞咗佢，咪好嘥咯咁样。咁但系我又发觉，当我食嘅时候，我唔吞咧，摆喺个口度咧，佢会淋啦。
2: 系啊，
4: 其实淋咗就仲唔好食。
2: 咁梗系啦。
4: 系咪啊？即系嗱，你一食脆嗰时，即刻吞咗落去咧，脆嗰种嘅感觉仍然流传喺你嗰个脑海里边噶嘛。
2: 系。
4: 好啦，但系当你含住嗰块饼嘅时候，等佢每下每下每下每到一劈嘢嘅时候咧，咁好唔好食啦，变咗就咁。所以嗱，呢一样嘢咧，我谂即系唔知大家心机旁边嘅你咧，有冇对于食呢啲威化饼有冇啲乜嘢嘅回忆啊？咁如果有嘅话咧，等间可以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同我哋一齐倾下。我哋转头再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6: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5: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6: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5: 又有咩关系啊？
6: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 face。
7: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8: 华富名佳大班，
7: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8: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4: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0: 我头顶生西瓜啊嘛，
4: 系咯。
12: 但好似都有听过，
4: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0: 咁但系你头顶要生西瓜，
4: 咁啊，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4: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2，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20度，冇落雨机会。今日系天清，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4度，日落时间系8点，今晚系冇落雨机会。好啦，今日听日星期日嘅天气咧间中有云，可能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系升至摄氏表18度。星期日的落雨机会是60%。
2: 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是有云，最高气温是摄氏表22度，没有落雨机会。星期二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表22度，落雨机会是50%。星期三是有雨的，最高气温摄氏表18度，落雨机会是90%。现时出面吹紧的是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是摄氏表20度，相对湿度是60%的。
4: 好啦。咁啊，讲开话我哋点样细个食威化饼呢一样嘅嘢咧？咁啊，当然啦，即系除咗周国贤嗰种夹住雪糕嚟食之外咧，仲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嘅。
2: 咁其实咧，你咁样讲夹住雪糕嚟食咧，就俾我觉得唔系好似食紧一个有 waffle cone 嘅雪糕嘅一个初型咯。即
4: 系
2: 屋企冇啊嘛，冇 waffle cone
4: 啊
2: 嘛，
4: 系
2: 咪？吓咁啊，其实咧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有即系唔同嘅配搭同埋食法噶。
4: 系
2: 咁咧就譬如咧就有一个食法系点样咧，就系喺荷兰啦。他们的下午茶一个经典食法就是将一个的威化饼，他们的威化饼通常都是圆形的，就会直接放在刚刚冲好的一杯咖啡或者茶，去当是一个杯盖冚住它。
4: 那你的热气那些蒸汽会不会整淋它呢？
2: 但他们喜欢这样吃法，那他就静待1至2分钟，那些热气蒸汽就会令到那个威化饼那个层即是个底，那就会开始软，但是夹着中间那些夹心，譬如焦糖朱古力就开始慢慢融，那一刻咬下去，因为上面就松脆，中间朱古力就够软，下面的底层就湿润。
4: 哇，真是欧洲人吃东西
2: 享受啊，
4: 欧洲人人食嘢真系有啲即系花神噶喎，真
2: 系即系俾人一咁样食法咧，佢哋觉得咧有一个好似好有流心、浓郁嘅一个感觉。
4: 好啦，嗱咁啊，至于咧喺如果喺即系意大利嘅话咧，咁啊原来咧佢哋意大利就将呢啲所谓嘅威化饼咧扮演咧成好似一个汤羹咁嘅角色嘅。嗱，咁佢哋点咧就系将好似我咁啊，摆雪糕摆喺个杯里边，跟住咧就喺上边咧渗少少嗰啲 espresso 啊，嗰啲好浓缩咗嘅咖啡。咁可能粉嚟啦嚇，
2: 唔係啊，濃縮咗個 espresso 直情
4: 倒落去，倒落去咁啊，跟住咧側邊咧就佢嗰條夾心餅咧就係長方形嘅 ，OK， 我諗啊類似咧，好似咧真係成個匙羹咁樣，即係長方形嘅。咁啊點咧就係用嗰啲嘅威化餅刮起滿有嗰啲 coffee 嗰啲嘅半溶嘅雪糕咁樣筆嚟食。咁咧就呢個都好食，呢個其實咧就好似有少少我細個嗰種咁嘅食法啦。不过我小个嗰时，当然啦，就冇咁即系白冇咖啡啦。咁但系个雪糕咧，我都中意咧，就系点咧？未必中意硬滚滚咁样咩嘅，淋少少咁猜，因为淋你先可以猜得平少少嘛。系啦，咁啊有少少咁嘅感觉嘅。
2: 咁另外法国人咧，点样去食呢一个嘅威化饼咧？咁佢就系咧会将嗰个威化饼进行咧呢一个改造嘅。咁你知威化饼即系有好多层啦，咁佢就会咧将佢切成咧就系细细粒，咁然后咧就铺平咗喺一个盘嗰度，然喺盘上面咧再排翻一个形状，跟住就挤佢哋现打嘅一啲嘅忌廉，通常嗰啲忌廉咧仲会配埋一啲新鲜嘅水果嘅，咁最后仲要撒上一层哇好薄嘅糖粉，哇呢个真系好味，
4: 呢个真系。糖尿病的天敌，这个是。
2: 但是真的会好味，也有松脆的层次，加上你即是摆了这么多生果，沾了这么多 cream， 再撒埋嗰个糖粉嘅，靓到不得了啦。
4: 咁啊系，咁啊另外咧就系德国咧就系点咧？佢将佢咧就系整碎佢先，咁啊因为咧佢可能咧就系加落啲咖啡嗰度啊，咁啊用嚟咧就系将嗰啲嘅朱古力口味嗰啲嘅威化饼咧。 放入个袋里面整碎佢少少，跟住就撒落去一啲嘅蛋糕啊，或者啲水果面啊咁样。咁我谂即系都系有嗰种即系甜啊，有少少 crunchy 啊嗰种咁嘅感觉咯。
2: 咁其实咧，即系威化饼，我哋认识嘅
4: 系
2: 我认识嘅就系传统嗰只长方形啦。
4: 嗯。
2: 咁仲有一啲就系 bite size 嘅，就即系一粒粒一粒粒。
4: 系。
2: 你中意边只多啲？
4: 跛晒嗰啲，我觉得唔够食咯。即系你问我，我中意成即系成片咁咬嗰下，因为嗱，你个跛晒咬落去嗰下个 crunchy
2: 两粒
4: 嗰个唔够，即系唔够咩唔够 strong 啊。反而如果你成块嗰啲食落去嗰种口感会好啲。
2: 咁啊系，
4: 除非你一炸咁抌落个口度咯。但系你又
2: 但我又唔系好中意，
4: 系咯，
2: 即系我谂跛晒你放我就系比较叫方便啫。但系如果你问我，始终我都系喜欢传统嗰只长方形嗰只嘅。咁其实世界各地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品牌嘅威化饼啦。咁其中头先我讲嗰个跛晒嗰个啦，吓即系 L 字头嗰、那个。咁其实原来佢咧即系嚟自意大利啦。咁同埋咧佢就系主要咧就系阿尔卑斯山嘅山泉水。
4: 喂犀利喎！
2: 仲要加上呢、這个，最出名就
4: 系
2: 嗰个 hazelnut cream
4: 啊，系啊，
2: 咁啊，最出名就 hazelnut cream 之余咧，就仲有一个朱古力酱，咁都系非常之受大家欢迎。不过佢都有出长方形嘅 size，
4: 系，
2: 但系佢就似乎 B size 就卖得好啲。
4: 嗱咁样讲，即系我哋大人咧，可能咧传统长方形嗰只就好，但如果你话小朋友嚟讲，
2: 系
4: 咁啊，可能比 B size 细细片嗰啲细细球俾佢食，嗰啲小朋友容易 handle 啲咯。系啦。
2: 咁另外仲有嗰个就 KitKat 啦，我从来都冇当佢系一个威化饼。
4: 我觉得佢好似食朱
2: 古力
4: 咁样。
2: 系啦，咁但系即系佢都原来都属于威化饼，因为咁人哋始终都有个威化饼喺入边，不过佢就加咗层朱古力。咁佢经常都系以 Have a Brick 呢一个嘅招牌咧去吸引大家。咁其实即系日本。同呢一個我哋北美嘅口味都好唔同，譬如日本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口味，譬如有藍莓白朱古力啊，有白土啊，有櫻花，有清酒啊，有培茶，有哈密瓜，即係嗰啲味真係多到不得了。
4: 係
2: 咁，亦都係好多人嘅手信嚟。
4: 係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咧，佢意大利啦，咁啊，佢哋話咧有啲個健康系列啊，一啲用河馬立體做成嘅添，咁啊，同埋咧就外脆內軟啊，咁啊有流心。咁嘅即係成分喺裏邊嘅，咁啊，因為咧佢哋嗰啲嘅威化餅咧，就可以做到好薄好薄個立體嘅外殼啊，裏邊咧就灌滿咗好濃烈嗰啲牛奶，同埋一啲嘅流心醬，咁啊再加上一啲嘅芝士誒嗰啲嘅朱古力一啲嘅碎咧喺上邊，咁啊變咗咧就好靚仔，又靚仔。又好食啦！
2: 呢啲嘢多数系小朋友呢、這个品牌，多数小朋友中意嘅。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啦，
4: 另外一个咧，比利时话呢个犀利啦。呢、這个咧就系一啲下午茶，佢哋嗰啲纸包嘅包装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系传统咧，就系点咧，就又系好脆。咁啊，喺外边咧就系涂上一啲唔同嗰啲嘅食材啦。咁啊，佢因为点解咧？原来承袭咧比利时啊呢个烘焙嗰个工艺。咁啊，威化饼嗰个质地咧系好轻嘅。咁啊，同埋经常咧就系配搭一啲嘅。黑的朱古力，即是可能100%黑的涂上在个面层那里，他们这个就有少少走高档同埋歐陸式嗰啲下午茶嗰啲嘅路線嘅。
2: 咁譬如台灣嘅品牌唔知咩味咁樣咧，其實佢咧嗰個相對歐洲嘅品牌咧，佢就比較咧就係乾爽啲，同埋冇咁油膩嘅，同埋亦都即係適合翻一啲亞洲人嘅口味啊。譬如佢有芋頭啊，有花生啊，有椰子啊等等嘅口味啦。咁唔單止咁啦，香港都一樣有啦。香港個加 X 咧亦都有出啦。咁啊出到有榴蓮，有咖啡。
4: 你中意嗱，即系譬如我哋香港长大啦，香港嗰间饼铺即系做咁多呢啲咁嘅威化饼，你最中意食边一种味啊？
2: 佢啊，即系呢个品牌，
4: 即系香港，我讲
2: 香港
4: 个
2: 品
4: 牌，
2: 我最中意食花生同埋咖啡。
4: 我都系啊，
2: 系
4: 嗱，但系问题咧，花生又好难买到嘅，
2: 系啊，
4: 因为我怀疑，因为我太太又中意食花生，我又中意食花生，咁啊，所以好多时咧，如果即系我哋行超级市场咧，就会逛下睇下佢几时减价就买嘅，咁但系好多时咧，发觉咦，点解
2: 唔觉有花生
4: 味？唔觉有花生咧，咁样咁我自己谂啫，我唔敢系咪肯定啦。因为始终呢度花生嚟讲咧，好多人有敏感。
2: 系啊，
4: 咁佢可能都惊有啲人唔觉意攞咗， 翻屋企食，咁啊引起食物敏感，咁所以可能佢一来变咗佢唔做咁多呢个个 production，
2: 系，
4: 咁咧就变咗做其他嗰啲，咁但系其实我就最中意食花生，
2: 系椰子你有冇试过？都唔错噶，
4: 椰子啊，
2: 系啊，
4: 因为嗱，我食过几种啦，譬如话你嗰啲咩士多啤梨啊，
2: 我麻麻，
4: 咖啡都好似食过嘅，咁但我觉得最
2: 香。
4: 最似花生味就真係花生味咯，
2: 嚇！
4: 所以即係始終咁多年都係最鍾情都係花生，無奈嚟到呢度就比較難揾啲。
2: 咁啊，佢哋近期都推出咗呢啲比較特別嘅威化餅，就係一塊餅入面有兩種口味，雙重享受。
4: 鴛鴦喎，
2: 係啦，白土烏龍，同埋呢一個山椰拿鐵，即係山椰加呢個咖啡，係啦，仲有推出埋鹹味嘅，呢個我麻麻啦。
4: 呢、这个
2: 芝士味嘅威化饼，你又点睇咧？
4: 嗱，我咁样，因为有阵时可能我唔知系咪咧，即系譬如我由细到大食某一种嘅食物嘅时候，或者食品咧，
2: 先入为主系甜，
4: 先入为主系甜嘅话咧，我食咗咁多人，你突然间介绍我呢一样嘢系变咗系咸嘅，嗱，好简单，红豆
2: 系
4: 红豆粥，假设啦，我哋红豆沙咁啊甜噶嘛，系咪？你突然之间整个叫做红豆粥，咁咪整几片猪润落去。我就觉得好似硬系唔点讲啊，即系唔好食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因为我由细到大食红豆沙就系红豆沙，吓你冇理由整几片猪肉、整几片猪润都系抌啲红豆落去噶嘛？系咪？
2: 红豆嘅赤饭你又得唔得咧？日本佢哋新年嘅时候就会食嘅。
4: 嗱，有冇味嘅先最紧要。
2: 咪本身嗰粒红豆有味咯。
4: 嗱，咁我可能会试下，
2: 都 OK，
4: 都 OK。都 OK， 但问题如果你要整到好似糊啊咁样嘅话，
2: 如果你红豆粥加猪润，我就唔得啦。
4: 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啊，即系你明白？即系红豆粥猪润，Operation 哥哥都皱晒眉头啊！真系系咪？即系我纯粹咁样讲啫，即系话，因为我哋始终细个有啲嘢食惯咗系咁样嘅、
2: 啊，
4: 你突然间转咧，嗱有啲人得噶，有啲人冇问题嘅，但我就觉得麻麻地啦呢啲嘢。嗱，不过讲开啦，咁其实咧，即系呢啲咁嘅威化饼咧。好多时咧，我哋个问题咧就系未必一下子咁快食晒嘅。你点样保存佢？
2: 细个嘅时候，阿妈咪用铁盒咯。
4: 系啦，
2: 系啦。
4: 嗱，我觉得我哋上一辈咧，即系阿妈阿爸嗰代咧，佢哋好聪明嘅，用铁盒。
2: 有阵时就有玻璃樽，咪入玻璃樽咯。
4: 以前玻璃樽都得，
2: 好容易揾到啲大嘅玻璃樽。
4: 系啊，而家我发觉比较少啲嘅，而家真系少啲啊呢度，系咪？即系嗱，我哋细个嗰阵时就好容易有呢啲咁嘅器皿啊。
2: 系啊，
4: 而家咧我哋最多揾嘢扎住佢啊，或者点样，但硬系好快就已经，因为嗱，点解唔系唔中意食，系唔敢食太多，因为始终系甜啊嘛。咁啊变咗，哎呀，心又想食，但系先买咗，可能等佢过几星期之后就开始慢慢淋嘅，一淋佢就唔想食噶啦。咁啊，不过唔紧要嘅呢啲吓，咁啊，即系我谂我哋喺加拿大呢度咧，即系成日都话，我觉得系温哥华系福地嚟嘅。即系无论我哋即系喺心机旁边嘅你喺边个即系地方嚟，大部分香港啊、中港台啊呢啲地方嚟咧，我哋喺温哥华咧，好多时我哋一啲所谓嘅家乡呢啲咁嘅我哋细个食开嘅嘢，呢度都有食嘅。
2: 系啊，
4: 好啦，咁啊，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周末至个分。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就系车仔面啊！
4: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2: 啱
4: 啱，
0: 咁、啊哦、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哇，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放竹签佢啦。
4: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4: 好啦，咁啊，仲有大约13分钟到咧，去到下昼嘅4点钟啦。咁啊，近排咧，咁啊，即系喺社交媒体里边咧，有两单嘅新闻咧，都令到我自己咧有少少即系几深刻印象嘅。第一咧就系、是一只大狗啦，喺香港啦。咁咧就好不幸咧，就將兩隻小狗咧即係咬死咗啦嚇。咁啊呢個第一單啦。咁啊第二單咧就係近期啲嘅，就係話咧喺香港某一個商場裏邊咧，就係一個嘅長者咧去掌掴一個嘅小朋友。咁但後屘有啲人咧就係再即係出嚟講咧，就其實嗰個長者去掴嗰個小朋友之前咧，嗰個長者係俾一個內地嗰啲嘅即係一個女士咧掌掴先嘅，因為可能佢哋兩個小朋友咧玩嗰啲嘅遊戲嗰陣時有啲嘅拗撬。咁第一咧就係首先就係俾個內地嗰個女士掌掴呢位嘅太太，即係跟住咧就呢、這個咧可能即係思路於即係遷怒於嗰啲嗰個佢嗰個嘅細女啦咁樣。咁啊講翻咧，即係我點解會將呢兩件事聯起上嚟咧？嗱，第一我同你都養過狗啦。咁啊狗咧真係有啲嘅特性咧，我哋做主人咧真係要知嘅。譬如話有啲狗咧，佢可能比較 aggressive 啲嘅。无论是对其他的狗只甚至乎对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些狗很喜欢扑人的。就算主人在旁边，哇，扯住扯住它都去扑。当然它扑的时候大部分呢那些狗都是很兴奋。它不是想攻击你的，是想跟你玩啊成啊这样。但是在扑之余它不觉意有时候那些狗爪呢会搲到的。就好似我近排咧喺屋企附近即系行嗰阵时咧，就啱啱见到两只牧羊狗。咁啊有一个阿叔咧，华人嚟嘅。咁啊，我同佢倾开偈，突然间有只狗咧就走嚟扑我。咁啊，即系有少少搲。嗱，当然佢冇我冇流血嘅只手，即系搲花咗少少啦。咁啊，即系当然我冇问题啦。因为即系点解我咁中意呢两只狗？因为我近时嗰只牧羊狗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哎呀，我好因为呢度系好少见到有牧羊狗咁大只，好似拉西嗰啲咁咧。所以我同嗰位阿叔倾偈。咁其實我嗰刻我想同阿叔講，喂，你睇睇你只狗嗱，我自己養狗嘅，我唔係乜嘢，但有時你知道你只狗係撲，因為佢兩隻狗嘛，兩隻狗嚟嘅，一隻狗走埋嚟控我，另一隻狗就走嚟撲
2: 你啦，
4: 係啦，咁啊，即係問題咧，就有時即係你自己做狗主嘅話咧，如果你要即係知道自己嗰啲狗係有呢啲咁嘅特性嘅時候，逢親見到人咧，拉緊啲嚇，就唔好放到嗰條狗繩咧就10尺咁遠，係咪啊？另外咧就系、嗰个小朋友嗰度咧，就即系首先可能嗰两个小朋友争玩啊成啊咁样，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啲细路仔细嗰阵时咧，都会见到有啲小朋友，你知啦，即系男仔或者玩嗰阵时会有啲即系 physical 啲拱嚟拱去，
2: 系啊系啊系啊，
4: 或者有啲嘅小朋友咧，佢某一种嘅原因，譬如话佢过度活跃啊，或者点都好咧，佢对于一般嗰个嘅社交嗰个嘅控制能力唔系最好嘅，意思即系话，
2: 同埋佢都未必识。
4: 系啦，或者咧，佢有啲嘅小朋友，佢中意玩好开心，就即刻咧去咗嗰个个目的去玩，佢就唔知道原来后边有人排紧队嘅，或者咧有阵时咧，就算佢排队都好，因为佢心急啊嘛，拱啊拱啊拱啊就拱前边嗰、那个，咁啊有阵时你知啦，小朋友譬如几岁嗰啲唔觉意棘亲咁样，咁变咗即系无论我哋做家长又好，做狗主都好，即系如果你见到自己嗰只狗或者嗰个小朋友。 有啲嘅動靜，你覺得喺社交場合係比較 aggressive 啲嘅話咧，就唔該你唔好就咁坐喺度同人哋傾偈。
2: 嗯，
4: 有得嗰啲狗啊，嗱，因為我哋溫哥華或者 Richmond 都有啲 dog park 噶嘛，
2: 係啊，係咪？
4: 即係喺嗰度咧，意思佢個市政府咧專登圍咗啲 fence。有啲嘅圍欄咧，就俾你擺啲狗入去，係咁跑，係咁玩嘅。
2: 嗯。
4: 咁但係有陣時我都會見到有啲狗突然間玩下玩就打交噶啦。
2: 係。
4: 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我有見過嘅。咁其實我即係都想提提大家，即係如果你真係知道自己嗰只狗係有啲咁嘅特性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可能要揾個專人咧去教一教佢。
2: train
4: 一 train 佢先，因為其實我發覺好多時候有啲人養狗咧。佢系唔识养狗嘅，
2: 系
4: 嗱，我意思，
2: 例如系只狗拖住个狗主人，唔系个狗主拖住只狗，
4: 系啦，我成日同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叹息，就系你明明系你带只狗出街，但系点解会行出嚟嘅时候系嗰只狗带你行嘅咧？同埋好多时嗰啲唔系咩大狗，唔系话百几磅嗰啲咩诺威纳嗰啲狗啊，狗仔。丁咁细只嘅狗仔，都拖到嗰个主人咧，好似死下死下，扯住佢咁样。即系嗱呢啲咧，我觉得咧，如果你有得嗰只狗系咁嘅话，其实佢嗱，因为狗始终都系畜生，佢系唔识嘅，佢觉得系咁就系正确嘅，系咪啊？即系人都系啫嘛。如果你俾个细路仔成日拱人拱人，成日一去到就好似即系霸晒啲人嚟玩嘅，你唔教佢，佢边会识嘅啫？
2: 咁同埋个 trainer 都会即系成日都讲，你要俾只狗知道你系佢嘅主人，
4: 系啦，
2: 你俾只狗知道佢做咗啲咩系啱，边啲系唔啱，啱嘅有奖励，
4: 系啦，
2: 即系呢啲咯。咁同埋你讲到即系小朋友啦，咁我揸车嘅时候，譬如停喺红绿灯嗰度啦，咁。咁我就見，即可能以前我哋細個咧，都係會爸爸媽媽都會拖住噶嘛。
4: 係係
2: 係。咁但係我真係發現都有好多家長咧，就係、是、哦綠燈啦，過啦，
4: 自己行啦咁樣。
2: 但係個問題係個小朋友可能冇問題，
4: 係，
2: 但係可能啲車
4: 睇唔到佢，
2: 睇唔到。哇！你唔係拖住佢，佢就真係撞噶啦。
4: 嗱，呢個有另一個嘅情況嘅就係點咧？有啲小朋友咧，佢係有少少可能過度活躍啊，佢。即系一见就冲噶啦，嗱嗰啲就冇办法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嗱调翻转，如果你个家长系知道自己小朋友呢一种嗰种即系有困难嘅时候，你咪真系拖住佢咯，
2: 尽量拖住，
4: 尽量拖住佢，即系尽量你可以做到几多去保护嗰个小朋友同埋身边周围嘅人嘅，你咪做住佢。有啲唔系噶，我去到嗰啲嘅游乐场都好，嗰啲小朋友咧，啲家长同家长之间喺度倾偈，嗰啲小朋友打紧交噶啦喺度。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发觉你做家长，如果你知道自己啲细路系有咁嘅脾性嘅时候，就唔该你。好似我近时个大仔都系噶，佢比较即系 rough 啲啊，所谓嘅，因为佢有过度活跃啊嘛。佢去到边度，我企佢后边嘅。
2: 嗯
4: 因为点解我真系惊佢拱人嗰阵时咧，拱低人哋啊嘛。系咪？起码佢有咁嘅动作嘅时候，我即刻可以停一停佢、或者佢做咗之后，我即刻捉住佢，同嗰个小朋友讲对唔住。系嘛？如果唔系嘅话，我同我太太倾偈，我同我啲 friend 倾偈，佢喺度打到人哋、打晒交咁啊，唔得噶嘛啲嘢系嘛？
2: 好啊，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 Jenny，Hello Jenny， 诶、
16: Hello 你哋好，
4: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16: 出两条问题先好冇？
2: 好，
16: 第一条咧就系一减一唔系零，
4: 系一减一唔系零，
16: 系估一个客，估一个字啊，
4: 系。
2: 好，系。
16: 咁第二条咧就系、是、乜嘢瓷器咧系最贵嘅？
2: 乜嘢瓷器系最贵嘅？瓷器系最贵。
16: 吓，什么瓷器咧最贵？
2: 好，得。
16: 吓，就系呢两条。
4: 就呢两条。
2: 得。
4: OK。
2: 转头俾答案我。
4: 好啊，嗱，咁你冇收线住啊 ，Jenny 吓。
16: OK，
4: okay， 多谢你，好
16: 系
4: 嗱，咁其实咧，即系讲开话，即系养狗又好，细路仔都好咧，成日有啲人讲笑咧，就话无论养狗又好，生细路仔都好，要上堂，
2: 要
4: 学嘅，
2: 要
4: 系嘛，
2: 系
4: 即系始终点样讲啊？即系你读个学位四年，出嚟揾工做，咁你如果你养狗，我中意狗啊，好得意啊啲狗。咁你又唔知佢啲脾性嗱，因为点解咧？嗱，而家咧就好似我而家好似见唔到啦。呢本狗书咧，好耐之前咧， 在本地那些超级市场买 magazine 那一栏里面呢、
2: 嗯、
4: 有一本书呢就它专是讲不同的狗的。
2: 哦是吗？
4: 很厚的本书。
2: 我真的不知道。
4: 啊、咁呢就分佢再有，因为当其时冇 internet 啦，咁佢直头譬如你买去买狗嘅时候，去啲 breeder 去嗰啲繁殖场度买呢，佢就列晒成个北美洲呢一种狗喺加拿大边个繁殖场呀，咁样买㗎可以。咁佢嗰本书好好呢，就话佢每一种狗呢佢都会写出嚟嗰种狗嘅脾性，一般嚟讲嘅脾性
2: 适
4: 合你啲乜嘢嘅主人去养嘅。
2: 嗱、
4: 好简单一句，有啲狗佢係好鍾意好动嘅，譬如话你係 Golden Retriever 啊，嗰啲金毛寻回犬啊，
2: 拉布拉多、
4: 拉布拉多呢啲，佢係好需要大量嘅运动嘅，好鍾意游水嘅。
2: 嗯，
4: 好啦，你係惨啦，搵个宅男去养，
2: 唔出街嘅，
4: 唔出街，日日打机。咁好啦，佢咁多嗰啲嘅 energy， 佢边度发泄咧？
2: 喺你间屋入边咯。
4: 系啦，一来喺你间屋里边啦。好啦，当你一带佢出街嘅时候咧，
2: 狂发泄啦。
4: 哇，佢就好似歪地咁样，好似即系。猛獸洪水猛獸咁撲出嚟，因為佢太開心啊、
2: 嗯！
4: 你知唔知啊？咁變咗調翻轉，好啦，調翻轉。阿你咧，原來咧就係運動健將嚟嘅，你每日咧要跑翻十 K， 你先開心嘅、
2: 嗯。
4: 你養嗰只狗養嘅歌機，或者養啲狗仔，根本就佢唔係需要咁樣嘅運動量嘅時候咧，即係我成日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唔好因為啲受者中意養狗或者養貓。
2: 嗯，
4: 做家长就即刻买俾佢，
2: 嗯，
4: 系咪？因为你嗰个系生命嚟噶嘛，系即系十几年噶嘛，对住佢，同、嗯、埋你系train 紧佢嘅，其实系即系你养育紧一个生命嚟噶嘛，无论系嗰个人也好，动物也好，变咗你真系要识得点样去到养，
2: 系
4: 即系我唔讲话虐待嗰啲，即系太过即系点嘅偏激啦，嗰啲系咪？你就算你系好爱佢都好，但如果你唔识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害咗佢。
2: 嗯，
4: 系嘛，咁啊变咗即系我谂，即系养狗啊、成啊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好多嘢讲噶。不过咧，我相信心机旁边有啲嘅听众咧，都有呢啲咁嘅经验嘅。咁啊养狗，不过咧，其实喺加拿大而家咧，我发觉喺嗰啲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已经好多养狗嗰啲嘅人咧，佢不断系咁自己拍啲片出嚟，去介绍你点样养狗啊，吓、
2: 嗯，
4: 即系佢唔系纯粹讲话养佢，即系。俾佢食咁簡單嘅，教佢點樣一啲 social 一啲嘅禮貌啊、禮儀啊，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啊，拖狗就係人去拖狗嚇。咁同埋咧有陣時講開咧，因為我自己踩單車啦，好、
2: 嗯、
4: 多時咧啲人咧拖狗咧嗰條狗聲好長嘅。嗱呢樣我明白嘅，因為你希望俾佢
2: 多啲空間
4: 去到走動。咁、嗯、但係如果你自己行嗰條路係與單車所謂單車徑大家去
2: 共享
4: 嘅話咧，你要好小心啦，因為嗰啲狗會撲踩單車嗰啲人嘅。
2: 哦，
4: 嚇、嗯，因為我見過。
2: 哦，
4: 嚇、啊，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行嗰啲路嘅時候咧、
2: 哦，
4: 你見到有單車經過嘅時候，你即刻拉翻短啲、
2: 嗯嗯嗯，
4: 因為佢撲嘅時候你即刻可以控制到嘛。
2: 係，係咪因為佢撲住踩單車嗰陣，嗰個人都有危險？
4: 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嚇，一息間咧4:00至5:00。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约定你5至6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我下个礼拜咧三个人一起出现噶啦，系咁先，
2: 拜拜。
4: 系啦，
17: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00，一齐周末自救分。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0: 更好消息。
2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客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25: 好啦，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大家好啊，今日好高兴在知形知美约定你请到几位嘉宾，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九月举行的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啊。今日请到我哋 AM 1320的老朋友郭海恩法律公证人 Cheryl Kwok。花火娱乐企划 Hanabi Events 的 Kelly Mo， 仲有就是表演嘉宾大碧芝 Peggy Davis 的，欢迎三位啊
26: ！Hello， 大家听众好
27: ，Hello 安怡，各位听众好，我是 Kelly，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介绍爱心共聚嘉年华。
28: Hello 安怡，大家好，我是 Peggy 大碧芝，我今次亦都系好期待、好开心可以用唱歌的形式咧嚟参与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我自己好期待九月可以同大家见面噶。
25: 系啦，嗱，咁爱心共聚嘉年华会喺9月12同13号一连两日喺 Lansdowne Centre 嗰度举行啊，而且仲系免费入场嘅。阿 Kelly 啊，不如你先嘅简单讲解一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啊？
27: 好啊，爱心共聚嘉年华咧，其实系一个希望唔同年龄啦、唔同背景嘅人咧，都可以一齐嚟参与嘅一个嘉年华式嘅慈善活动嚟嘅。咁啊，無論係屋企人啦，咁後生仔啊，然後長者啊，或者同朋友一齊咧，甚至自己一個人嚟咧，都可以行下玩下，咁都係有適合唔同嘅大家嘅節目嘅。咁我哋咧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好輕鬆啦、玩樂嘅方式咧，將大家聚埋一齊。咁有表演可以睇啦，有嘉年華嗰啲攤位遊戲啊、機動遊戲啊。特色市集可以行下食下嘢，咁啊参加一啲唔同嘅一啲 interactive 互动嘅体验啦。咁今年咧，我哋嘅呢一个嘉年华咧，就系、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嘅筹款计划。咁等大家咧可以享受一个开心嘅周末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一起为慈善咧就出一分力嘅。
25: 咦，咁真系唔系净系做慈善，即系本身已经系一个可以玩足一日嘅节目嚟噶咯 ，Kelly。
27: 系啊，咁两日咧，我哋都有超过40个商户同埋机构咧，就系参与个市集啦。咁仲有好几种唔同嘅体验啦，同埋不断都有舞台表演。咁我哋今次咧亦都请到系李婉华啦、郑俊宏啦，咁而家身边嘅 Peggy 啦、戴碧芝，咁同埋周美欣等嘉宾咧，咁加上唔同嘅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咧，咁所以由朝到晚咧都有唔同嘅节目可以欣赏嘅。
25: 嗱 ，Peggy 听到自己个名嘅、你自己都系表演嘉宾，系咪好期待先？
28: 梗系啦，其实咧呢、這个活动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唔止睇表演，佢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玩，所以咧我一定带埋我屋企人咧一路做活动一路玩，一定好开心。
25: 哇！嗱，咁今次喺 Lansdowne Centre 嘅室内举行啊，泊车嗰度又好方便啊，搭 SkyTrain 亦都好容易啊，天气好唔好都唔使担心吓、啊。咁听落去真系食。玩买睇都有齐噶啦，不过最想知道系呢个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噶？不如 Cheryl 同我哋讲下。
26: 我话好少会喺呢个时段喺呢一个地方出现，个身份又唔同咗。今日我系嘉宾啊嘛，唔系即系唔系打电话上问我问题。你今日问我嘅问题就关于呢、這个
25: 去玩
26: 系啦，呢个嘉年华就唔系关于理发线嘅嘢。OK， 其实咧就系爱心共聚嘉年华。背后有三位主办人啦，第一个就系我啦，我系 Cheryl 啦，郭海恩公证人啦，亦都有我隔篱嘅 Kelly 啦，同埋仲有我另一位朋友啊 Win 啦，佢系Winley Group 嘅创办人，咁佢系做贷款嘅，咁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大家已经系朋友啦，咁我哋就话不如一齐做一个慈善嘅活动啦，横掂大家都个理念都一样，咁亦都想为社区服务，咁我自己你知道我亦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嘅，咁就系因为。我又唔想翻屋企自己淨喺度坐喺度睇電視，咁想做翻啲有意義嘅嘢，咁就不斷喺度諗下唔同嘅構思。咁我亦都2025年 就獲頒咗呢個 King Charles Coronation Award， 就係呢一個查理斯國王三世嘅一個勳章，咁就係為社會服務，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送咗俾我。颁咗俾我，咁我就话咁收咗呢个勋章唔可以唔做嘢，
7: 责任重大
26: 系啦，咁所以就不如揾一啲老少咸宜嘅活动可以一齐玩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嘉年华嘅谂法啦。
7: 嗯，其实点解最后会用嘉年华呢个形式嘅？
26: 因为嘉年华就系我去过Hanabi Events 啊 Kelly 嗰个公司做嘅一个Genki Kuma Fest 啊，喺 Land Sound Centre 嘅，其实有好多见到佢好多。嘢玩啊，有好多啲機動遊戲啦，又有嗰啲攤位遊戲啦。咁因為我自己又好鍾意毛公仔啦，其實我係大唔透嘅一個扮扮專業嘅大人啦。
27: 係佢係我哋嘅 VIP 嚟。
26: 係啦，我一見到啲公仔我就會好開心啦。當我做嘢做得我非常之有憂慮嘅時候，我就去夾下公仔。咁我就誒呢一個好玩喎、啊，又唔係成日即係好似淨係啲著到好靚衫得啲大人可以去嘅食飯。咁話呢個老少咸宜都可以，小朋友又可以玩。咁我又。可以佢哋細細個可以教佢哋，其實你係小朋友都可以做善事嘅。咁老人家亦都可以過嚟嚇神運下玩下嘅時候，又可以聽下歌，又可以跟住啊 Peggy 唱歌嘅時候跳下舞。咁所以我就喺老少咸宜，大家都有得玩嘅時候，係咪可以令到一個團體嘅集中嘅力量，每一個人出少少力，咁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啦。咁所以我哋就話：誒、不如咁樣一齊做啦。咁我自己一個人唔得噶嘛。做死我咩？
7: 係，
26: 我就話你要揾埋阿 Kelly， 要揾埋阿 Win 啲朋友仔一齊幫手。佢哋有識佢哋嘅人，佢啊，跟住我哋又可以揾埋啲識唱歌嘅朋友仔。所以好多謝阿 Peggy 啦，同埋我哋其他嘅嘉賓咧，願意百忙抽空嚟幫我哋唱歌表演。
7: 因為我都睇到個活動內容係真係好精彩，同埋都好大型，好多嘢玩啊！嘉年華啊 ，Kelly 啊，咁其實 Cheryl 揾你嘅時候，你係咪都即刻覺得呢個 concept 係好點啊？
27: 是啊，其實我即刻 say yes 嘅，即係冇乜矜持啊，去我就話，撲到嚟，好啊好啊咁樣。
26: 係因為我曳咗啊，因為眼神已經知道我好需要佢，
7: 好堅定啊，眼神好堅定。
27: 唔係嘅，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搞開 event 咁其實我哋就好中意見到啲參加活動嘅朋友仔嚟到玩得好開心，笑曬咁樣，又可以即係拎啲禮物翻屋企啊咁樣。咁覺得喂更加好啦，因為如果我哋今次即係愛心共聚嘉年華係即係做埋善事有一個 good cause 嘅話，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十分之有意義。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唔係話淨係嚟咗嗰咩一兩個鐘啊 ，what not 咁，
26: 其實真係可以坐成日㗎。
27: 是啊，
26: 或者玩成日
27: 兩日都可以嚟添，因為每日嘅嗰個表演有少少唔一樣，
26: 節目唔一樣嘅
27: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哦，你好開心咁玩完之後翻到屋企，其實你嗰、那個 impact 即係你做完嘅嗰個善事，你嗰一份善心其實係 contribute 到 to 個社會係有一個好持久一個 sustainable 嘅一個 impact 咯。
26: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最想帶出嘅，其實係每一個人你唔需要係啲大有錢人，即係好似啲香港嗰啲電視台嗰啲
27: 乜總理啊，
26: 其實唔需要嘅，真係你真係一兩蚊，其實積少成多。我係想話俾所有人知，係其實你願意就可以幫到人嘅。
7: 嗯，有個心就得啦，係嘛？咁、其實你哋三個合作啦，有冇話大家係各自負責啲咩㗎？
27: 其實好似譬如我哋依邊啦，因為我哋策劃開活動嘅，咁所以基本上成個活動嗰啲logistics 啊、節目場地安排啊，然後 PR 啊、宣傳啊、現場嘅營運咁樣嗰啲咧，就主要我哋睇。咁其實Cheryl 同阿 Win 咁就。好落力，日日都即係上滿最送咁樣。
26: 我啱啱先就佢就係負責睇住所有嘢，我就負責翳，係啦，不斷喺度翳，就捐啲俾我啦，多謝你啦。所以而家係，但亦都要好多謝，其實好多我想話咧，1320嘅聽眾咧，即係好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啦。佢哋亦都知道嘅，因為有時如果佢上嚟揾我做嘢，我都會同佢提一提。咁佢哋都好有善心嘅，都願意即刻上網捐啲錢俾我哋。咁所以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先。
7: 嗯，非常好啊！因为本身啊 ，Cheryl 都真系一个好中意做善事嘅人嚟嘅，你都系即系年青有为啊！嗱，咁其实第一届点解会选择支持列治文基金会啊 ，Cheryl？
26: 咁我今年就系我嘅公司，我亦都系列治文啦，亦都做咗第10年啦，所以我觉得 應該都要回饋翻我哋自己嗰個 community， 我哋嘅社區。咁、所以其實就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嘅 Spencer 啦，亦都同我哋係朋友啦。咁、我以前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兒童醫院又做過，中橋又做過。咁其實係冇乜話特別點解一定要係呢一個，只不過既然都未做過列治文醫院，我哋又喺列治文社區。咁阿 Win 同埋 Kelly 又喺列治文住，我爹哋媽咪亦都喺列治文住。咁、我好多朋友佢都喺列治文住。咁大家都知道，有時去到急症室，有時冇辦法，就算啲醫護人員幾叻幾快手都好，因為始終太多嘛，太多人啊嘛，咁、其實等都要等好耐。咁所以我哋一聽到呢個機智升級 Power Up 籌款計劃，就係話，係為呢一棟大樓可以做一個新嘅急症室，亦都幫深切治療部設置一啲新嘅醫療設備喎。咁其實就何樂而不為，因為如果佢好啲，咁如果我第二時真係嚇屋企人需要或者朋友需要嘅時候，咁都可以唔使等咁耐，咁就幫助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我哋準備定下，我如果第二時即係做到傻咗嘅時候，可能都要去坐一陣咁樣。咁所以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嘅，咁不如做做呢一樣嘢啦。
25: 反正喺呢度生活就回饋翻喺呢度。

0: 咁、所以
1: 你就因為啲小朋友，
0: 係
1: 我就因為一個似小朋友嘅大朋友，兩個都係亂嚟，所以都要揾個列治文醫院幫手。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所有嘅醫護人員，其實佢哋睇到佢哋係非常之有心，佢哋好盡力嘅、但係有時盡力得如，咁你都要需要有嗰啲
2: 儀器啊，
1: 係啦，儀器或者設施或者嗰個地方。大啲可以容納到多啲人先至可以幫到手、
3: 即係睇到佢哋有咁嘅需要啊，所以都想幫翻佢哋啦。咁講到呢度，我哋
1: 出一啲人力啦。我哋呢一次都唔可以即係籌到咁多，但係只不過係盡做咯，
2: 一點一滴、點點滴滴咁樣一路累積上去，
1: 大家加埋就可以做到一啲好犀利嘅嘢。
3: 好，Kelly 啊，其實講翻話你希望將慈善融入生活日常嗰度啊，其實你哋係想帶出一個點樣嘅訊息啊？
2: 其實呢，我哋就想話，即係大家嘅嗰個 mindset 就話做慈善呢，就唔係話一定要好似著曬塔斯圖啊去加拿啊咁樣，即係好隆重，同埋即係唔係話咁即係好遙遠嘅一件事。我就想藉住今次嘅活動呢，令到大家呢就係即係記得，就話其實做善事呢可以係平時咁樣生活入面呢，就一點一滴好自自然然呢，咁原來就已經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啦。咁樣即嘉年華呢，其實大家嚟到呢就可以 even 可以踢拖鞋咁樣嚟都得㗎。
1: 其實我想話，其實我揀呢個嘉年華係因為我得唔到我媽嘅真傳，我係著唔到高踭鞋，我係行唔到
2: 咁啱晒，
1: 即我要著拖鞋或者拖鞋。
2: OK 呀，完全著 T-shirt 啊乜嘢嚟到好casual。咁然後呢嚟到就玩下機動遊戲戏啊，夹下公仔啊，然后我哋小朋友嘅话又可以去扭下气球啊，
1: 有面部彩绘啊，
2: 系啊，然后有一啲 interactive 嗰啲亲子活动可以做下 art and craft 啊，跟住又有好得意嘅有塔罗占卜啊，咁样
1: 塔罗占卜
2: 系啱你系嘛？
1: 我到而家都仲
2: 要退休啊，
1: 系啊，但系其实而家都惊惊地，如果佢话俾我听唔可以退休，咁咪大镬。我又想问，但系又惊问。但系嗰啲唔惊嗰啲就可以试下，
2: 唔紧要，你带头啊嗰日，咁跟住我哋全部都 follow， 咁然后又可以帮衬下啲市集啊，然后我哋有啲慈善义卖啊咁样样，咁、其实就好多唔同嘅活动，无论你咩年龄层咩 background， 新移民又好，咁然后老华侨又好，年轻人又好，咁都有啱你哋嘅节目活动可以去参与啦，可以有好多乐趣啦。
1: 或者你同我 say 个 hi 啊，
2: 系啊，或者再询问下啲法律意见啊，有冇问题？
1: 我系当日吓呢个现场嘅理发师
3: ，OK 喎，哇，我见先排晒队喎，你咁样摆个 booth 真
2: 系，即系好似又可以同你合影啊，系嘛？
1: 唔系，系
3: 睇奖咁啊，嚟到。
1: 其实好多啲婆婆公公系唔知，原来我系生得咁矮。同埋佢哋話聽你把聲，我以為你好老啊！我係多謝你，其實就唔係好老嘅嚇，即係
2: 真人靚嘅相鏡，
1: 多謝你啦。但係即係我頭先我媽都話咧，年青有為，有為有可能嘅，但係未必咁年青啊，已經啊，
3: 咪有份年青嘅心都係嘅，
1: 係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2: 即係我哋keep 住做善，
1: 好想見到大家，其實亦都即係好想係一個大家社會一齊嚟凝聚呢個力量。
2: 然後其實我哋throughout 兩日嘅表演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啲小朋友啊，或者 even 有啲大人咁嚟表演耍詠春啊，然後大人 Zumba 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形式。咁其實而家呢，如果有任何嘅團體你哋都有興趣嚟表演嘅話，都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仲有少少 time slot 係
1: 啊，好希望佢哋聯絡我哋，如果唔係我同你要上台跳舞。
2: 其實我驚啊，揾埋係
1: 啦，揾埋
3: 如果話要聯絡你哋，係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啊？
2: 好方便啊！其實嗱，可以打我哋嘅電話啦，778-228-0991。778-228-0991，查詢任何關於捐款啊，又或者係嚟表演啊，又或者係 even 係做義工啊咁樣樣，
1: 我哋又有個社交網啊，
2: 係啦，我哋個 IG 啦，我哋每日都 post 緊我哋啲內容，
3: 有 updates 㗎，
2: 係啦，咁就係 @thecarnivalofgiving， 咁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嘅。
3: 系啦，Kelly 头先听你咁样讲，其实即系一家人啊，本身如果只系谂住出嚟玩下行下，咁其实不知不觉就已经做咗善事噶啦，即系。
2: 系啊，我哋就系想要呢个感觉，同埋嚟到咧，即、就、系、是、一家大细有一个可以有一个 bonding 嘅时间咯。咁我哋譬如啲公公婆婆嚟到嘅话，我哋有啲
1: 亦都有啲凳俾佢哋喺度坐去睇表演，就要担定头位去睇 Peggy 唱歌，
2: 要嚟霸下位啊。

0: 有機會我哋會伴舞。但如果唔想我伴舞，可以捐錢叫我唔好伴舞。
1: 捐多啲，
0: 係啦，叫我千祈唔好伴舞。
1: 係啦，咁然後佢哋睇完表演，又或者可以去其中一個 booth， 因為我哋有一啲health related 嘅一啲 vendors 啊，咁佢哋有中醫嚟把下脈啊。
0: 哦，我哋亦都有護士幫你量血壓，係啦，佢哋亦都係專做嗰啲壓力物。系啦，因为有啲婆婆公公有时嗰啲，其实我都有可能坐得多，植物曲张嗰啲。
1: 其实我有啊，着高踭。
0: 系啊，所以我哋要嘉年华会就系唔想你当日都要着高踭鞋，
2: 即系唔使咁拘谨咯，系嘛？
0: 绝对唔需要一个好轻松嘅，你食完嘢买完餸玩下睇下，跟住再去食嘢，再去睇下又得。
1: 系啊，即系笑大声啲又得，跟住
0: 系啦，就唔需要
1: 而家镜住。
0: 系啦，亦都唔需要太有仪态系嘛？即系你讲呢个啊，
1: 系即系
0: 一路望住我，即系大声笑下嗰啲望住我，
1: 系啊，咁其实好，大家系有唔同嘅方式都可以出一分力，即系好似阿 Peggy 咁样样，咁佢就帮我哋唱歌啦、表演啦，咁然后义工其实我哋而家都仲需要嘅，即系帮我哋到时要 control 下啲人流啊，帮手即系俾下 direction 啲 visitors 啊，咁样样
0: 控制住我啊。
1: 我哋互相控制下，咁然后我哋亦都好多有游戏啊、rides 啊、嗰啲机动游戏啊、摊位游戏嘅 booth 啊，甚至乎亦都我哋有啲纪念品都会派发啊，咁样，咁所以都需要多啲义工嚟帮手。
0: 系，亦都好多，即系好多气球专登整咗俾啲小朋友过嚟，咁所以应该啲小朋友开心嘅时候，咁爹哋妈咪都开心啦，
1: 咁
0: 辛苦曳啦嘛。
1: 系，咁希望大家即系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咁过呢个 weekend 嘅同时咧。享受个过程啦，然后就好自然咁出咗一分力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就会谂翻，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啊！然后啲细路放晒电啊，咁然后觉得哇，原来即系做善事咁简单。然后跟住啊，听日又翻翻工啦，咁然后好有动力翻工，咁然后又明白到，呢个 community 咁啊，又我哋出咗分力就 make 咗一啲 improvement 啦，咁样。
2: 非常好啊！嗱，咁其实真系开心又可以出一分力，就真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其实头先一路讲话，有得食，有得玩，有得买啊！咁我相信啲听众听到都即系好有兴趣啊！下一节翻嚟就等我哋即系讲啲实际啲噶啦，有啲咩嘢好食，有啲咩好买，同埋有啲咩嘢一定要玩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呢个唔系我平时讲开嘅嘢系嘛？
2: 都你嘅场嘅呢度，
0: 就系多谢你哋俾面啫。好，我想介绍一下咧，我侧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嘅筹办人啦，佢叫做 Winry 吕荣辉，佢系 Winry Group 做贷款嘅创办人。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0: Hello， 大家好，想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希望我哋9月12号、13号可以见到你哋啦。
0: 呢一个香蕉已经鼓起咗非常之大嘅勇气去多谢大家，系啦，咁所以亦都你哋大家快啲过嚟Lensa Model 揾佢倾下偈，
1: 教佢讲广东话。
0: 系啦，其实佢啲广东话系讲到嘅，只不过佢见到咁多靓女坐咗喺度，有 Ann 有 Peggy 有 Kelly 啦，咁样佢系非常之紧张啫。但系其实佢解释嗰阵时系非常之清楚嘅，广东话系得嘅，
2: 中文麻麻地系咪？所以呢个时候都系唔好问佢咁多啦，我都问翻，都系问翻 Kelly 先啦吓。咁啊，头先 Kelly 讲到话，大家即系可以喺呢个嘉年华度一路玩一路行啊，嚟去支持呢一个慈善活动啦。咁其实今次仲有超过40间嘅商户同埋机构参与市集噶。咁啊，阿 Cheryl 其实都即系有啲咩嘢好行啊，好买好体验啊 ，Cheryl。
0: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零售商品啊，生活精品、健康养生、特色食品、其实乜嘢唔同嘅服务亦都有。头先讲过啦，有贷款啦，有经纪啦，亦都有即系房地产经纪啦，亦都有我啦，法律上
2: 有法律金融啦，
0: 亦都有即系医疗啦。头先讲过有中医，有即系注册护士，亦都有嗰啲注册嗰啲推拿啊，帮按摩嗰啲，其实我而家非常之需要。所以我第一个就揾佢哋嚟啊，系啊，因为其实我亦都。自己上
1: 可能需要心理辅导，
0: 系都系要心理辅导，因为做呢一个嘉年华
2: 真
0: 系唔系非常。其实我系因为即系我个性格，因为我做嘢上嚟咧，我就会好扯，因为我
2: 睇到啊，睇到啊，
0: 系啦。今日吕荣辉即刻笑我啦，因为佢亦都知道我有几
1: 扯。俾你扯过，
0: 系啦。Kelly 亦都知道，因为我嗌佢哋同我做嗰阵时咧，就系咁扯啊。咁所以其实就系想做到最好咯。唔想即係想俾一个好开心嘅活动，大家好多嘢玩，好多嘢睇，但係同时亦都真係要为医院筹到款。
2: 係啦，同时亦都係即係养生健康方面你都好注重嘅呢、這个。
0: 係啊，
2: 嗰、那个好丰富喎，养生方面。
0: 我非常需要。
2: 係啦係啦。
0: 因为做完呢一个嘉年华会之后可能甩洗头发。所以要开始养生啊。
2: 所以真係一家大小即係老少咸宜都可以嚟呢个嘉年华会嗰度玩嘅。咁行完呢个健康区咁都要搵嘢食㗎。咁美食方面又有啲咩推介啊？
0: 咁呢个一定亦都有啦。其实我好鍾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唔少嘅餐饮啊都会有咖啡，有蛋糕，有糯米糍啊，有曲奇饼，又有寿司。咁所以其实可以一路行市集一路食嘢。咁你话诶、我未食晏喎，或者我食完晏之后或者我买餸吓口寡寡咁样想搵啲嘢食下呢，就过嚟试下我哋啲商户嘅食品。
2: 一路玩一路食。咁啊，系啦，系啦，即系好完整啊呢、這个啦。咁讲完食同埋买啦，咁啊梗系要讲玩噶啦。既然系嘉年华啦，咁今次有啲咩好玩先 ，Kelly？
1: 嗱，咁如果想要刺激啲啦嘅，可能就唔系小朋友，咁可能系中朋友，即系啲年轻人十零岁小朋友起啦。咁我哋有一个骑牛牛机啊。英文名叫做 Crazy Cowboy， 咁你聽個名字就知道刺激啦。咁其實就依個考你嘅平衡力嘅，咁就睇下挑戰者啦。你可以喺嗰個 Crazy Cowboy 去揈一路揈你嘅時候，你可以喺上面堅持幾耐。咁我哋都有好豐富嘅依個獎品嘅喎，因為我哋其實 top 嘅嗰啲 record holders 嘅話咧，即係留得堅持到最耐嘅朋友啦。咁我哋會有好吸引嘅獎品送俾佢啦，咁透露少少咧，就係、會有一部法唔可以講牌子係咪？可唔可以講牌子？
2: 名色
0: 紅色馬，
2: 超跑
0: 超跑
2: 超 跑
0: 品牌
2: 嘅
0: 單車，我哋要個單車要講得大聲啲，我哋單車
1: 係啦，咁啊非常之吸引，好健康嘅，速度都好快，
0: 當然可以好快㗎，
2: 紅色的跑車
1: 係啦，咁就送俾
0: 哇 ，Ann 想唱嗰只。歌而家
1: 系啦嘅呢个
2: 哇好吸引，
1: 坚持咗最耐嘅朋友仔。
0: 其实我哋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奖品嘅，
1: 系啦。
2: 我到时会唔会即系挤晒列晒挤出嚟俾我哋见到？
1: 会啊，全部你可以拣玩啦，全部玩晒都得咯。因为唔同年龄层嘅呢啲游戏都有，咁小朋友嘅可以掟下啲圈圈啲鸭鸭啊，咁然后中意讲到如果揸车嘅话，咁今次我哋亦都有呢、這个系啦，两部
0: 模拟揸车嘅机。系啦，咁嗰啲咧就俾你去斗快，咁所以啲人成日话俾我听啲揸车好叻嘅，好叻嗰啲咧，好似我隔篱嗰个吕荣辉
2: 赛车咁啊嘛，
0: 成日都话揸车好叻嘅，咁啊嗰日要试下啦，吓睇下佢系咪真系揸得咁快，因为最快嗰、那个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五个。最快嘅人，我哋會寫低你一個兜一個圈有幾快，咁、最快嗰五個人咧就會有都有一啲好特別嘅獎品。
2: 哇 ，OK， 咁即系一连续两日都要去，真系，唔好俾人打破自己纪录。
1: 系啊，咁啊，唔同嘅游戏考眼界啊，考下技巧啊，咩都可以挑战咯。
0: 我全部都冇。所以啲礼品我留翻俾我哋啲嘉宾啊，同埋啲嚟嘅人
1: 得噶。你专心，
0: 我一定唔会赢得到。
1: 专心伴舞啊，你
0: 系啦。我而家等紧阿 Peggy 话俾我听佢唱咩歌，我预备先。
1: 佢真系好谨慎咁考虑下。
0: 系佢而家系歌，佢而家话我会唱，但一定唔可以俾 Cheryl 跳舞。
1: 佢谂紧点样俾你发挥。
0: 系好，我准备定先。
1: 系啊，咁啊嚟挑战下，同啲朋友即系比拼下啊，又或者你轻轻松松嘅。咁样嚟谂住即系消耗下几个几个钟头啊，咁都 OK 嘅，好娱乐丰富咯。
0: 你话声俾人知有啲咩礼物啊？
1: 禮物有好多唔同嘅入場券，譬如農場啊，然後呢個密室逃脱，咁真係好，我覺得係好啱親子活動，
0: 又有洗車服務啦，髮型屋嘅禮券，
2: 即係啲生活所需嘅嘢喎，
0: 即係品嘅，係咪護膚品？
2: 呢啲就係要玩遊戲贏咗就可以有呢啲禮券噶啦。
0: 我哋有好多唔同方式去贏啲獎品嘅，所以當日你嚟咧就會睇到噶啦。
1: 我哋要買下關子先嘅。你嚟就话俾你，
0: 你嚟我就话俾你知。
2: 斗智斗力，全身都要喐嘅一个活动嚟，基本上
0: 系啦，所以一定有啲按摩师准备定，系啦，
1: 我成个配套嘅，
0: 系啦，即系如果你玩到攰嘅时候，可以帮你捻两下，跟住再玩过，再捻两下，刺激嘅时候帮你量下血压，再玩。
1: 啊，睇完你跳舞之后要量下血压，
0: 绝对会要量，
1: 着翻对压力袜先。
0: 系啦，系啦，我妈一定血压高，叫跳完我跳舞之后。
2: 哇，好丰富精彩！咁即系话头先嗰啲活动都比较刺激啦。如果系小朋友去玩嘅，有冇啲轻松啲？即系哇，唔使咁叻先至玩到噶咁样小朋友嘅活动。
1: 头先有 mention 过圈下鸭仔啊，跟住我哋又有唔可以开名啦，但系有一个游戏咧，其实就系你有个弹弓可以射啲雀仔咁样，然后你 hit 到啲咩礼物咧，你就可以攞个礼物翻。
0: 嗰只雀仔系比较嬲嘅，
1: 有啲好似阿 Cheryl 嘅，
0: 嬲雀仔就系我，
1: 嬲雀，
0: 嬲住，嬲雀，
1: 系啦，
0: 亦都有可以做啲劳作噶。佢有个专俾佢哋做劳作，亦都可以试下，咁你都可以拎啲劳作走
1: 嘅。系，即系又系可以培养下你啲艺术嘅气质啊。
0: 咁我要试下先，要有
2: 真系由细到大都啱玩啊吓。咁其实真系讲到话，即系食买啊、健康体验到刺激游戏、轻松活动同埋奖品都有齐啦。即系难怪话可以玩足一日啦。不过仲未讲完啦，因为嘉年华另一个重头戏就系两日嘅舞台表演。咁不如又等 Peggy 同我哋讲下。即系舞台表演啊！今次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同大家分享先？
11: 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啊，亦都好荣幸啦，可以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我平时做开嗰啲慈善活动系好唔同嘅，因为平时就系、是、可能好似 Kelly 讲啊，去个个着得好靓啊，喺个波嗰度啊，跟住唱歌啊，好拘谨啊。但系今次咧，反而我唱歌嘅时候咧，望到台下所有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令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
2: 好期待啊！呢个吓系啦，咁即系都要卖下关子喎，而家似乎吓咁啊，准备咗系咪准备咗啲英文歌俾大家？
11: 系啦，准备咗两首歌。咁第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Air Supply 嘅 Goodbye 啦，其实经典金曲啦，大家都可以一齐跟住唱。但系另外嗰首广东歌咧，我就想卖个关子，等嗰一日。嚟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
2: 一起剝瓜子了，
11: 一起剝瓜子，一起玩游戏，一起剝瓜子。
2: 是啦，那 Peggy， 我知道你自己都是妈妈，那今次会不会带埋小朋友一起来啊？
11: 哦，当然啦，那一定会啦。你知道刚刚9月12号的时候，已经小朋友开始开学了。那其实他们都好，还有那个放暑假的心情未回复吧。
2: 所以玩创了个心人。
11: 是啦，那这个就是最 perfect， 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过去再玩多一次。那我自己都会带埋我自己的家人啦，咁啊一起可以亲子啦，又玩玩游戏做善事，咁其实好开心嘅。
2: 系啊，即系而家小朋友都可以喺玩嘅过程入面接触到啊，原来佢哋都系做紧善事，咁其实都几有意思喎。呢个
11: 系啊，因为好多专家都话小朋友学嘢嘅时候咧，系喺玩嗰阵时学到，所以咧你有时譬如坐喺度同佢讲话，哎呀你要做善事啊，要做，佢哋可能未必接收到呢个信息，但系你一路玩咧，同佢讲阿仔你而家射紧呢只雀仔咧，你 帮紧列治文医院做善事噶，哇哇射劲啲先，所以系好开心，好特别一个活动。
2: 嗯，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吓。嗱，咁啊，其实如果话讲到话舞台嘅话啦，咁除咗话 Peggy 今次即係有呢個表演之外，咁都會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表演嘅。不過講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又問下 Kelly 呢兩日嘅舞台 show 會有啲咩節目啊？
12: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7: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1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呢两日会有舞台 show 啦，咁 Kelly 咁除咗 Peggy 嘅表演之外，咁仲会有啲咩其他嘅表演噶？
1: 我哋仲有其他嘅明星朋友仔啦，好似李婉华啊、郑俊宏啊、周美欣啊，咁都会嚟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唔同学校啊、机构啊，同埋表演团体嘅参与者啦，咁又会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武术、文化节目，仲有 catwalk 表演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最特别咧，今次就系话舞台上面会有唔同嘅年龄啦、唔同类型嘅表演者啦，咁所以系比较特别嘅今次。
2: 我得两日真系唔够。又玩喎，我好想多啲啦。Peggy， 咁其实你自己唱完歌咧，会唔会留低睇其他人嘅表演啊，玩下咁样噶？到时
11: 哦，梗系会啦。其实我唱紧歌嘅时候，我个眼都睄紧边一个节目，我系会去玩噶啦。所以咧，一唱完歌，做完呢个慈善活动咧，一定会落台，一定去玩好多摊位游戏嘅。
2: 嗱，咁到时大家就唔好净系即系顾住行市集同玩游戏啦，都记得留意住舞台嗰啲节目时间啦吓。咁嗱，不如就Sherry 同我哋又讲下，就系话头先。听咗咁多啦，咁听众都想知道啊，如果参加爱心共聚嘉年华，系咪直接嚟就得噶啦？或者需唔需要咩入场啊啲咁嘅嘢噶？
0: 入場費就係全免費嘅，咁所以你哋隨時可以出現嘅。咁但係捐款啊，或者點樣幫我哋去籌多啲款項，其實有好多嘅方法啦。咁當然亦都可以直接捐獻啦。我哋其實有一個網站咧，你可以直接用你嘅信用卡捐錢俾列治文醫院，列治文醫院會即刻發翻一張退稅嘅收條去你個電郵地址嗰度嘅。咁亦都當日頭先講過啦，有好多嘅慈善遊戲啦，或者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義賣嘅，因為有好多啲鋪頭咧就係話，我哋嗰未必嚟到，因为我哋又要开铺，或者可能我哋煮嘅嘢会比较难啲啊，喺个摩入边，咁不如你哋嚟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有喺呢个嗰、个系咩地方啊？嗰个咩街啊？烧腊铺。Garden City 燒臘鋪，我哋大家估下係邊間，或者睇我哋嘅，
1: 係
0: 啦，睇我哋嘅社交網
1: 有詳情，
0: 係啦，亦都有三號路有間甜品鋪。 係啦，咁嗰個就又係會幫我哋做義賣，咁我哋又係會話俾大家知喺我哋嘅社交網上面係邊一日做啦。咁所以你哋如果嚟得到嘅就嚟，如果嚟唔到嘅上網捐獻亦都可以，咁所以就按你自己嘅能力嚟參與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支持。
2: 好啦，咁如果話商户啊或者企業啊，佢哋想參與嘅話，又可以從咩途徑聯絡到你哋啊 ，Kelly？
1: 最重要都是个电话啦，一定要写低个电话号码778-228-0991，咁我哋就可以有更加多嘅 details 可以分享啦。咁其实我哋而家booth 嗰度咧都系剩翻真系得一两个摊位嘅啫，
0: 所以如果有系啦做生意嘅朋友仔或者识得朋友仔做生意嘅话，如果系有意去嗰度嗰日去做一个市集嘅其中一个摊档咧，请话俾我哋知。
2: 嗯，系啦，即系12同13号啦。如果嚟唔到嘅话，系咪都可以支持呢个筹款活动噶？
0: 系啦，我哋亦都会俾一个网站你哋啦，你可以打电话问我哋，我哋即刻话俾你听，咁可以直接上网站去捐献嘅。
1: 方便嘅话咧，就 follow 我哋嗰个 IG Instagram 啦@thecarnivalofgiving。咁我哋12、13号嗰啲节目嘅时间表啊，然后更加丰富嘅节目内容啊，咁样嗰啲咧，全部我哋都一路会更新嘅喺嗰个IG 度。
0: 咁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即系始终系我哋第一次做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啦，一个嘉年华会啦。咁所以首先喺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先，同埋如果有啲咩嘢嘅，即系。可以做得更好的大家可以告诉我们知。
2: 是啦，咁其实刚才讲到之前活动有好多不同的方法啦，咁其实在9月正式嘉年华之前你们已经安排了三场的慈善义卖的啦，咁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提早参与的？
0: 絕對可以啊！咁所以你睇我哋嘅社交網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呢個禮拜六日已經係頭先我哋講嘅燒臘鋪已經有一個義賣嘅啦。咁佢就係話哦，如果你去買飯盒，佢每一個飯盒會捐5蚊。咁所以其實想話俾大家知係每一個你如果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咧，其實你有好多個方式去幫手。咁有一個蛋糕店咧就話佢每譬如呢一個月賣嘅蛋糕10%嘅收益係會捐俾我哋。咁喺9月5号同埋6号咧，嗰个周末咧，亦都就系个甜品铺啦，3号路嘅甜品铺啦。佢系所有嘅收益由2点半至到7点钟，佢卖嘅甜品有糯米糍啊，有糖水啊，咁样咧系会全数捐俾我哋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列治文嘅生意们或者啲朋友仔咧，系其实非常有爱心，所以想喺呢度多谢大家。
2: 即系其实商户佢哋自己都做紧善事，
0: 系啦，
2: 跟住你去帮衬佢，你又做紧善事，
0: 系啦。所以你食蛋糕
2: 都要食饭，
0: 系啦，
2: 要食蛋糕噶啦。
0: 啱啦，你食蛋糕、食叉烧、食烧鹅、食糯米糍都可以做善事嘅，咁食多啲啦。
2: 好啦，
1: 系啊，同埋帮我哋。even share 我哋嘅活动信息出去俾啲朋友仔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参与嘅一个形式咯。
2: 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吓，咁即系买个生日蛋糕又可以支持呢个慈善活动啦，好贴近呢个日常嘅生活。咁第二场就由甜品转去食饭，呢个系咩嚟嘅？呢个又系
0: 咁啊，即系所以因为我哋头先讲过就系有个系当日。嘅嘉年华会已经有甜品啦，咁我哋头先讲过义卖亦都有甜品啦，咁所以其实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即系叫你一定要去食甜品，但系即系可以话每一个方式你都可以帮到手嘅时候，咁不如可以帮到我哋列治文嘅商户之余吓，因为佢既然佢哋咁有爱心去帮我哋啦，我哋亦都想令到佢多啲生意，咁所以就何乐而不为？
2: 即大家即好 mutual benefit 咁样一个，
0: 其实社区就应该系咁嘅，互相帮助，咁大家互相帮助，咁社区咪美好啲咯。
2: 非常之好啊！即我都话你系年青有为啦，
0: 多谢你。我好中意听你话我年青啊，系啦，隔篱嗰个人又笑我啦。
2: 咁即其实呢三场义卖都系爱心共聚嘉年华嘅理念延伸嚟嘅，呢个都系啊。
0: 系啊，其实爱心共聚嘉年华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唔系净系嘉年华咁简单，系一个社区力量嚟嘅。
2: 是啦，咁係啦，咁仲有啲咩补充啊？
1: 我哋就其实做善事呢，我哋就希望大家总之喺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啦，咁盡量就身体力行，咁样好舒服好自然咁样去出一份力，咁然后其实自己都有得着，因为你会觉得开心咗，同埋其实好似头先讲到今年我哋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啦，咁因为就是医疗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咩背景咩年龄层，咁同埋呢医疗呢一样嘢唔係话即係 overnight 咁即刻可以做到 improvement 嘅，一定係即係 平時一路咁樣堅持，然後點點滴滴咁樣去 add up 咯。
0: 呢一個係我小學喺香港嗰陣時學過，睇嗰啲咩成語啊，咩咩鐵柱磨成針啊，
1: 只要有恆心。哎呀，暴露咗我哋啲年齡出嚟啦！
2: 積少成多嗰啲。
0: N 話我係 N 話我年青啊，你唔好話。即係想話俾大家知，其實籌備一個活動真係唔係好簡單，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要多謝好多幫咗我哋嘅團隊，佢哋真係後邊做咗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其实个电话是黐住只手，不断打电话，不断发电邮，所以系啦，不断去即系同人哋即系去揾呢啲商铺啊，叫人哋捐钱啊。但系其实佢哋亦都要同即系要揾好多嘢噶，要去揾嗰啲 permit 啦，啊，即系要去俾唔俾我哋去摆档啊，可唔可以咁样做啊？因为亦都要大家安全安心啦。咁所以其实做咁多嘢都系想大家开心得嚟，亦都可以一起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
2: 其实呢个系咪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去做一個
0: 絕對呢個係第一年。
2: 其實 Kelly 嗱，你同阿 Cheryl 合作啦，你覺得同佢合作同其他人合作有冇啲咩？哇！你覺得佢係咪真係
0: 咁樣？係咪夠鐘啦？呢個節目？
1: 唔係，其實嗱，咁我本身其實都係做服務
2: 有做
1: 服務性行業啦，都叫做。咁其實就係同個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合作。咁其實。是很開心的，我覺得這個 combination， 因為其實我們各有所長，咁同埋我們很爽咯做嘢，因為其實我們是 pretty much 六月底的時候真的博取，即係嗰時係 confirm 咗場地先啦。
0: 我們就話，不如咁樣啦，佢就好啊，咁第二日即係一起身，
1: 我們就變緊白林咁樣，
0: 即刻去找地方，即刻去找人。咁我哋係即係頭一兩日已經話，哎，呢個人願意捐啊，嗰個人，所以都係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阿 Kelly 好叻，佢避咗你呢個問題。
1: 啲嘢就即刻埋位，然後就陸陸續續就成形咯。咁所以其實真係要講好多好多嘅多謝，因為其實我哋對 crew 啦，我哋個 committee 啦，每個人真係好熱心、好善心咁樣用佢哋自己私人嘅時間，即係翻工已經翻得攰啦。咁然後之後我哋繼續互相轟炸，因為好多除咗即係大件嘅嘢，即係話場地啊，然後 sponsor 啊，成啊咁樣嗰啲，咁其實好多好細微嘅嘢，我哋都要兼顧。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至係最蝦人去做。
0: 其實9月14號之後，Kelly 就唔會再採我。我一路都冇答呢條問題嘅。
2: 其實嗱，其實阿 Cheryl， 你即係由開始個構思去搞呢個活動，到而家搞到而家呢一個步驟啦，咁樣跟住你自己覺得同你想象中係咪咁樣嘅先？
0: 咁當然比我想象中更好啦，有啲咁好嘅拍檔係咪？雖然佢哋成日笑我，但
2: 笑你咩？
0: 係啊，你睇下佢哋而家不斷喺度嚇揞住。系啦，佢唔敢再答你呢度，
2: 唔爆啲嘢出嚟。
0: 系，
1: 其實好自自然然就合拍噶啦，
2: 即係好搶。因為我見你哋兩個其實都好
1: 好殘，
2: 好夾嘅，
0: 所以都係即係比較
2: 係屬於比較搶嘅人嚟嘅。
0: 係啊，
2: 係好快係咪啊？嗱，戴碧芝佢體驗到啦，
3: 所以佢哋兩個合作咧，佢哋係互相比較鬥搶，所以嗰個 event 先至可以喺咁短時間做到咁完美。因為如果你個 partner 係
2: 六月先至博取，
3: 係啊，所以佢哋好
2: efficient。跟住我見到啲嘢係唔簡單嘅喎，你係搞緊成個遊樂場出嚟。
0: 因為其實
2: 係
0: 想，因為想唔想失望，令到大家失望。我又即係我都話，我哋做嘢係如果要做嘅就要做到最好，一係就唔做。如果唔係就唔好 hea 做。
2: 但係碧芝係咪有嘢要爆？
0: 係，亦都唔想令到列治文醫院失望，亦都唔想令到即係嚟到嘅人覺得，哎，點解會咁樣咯？即係你聽到我答問題都係一定要好詳細、
2: 好堅定嘅眼神，
0: 係啦。跟住呂榮輝會話我好長氣，但因為我想話俾大家知，其實你哋嚟咧，我哋真係非常之感謝你哋，亦都好多謝1320，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去宣傳我哋呢一個嘉年華會啦。因為1320對我哋嘅活動都係真係非常之支持，咁所以喺呢度多謝呢個台啦，亦都要多謝咁多位聽眾。
2: 亦都好多謝呢個團隊啦 ，Cheryl 啦、郭海欣同埋 Kelly、戴碧芝、呂榮輝，或者你哋成個團隊去做呢個慈善活動，等我哋普通即係唔係話去啲籌款晚宴嘅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善事，即係大人細路由小朋友開始已經未知道，哦，原來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到善事嘅，咁亦都係俾我哋嘅社區嘅人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都好多謝你嘅團隊咯，係啦，咁啊，不如再講多次呢個活動嘅日期、時間、地點啦，係咪要等阿呂榮輝講啊？係咯，
1: 表演下啲中文啊，
2: 中文麻麻地。仲有
0: 好啦，阿吕荣辉俾我讲啊，系啊，系9月12日和13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会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er 举行。咁记住啦，系免费入场嘅。我哋9月12日、13日见你哋。
2: 系呢个活动亦都系为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嘅。咁有啲咩查询可以打咩电话？
1: 可以打778-228-0991
0: 或者我哋嘅社交网 IG 同埋 Facebook at the Carnival Giving。
2: 好，爱心共聚嘉年华，预祝你哋活动成功，
0: 多谢晒。

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

0: 场又加入 Peter 仔，翻去啊叫你老公啊嚟起清我底啊！
1: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将身变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6: 日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各位纪念香港著名鬼马填词人黎比得先生，分享更多佢嘅精心得意作品。